0: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您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商家为何钟情于捆绑销售。所谓捆绑销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和公司在促销过程当中进行合作，以此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近几年，捆绑销售作为一种营销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运用。当你走进一些商场和超市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产品附加赠送活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看似附加的赠送，其实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而已。那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钟情于捆绑销售吗？因为合理而有效的捆绑销售能够为企业创造出良好的收益和价值。首先是捆绑销售有利于产品抢占市场，捆绑销售还可以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捆绑销售可以降低企业的营销费用和风险，所以捆绑销售自然就成为很多企业钟情的一种销售模式。所以我们在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商品附加一些赠送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在大发慈悲，这是一种赠送的活动，也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昨天傍晚，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今天零时成品油价将再次
5: 收盘，沪指再创九月以来的新高。银监会近期将对金融行业开展行业内大检查，今天菜价普遍有上涨。
0: 财经生活，新闻早晨，一路同行，财经早班车。

0: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的财经早班车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舒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涵。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呢，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今天全省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仅有丹东还有小雨，气温也有小幅度的提升。最高气温呢是18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0度及以上。但是各地的昼夜温差也很大，早间的最低气温呢在3到12度为主，铁岭、抚顺、阜新温度都比较低迷，在3到5度，所以说早上该穿秋衣秋裤还是得穿。各地呢3到4级的西北风居多，出门不是特别早的朋友，外套以这个夹克衫啊、风衣或者大衣为主。周五呢晴朗天气会继续。

0: 高气温是略有下滑，在20度左右。周六全省要迎来一轮大范围的较强降雨了。现在来看呢，周六白天就开始下，其中大连将达到大雨量级，而到了夜间，省内多地的雨量都将加大。周日降雨就明显减弱了，但是最高气温将下滑到15到19度左右。所以说本周末呢将是天气的分水岭，随后一周气温普遍都比较低迷。
1: 新鲜资讯全掌握，开启元气新一天，跟上我们的节奏，财经早班车现在出发。
2: 前方到站，财经早班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4: 新鲜播报，家长里短，尽在财经早班车。前方到站。
5: 振兴进行时。

0: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啊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
1: 请问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来自各地的农户络绎不绝，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对面答疑解惑。
3: 粮食种植户董贺：
4: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问呢，这回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2: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3: 沈阳市发展改革促进中心沈阳市粮油检验监测所工程师张驰：
5: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组织我们这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这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带不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3: 沈阳南方谷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东浩：
6: 那我们企业把收购标准及相关的收购流程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每一个送粮人，真正让送粮人卖收新粮。
3: 记者刘雨涵。
7: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 26.7 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2: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
8: 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3: 记者刘雨涵。
7: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3: 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保管员王振宇：
9: 可以一个人操控多个仓，而且他这个仓内的这个摄像头可以放大到23到30倍，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每处粮的这个变化。
2: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
3: 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东：
10: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能够满足咱们的我们今年秋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8: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但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耙粮，在院子里一铺，遇到降雨就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3: 记者刘雨涵。
7: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耙粮的老难题。
2: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我们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3: 沈阳市康平县农户印兆东：
11: 以前呢，搁家不搁了吗？搁家搁再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有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里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3: 康平县新明辉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威：
12: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力服务为他们，带烘干、带清理、带保管、带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8: 从把政策送到卖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趴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粮卖的明白，粮存的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13: 眼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正围绕结构做优、改革做深、创新做强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从生产一线数字化改造到企业内部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
14: 在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工作近20年的王体健，日常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3: 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 ATP 车间油回收工段班长王体健：
15: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14: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厂8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
3: 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自动化车间主任李富贵：
16: 昨天上一个班的这个运行状态正常吗？
17: 在生产方面啊，这个循环瓦数量有所降低。
16: 数据通讯过来的都正常，有延迟吗？
17: 没有延迟。
18: 这个是我们尾控车间在刚刚发生的这个时间段提报的这么一个公告。整体这个员工实际在这个减维、日常维护运行都是由这个全数字化这个链条来掌控的。
14: 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
3: 辽宁矿投集团副总经理马永才：
19: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14: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通过评审。
3: 辽宁矿投集团所属上达矿业公司副总经理邵华：
20: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

0: 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1: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视力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拨打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随着手机和电脑使用低龄化，未成年人容易沉迷游戏，受到不良信息诱导，遭受网络违法犯罪等侵害。
4: 妈，有时间我玩一会儿，做题。
5: 您的游戏需要升级，请您购买新的装备。
3: 嗨，在吗？今天方便的话见一面啊。
6: 我们这里有个兼职工作机会给你，不耽误学习，课余时间就把零花钱赚了。
7: 他们这场 PK 已经拿下胜利了，哇，真的，我们家的哥哥们真的太齐心协力。
3: 网络诱惑切莫大意，细心关爱，及时止损，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幼苗成长。

0: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 沈阳一目了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 当然，
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这儿。
5: 谢谢你啊，同学。
0: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7: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来不及看的新闻，我来帮你读。
10: 你来不及刷新的资讯，我让你及时听见。
1: 每天清晨，让我们共同搭乘财经早班车，
10: 在 FM88.8 的行驶线路上，感受新闻的热度。
1: 关注民生，新闻力量，热点时事，时刻关注。

0: 记者14号从司法部获悉，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据悉，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监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
1: 公安部网安局14号公布四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黑恶犯罪典型案例，这四起案例包括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齐某某、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敲诈勒索案。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一是增强防范意识，主动识别风险，遭遇有组织的网络围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等情况，注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是积极举报线索，共同维护秩序，发现涉网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可通过公安部等公布的举报渠道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将严格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0: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3935.4 万人，特困人员 493.7 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202.7 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687.1 万人。十四五时期，全国基本生活救助累计支出超过1.38万亿元，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22.8%和25%。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户户真实的家庭被越来越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托举。今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及时发现困难，精准回应需求，兜住基本生活，接连出台的政策更加贴近群众的具体生活，我国基本民生保障网正越织越密。
1: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位次更迭之间产业脉动清晰可见，越来越多的能源类民营企业上榜，在保障能源安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中持续发力，不断展现出强劲活力与韧性。
0: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正处于存量优化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消费需求持续分化，产品迭代步伐加快，车辆保值率作为衡量产品核心竞争力、市场认可度的重要指标，其变化态势直观折射出产业发展的深层变革。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市场运行呈现鲜明的新旧分化特征，传统的燃油车保值水平整体承压，新能源汽车凭借

0: 银行制定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工作方案，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聚焦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新需求，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国际市场，强化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的融资支持，提升人民币在双边贸易、投融资等领域的使用比例，助力深化贸易投资合作，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探索跨境电商小微企业线上化服务路径，加力支持小微外贸企业拓市场强信心。
1: 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将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报考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核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辽宁省2027年高考网上报名、网上缴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现场资格审核和采集身份验证信息时间为2026年10月19号到10月30号。各市需于2026年10月31号16点前完成考生报名的最终确认工作，少年班考生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0: 10月17号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将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开幕，大会以聚全球英才创振兴未来为主题，在辽宁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由沈阳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网共同主办，安排1+6项活动，一场开幕式，三场国际人才交流活动，六场主题活动，截至目前已征集到2600余家单位提供的 5.6 万个优质岗位。
2: 大事小情早知道，听我为你细细道。新闻新事报。

0: 北京时间的8:29，现在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舒毅和王涵。提起这段时间的这个网红爆款零食啊，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最近特别火爆的超长蛋挞。蛋挞，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根将近60厘米的这个蛋挞到底谁吃得完呢？最近呢，这个蛋挞在很多城市都非常火爆啊，有门店一天卖出超过700根，甚至有人呢为了他排队2个多小时。买到之后呢，第一件事不是吃，而是啥呢？掏出手机横着拍一张，竖着拍一张，再让这个蛋挞跟这个胳膊啊比一比长度，发出去配文说：“哎呀，这也太长了。”你看，我觉得重点根本就不在于它的味道好不好吃，而在于它的造型够不够长。
1: 对，其实这种就是食物拼造型的事儿哈，就是近几年啊发生了多起，比如说比脸还大的鸡排、1米长的薯条，还有插满干冰、雾气腾腾的冒烟冰淇淋啊，都红过一阵儿。如今就轮到了这个60米长的蛋挞，不过呢都是老剧本换了新道具啊，这换汤不换药，鸡排在变长，薯条在变长，冰淇淋也在变长，仿佛这个有一条铁律在食物圈里就流行的就是想红就得先变长啊。但是想问大家的是，尝出来的那一节是真正为了吃吗？对不对？用料翻了几倍，味道呢还是那个味道，多出来的其实只有你在手机镜头里那种画面的视觉冲击。说白了，那节蛋挞不是给我们吃的，是给手机吃的，对不对？手机吃饱了，流量就来了，流量来了，队伍就排起来了。从以前的什么脏脏包到后来的冒烟冰淇淋，从答案茶到椰子灰，再到如今的家常蛋挞，这些网红食品其实它的走红路径啊都是如出一辙，先靠一个吸睛的造型或者是概念在社交平台上来引爆话题，再通过消费者的打卡进行二次的传播，短时间内形成了排队效应，然后迅速的收割流量的红利。
0: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呢，消费者并不觉得自己是被糊弄的，反而
1: 乐在其中哈。
0: 对，排着队配合

0: 这个演出图什么呢？图的是朋友圈里的谈资，是评论区里那句在哪儿买的，图的是有人送给我，觉得这是一份心意。对年轻人来说呢，一张有话题的照片本身它就是这次消费的回报，就是蛋挞好不好吃反在其次，照片够不够出圈，我拍的够不够震撼，这才是正道。
1: 对，
0: 那商家呢要流量，顾客要谈资，就属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啊，这门生意就这么赚起来了。从社交媒体的这个传播逻辑来看呢，就是越有视觉冲击力的产品越容易获得关注和分享。那一根60厘米的超长蛋挞天然的就是一张出片的这个照片的素材，那消费者在购买的同时呢，也就完成了一次对于商家的免费传播。这种社交货币式的消费呢，其实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非常的普及，就是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我可以根据这个配什么样的文案获得多少大家的点赞。
1: 对，就像我们单位附近啊有一个咖啡小巷，然后呢每天有好多好多人在那拍照，然后留下好多美丽的镜头，但是其实作为每天路过的人我来说，说这有什么可拍的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网红蛋挞也确实抓住了年轻人的他这个一个消费热点啊，也是大伙儿的一种生活习惯，就是要出片，对不对？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舒逸，你买了吗？
0: 我没有买
1: 啊，但你想买吗？
0: 我是个人作为吃货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它不太方便吃
1: 啊。对，你感觉吃不完，对不对？
0: 对
1: 对，其实我啊，我感觉我吃一个蛋挞都觉得这个过甜啊，吃一个都有点负罪感了。那么长，你得吃几天？可能第二天口味它不是现烤出来的，口味就变了，对不
0: 对？我觉得20厘米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如果在咱俩这就没有消费的渠道了，对不对？但是人商家的算的账呢，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爆款，然后也不用时间长，就换那么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打卡人潮，三个月过后不火了，哎，我换个造型，对不对？至于味道，那在流量的生意里，味道是最不着急、最不重要的一环。消费者呢也不傻，排了2个小时队，咬下去都是普通蛋挞的味道，那这样的生意其实下次他也不会买，但是就是为了啊那个在自己的手机朋友圈，在自己的视频账号里面拍出一张照片，然后让大家看到分享。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情绪的价值，对不对？
0: 对，
1: 这些曾经往这个红极一时的网红食品，如今呢大多已经销声匿迹了，留下的只有消费者对排队2小时失望5分钟的这种吐槽。
0: 其实我们看一看真正排了十几年长队的这些好吃的美食啊，像什么长沙臭豆腐黑了上百年，靠的就是这个外焦里嫩一口爆汁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像螺蛳粉从街边小吃做到百亿元的产业，靠的呢是闻着臭吃着香这种实在。像什么西安的肉夹馍呀、担担面呀、广州肠粉、南京盐水鸭等等，就这些地方美食历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场检验，它靠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造型和噱头，而是稳定的这种品质和独特的口味。那这些食物其实没有一个是仅凭造型活下来的，它其实都是真的味道，真的好吃。
1: 对，
0: 共同点就是它这个产品本身就经得起我们反复的去消费，馋了咱们就想去买它。消费者呢，第一次可能是因为好奇而来啊，但第二次、第三次绝对是因为它的味道和品质。那这种基于产品力的复购，才是餐饮生意长久发展的根基。
1: 对，其实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就是新奇能让人来第一次，但是味道才能让人来第二次、第三次和很多次，对不对？所以蛋挞真不用做那么长，有琢磨怎么出片的功夫，不如琢磨怎么做的好吃，对不对？毕竟手机拍完就翻片了，但是你自己那嘴那味道可是记仇的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偶尔为新鲜感买单无可厚非，但如果每次都被造型吸引、被味道劝退，那最终失去的是对整个网红食品行业的信任。对于商家而言呢，与其追逐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爆款，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款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产品。毕竟流量会退潮，但是味道会留下来的。
0: 大家想过没有，大家觉得一场婚礼啊到底能有多简单？最近呢这个宁波95后新娘小朱的答案就是，新郎新娘自己啊开车到场，新娘父亲呢上台讲个40秒，吃好喝好咱就直接开席，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影。这场四无婚礼呢近日就在网络平台上刷屏了。更出圈的一个细节就是，按当地的习俗呢，新人是要给吃席的宾客送烟的，这个小朱呢他就直接换成了每 每人200块的现金红包。理由很直接啊，说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不抽烟了，不。

0: 换成红包来的实在。
1: 哎，我觉得这个婚礼啊，与其新颖，不如说是实惠，对不对？嗯、其实有人说啊，现在的年轻人连婚礼都躺平了。其实不然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对年轻的这个小两口啊，
0: 嗯、
1: 人家是专程去丽江，以玉龙雪山为背景，人拍婚纱照了，然后现场的 LED 屏啊、音响都是租的，布置的材料是自己网购的，自己动手做的。所以说他们省掉的是什么呢？省掉的是给别人看的流程。留下的是属于自己的纪念，婚礼的主角从来都不是什么车队呀，啊，现场的这个布置呀，不是排场，而是这个人和心意。从这场婚礼的细节可以看出，年轻人并不愿意为婚礼付出，而是希望把精力和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现代年轻人非常真实表现的一个方面，对不对？
0: 嗯，
1: 与其在接亲环节被什么伴郎伴娘折腾够呛，精疲力尽的，然后又堵门的，又红包的，对不对？那不如把时间留给彼此和至亲。与其花大价钱请司仪走流程，不如让父亲41秒说完话，然后说大家吃好喝好，咱们开席吧，对不对？
0: 嗯，
1: 这种选择背后是对婚礼本质的清醒认知。婚礼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一场演给别人看的戏。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笔明白账啊。像传统婚礼上，车队得有吧，司仪啊，等等布置，层层加码。仪式走完了，是新人也累，父母也累，宾客也累。从这四无婚礼上把钱从面子上撤下来，花在礼子上，菜品升级了，宾客们吃好喝好了，而且还拿到了红包。
1: 嗯，
0: 父母呢还不用那么操劳了，就连阿姨都笑着说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宴席了。
1: 对，
0: 像新娘小朱的话也很实在，说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给累倒了生病了，那我觉得就太不值了。其实这笔账他们算的比谁都明白，省下来的婚车费用呢可以让宴席上的菜更好，省下来的司仪费用呢可以给宾客发更实在的红包，省下来的跟妆摄影费用可以用于蜜月的旅行，钱呢还是那些钱，但花在了更值得的地方，其实每个人的体验感都更好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说点赞这种四无婚礼，并不是说天下婚礼都照一个模子去办啊，对不对？那有人偏爱仪式感，偏爱热闹，哎，但是我觉得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量力而行，需要的是心甘情愿。我们说移风易俗，移的是什么？移的是攀比和折腾，易的是真诚和自在。婚礼的本质就是两个人对彼此的承诺，是亲友对这段关系的见证和祝福。那至于形式是盛大那还是简约，是传统还是新潮，都应该由新人自己来决定。社会应当尊重每一对新人的选择，而不是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婚礼的体面与否。真正的体面不是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桌，而是新人在那一天他是否真正感到幸福，父母是不是真的感到欣慰，宾客是不是真正感觉到温暖。
0: 对，我觉得一场婚礼最好的样子莫过于新人是不疲惫的，父母是不操劳的，宾客更是不虚此行的。那把排场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我觉得这样的婚礼值得点赞，这样的新风呢也值得被跟上。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在年龄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视力越来越模糊的，建议大家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切入脉络，输出观点，编辑时间。
3: 你好，我是编辑一千。10月10号， 绍兴书圣故里的阳台上，一块手写的小牌子静静挂了出来，上面写着今起停。

式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是葫芦爷爷陈金傲。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一句疲惫里的我爱你们。其实说到葫芦爷爷陈金傲，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中提过了。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是那个让人心头一软的老人，因为院子里种了一藤葫芦，被网友发现长得像葫芦兄弟里的场景，一下子火了，大家叫他葫芦爷爷。从最初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前后不过短短几周，一个安静的农家小院突然就成了网红打卡点，每天有人来拍照，来直播，来跟老人聊天，这小院的门口啊，热闹得像赶集一样。9月5号的夜里，因为游客太多，藏着安全隐患，奶奶又头晕不适，爷爷呢拿着剪刀把藤蔓上的七个葫芦一个个剪下，摘完他又给游客唱了一段哨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举着葫芦在旁助兴，最后和大家挥手说晚安，那份可爱是真的。更真的是几天之后的心软，剪下葫芦的第七天，听说很多游客大老远从北京、广东、上海赶来，却只看到空藤架，老人家心里也过意不去，又把葫芦挂了回去。那一刻你会觉得这世界还挺暖的，一个普通老人的善意比流量贵重得多。可流量从来不是温柔的东西，网红扎堆直播，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安宁被一点点蚕食，直到爷爷说出那句累了，这两个字很轻，却重的让人鼻酸。我们总是下意识觉得被看见是幸运，但是却忘了，对一对安享晚年的老人而言，被围观本身就是一种消耗。他从来想要的不过阳台上几架葫芦，嘴里一段哨剧，身边一个老伴儿。这些年类似的素人走红的故事我们见过太多了，拉面哥火了之后，家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翻墙进院，有人堵门直播，他一度不敢出门。糖水爷爷因为卖2元一杯的糖水被拍上网，本以为是好事，结果有人质疑他卫生不达标，食材有问题，老人无奈回了老家。煎饼奶奶走红之后，每天被几十个主播围着拍，连正常做生意都成了难题。这些故事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流量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关注和温暖，也可能带来打扰和消耗。对普通人来说，一夜成名未必是礼物，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场无法拒绝的风暴。最打动人的是牌子上那句我爱你们，被过度打扰，他仍然选择以善意收尾。满身疲惫，他给世界留的最后一句话是爱，而不是抱怨。这是一种难得的分寸，不讨好，不记恨，只是体面的转身。说实话，换成很多人可能早就忍不住发火了，但是老人没有，他把最后的体面留给了那些打扰过他的人，也把最后的温柔留给了这个世界。而我们呢，是不是也该学会适时离开？喜欢一个人也包括放过他。真正的喜欢不是非要挤到他跟前拍一张照片录一段视频，而是知道他过得好，这就够了。流量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消耗一个人。当我们为一个素人点赞、转发、打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屏幕那头的他是否还承受得住这份热情呢？在辽宁，其实也有不少普通人因为网络走红。沈阳的一位大爷因为在小区里种了一片向日葵，被邻居和网友称为向日葵爷爷。每天有人来拍照，大爷乐呵呵地欢迎大家。但是后来有人在花田旁立了块牌子，写着拍照可以，别采花。这个细节说明大多数人心里是明白的，喜欢可以，但是要有分寸。从葫芦爷爷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一种更深的命题，在流量时代如何保护普通人的安宁。平台能不能在素人走红之后主动设置冷静期或者是保护机制？游客能不能在打卡之前先问一句会不会打扰到人家？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流量到底是善意的放大镜还是无度的消耗器。窗台上那九个加工好的葫芦像这段喧闹安静下来的注脚。葫芦爷爷，我们说一声再见，这次是真的，也希望您和奶奶能回到只有阳光和葫芦的日子里。聚焦热点，理性发声，编辑时间，下期再会。

0: 生活未必处处都有掌声，但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喝彩，接纳偶尔的疲惫，放下无谓的苛责，对那个一直在努力的自己说一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新的一天，愿你从容有度，步履坚定，活成自己的光。
1: 元气新一天，资讯伴身边，财经早班车今日到站，书意晚寒，感谢您的守候，明早8点我们准时发车。

0: 辞掉工作卖玩具，家人不支持，他就闹事摆摊，事要有所作为。为破难题搞悬赏，奖金发布出，他在另摆擂台，备受媒体关注。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太极环里看创业》。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在当地超级繁华的成都文书坊商业街呢，头些年呢出现了这样一道特别的悬赏令，说是悬赏1000块钱求解太极环呢。这个所谓的太极环呢，其实就是直径大约10厘米左右的圆形钢环啊，中间缠绕的像是一个太极图的模样，圆环当中卡着一个长度大概有12厘米左右的长条的手柄啊，也有卡一条红线的。那么有人就在悬赏令前开腔抱怨，说自己在家折腾了一个晚上，这玩意儿都没解开。哎，你那1000块钱该不是忽悠人的吧？
1: 不怪大家猜疑，现场毕竟好几天都没人解得开太极环。不过售卖这个智力玩具的摊主刘润却介绍开来，自己作为成都玩家中数一数二的高手，他也是和玩友折腾了大半年都没有进展。可问题是，这太极环是古代传下来的一种智力玩具，它一定是有解法的。于是自己才向江湖发出了这道悬赏令。
2: 天下还是有我解不了的环儿，说明我离高手还是挺远的。当时也就挺郁闷的，
3: 着急的，因为他在那儿销售，我在那儿卖，然后你就是说，你老板都解不开的话，你这东西也无法这个说服别人买。
0: 其实刘润在智力玩具这方面呢，他确实是有一套。啊，话说有一次呢，在火车上啊，有人是卖9连环啊，号称这辆车上没人解得开。其实这个东西在宋代就出现过，明清时期上至士大夫，下至凡夫走卒，大家都喜欢玩这东西，甚至就连《红楼梦》里啊，都有林黛玉巧解9连环的内容。第一次见到9连环的刘润呢，就在这种场景之下，他忙活了2钟头，那还真别说，是真解开了。从此之后，刘润就像着了魔一样，四处去找这类的智力玩具，甚至辞了职，他就想一心卖玩具，成为四川智力玩具第一人。
1: 父母听说儿子要这样做，大骂他玩物丧志。然而刘润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在文书房摆了一个玩具摊，一摆就是7、8年。为了达到效果，刘润发出了奖励悬赏令。然而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奖金却还是原封不动。奖金从100元加到了500元之后，仍旧没有人领走。眼见太极环无人能解，一个叫做廖明田的人甚至提出自掏腰包提高悬赏金。
4: 他也犹豫，我说你不犹豫，这1000块钱我来出。
2: 他说的500块钱是不是太少了？你打爆料了，那电视或什么记者就来了，什么那个报纸，我悬赏1000块钱。
0: 媒体的报道让刘润的摊位啊，就像是开了锅一样热闹啊！众多的解环高手纷沓而至啊，围观的人群呢，甚至是挤满了路口。有时候这交警甚至都不得不过来，他维持一下秩序吧。而就在刘润为悬赏令带来的生意沾沾自喜的时候，这周围是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很多的智力玩具店来。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知道了刘润现在是忙活这些事儿啊，也是打电话怪了， 你咋就知道自己在外边玩呢？你也不还这个家呀你。就在刘润内忧外患之时，他突然认识了一个叫肖丹的玩魔方的高手。不管多杂乱的魔方，这小伙子能在20秒之内迅速还原了。
5: 妹妹跟我说了，偶然说起了有一个玩具店专卖智力玩具的，他跟我说过，我很好奇，但我觉得那个人好像挺厉害的嘛，好像什么都会玩，对不对？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找。
1: 出于对智力玩具的痴迷，肖丹也辞去了工作，但每天都跑来给刘润看摊位。然而小摊的竞争对手太多了，一天卖的钱还不到100块，这到底该怎么办呢？一眼看到肖丹的时候，刘润突然之间来了灵感。他依托肖丹魔方出神入化的实力，组织了一场别人无法模仿的擂台赛。可是一听说这个话题，肖丹立刻就摇头了。
5: 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玩嘛，不它不代表什么商业活动啊，也不代表什么其他利益，对不对？它就是说自己自娱自乐。
0: 魔方起源于匈牙利，当初仅仅作为一种

0: 帮助学生增强空间思维能力的教学工具。直到魔方发明出来之后，发明人卢比克教授不经意地转动几下，这才发现如何把混乱的颜色方块复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困难的问题。不久魔方就风靡了全世界。我们熟识的中国王佳宇曾获得过世界魔方协会认证官方比赛的104枚奖牌，目前官方比赛冠军数量中中国更是排名第一。还有王富博，也是中国魔方界的明星人物，他曾打破中国的三阶魔方最快纪录，模板亚洲纪录也是他的纪录。而在四川，会不会有这样的世外高人呢？在说服了萧丹丹人擂主之后啊，各路高人果然是前来攻擂了。哎，不出所料，一方面没人能够打破萧丹的记录，另一方面刘润没花一分钱的广告费就制造了轰动效应，甚至就连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在他的摊上都卖多了货。虽说成都最早由刘润打出的益智玩具的市场被其他的竞争者们分了一杯羹，但是刘润还是靠着技高一筹的经营智慧，可谓是独占鳌头。然而刘润他并没有满足啊，刘润进一步的筹划着开一个玩具主题的茶楼。更让刘润高兴的是，这回啊，家里头的人也由过去的不理解开始用行动帮助支持他了。父母和妻子都待在达州的老家，他们尽最大的努力让刘润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的玩具事业。
1: 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只要他决定干一件事情就不会放弃。
2: 那个更多的人进行分享，分享这东西不能让这个东西失传了，也不能说怎么着的那种，就是希望就是那个东西让更多的人都知道，都来玩。
0: 刘润的智力玩具摊儿虽说不算大啊，收入也不算很高，但刘润呢，他过得很开心，因为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事业，并且在一点点的做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啊，刘润在玩儿中积累的智慧，在经营当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啊，对他来说，这玩物不仅仅能够增值，而且还能给他带来财富啊。好了，我是一鸣啊，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3: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杨彦昭看见安臣霸，想起父亲之死，千愁万恨涌上心头，他苍啷啷拔出肋下宝剑，翻心便刺。安臣霸用弯刀啪磕开宝剑，唰啦一个缠头裹脑，奔杨彦昭的顶梁砍了过来。杨彦昭收剑低头还招，两人城头打了交手，就听到叮当叮当叮当，兵人相撞呲啦呲啦直冒火星子，一口气打了二十招。安臣霸刀法凶猛，杨彦昭也柔克刚，不一会儿的功夫，安臣霸不是杨彦昭对手。因为杨彦昭岁数好，年轻力壮，又很勤奋。

镇守边陲，日夜操练。安陈霸呢，当上王爷，在家纳福，所以不敌。突然杨彦昭刷刷刷迎门连刺三箭，安陈霸只觉得眼花缭乱，再也躲不开了，扑地上，这一箭正扎进安陈霸的小腹。安陈霸疼得大叫一声，旁边蹭上个宋兵一刀结果了安陈霸的性命。大辽国猛将安陈霸阵亡在随州。杨彦昭抽出宝剑擦擦血迹，长长的出了口气，爹爹，孩儿给你报仇了，待我抓住萧绰，与你祭奠亡灵。说着带领杨家兵冲过去，把登上城头的辽军杀退，将城头俘夺。就这样从黄昏一直打到次日黎明，一连打了数十次辽军进攻，辽兵一看拿不下随州，收兵回城。杨彦昭等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这一夜将士们累坏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知道出了多少汗，他的脸上汗水泥水血水都看不出本颜色了。天光大亮了，杨彦昭不敢休息，指挥小卒抬尸体救伤号补充兵器。就在这阵儿，红知县登上城头，激动的眼含泪水，杨将军，这乃神人也，以2000对20万兵居然守住随州，这是史无前例呀。下官在衙门备些水酒为将军庆功。杨彦昭摆摆手，哎呀，现在可不是庆功的时候，还不知道梁门保州怎么样，昨夜契丹人失利，他们不会甘心，今天会来报仇，打得更凶。就在这阵儿，就能城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哇呵，连敲锣带吹喇叭，不知道怎么回事。杨彦昭红知县扭头一看，顺着城马道上来不少的老百姓，呵，敲锣打鼓扛着匾来到城头。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位须发洁白的老人，抢不起身倒在杨彦昭近前，抱拳拱手就想磕头啊。杨彦昭说，哎，老人家您干什么？哎呀，杨将军你辛苦了，昨日舍身守城保护一方百姓，全城百姓感念神威，连夜制块金匾以表万民之心。来啊，将匾抬过来。两个小伙子把匾抬过来，这匾呢有40宽70长3寸多厚，上面蒙着红绫子。老人把红绫子撤下来一看，上面金光闪闪8个大字：威震北湖，永固边城。杨彦昭深受感动，哎呀，感谢父老鞭策，彦昭生受不及。哎，杨将军呐，你是当之无愧杨家将，天下无敌呀。众位父老，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军伤亡很重，又无法补充兵员，如果城中青壮男丁能够帮助运兵器抬伤号，腾出我们军卒守城，燕昭将万分感激。哎呀，杨将军你说远了，你守随州为谁呀？为我们老百姓啊，咱们是一家人呐。你说吧，缺什么？缺人有人，缺粮送粮，为了守城，你就是八墙拆房在所不辞。哎呀，燕昭多谢了。就这样，随州城的老百姓也来到了城头，军民携手奋力杀敌呀。回头再说萧太后收兵回营之后万分难过，方才有人告诉他安陈霸阵亡，他赶紧派人交涉，将安陈霸的尸体给要回来了，还不含糊，杨彦昭挺开边，给你们运回来，赶紧派人送回北国。萧太后闷闷不乐，谁跟他说话他也不言。他儿子圣宗问他，母后啊，您

0: 您怎么不高兴啊？
1: 嗨，有啥高兴的？我又折了一员大将啊。
0: 哎，哦，随州没公开。
1: 孩子，随州没公开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昨天没打开，还有今天，还有明天。我忧虑的是宋国后起之秀杨建昭，由他乃父之风智勇双全，是我国劲敌呀。
0: 母后不用担心，
1: 那杨建号称无敌，不也战死了吗？小小杨建昭不足为患呐。
0: 反而此言差矣，杨无敌可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他们奸臣手里。要不是潘梅等人逼他，他不会身落绝境。再说前几年对付杨业，我有野律邪诊、野律修哥、安臣霸，如今他们已经先后作古，韩德让年事已高，现在只有萧达林可敌杨彦昭。万一萧达林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今后要降服宋国就更困难了。母后未免把杨彦昭看得太重了。
1: 环儿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得一员贤臣良将，往往能决定国家兴亡。
0: 我契丹国就因为有韩德让忠心保国，才得以昌盛。如果大宋朝多有几名杨彦昭，为娘也就不到中原来了。今天我要亲临随州城下，看看我军如何攻城，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早饭已毕，萧太后传口旨，叫顺国王萧德林护驾到随州的疆场。太后出征，山摇地动，护驾官打着旗列开队离开应战。萧太后骑着金丝骆驼直奔随州，几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远远看见楚王韩德让和鲁王耶律隆庆指挥攻城，政府元帅都在疆场。看见萧太后，俩人急忙过来施礼。韩德让说，太后你应该玉体保重，你怎么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一旦发生意外，臣担当不起呀。萧太后深情地说，韩爱卿，你身先士卒，哀家还能贪生怕死吗？但不知战情如何，今天城池能否打开？韩德让紧皱双眉，晃晃脑袋，已经攻了五次了，伤亡很重哟。小小随州守城不过几千人，我这二十万人还敌不过几千人。嗨，杨彦昭善会用兵，他动员城中百姓，兵民不分，浴血奋战。你看，他往前面一指，萧太后抬起玉腕，手打凉棚，往疆场观瞧。啊，只见辽兵像海浪一样哇冲上去，又像落潮一样哇退下来，军卒冒着城上射来的箭雨，舍死忘生，费力气就是上不去。
1: 韩将军，你没想办法吗？
0: 想了，现在有三门火炮是缴获宋军的，正在装炮药，要架炮攻城。
1: 嗯，很好。
0: 哎呀，眼石怎么办呢？萧太后看着军卒冲上去，倒下又冲上去，为什么伤亡这么重呢？
1: 哟，
0: 萧太后突然发现个情况，在西北角有座山，萧太后知道叫狼山。
1: 她怎么知道叫狼山呢？
0: 萧太后是军事家呀，那是指挥全盘战斗的，在没打仗之前先看地图，找向导问情况，对这里地势了如指掌。狼山上犬牙交错的山峰有宋兵，宋兵利用着地势躲在岩石后，往下边放冷箭，这样一来辽兵是腹背受敌，削弱战斗力呀。应该先拿下狼山，使攻城人没有后虑之忧。想到这儿，萧太后生气了。
1: 哎，怎么这么点事儿看不出来呢？
0: 鲁王千岁，臣在。
1: 为何不先拿下狼山？
0: 已经打过了，
1: 此乃地势太险要，敌人在峰顶，我们上不去，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哼，狼山守敌不过几百人，我们这么多人拿不下这弹丸之地，给我攻。说着萧太后一拨金丝骆驼，他来到狼山下，只见狼山周围都是水，山的倒影映在池塘内，刀修的峭壁是有一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通到山顶，是越来越窄，所以宋兵从上往下射箭很方便，下边射不着上边，不管有千军万马，只能顺着这条窄路一个一个上，上去一个被宋兵挑死一个，力量永远是500-1。就这样辽军攻了几次全失败，死了好几十人。荣清说，太后你看，哎，这狼山不能强攻，我看别攻了。哼，我大辽真是没人了。
2: 哎，
1: 众将官，哪位拿下狼山？
0: 末将冤枉。
1: 谁呀？说话的正是萧达理。萧达理想，这个小石头包上不去，真饭桶。
0: 太后，末将上去拿下狼山。
1: 你，萧太后舍不得，因为这么点事儿叫萧达理上阵不值得，这是萧太后最后的一张王牌，可是不让他上去，狼山拿不下来，随州就打不开。
0: 太后，打狼山如反手关文，看我的。
1: 嗯，好吧，哀家给你关帝廖镇吃。萧达领高兴了，马上挑出100名20多岁手脚利索不怕死的硬汉，叫这伙人扔了腰刀，换上长枪，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萧达领脱掉盔铠甲胄，换了一身软铐，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带着100人来攻狼山。萧达领身先士卒，左手拿着大根盾牌护住脑袋前胸，右手长枪护住下身，边走边喊，哎，当兵的跟上我，我上去你们得跟着。这100人排成一条队伍，直奔小道而来。萧达领身高个大，疾步如飞，噔噔噔噔噔，一步五尺，两步就一丈，很快过了小道，来到山下，往上一纵身，噌，他上了一块石头，上边往下射箭。守在山顶上的正是杨杰将的大将孟平啊。孟平领人守在小道上，一看下边上人了，啪啪啪往下射箭。怎奈萧德林大根盾牌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凋零箭射在盾牌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呀。这个地方立斗立斗的，再登上2块岩石，也就是1丈6-7尺高，就可以上峰顶了。可就这2块岩石啊，就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离得很近，不用射箭了。上边的人呢，用大枪往下扎，像插蛤蟆一样，唰唰唰唰乱扎。萧德林只可举枪往上迎，这边还招就上不去。萧德林也着急了。此时萧太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哟，这个地方这么难攻啊，怎么办？就差2步，萧德林上不去。嗯，哀家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取弓拿箭来。有人递给萧太后画眉弓，取出一支狼牙箭。萧太后接弓在手，任扣天弦，心里合计，年轻时候我的剑法可不错，这些年别看我随营出征，不上疆场打仗，我可天天练，今天要看看我的剑法到底如何。就这样双膀一跃立，前膀如推泰山，后膀夜动弓弦，嘎吱吱将弓拉满了，瞄准孟平的梗嗓咽喉，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了。箭射得挺准，正巧孟平拿着枪啊，一拨了萧德礼的枪，身子一歪，萧太后的箭就偏了，砰的一声射在肩头。孟平疼了啊，手一哆嗦，跳亮了，大枪扔，
0: 望鹏一闪身。

0: 姚德林趁机往上一纵身，噌，他上去，他一上去，两名军兵呼刚要扎他，肖德林唰唰两枪把那两个人扎死了，然后噌噌噌登上狼牙山。孟平见势不好，捂着伤口啊，哗，带人往下退。只见肖德林大枪来个小鬼大推磨，打了宋兵叽里咕噜倒下七八个，反手一个卧看巧云又打倒五六个。辽军随后要攻上狼山，萧太后满意的笑了，嗯，哀家的剑法还可伤敌。
1: 隆庆说，哎呀，太后神箭，
2: 嗨，这一箭呢谁都会射，只是你们没想到而已。打仗要多动脑筋，你看萧达林抢占狼山了，哎呦，把宋旗砍倒了，换上大辽旗号了。萧太后乐得脸上都开了五朵金花了。这是萧达林追杀狼山上的宋兵，孟平一看不好，带领剩余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跳水了，有命呢就活，没命那就死到水塘内。此时萧达林占据狼山，杨建昭在随州城上看得清清楚楚，又着急又难过，孟平怎么样，是不是阵亡了？现在顾不得太多了，还得守城。这阵辽国三门大炮攻打南城，通通通，南城墙被崩开三个小豁，崩死不少宋兵。好在呢古代的炮挺笨，放完三炮推过去重新炸炮药，这个功夫辽军又攻城，城墙崩坏了，鼓舞斗志又开始往上冲。杨彦昭急忙叫守城的军卒往下打，又命令一部分人在硝烟中把城的豁口堵上，用沙石袋子木头大石头堵好，刚刚堵上下边又开始放炮。就这样连连折腾几次，守城的东西没有了，砖瓦石块不够了，老百姓拆了自己的民房啊，往城上运砖瓦和木料，就这么坚持又坚持了两天。杨延昭着急了，为什么元帅不派救兵呢？要照这样我的人可快全军覆没了，怎么办？派人搬兵，派谁去呢？一般人不行，一般将官官小言微，元帅不能听啊。正在着急，只见孟平浑身是水回城了，这是奇迹呀、啊！原来他跳水之后渡过护城河，用军兵用箩筐把他砌到城上。哎呀，杨将军，我丢了狼山，真该死啊。贤弟啊，你已经尽力了，回来就好。受伤了吧？不要紧，点轻伤，你休息休息。不过有一件大事非你不可，你替我去趟中山州搬兵，我们要支持不住了，你要快马加鞭呢、啊、好。就这样孟平胡乱吃点东西，有人给他伤口上点药，吃点药包扎包扎，用箩筐从城墙顺到城下，过护城河走水塘，离开了随州，找个偏僻地方弄匹马，打马直奔中山。经过一天的奔波，孟平总算赶到中山。他见宋兵大队人马盔甲鲜明，严阵以待，可是不像开拔的样子。他一直闯进傅潜元帅的大帐，见着元帅陈述了随州守城情况，请元帅火速发兵增援。傅潜是个误国误民的贼人，他只想保乌沙，不想出战。本帅知道了，下去吧。哎呀，元帅快点发兵。哎，你休息去吧。孟平不走啊，苦苦哀告，在下边惊动了一人，谁呀？范廷昭。范廷昭当初跟曹彬在一块作战，上前施礼说，傅元帅呀、啊，随城若实，中山难保，发救兵解燃眉，末将愿为前部先锋。大胆，军中大事怎容尔等胡言乱道，岂无

0: 我言，退下。孟平说：“元帅，救兵如救火呀。”退下，容本帅商议。孟平被送下去了。傅潜明白，我现在有90000人，萧太后20万人，90000迎战20万，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固守中山，抢修工事，以逸待劳。杨彦昭以10000人对20万，还能胜吗？他非死不可。你说这个小子可恨不可恨？这边杨彦昭如同着火一样，怎奈傅潜按兵不动。杨彦昭没办法，只可自己坚持守城。辽兵屡攻不下，萧太后忍不住了，决定叫萧达廪带20000精兵向隋城发起猛攻。萧太后亲自督战，来到战场上，他一摆手叫军兵给他抬过战鼓，他要亲自击鼓助威。萧达廪精神倍增，带领军卒高呼：“杀呀，攻打隋州啊！”城上啪啪啪啪往下放箭，萧达廪冒如箭雨往上猛攻。萧太后高兴，伸玉腕拿起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后文书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概是跟萧太后学的。萧太后亲自擂鼓助威，军兵啊，哎呀，斗志倍增。那萧达廪一马当先，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顺着云梯噔噔噔过河了。云梯立起，萧达廪马上登城头，他一手拿盾牌，一手拿长枪，蹭蹭蹭，很快来到城墙这儿。辽军攻上去了，萧太后把鼓槌放下，揉揉手脖子。旁边站的是韩德让：“韩将军，这一战你看如何？”韩德让往城上瞧了瞧：“太后啊，哎，你不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吗？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在哪呢？你看，斜阳灿烂，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手拿灰瓶子，噼里啪啦往下砸，砸字准呢。”萧太后一看，哟，好厉害的一员小将啊！不是小将，是大将，他就是杨彦昭。哦，就是他。拦了我20万大兵，哼，我让他去追寻他乃父杨业。说着拿弓搭箭，嘎吱，蒋弓拉满了，瞄准杨彦昭，一松弓弦，噔，箭射向城头。杨彦昭应声扑通倒在女儿墙后边不见了。啊，韩德让高兴：“太后真乃神箭，这一箭可定乾坤呐。”嗯，萧太后也非常满意。眼看着萧达廪已经攻上去了，突然杨彦昭出现在城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萧太后建设杨彦昭，杨彦昭假装中箭，在城垛口下诱敌深入。当萧德林冲上城头，杨彦昭站起来照着萧德林的咽喉刺去。萧德林没有盾牌呀，只可头一歪，望腾一闪，扑地声，这枪正扎在萧德林的肩头上。这枪没有千斤之力，有七八百斤力气啊。

气突变，北风小雪，刺骨寒冷，雪花落在地下立刻化成水，马上结成冰啊。这一夜辽军呢、冻得直打哆嗦，谁都没睡觉。天亮之后还得让问萧太后，天气这么冷，今天别出兵了。萧太后说，不对，我们北国兵耐寒不怕冷，南蛮兵不禁冻，这是我们长处，出战。就这样点起20000人马来到疆场，等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辽国将士吓得呆呆发愣，怎么随州城踪迹皆无，只见眼前白凉凉一片呢、被太阳一照雪白锃亮，刺人眼睛，这什么东西啊，高高摇摇的。这不人不明白，急忙报告萧太后得信，催金丝骆驼来到城下，抬头一看，哟，他也大吃一惊啊，不是城池没了，是被冰雪给包围上。萧太后熟读兵书，有才学，这叫凝兵筑城，三料六韬里为犬韬，杨延昭要死守随州啊，这可怎么办？真叫萧太后猜对了，正是杨延昭啊出的主意。昨天晚上天气寒冷，敌雪成冰，城池被打得窟窿眼睛的已经堵不上了，而且砖瓦木料也不多了。最后杨延昭出主意，叫城中百姓和当兵的每人担一担水往城上泼，一夜的功夫把这座随州用冰给冻上了。你就天大本事啊，你也攻不进来了。萧太后说，别听那套，架炮攻城。好吗，大炮呼噜呼上来，咚咚两炮打在冰上，只打个白点，咚又一炮不含糊，稀里哗啦掉了不少冰瘤子，城墙怎么地儿也没怎么地儿。炮声一停，城头出现宋兵，高喊1、2、3，哇，提起水桶哗哗往下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倒下去，刚才打坏地方又修好了。宋军小卒在城头高喊，哎，翻兵翻将，听着，冰瘤子稀疏发脆，冰凉败火，留给你们解渴啊，随便打，我们有的是水呀、要给我攻城。军兵再攻城啊，那怎么攻啊，那是冰啊发滑，没处攀登，爬不上去，军兵摔得鼻青脸肿。唉，随州啊不打了，收兵给我打中山州。就这样杨延昭以10000军对20000保住随州，成为千古奇迹。再说萧太后带兵打中山州，因为防备太严，没办法，他又掉过头来去齐州、石门、赵州、河间，他在河北大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下呢气坏了三弟真宗，在汴梁发誓与萧太后血战到底。就这样他御驾亲征到了第一线，调来老将高琼、山西名将马军，又命杨延昭、杨嗣离随州合围萧太后。元帅父亲被皇上训了一顿，叫他马上发兵围困萧太后。萧太后一看不好，趁着归路未切断，我呀回临皇歇兵去喽。走，临走前在阳城殿边看看湖水荡漾，告诉韩德让，韩将军呐、咱们先回去，过几年我还回来。果然5年后萧太后带30万大兵又来打大宋。萧太后命萧达凛为元帅，带着皇上御驾亲征，一路抢官夺寨，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宋国军事重镇澶州，澶州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啊，离开封不太远了。城中文武大臣有的怕死，向皇上请命，干脆咱们国都啊搬迁吧。上哪儿去啊？有的出主意到金陵，有的出主意可以到四川。丞相寇准不同意，什么叫迁都，就是逃跑，大敌当前，不顾百姓生死，君臣逃跑，可留下骂名千。

0: 皇上说那寇爱卿啊，萧太后陈兵数十万，我们不敌，难道坐以待毙？忠臣寇准说万岁，萧绰戎马也不是常胜将军，想当初郭都山一战被杨业打败了辽军，北国名将大鹏毅阵亡，杨业用20名军卒俘夺魏州，杨延昭一夫挡光，萧太后望洋兴叹，杨延昭10000兵胜20000兵，这次萧太后她也是强弓之末，只要我们奋力反抗，准能将她打回北国。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呢？要想得胜，还得万岁御驾亲征，鼓舞斗志，一定一仗得胜。哦，真宗被说的腰杆硬了，说话也冲了，眼睛也亮了，胆子也壮了。他回头问皇亲高琼：高爱卿，你的意思，万司令，你应该效仿先皇，哎，御驾亲征，如能这样，真乃尧舜之君。真宗就爱听这话。好，明天寡人随军出征去战番贼，那些投降派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万岁呀，战场上风云莫测，歪有时悔之晚矣，万岁呀，还是迁都为好。这个皇上又没主意了。寇准说，羌都就是怕死，为成者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哪个有在羌都临阵脱逃，万岁就将那个人处以极刑。好，准奏。哎，这一下那些胆小的都不言语了。就这样，三弟真宗啊亲统大队直奔澶州。澶州历来是军事重镇，远古时候号称五帝之一的颛顼在那居住，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帝丘。它是以黄河为界，修成南北两座城，就说黄河啊从南北二城中间流过去。萧太后呢围的是澶州北城，萧太后围城之后，寇准已经调来河北大将杨延昭、魏能、石普等各带10000人马在辽军的后边扎下营盘。萧太后要攻城，杨延昭就在后边开火，可是萧太后倒着只围城不打。为什么不打？因为萧太后明白，她见宋军越聚越多，对她不利，要打不一定取胜，因为在人家国内无险可守，时间长了对辽军不利，可是又不能退。我到这干嘛来了？我就是吓唬宋朝皇上，我要不战而胜，这叫诱降。元帅萧达廪不同意，太后啊都是打怕了，没听说被吓怕的。我们攻下澶州，占领开封、契丹国，就搬这儿来。
1: 哎呦，你真是义勇之夫啊，真要打我们胜不了。
0: 宋国文有足智多谋的寇准，武有勇冠三军的杨延昭，又有百姓相助，粮草又足，就是胜了，咱们占据汴梁有什么用？想当初我们辽国太宗兵发中原，打下汴梁没住上3个月，被迫又退出去了，这不是我们国土，我们还得回上京，我们就叫宋国扶苏每年给我们纳贡就行了。萧太后以皇上名义给三弟真宗写了封信，叫他纳表称臣。这封信派人送到了澶州的南城。宋皇上真宗带着群臣到了澶州之后，杨延昭、石普等人将皇上接到城内，有人把书信送了过去，真宗就内史念了一遍，立刻被忠良寇准识破：万岁，胡贼妄想不战而胜，正是异想天开，
1: 我们要立足于战，立足以胜。武将们都说，臣等誓死将北户全歼澶州，万岁天威神佑，大宋必胜，契丹被亡。
0: 嗯，诸将有此决心，镇住你们杀敌立功。
1: 寇准说，万岁，还请你们让家渡河到北城，登城楼稳定民心，鼓舞军心，我方士气大振，是敌贼丧胆。这个
0: 皇上这不敢去。
1: 旁边王秦若说，哎呀，萧太后兵马在北城下，万岁使不得。
0: 高琼说，万岁已到澶州，哪能不去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
1: 嗯，好吧，起驾北城。
0: 三弟真宗不含糊，在文武保驾下，很快来到了澶州北城，登上城头，往远处眺望。这时澶州军民欢呼万岁，惊动了辽军，有人报告萧太后说，宋国皇帝亲临澶州，萧太后萧丹林带人出营观看。只见城头上，宋天子在绮罗伞盖下接见他的臣民，辽国众将有些胆怯，议论纷纷。
1: 嗯，这一仗不好打。
0: 是啊，宋军前后夹攻，我们身封绝地。
1: 萧德礼说，我说不如早打，
0: 太后你要诱降，诱降没成，嘿嘿，把皇上都诱来了。
1: 皇上来了有什么可怕的？想当初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差点被俘，是坐着驴车逃走的。
0: 哼，这三弟呀，胆儿更小，咱们给他个下马威，吓唬吓唬他。
1: 萧元帅，你带十万大兵从东西北三面给我攻城，只要你打出我国威风来，打掉宋军气焰，无论城破与否都是奇功。
0: 得令啊！萧大林吩咐点兵响炮，啊，咚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到，十万大兵从三面扑向澶州城啊！杀呀，活捉宋皇帝呀！宋真宗立刻被阵势惊呆了，他登在北城头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辽军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澶州。
1: 哎呀，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
0: 寇准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不要大惊，休要害怕，这是小戳吓唬我们。泱泱找石铺末将在，火速回营，从辽军后面杀上去，叫萧燕燕首尾不得相顾。
0: 遵命。石铺转身走了，杨彦昭可没走。他怎么没走？他心里早有数。
1: 这阵儿，萧达林的主攻部队已冲到北城下，立起云梯开始拔城，城上往下射箭，砰砰砰砰砰砰，砰！扔滚木、雷石、火药瓶子，噼里啪啦，像冰雹一样砸起来。辽兵死伤累累，尸如山积，但是攻势分毫不减。宋真宗头一回看见这么大场面呢，脸都吓白了。哎呀，众位亲家，这能行吗？
0: 王钦若、陈尧叟一边一个架起真宗，万岁呀，臣服圣驾到南城躲避。说着要走，寇准怒发冲冠，大当，快扶万岁坐下。
1: 王钦若说，哎，姓寇的，你想置万岁于死地吗？
0: 不，你正乃大当，你想动摇军心，置全军于死地吗？
1: 万岁，敌兵攻城很厉害，将士正浴血奋战，看见黄罗伞该退下，军卒丧失斗志，圣驾在此作证，将士能舍死拼杀，万岁一个人足可敌十万雄兵，此时此刻万岁绝不能退却。
0: 哎，好，朕就坐在这儿。
1: 真宗只可硬着头皮留在这儿。
2: 几个辽军

0: 竟爬上城头。寇准也害怕，甭管怎么说他是文官，文官胆子虽大，真要冲锋陷阵不行。他正在着急，猛然过来一员大将，手使长枪，咕咕三枪挑死三个，啪，把辽军从城头给扔到城下。打得好，这是谁呀？我看过去，寇准到近前一看，哦，不是别人，正是三关大帅杨彦昭。嗯，是你，我叫你下城调兵，你为何违抗命令？相爷，不是我违抗将令，来的时候我已经向副将交代过，只要辽兵攻城就立刻带队从后边杀过去，我用不着回营。说到这儿，又个辽兵爬上城头，杨彦昭一枪一个又给结果了性命，尸体挑到护城河内。嗯，太好了，杨家就那你就在这保驾吧。哎，我还是守城保驾，有护卫足可以了。这阵辽军攻势更猛了，寇准与杨彦昭奔到垛口这儿往下观瞧，只见辽军元帅萧达里手举令旗，已经来到城脚下督战。辽兵不顾死伤，像潮水一般，一浪又一浪不停地扑了过来。寇准说，杨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了大辽兵将？杨彦昭看了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相爷，擒贼先擒王，你看没有，举令旗者是萧达里，把他置于死地，敌兵不打自败。你说得轻巧，谈何容易，你又不能出城与他交战。我有办法。杨彦昭转过身去，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真个子不高，31、32岁，长得虎头虎脑的，黝黑黝黑的。相爷，这个人呐，是虎威军头领，他叫张环，他善发连环弩，百步以内百发百中，甭说是人呐，连个麻雀都在所难逃。叫张环，连珠弩射死萧达林。
1: 哎，正有这样人才，哎，你过来过来，
0: 参见相爷。
1: 你叫张环？
0: 正是。
1: 你看那是敌人主将，你能射死吗？有没有把握？
0: 好，我看看。张环转过身来，目测一下距离，相爷，嘿，这易如反掌啊！吼，只要射中，就记你头功，定要封赏。谢相爷。只见张环来到了垛口这，架好连环弩啊，就是连珠箭，瞄好了，对准萧达岭，找好萧达岭的动作，一抬手，一投足，我可要发箭了。好，摁动机关，连射数箭，其中一箭砰正中萧德林的咽喉，萧德林大叫一声，栽到马下，令旗也撒手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元帅受伤，令旗不见了，军兵哇全都往下撤。萧丹岭的护卫惊叫起来，元帅元帅，赶紧把他揪起来。此时周围人都惊呆了，萧太后一看他的军队乱了，怎么回事？报启禀太后，得知大事不好，萧元帅身受重伤，生死不知。啊，我的萧爱卿啊，我得看看他。催动金丝骆驼要奔战场，韩德让一学战马将他拦住。太后，宋军在城头，你不能过去，快快把萧将军抬起来抢救。韩德让亲自上战场，命人将萧丹林抬回来，随后拿起令旗，由他继续指挥攻城。韩德让一上阵，军兵有了主心骨，又恢复攻势。有人把萧丹林抬入硬寨，直奔中

0: 军大帐。萧太后不放心，随后也跟进了。来到大帐一看，随军大夫围在身旁，一个个皱着眉，嘬着牙花子，都不言语。太后说：“怎么样，萧元帅如何？”太后，萧元帅很危险。哎呀，怎么不起见呢？不敢起，现在还有一丝气，如果一起见就啊，难道我这员虎将就要血洒疆场吗？刚说的事儿，只见萧达脸脑袋往后一更，腿一伸，气绝身亡。萧元帅，哎呦，我的萧爱卿啊！萧太后凤舞之中泪珠滚滚，突然她擦干眼泪，大彻大悟，急步走出宝帐，遥望澶州城头，攻城的辽兵一个接一个从云梯上栽下来，又一个一个的死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不打了，议和吧。萧太后反身回入大帐，铁笔在手，刷刷写了一封信，出帐之后告诉军兵，将他交给韩爱卿，立刻射入城内。韩德让接过书信一看，萧太后议和非常同意，将信射到城头。真宗皇上一看，萧太后要求议和，万分同意，问寇准每年对契丹战争需要多少军费呀？大约300万两纹银。好吧，100万两以下咱们就可以成约。就这样，使臣到萧太后的，经过协商议和成功，3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农历12月7日，宋真宗、萧太后、辽圣宗双方在澶州北门外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啊。辽国撤兵，宋国每年要给他们捐20万匹银10万两。会盟成功，萧太后带兵要撤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看看澶州，我不会再来了。一回身，瞧见立马等他的韩德让，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被发功，鬓飞霜，他有些心酸。韩爱卿，你我操劳一生，征战半世，今日方知已到吹暮之年。老了，你不见老，还是当年的燕燕。金丝驼、白龙马随着北侧辽军离开中原，返临皇。听众一定要问：萧太后后事如何？5年之后，韩德让病故，萧太后大概是悲伤过度，积劳成疾，同年作古，享年57岁。这位辽代伟大女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他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3: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啊，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每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0: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1: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3分钟能做什么？
14: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9: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9: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9: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7.46万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少2.63万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业内专家表示，贷款、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形式。今年以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增长提速，适配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需求，对信贷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提升。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据央视新闻报道，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

0: 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到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截止到10月14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28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59.88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174.0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46.51亿元；两市合计24974.8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06.39亿元。昨天的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搭载的国星宇航星10-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经广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5: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5: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欢迎光临老友俱乐部。
10: 当我的鬓角如霜，沟壑纵横，岁月已为我们换上了绿。
11: 这里是诵读教室。
12: 不惧老，不怕老，乐观的态度，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13: 来这里分享您的烦恼和快乐。
11: 这是老友大舞台，欢迎您报名加入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老友们最忠实、最长情的陪伴。

0: 为爱出发，与善同行。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观看到的是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我们一起共度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乔西。您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视频号您搜索一下辽宁经济广播，就可以观看到直播节目了。
1: 种下一颗情感的种子，用爱灌溉，用美好培育，绿芽破土，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周一至周五10点，欢迎走进有温度的老友俱乐部，在绿荫下，咱们一起聊聊幸福的人，幸福的事儿。人间有爱，世界有光，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老友俱乐部公益进行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板块呢是公益进行时，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公益之旅，共赴美好。今天我们相聚直播间，聚焦向善的力量，聆听初心的故事。有这样一位深耕志愿服务多年的优秀人物，几十余载躬身前行，默默耕耘，从市井烟火到公益一线，用点滴善行诠释雷锋精神，用初心担当书写文明底色。他斩获了省市级多项重磅荣誉，是当之无愧的最美志愿者。他就是辽宁好人徐海波。为致敬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传唱这份温润山河的大爱，原沈阳师范大学艺术惠民民乐团，现在叫做恒泰民乐团的多位骨干优秀的文艺爱好者，以初心执笔，以旋律传情，精心原创励志公益歌曲，传递大爱暖山河。他们用动人的音符定格榜样力量，用悠扬歌声传递向善的温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海波老师，还邀请到歌曲主创全体演职人员做客直播间，一同走进徐海波的公益初心，解锁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感受文艺向善以乐传爱的温暖力量。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有请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嘉宾就是辽宁好人徐海波。徐老师您好，欢迎您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1: 您好您好，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队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恒泰民乐团的所有的演职人员。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李凤超团长。李团长您好，也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
0: 哎，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原来民乐团的党支部书记，也是现在民乐团的副团长，对吗？
2: 是、
0: 是我们的潘洪阳老师。潘老师您好，也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哎，咱们要用麦克啊。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咱们民乐团的副团长吴远香老师。把镜头给向我们的嘉宾席。我们的吴远香老师呢在嘉宾席，吴远香老师挥手跟大家说一声
3: 大家好。
0: 哎，您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乐团的演奏员和独唱的演员们。第一位是于海军老师，您好。哎，下一位呢是崔新平老师，
4: 大家好。
0: 还有吕中刚老师，
5: 大家好。
0: 米华老师，
6: 大家好。
0: 还有王丽萍老师，
7: 大家好。
0: 哎，那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呢，我的身旁和我们的正位置还有两位老师，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可以说这两位老朋友跟徐海波老师是相关的。旁边的这两位呢，都是我们沈阳市皇姑区北塔街道武功山社区徐海波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骨干精英。这位我们的副团长，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老师？
8: 我叫郑碧云，是咱们武功山社区这个和徐海波老师一直在一起共同服务，共同向社会传播爱的一位这个团员。那么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大家上午好。
0: 好，谢谢您郑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志愿者。那我们右边的这位呢也是我们的副团长，叫做安佩华老师。安老师也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9: 大家好。
10: 我就不说了
0: 啊。欢迎您，欢迎您，欢迎大家，大家鼓掌，我们欢迎欢迎。特别感谢能够通过一首歌曲来了解徐海波老师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儿啊，李团长，咱一声号令能不能先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呢？
2: 好，
0: 咱们都是现场演奏，现场唱，是不是？
2: 现场。
0: 好，大家准备。
2: 往后走。

0: 好，我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来一起来聆听这首特别棒的原创歌曲，也是一首公益歌曲，叫《传递大爱暖山河》，有请。

0: 暖山河。
1: 好，谢谢，谢谢大家，请就坐，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表演。这首《传递大爱暖山河》可以说是好听又动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徐老师也往上前边来。徐老师，您深耕志愿服务多少年了？
2: 二十多年了。
1: 您可以再往前，再往前一点。对，好，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了。
1: 哎。您深耕志愿服务二十余载，斩获了众多的省市级荣誉。回望初心，您最初投身公益、坚持志愿服务的初衷是什么呢？
2: 我感觉到吧，这个新的时代，作为我们这代的人，都积极的应该欣欣向长。所以说呀，在我这一生当中，我最大的愿望，
1: 您可以对着镜头
2: 啊，就是呢，为百姓多服务，服好务。这是我的人生价值的宗旨，就是为大家做好事情。
1: 那二十多年的公益之路，一路走来肯定有坚持，有感动，有收获。您总结总结，都做了哪些？

0: 爱心和公益？
1: 它是有几方面，本身呢，我们是以这个，你像道德模范，我们每年都去啊到他们家去慰问啊，这是一种带动。还有的呢，这个啊对，还有的需要这个。这个大学生啊，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的，我们进行资助啊。还有的这个特殊的困难家庭，我们慷慨解囊。还有的我们经常到敬老院慰问演出啊，拿着礼物去看敬老院的老人们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团队这些年来讲的话，总的啊加到一起的资金达到了33万元。
0: 就是捐助资金，
1: 对，捐连物质都合成资金，
0: 30多万元，
1: 嗯，
0: 其实来自您和社会各界和所有的志愿者
1: 团队的啊，
0: 所以呢也特别不容易，20多载有这样的一支团队，如今呢这支团队已经声名在外，不是因为他们文艺见长，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技能。但是他们唯一的优秀的地方就都是志愿者。
1: 对，
0: 哎，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李凤超老师，李凤超老师，您是怎么认识徐海波老师的呢？
2: 一个社区。
0: 啊，一个社区的，怪不得啊，老朋友了啊。我想问，您这个团队的名称叫做沈阳师范大学艺术会民民乐团，原来是原团队的名称，现在呢我们叫恒泰民乐团了。
2: 是，
0: 嗯，咱们团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咱们团队就是，我们今天来这几位，都是原来师范大学乐团的骨干。
0: 啊，
2: 这里边有咱们当团长团里这层的，
0: 就所有老师是从沈阳师范大学退休的吗？
2: 不是，
0: 啊，不是，
2: 都来自各个单位。
0: 啊，当时大学组建了这样的一支民乐团。
2: 沈阳市连续开展了10年的艺术惠民，沈阳师范大学呢是最先开始搞艺术惠民的。我们武大学，我们都是2010年一开始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沈阳师范大学呢，又把我们这些个老同志参加学习，又组建了一个乐团，全程就是沈阳师范大学艺术惠民民乐团。
0: 就是惠民的演出，
2: 惠民
0: 多少年？
2: 惠民演出不是每年都是参加大型演出，
0: 嗯，
2: 但是呢，我们一共参加全市组织的大型的是2次，在市府广场那个大剧院，那是全市性的。我们这些同志大部分都跟着参加了，
0: 大型小型我们都叫奉献爱心
2: 啊，在那个师范大学他们自己那个大剧场，也是接近万人吧，也是沈阳市组织的，我们搁那还演出一场，
0: 大大小小演出其实很多，数不过来了
2: 啊，数不，那平时咱们每个学期都有叫会客
0: 啊，就是咱们一直在做这个惠民演出，
2: 是
0: 团队呢很有凝聚力，即使呢原来的惠民艺术团现在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又组建了恒泰艺术团，所有的人员还是原来的原班人马，
2: 也都是
0: 李老师，就是您团队专门为徐海波老师创作了原创歌曲，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萌生了以歌曲致敬志愿者，致敬徐海波老师，传递大爱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当时就是想为徐海波啊做一首歌，主要是基于两点，也是酝酿了几年时间了，就他这事也太感人了，
0: 因为你们认识就
2: 我们认识
0: 几十年了，
2: 对，那个这不是20年左右了吗，20多年了，就是徐海波吧，就是能感动的，就是他本身这个做这些事情能够萌生你说的刚说这种几首歌的想法，其实他的事迹特别感人，感人以后作为老同志就想给他也做点事儿，能帮他做也做点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学习啊，参观他的那个活动室车库，和我看了他那些个材料，没有以歌曲的形式来介绍啊，来宣传他这个事迹，所以就萌生个想法，这为做点啥事呢，就给他，就给
0: 咱有才能，
2: 对，就想从我们学音乐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能让 能不能要携手个人大家来传唱，来介绍他的先进事迹，推动学雷锋做好事，树新风这个活动，就这么想的。
0: 哎，有这样的一个初心。
2: 哎，这么去年我是前年，去年呢就写了那么一段歌词，今年三月份，今年四月份呢我又写了个感言，发在咱们党员那个学习群里去了，也有反响，就对这件事。但这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就这个挥之不去吧，总想给他把这事儿给他做成。后来呢，那个咱们潘大哥啊，咱们我们平时都管叫潘大哥，潘叔，他呢给我发过他在南方做一个歌曲叫《钢铁山河》啊，那个歌曲是非常有力的，对强军，属于强军战歌里面的。
0: 嗯，
2: 我就灵感就来了，我说我得找他，他有这个特点，有这方面的专长。另外呢，我们在一起八年一个组，我们俩做一个组学习的，就非常熟，互相都彼此了解，
0: 是老朋友了。
2: 哎，老朋友，又是我们乐团的那个支部书记啊，这我们互相都非常了解。另外呢，通过这些年在一起学习，参加惠民学习，那个咱们潘书记原来就是正厅级领导干部，博士学位，文字水平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都是一流的，再加上他现在有作曲这个专长，所以我就找到了他。六月上旬我就跟潘书记说，我说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辽宁好人这个事迹太感人了，就想给他做首歌。哎，他说行，他非常高兴，然后就当做一个政治任务，哎呀，以饱满的热情。那段时间，那两周的时间，我们俩是每天都打电话，互相啊，我就给他提供素材，把我原来的稿也给他了，我又提供大量的素材，包括图片。那个咱那个潘书记就黑天白的就琢磨这个事儿啊，应该说是经过多次反复打磨，精心的构思，最后就把这个歌曲和视频就搞出来了。而且是在7月1号之前搞出来的。当时老潘就说，我们俩共同说，这也算咱给咱们党的生日献个厚礼啊，就这么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师范大学原来这些老骨干听说以后都积极参与。视频出来以后，首先咱们吴大姐原来都副团长啊，那咱们都是心心相印的，把这事我跟吴大姐一说，说行，你要么干啥，我说记谱，这帮子给记谱。哎，记谱也费挺大劲啊，他就花费好一天时间，反反复复的把谱记出来了，
0: 需要细节。
2: 老潘哎，又给打成歌片，然后我们其他这些同志听说以后都非常高兴的，高高兴兴的啊，非常热心，就参加这个演奏歌唱。就今天来这一位都是咱们教练乐团的师范大学的宁主任听说以后呢，几乎百忙时间就给那个抽出给我们还排练一次。这个宁主任吧，给我们陪伴我们学习是完成整整是10年以上，后来他也退休了，就前几年才退休。退休以后您还有另外有工作，也没有时间，说那次来吧，
0: 能够助力团队的成长。
2: 这个另外咱那个宁书仁主任吧，在咱们辽宁的扬琴界是相当有名的，他是扬琴学会会长，
0: 看来是沈阳师范大学这个音乐方面的专业的领导。
2: 是是这方面的专家。
0: 但是通过这首歌曲创作之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刚才我听了特别的朗朗上口，又觉得有真实的这样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特别贴近，跟徐海波老师的真实事迹是完全吻合的。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潘洪阳书记，潘书记，这个退休之后呢，退休不褪色，而且呢结合徐海波老师的好人事迹和歌词的内核，您在谱曲和整体创作的时候如何匹配曲风贴合大爱暖山河的这一部分主题的？
3: 主持人好，我想就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吧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当那个我们李大哥李团长啊把这任务交给我以后，把他的原创歌词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资料啊发给我了，我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从中呢学到了徐海波老师这种26年如一日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令我深受感动，所以这也激励了我呢要为辽宁好人，要为徐海波写一首好歌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决心，这也是一个动力。 那么呢，我现在就想就

0: 音乐等等这些都，这个在发布了这首歌曲。
1: 各大新媒体、自媒体也认可了您这首歌曲。
0: 对，
1: 嗯，
0: 当时呢，我就想这个歌曲创作过程当中，我想有个小小的计划吧，也就是顶层设计。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歌词完善了，曲谱配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刚才提到吴大姐，刚有这个，我们要把它纸面化呀。
1: 嗯，
0: 这个记谱工作就是我们吴大姐做的，啊，很辛苦一项工作。
1: 大姐原来做什么工作？大点声。
2: 我原先在学校
1: 工作。啊，在学校工作，啊，其实不是本职工作。
2: 对。
1: 啊，但大姐具备记谱的能力，得有一定能力才能做这个事儿。
0: 对，
2: 这方面是相当好能力，
1: 啊，
2: 相当好。
1: 对。
0: 然后呢，接着我就要把这首歌曲要传唱起来，要做成视频。这项工作也在七一之前我们就完成了，而且呢，在多家媒体都发表了，啊，包括腾讯音乐，包括那个这个我们的那个抖音、快手，还有什么头条，还有什么美篇等等这些，
1: 我们都传送上去了。
0: 传送上去了。紧接着呢，我又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把这首曲谱啊，就是这个曲谱呢，做成了一个动态曲谱。
1: 哦，
0: 可能
1: 还有动态，
0: 有动态曲谱，
1: 嗯，
0: 也都发到相关的视频上、网站上。就是要不仅要做，我们还要传唱它，把它推广起来。
1: 就是让这首歌能够传唱开。
0: 传唱开。那么下面我就简要的介绍这首歌。的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一共是两个主歌部分有两段，
1: 嗯，
0: 这个主歌部分第一段呢，就是从徐海波的一点一滴事迹写起，比如他这里边的啊，这个义务修车啊，黑板天气，帮助邻里等等这些，第一段主要是这样叙述他的这些过往的这些事迹。第二段呢，就把他个人做好事推向了你群体做好事，那就是什么呢？出现了12个团队、十几个团队、3000多人的志愿者，然后你26年不间断，通过这些数字，第二段主要是这样，然后紧接着就是副歌了。副歌部分呢，重点就是体现你对模范的礼赞，对模范人物的。
1: 开始是复制徐海波的生活事迹，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在升华。
0: 升华。对，这段呢，就是怎么说呢，倾尽了我们对模范人物的这种崇敬的心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徐海波这个到人人这个哈是这叫什么来，我记不住了，这个
3: 人人夸来人人说，
1: 徐海波，徐海波呀，人人夸来
0: 人
1: 人说，
0: 人人夸来人说，这个通过这一段呢，升华了对他的这种崇敬心情。
1: 嗯，
0: 最终呢，这个副歌部分的落脚点就落到了刚才所说的主题上，就是大爱暖山河，传递大爱暖山河。
1: 大爱暖山河，传递大爱暖山河。
0: 传递大爱暖山河。
1: 这个词的定位，题目的定位，我觉得特别好。嗯，
0: 说到这个歌词，这个曲目的名字啊，我还想多说两句。最初啊，我这个名字呢叫辽宁好人徐海波。这个名字好是好，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太直白了，
1: 嗯，
0: 啊，太直白了，然后就把它改成了第二版，就是大爱传递你和我。这个虽然有所改进，但是这个面还是很窄，只是在你我之间，没有把徐海波做事迹变身成啊，他这个足迹，平凡的足迹变成，没有把这种体现出来，没有把他这种大爱温暖了全社会这种意境表达出来，所以最后我们就把它敲定为你传递大爱暖山河。而且这个主题你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徐大哥
1: 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凝练，最后呢精华部分就是传递大爱暖山河。
0: 是的，
1: 不但是讲述了徐海波老师的故事和事迹，更多的其实把这首歌想献给全社会，让大家感受志愿者的这种暖心的事迹，同时呢感受公益的力量，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成为像徐海波老师这样的人。
0: 对，
1: 嗯，好， 今天呢，我们在演员

0: 还有一位老师叫吕中刚，吕老师，您是笛子，
1: 对，
0: 啊，笛子，我看您的声音也特别好，感觉也像独唱演员一样，吕老师，您作为这个演奏的演员，亲身演绎这首致敬好人的作品，您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1: 我是通过这首歌来了解这个薛海波这个事迹的，我们的这个团长也向我介绍了，实际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说薛海波这个坚持这个什么呢？坚持这个20多年这个坚持的话是非常非常不易的，所以他作为我的这个第一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只要坚持，只要努力，就能做出什么呢？做出不平凡的事情。他先从一个自行车棚做起，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板做起，完事以后呢又延伸为这个左邻右舍老百姓服务，调解这个纠纷，以致在疫情坚守等等等等，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说我现在就感觉到什么呢？对我最感觉到什么呢？就正像一个伟人说的，一个人做好事不容易，但容易不这个没困难，但是呢就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能一辈子做好事，
0: 坚持做好事，
1: 坚持做好事，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主要想到什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力量，能支持这个李海波同志这个坚持下去的话，这我对感受是最深的。
0: 在您练习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学习了。
1: 也学习了，也了解了，
0: 而且
1: 潘老师这个这些歌词，把他这个什么呢？把他这个整个事迹啊，都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我引申了，最大的感觉就是坚持，坚持做一个。
0: 其实大家通过惠民演出，通过创作这样的公益歌曲，通过演出这首歌曲，演奏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我们也是当之无愧的志愿者。徐老师，在您的20多年的公益之路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公益经历？大家说了这么多，但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2: 最难忘呢有两点，一个是一个农村大队书记啊，在2017年通过网上找到我的名字，然后呢求助，因为他们村上有一个3岁半这么一个小孩得的神经细胞癌，全世界没有几例，根本就不好医治，所以说家庭得百万解决不了。首先呢，我和我们团队郑斌啊副队长安佩华，我们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咱们怎么办，怎么去落实。然后呢这个第一步，我们去了武山社区党委啊，和他沟通，和党委书记
0: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您首先没有拒绝，
2: 没有
0: 想到的，
2: 对对对，
0: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的金钱财力，但是我会想办法，
2: 尽力想办法，一方有困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吧，
0: 找社区去，
2: 找社区，找派出所，后来我们又通过学校证明是吧，
3: 对，
2: 到85中学
3: 啊，
2: 全校师生大家捐款，一共是接近2万块钱，我们送到了医大病房，对母亲手中，
0: 真的不容易，
2: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好了，这也是我们一份力量。
0: 为这个故事。
2: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还有一个感动呢，是资助两个大学生，一个是2016年抚顺张亚楠，他也是家庭突然的变故，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上不了学，我们看到了报纸，我们进行了资助啊，也是2万块钱送到他的手中。还一个现在还在资助，每个月1000块钱，是这个新民三喇叭村的一个大学生，那个是高中生，后来考上大学，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一个月还在资助1000块钱，
0: 还在帮扶
2: 啊，还在帮扶。为啥是这么去讲呢？想啊，国家的发展动力必须得通过文化啊，通过知识才能改变，因此啊，我们千方百计地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也是我们团队尽了一份力量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场合啊，各位你们真挺感动我，你们有这种精神更加激励我，在有限的生命把我的生命这点这个精力啊，献给我们辽宁省的人民，献给我们沈阳的人民，以及皇姑区武山的啊各项事业的服务。

0: 尽力。
1: 好，我觉得徐海国老师呢，那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儿，明明白白做人。我觉得这就是山海存善意，岁月暖人心。想问一下旁边的我们的郑碧云老师，您作为这个团队的副团长，您见证了团队的建立和成长和发展，您形容一下自己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团队呢？
2: 我们这个团队啊，一开始从三个人，现在发展到队伍壮大，在沈阳市各行各业都有参加我们的团队。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在吸收各团队的时候，首先考虑到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才能和我们一起走下去。那么在团队扩大的过程中呢，也确实体现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大学生也通过我们经常带他们到弱势的群体当中，比方老年这个社会老年公寓呀，我们的光荣院呢，儿童福利院呢，我们对全社会的弱势群体确实做了很多奉献的工作。那么才这样呢，使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越来越壮大。很多的单位都是在报纸上在电台上听到了我们这个团队，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都积极参加我们这个团队。那么从这一点看，社会的正能量还是非常大的。再一个，我们团队的徐海波哈，他确实能够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的带领团队呢走下去，开展各项活动。
1: 好，谢谢郑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郑碧云老师和安佩华老师都是跟你一起打拼出来的。我们志愿者队伍呢，由这样的一个极少的人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如今的一个徐海国党员志愿服务队。就是您刚才听了这首歌，听了多少遍了？这首歌您听了数不过来了吧？
3: 那数遍了，数遍了，确实。
1: 您说说对这首歌的感受可以吗？
3: 我觉得这首歌吧，你哥发给我之后啊，我非常受到感动。在感动之余啊，我感觉到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说我得找我的差距，更加更好的为百姓服务，因为我们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履职，坚持我们党的信念和信仰，为人民服务。
1: 好，我想问一下咱们李团长，李团长，就是当初您创作的时候，您也创作了一部分，
4: 就是我提供
1: 的
4: 原，
1: 您是哪部分？您对着麦克说，可以对着前面说都可以。
4: 就是那个歌词，
1: 歌词部分
4: 是2025年3月份，我写了一段歌词。我今天6月份提供给那个咱们潘大哥。
1: 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包括义务修车、黑板天气，这些事儿呢，或者是雪中送炭，只有跟他一起感受过的、看到过的，你才能写出这样的词。
4: 当时的想法就是用事儿来说，用他那些事儿来说，用这事来打动人。
1: 您希望通过您的文字传递怎样的一种情感呢？
4: 刚才那个徐大哥不也说了吗？我就是在和他接触这些年，我的观察也好，和我看到他那些事儿也好，也是我最受感动的。就是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不是刻意想去做个什么事儿，他是随机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们很多人我在交流，我说咱这徐大哥是个什么人？用咱们普老百姓话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看到那个事儿吧，他顺便就搭把手。刚才那个视频里边，把他排到完，潘大哥拿到视频那个，就他院里有一个车一跌倒那个，把他扶起来啊，那是我的战友。我在省军区那时候，他是我们四顺路办公室保卫员。

0: 啊，比我晚当10年兵左右。
1: 啊
0: 啊，我都非常，我一看那个图片，我当时触动了，因为这个人我挺熟悉的，有时候洗澡都能碰到。这几年他那个腰病啊犯了，所以那天他就在他们院住，就摔倒了，摔倒了，你看他。他去就给人扶起来，还给送家去了。
2: 怕就生病。
0: 你像他这些事儿吧，
1: 没有先举起手机，还怕自己。
0: 哎，你看当时咱有人路过就给他录了一节目了。哎呦，这个太有说服力
1: 了。第一时间想冲上去先扶起来。
2: 是。
0: 所以我给我最后我他归结，他就是
2: 都不敢扶。
0: 就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吧，他就是好像，就是完全出于自觉的。
1: 嗯。
0: 哎，碰上就做，他也不加思索，那能不能出什么事儿？没有。包括给
1: 他
0: 家钥匙
1: 都送了。第一位第一思考是什么？一下就体现出来。
0: 哎，他马上就做了，
1: 用行动
0: 完全出于自觉，给我在我这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就上瘾了都。当时咱们这互相唠嗑，我就是我说老徐大哥做好
1: 这句话，我觉得能成为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精辟的语句，就是做志愿者，
0: 他完全是一种
1: 习惯。形成了习惯，上瘾了。
0: 嗯、都做好事上瘾。你想摁都摁不住他，我这感觉摁都摁不住他，他非要上去扶一把不可。
2: 昨天有这么一句话：一天凉不挺冷吗？咱那儿有一个那个田家军，原来是省省。
1: 你不用说他哪个单位的，就这个人
2: 他是个也副厅级吧。徐大哥，今天苗冷，你得多穿点，你是这样的宝贝，你可不能感冒。
1: 嗯，
2: 这是他的原话。
1: 对，我觉得每个社区如果有徐海波老师这样的人的存在，是这个社区的幸福。
0: 我们小区啊就说过这样的话，说咱们这个小区要有个徐海波这样的人，是不是咱们也能给老旧小区改造也能排上队啊。
1: 嗯，
0: 因为他那个院是王新伟走访他的时候吧，咱们沈阳市没全部开展老旧区改造，
1: 提出来了，
0: 你先给他就改造了。是王新伟当市长的时候走访的。
2: 这位是我们五牧山社区的党委，原来今年不是了啊，那位也是党委，他们俩是同届，
1: 原来是在社区
2: 十几年吧，
0: 党委
2: 十年党委委员
1: 啊，
2: 所以说对。
1: 而且我发现今天呢，咱们好多的朋友都是党员，您的党龄多长时间，李队长？
0: 今年五十八年。
1: 哎呀，五十年了。潘书记呢？
3: 不到四十年。
1: 徐老师呢？
2: 我十一年。
1: 嗯，是不断的努力争取来
2: 的。对，这是我是党龄介绍人证明。
1: 哎，郑老师，您的党龄？
4: 我30多年。
1: 李老师？
5: 我26年。
1: 啊，您呢？
6: 42年。
1: 您呢？
7: 我也30年了。
1: 啊，您呢？
8: 我41年。
1: 您也是党员。您多少年？
9: 我也32年。
1: 卢老师38年。您呢？
10: 我最短，我才19年。
1: 哎呀，不断的在退休之后，我们也争取入党。也是受到了徐海波老师这些老党员的感召。真的，今天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全员嘉宾都是党员，感谢各位的光临，太感谢了。
2: 谢谢。
1: 那既然说到党员，我想问潘书记了。您也是一名老党员，40多年的党龄了，在您的歌曲当中，你体现了党员的使命感了吗？
5: 徐海波的事迹体现了他的一种责任和担当。那么我呢，也作为一个老党员，过去在工作岗位上，啊，曾经呢，去做发自己的热，做自己的工作。那做了退了休以后，我觉得怎么样？作为我一个老党员，能够为我们这样坚守的一个老党员宣传他的事迹做些工作呢？
1: 嗯，
5: 我觉得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他的答案，传递他的精神，也是我的一种使命和担当。
1: 嗯，
5: 是我退了休以后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履行我一个共产党员职责的这样一个体现。
1: 您没有退休之后，我相信您工资肯定不低。

0: 团队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党员朋友们。安佩华老师，您把麦克接过去。安老师，您的党龄是五年，您怎么就想着我都退休了还入什么党呢？您的当时的想法？
1: 我当时想，那个就是疫情当中吧，完了人家党员都号召出去那个疫情，完我呢，他们我们这个队伍里头有六个姐妹。啊，他们那个我都是党员，就我自己不是。完了，一提党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挺惭愧的，我就没入上党，
0: 觉得自己
1: 我就想退出这个团队。后来薛海波说的，那个我们队长说的，不行，你得要求入党，你这么积极，这么有奉献精神，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我就觉得说我离党员要求差得太远，
0: 就退休之后也可以申请入党，
2: 可以。
1: 完后来呢，郑那个郑碧云也是。写入党申请书为啥不写？完了我就去，当时我就产上这个，我就积极写入党申请书。写完以后，正好是按照这一步一步，完我就实现了我的理想。
0: 你是达到了党员的要求，
1: 对
0: 啊，也顺利的入党
1: 了。我参加这个团队的时候也是非常那个侥幸，因为我挺那个什么，我退休以后没有啥事，跟银行退休以后搁家待着没有啥事，除了旅游。后来我一合计，我也得那个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事迹。哎呀，薛海波，我们社区的，我也认识他呀。完了，我就想我也参加这个队伍，完我就去找去了。一天他们正好义诊，我进去以后，我说这个还干什么这么热闹？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完我就问说这是干什么？他说我们这志愿者服务团队正在活动。我一合计，哎呀，我正好找这机会呢，我赶紧去了。我就问这志愿者谁负责？完了那个郑斌就告诉我那个徐海波，我说他在哪儿呢？完他说就在前边，我就找过去了。我一看，哎呀妈，这小老头瘦，挺瘦的，他还能干这么多
0: 小老头
1: 啊！一看小老头这么老瘦，还能干这么多好事，哎呀妈呀！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当时我也不知道叫啥，就叫徐大哥吧。我说徐大哥，那个你们这个团队需要什么手续吗？还需要什么考验吗？完他说不用。你只要有奉献精神，那个能吃苦就行。完，我当时毅然就决定了，我说我非要参加这个队伍，因为我退休搁家待着，我也要发挥点余热。完，他说那可以，明天你就参加活动吧。我就把电话号给他了，给他以后啊，他就第二天这有活动的时候，他就找我了，安佩华你过来吧，那个我们今天活动。我说那行，我高高兴兴就去了。我跟他已经现在能有16年了。所以我看到他做的好事感染了我不少，所以我在入党的时候也是受他的鼓励和那个郑碧云的鼓励。
0: 您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呀？
1: 那个刘振江
0: 啊，是也是咱们
1: 也是那个咱们社区的
0: 社区的老师。
1: 是完了也通过他费了好大的劲，还有我们那个郑碧云，
0: 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徐海波老师和郑碧云老师的极力的鼓励和推荐，社区的引领，终于您入党了。
1: 对，我终于实现了，
0: 是不是自豪感是爆棚的？
1: 哎，对对对，非常自豪。当时我在学士的时候，哎妈，可高
2: 了呢
0: 啊！
2: 哦，嗯，因为志愿者那块有那么个板块，不的话他入不上。要不是志愿者，
1: 因为我在下乡的时候，我就也是那个填过，就这个那个入党申请，也写过入党申请。
0: 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终于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1: 尤其我下乡回来的时候，
0: 那您认为徐海波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是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真的。
0: 那说到徐海波老师，既然是一位高尚的人，他在2008年获得沈阳市文明市民，2014年被辽宁省评为辽宁好人，2014年、2015年连续评为沈阳市优秀志愿者，2014到2017年连续4年被评为沈阳市文明市民标兵。2016年度荣获辽宁省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4最先进典型活动中荣获了最美志愿者的荣誉。2016年荣获沈阳市最美志愿者，2019年评为辽宁省最美家庭的荣誉，2019年还被评为皇姑区的优秀党员，2021年被评为辽宁省沈阳市的先进基层党支部，2021年1月被评为2020年度的沈阳市的身边好人。您的荣誉不断，从个人荣誉到集体荣誉都包揽了。那说到这个先进基层党支部是哪个党支部呢？
2: 就是我志愿团队的党支部。
0: 咱们有自己的党支部。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2: 对，
0: 就成了一个群体的
2: 荣誉。成为辽宁省的先进基层党支部。
0: 那时候您什么感受？

0: 这个荣誉啊，它是一份责任。我想啊，既然有这份荣誉，就把各项的工作呀，带领我们的党员为骨干，把志愿团队发展得更好，更加为这个社会更好的服务。
1: 好，徐老师，您有偶像吗？您的偶像是雷锋吗？
0: 我。
1: 您追星吗？
0: 是的。要说起这个，有时间可以做一期节目。我是在1963年的时候，正式雷锋逝世，毛主席发出伟大的号召，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学校那我是初中二年级，啊，学校是1500人，因为它有高中，所以说呢，1500多人，我们6个小孩上台受到学校的教导处的表扬，啊，发的啊证书。
1: 小时候已经种下了像雷锋学习的种子，
0: 一直保管到从农村来到沈阳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小小遗憾。
0: 这个是我的一生最大的动力。因此啊，我们前几年拜访了郭明义啊，另外呢，去年啊12月份，我被中宣部评为雷锋传承人啊，所以说。我要把雷锋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啊，融入到当今社会，为社会的更多的人去服务啊，弘扬我们的社会，变成我们呢是新时代的幸福人，
1: 变成文明和谐，人人都是雷锋的一个社会。
0: 对，
1: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请我们民乐团的好朋友们给大家再呈现一首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李团长可以吗？
2: 可以。
1: 好，我们准备起来。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好，预备，开始。

0: 其实有机会呢，李团长，我在这儿做一个邀请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给团队做一次专访，然后几位老师再次光临直播间，我们以表演为主，好不好？
1: 好。
0: 大家可以把麦克拉回来，徐老师可以往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好多话题我们都没聊，但是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李凤超团长。您作为团长，作为这个团队的领路人多少年了？
1: 16年。
0: 您的年龄是？公布一下。
1: 80周岁。
0: 80后。其实我们这支队伍并不是很年轻，但是大家看起来特别年轻。年轻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音乐会给人带来愉悦，愉悦会使人健康。
0: 就是这首歌曲在您歌词创作的过程当中，您费了很多的心力。您想让听者，让听这首歌曲的人从歌词当中读懂志愿者，读懂徐海波老师的怎样的精神品质呢？您升华一下。
1: 应该说他就是雷锋精神那种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是要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为人民服务这种献身的精神。所以咱们那个歌词里边有一句啊，就无私奉献的好大哥，就是让从这些平凡的小事当中，平凡的身影当中，走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从苏家屯那个
2: 本溪，
1: 咱们沈阳还有个辽中区，
0: 就是、不仅把这首歌在辽宁传遍角角落落，传向全国，让大家知道有辽宁有徐海波这样的人，在辽宁有更多的徐海波。

0: 这样的人。
1: 是，
0: 嗯，我们有诸多的爱心志愿者，我们在做爱心，在做公益，我们的文明和谐，每个市民，每个公民，每一位老百姓都争做像雷锋同志一样的人。嗯，李老师，都好久了，我想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了，现在，从您的角度，您认为音乐致敬榜样、传播正能量，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您简单说几句吧，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2: 好了，那是作为一个这个文艺爱好者，就是什么呢？我们要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歌曲，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把什么？把小海波的这个先进事迹更加生活化，更加接近于人，接近于人民。那个通过各种这个形式啊，这个口相传，这样的把我们的这个把小海波这个事迹带到了社区，带到学校，带到单位，广泛流传，这是我们的使命。
0: 嗯，好，谢谢您，谢谢所有的民乐团的朋友们，也谢谢我们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所有的朋友们。薛海波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您说一句话跟大家。
3: 嗯，
0: 您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20秒的时间。
3: 今天大家的见证下，我更加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
0: 好，谢谢谢谢，薛海波老师呢，用日复一日的善行诠释了平凡人的不凡力量。主创团队用匠心打磨的旋律，让善意与大爱生生传递，久久不息。榜样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每一次善意的付出，都是照亮世间的微光。这个微光不但有薛海波老师，有他的党员志愿服务队，还有我们的叫做恒泰民乐团。感谢各位，我们最后来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传
4: 递大爱暖山河。
0: 我们挥手说再见喽。
3: 再见
2: 再见。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庞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1: 你摔了吧？
2: 你都摔几个屁股墩了？
1: 古人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咱俩是不摔屁股墩不能学俄文。
2: 想不到你们南方人呢、啊、也挺幽默的呀、啊。
3: 这几天风雪大，锅炉房呢出现了故障，教室里面有点冷，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啊。哎，我看教室里面零零散散的，出勤率也不高啊。哎，你看这两位同学风雪无误的来上课，我很感动。同学啊，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哪个班的？我是五班的，他是六班的。
4: 笑啥呀，我们不是蹭课的。
3: 你们这是不打自招啊。
1: 啊，
3: 咱们系压根儿就没有五班和六班。哎，我很奇怪，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1: 啊？是这样的，首先老师对不起啊，我叫姚志成，他是小毛、
3: 哦、
1: 我们是112厂的，因为要跟苏联专家沟通，也看不懂一些俄文资料，所以我们得学俄语、
3: 哦、
1: 没有地方上课，就来蹭课来了。
3: 哦，112厂距离这里十几里地呢，哎，也难为你们了。
4: 那个学校要是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不来了。
1: 别呀，老师
3: 啊，
1: 我们也可以交学费来学习。小毛，你的学费我给你掏。
3: 同学们，这两位工人老大哥给咱们很好的上了一课呀，上了一天的班，骑着自行车跑这么远来上课，还要偷偷摸摸躲避点名盘查呀。哎，简直太叫人感动了。同学们，你们要是拿出这样的劲头来学习，不愁成绩不进步啊。姚同志、小毛同志、
1: 哎、
3: 你们要是愿意，以后就正大光明的来学校学习，你们这课蹭得好啊，你们就像一面镜子，同学们你们都应该去照一照啊。
1: 太感谢老师了，我们来学习一定会遵守纪律的。
5: 父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快他就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并且成功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0: 上天，我国从此迈入了喷气时代。志成，
1: 哎，
0: 你们公关团队功不可没呀。
1: 主任，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有了自己的歼击机，我们的领空就不会受侵略者肆意的践踏了。
2: 1956年7月19日，歼五飞机在沈阳于洪区机场首飞成功，沈飞人创造了自己的奇迹，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迈入了喷气时代。

0: 我看你爸最没良心了，半年时间回家探亲一次，拿咱们娘俩这当旅馆了呀。
1: 妈妈，你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你也想爸爸。
0: 我才不想。
1: 我晚上都看见你偷偷看爸爸来的信了，你眼泪都把枕巾打湿了，有一滴眼泪还掉在信纸上。妈妈，你看呢，你快看吧。
0: 英莲啊，咱们得挺住，坚持叫你爸爸把工作调回上海来。沈阳那个地方冷呀，小孩都得冻掉下巴的。
1: 啊，嗯，好的，妈妈，我答应你。
2: 姚志成同志啊，来咱们厂已经3年多了，为了解决夫妻两。

0: 地的分居生活，组织在家属区给他们安排了房子。
1: 哎呀，周主任，还是可这有困难的同志吧。我
2: 得嘞得嘞，赶紧把你自己家的事儿啊解决了，省得你跟拼命三郎似的守着实验室不走。
1: 哎哎哎，
2: 想方设法叫我学外语。
1: 啊，小毛，你有点良心啊，你现在能熟练的用俄语对话了，你不得感谢我呀。哎，我
3: 妈妈那边在上海给爸爸找好了接纳单位，爸爸这边准备好了家属房，一个非要南下，一个坚持北上，一个想下河，一个要爬墙，这真是针尖对麦芒，郭翠根大战姚志成。哎，不知道爹和娘哪一个更强。
4: 郭翠根，郭翠根，你家电话来的嘞。
5: 我来接，我来接。妈妈，是爸爸。
6: 你爸是工作狂，只有周末这个时间才是他的真情三分钟给咱们娘俩的。
7: 翠根啊，我听着这话有股酸溜溜的味道。
6: 嗯，那是你鼻子过敏了吧。哎，领导说可以帮你调动工作的呀，你还犹豫什么？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7: 啊？
6: 你还是离不开你心爱的金相士，对吧？永莲，你跟你爸爸说吧。
7: 哎，
6: 妈妈现在啊，跟你爸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7: 飞哥，飞哥，你听我说呀。
5: 嘘，爸爸。
7: 啊？
5: 妈妈真生气了。
7: 哎，那你倒是替爸爸劝劝妈妈呀。
5: 嗯，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妈妈和永莲了？
7: 永莲，爸爸最爱的人就是你和妈妈。
5: 对了，爸爸，什么是金相啊？
7: 哦，金相啊，就是金属材料的内部结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得到。哎，跟你说这些你就不懂啊。哎，这么说吧，就比如我们美丽的公主永莲，她的籍贯是上海。他的爸爸叫姚志成，妈妈叫郭翠根，他要到万里飘雪的北方来了。这个来龙去脉就是永莲的履历。金相呢，就是那些金属材料的履历，比如啊，一块铁的内部组织构成和所有制造工艺的过程。只有这些实验工作做好了，咱们国家自己的飞机才能安全的起飞。
5: 哇，这么神奇呀、啊！爸爸，我都迫不及待要去看你了。我还没看过显微镜呢。
7: 那就跟妈妈赶紧来吧。
5: 嗯，
7: 爸爸欢迎你们。这里冬天下雪，可以堆雪人，还可以打雪仗。
5: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要去打雪仗。
6: 嘿，好你个姚志成。我叫女儿说服你，你倒好，来个策反成功。好你个小丫头，你是翅膀硬了，你自己去找你爸爸去吧。
3: 妈妈这次真是狠下心来了。第二天，她竟然真的把大姐姚永莲胸前挂块牌子，走水路从上海给邮寄到大连来。爸爸从沈阳出发去大连接大姐，还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来。
8: 姚志成女儿姚永莲，哎，这个小孩挂着标牌是要卖小孩啊？
9: 是啊，这怎么挂了牌儿？
5: 我才不是卖的了。
8: 那你这是，你这干嘛？
5: 我爸爸一会儿来接我，怕他认不出来我，我妈妈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8: 哎呦，嘿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的父母啊，
9: 真是
8: 是吧？再说爸爸还有不认识女儿的？
9: 对呀、啊。
5: 哎，

0: 船靠岸了啊。
1: 同志同志，我是姚志成，是来接我女儿的。啊，对，就是这个孩子。
0: 证明信有吗？
1: 证明信？什么证明信呢？
0: 证明你是这孩子父亲的信
1: 啊，
0: 不然我们怎么把孩子交给你啊？
1: 没人给我开过证明啊。我跟他妈妈有结婚证的。哎呀，不巧我没有带来。同志啊，叫孩子我俩一相认不就妥了吗？
0: 杨永莲，过来。
1: 永莲，我是爸爸。
0: 这个人是你爸爸吗？
1: 哎，永莲，你别摇头啊！你看看，你看，我是你爸爸。
0: 哎，你别碰孩子，不然我可报警了啊！孩子都不认识你，一看就是骗子。
1: 我不是骗子。永莲，你跟阿姨说，我是你爸爸姚志成。啊，对了，同志，我们父女好久都没有见过面了，这孩子看我眼生，哎，对了，这样，我们俩通个电话行吗？
0: 通什么电话？你神经有问题吧？
1: 不是，这，永莲，走，咱们去打个电话。
0: 哎，你这个人不能带孩子走啊！赶紧报警，有人抢孩子。
1: 这有电话机，永莲，你一会儿接电话，爸爸去隔壁房间打给你啊。
2: 永莲，我是爸爸。
3: 啊，是爸爸，是爸爸！阿姨，警察叔叔，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声音我最熟悉了，他能制造大飞机呢。
0: 哎呀，真是什么样的奇葩都有。你还是个合格的爸爸吗？啊，叫女儿从电话里才能确认。
1: 实在是对不起啊，平时工作忙，这沈阳距离上海也太远了，孩子见不到我，平时只能通个电话，给大家添麻烦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哎呀，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看。
0: 哎呀，好了，快领走吧。
1: 啊，
0: 你呀，别只顾工作，以后对家人关心一点。
1: 好，我知道了。永莲，跟爸爸回家，啊。
3: 不是说沈阳下雪吗？
1: 那也得等到冬天才下雪呀，永莲。每周，咱俩都给妈妈写一封信，介绍一下美丽的东北。这里四季分明，是个美丽的地方。你看地上哪有小孩的下巴呀？一个都不会冻掉的。

妈妈这次又失算了，本来打算把大姐姚永莲给送到沈阳，让大姐连折腾带闹，爸爸就没心工作了。可是大姐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还在这里上学读书了。妈妈心里懊悔，说这是一次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行动。嗯，行动是彻彻底底的以失败告终。不久拗不过亲情这一关的妈妈郭翠根，也千里迢迢地投奔父亲而来。

0: 生什么事情了？苏联专家要去哪儿？
1: 苏联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
2: 我看城外聚集不少苏联专家嘛，感情这是跟咱绝交啊？
3: 慌什么，他们撤走了，咱们照样能完成工作。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通过努力也一样能够出色的完成。周主任，金像市的各项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同志们，我们不能习惯性的依赖外国专家，要离开拐杖，走属于自己的路，这样才能独立强大起来。没有路，我们开辟路，用脚趟，用心赶。用东北老话讲，我就不信没有他们臭鸡蛋，咱们还不做槽子糕啊。
4: 不久，父亲的实验室就遇到了一个考验。
1: 生产不能按时进行，损失惨重啊！
5: 要是盲目自信，不把细微的瑕疵解决掉，风险也很大。一旦出现问题，那后果会更严重。
1: 所以，你们实验室的判断非常关键。
3: 工厂二车间生产的产品随路释放，在做力学性能测试时出现了问题，断口呈现冰糖块状，性能显示不合格。要是按照这样的质量生产，产品无法交付。
1: 生产进度是计划好的，姚志成，你的检测需要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3: 厂长，这事关重大，我们目前还不能下准确的结论。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这样，我们会抓紧时间想办法，尽快解决问题，但是一定会保证科学严谨的实验，在这基础上给出研判。
1: 好吧，真是火烧眉毛了。
6: 刘工，咋办呢？
3: 小毛，你再做几组实验，把详细的数据收集整理好，我去查阅一下这方面国内外文献资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载。
6: 哎，好嘞。
7: 爸，我妈叫你帮着炸麻花，我想吃麻花。
6: 去，别打扰我，没看我忙着呢吗？
7: 你，妈，我爸凶我。
8: 哎，你这孩子，
9: 姚志成，孩子的家长会你不去听，整天就知道扎在书本里念经，你还像个爸爸吗？
3: 哎呦，我这可不是念经，这是正事儿。我好不容易借到的书籍，必须要研究透。我就不信我找不着冰糖块状的原因了。
9: 嘿，今天我就不信了。你的女儿重要还是你的实验重要？
3: 那
9: 来来来，把书给我。
3: 不是，
9: 今天晚上你啥也不许干，就给我打下手。
3: 我这研究、哎、
9: 给咱女儿炸麻花。
3: 哎，
7: 炸麻花喽！
3: 哎，你们娘俩真行，我堂堂一个科研工作者，给我弄来炸麻花，这是典型的大材小用嘛。
9: 哼，少废话，来来来，给你爸扎围去。
3: 来，套上套上。
7: 爸，这是你的工作服。
3: 哎，好啊。
7: 妈妈，你可真聪明，你是跟谁学的？
9: 是我们单位的你李阿姨呀、啊、她丈夫在食堂上班，会炸麻花，这麻花和面的配料啊，就是她跟我说的呀。
7: 爸爸，
3: 嗯，
7: 你可要虚心学习啊。
3: 好，我虚心学习。我今天不蒸馒头，我搓麻花，我搓呀，这咋断条了呢？你看
9: 看，隔行如隔山吧。你这手劲儿不对。哎，你看我这两根剂子呀、啊、要均匀的搓成细条
3: 啊，
9: 都往一边搓呀，两根细条合拢的时候要反方向、
3: 嗯、
9: 哎，就这么一拧， 自己呀、啊、就缠在一起了。
8: 哎呀，
7: 哇，妈妈好厉害。
6: 是啊，哎，我掌握的这个手劲儿真不行，看来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7: 妈妈，
9: 嗯，
7: 这是炸脆麻花还是发面麻花呀？
9: 今天我们炸的是脆麻花啊。面粉里面放上糖，放油、鸡蛋、明矾，还有碱面，要用温水和面，盖上湿布，醒上十分钟。
6: 哦，哎，翠根，
9: 嗯，
6: 这些材料都是有比例的吧？
9: 哎呦，那当然了呀，想吃脆点的就多放点食用油。
6: 呀，
7: 哎，爸爸，你又搓断了。
6: 是啊，我这大手咋没个准儿啊？
9: 哎呦，你呀，你搓不好麻花，你就负责炸麻花吧。
6: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简单，锅里烧油，油热我就下麻花。哎，
7: 嘿嘿，嗯，爸爸，我负责给你拿妈妈搓好的麻花。
6: 行，一锅炸五根儿。
7: 爸爸，麻花来啦！
6: 好嘞，我给他们下锅，你去帮妈妈吧。
7: 嗯。
10: 想吃脆点的，就多放点食用油。制作麻花的原材料比例不同，麻花的脆度就不同，如果哪种材料过多，那会怎么样呢？
6: 啊，我明白，释放里金属原材料的比例要是有变化，会不会是铝含量增多导致的冰糖状？科学不是靠猜测，但是能受启发。不行不行，我得马上去实验室找小毛论证是不是铝含量增多导致的。
7: 妈妈，爸爸今天表现得挺好。
9: 那也不能表扬，他会骄傲的。哎呦，这什么味道？
7: 妈，麻花都炸糊了。
9: 哎呦，你爸爸跑哪儿去了呀？
7: 我爸爸，八成是炸糊了麻花，吓跑了。
11: 小毛，小毛，
12: 小毛，小毛，
13: 小虎，
12: 哎哎哎，
13: 这咋的了？
12: 哎，扎了半天就跑来了。
6: 我去，麻花，麻花
12: 啊！
6: 不，哎呀，我说驴。对对对，
13: 最近老先生家的毛驴跑了。
6: 不是不是，
13: 驴偷你家麻花了。
6: 不是不是，哎呀，你太能打岔了、啊、小毛，我想明白了，咱们要注意铝的含量，铝的含量，多做几次实验。
13: 啊，对对对对对，
6: 哎，好嘞，快去快去。
4: 爸爸的检测报告总是叫人信服。工厂在生产中严格控制了铝的加入量，这种现象就迎刃而解。产品按时生产交工，全厂上下欢腾一片。说来，这样的灵感还得感谢爸爸炸糊的麻花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二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震、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健。

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从。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庞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爸爸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材料科学，行业内也将金像室的人称之为金属材料的内科大夫。1972年，沈阳飞机场对歼六机主梁取样进行长拉试验，操作人员发现在纵向拉伸试棒的断口截面有明显亮点，横向试棒的断口截面则出现比较长的亮线，也就是俗称的劣质材料中凸显的亮点亮线问题。这对于飞机主梁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2: 怎么办？已经组装了400多架飞机，如果不能继续飞行，这笔损失巨大，那可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积攒起来的宝贵财富啊！
1: 亮点亮线形成机理是什么？它的本质问题又是什么？该项缺陷对正常飞行是否有影响？只有经过科学的精准分析，才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
3: 我们经过分析比对认为，这是属于氢元素引起的材料清脆问题，已经出厂的飞机不再适合安全飞行，必须马上停飞。
4: 我不赞同这个建议，在科学实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单靠猜测是不能妄下结论的。
3: 姚志成同志，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一旦出了事儿，你我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4: 我知道责任重大，所以更不能轻易下定论，影响最后的抉择。我们金像室也先后几次进行了严谨的实验，我们认为证明引起亮点亮线的原因是一种以磷元素为主的成分偏稀，而不是氢元素引起的，而且这个偏稀在飞机主梁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小毛，把采取的实验数据给大家看看。
5: 哎，
4: 好嘞。大家看一下，这些分布距离连接主梁与横梁的关键部位的螺栓孔较远，因此我们认为它的使用对飞行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6: 这个论断未免太胆大了吧。
7: 就是啊，继续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8: 可是咱们停飞造成的损失更是痛心，这该怎么办啊？
2: 好了，事关重大，不能轻易定夺。我提议选派10名优秀技术人员马上赶赴湖北实地考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9: 我报名。
10: 我也报名。
11: 我也报名。
12: 我也报名。

0: 这收拾行李要出差啊？你的脸上就瞒不了事啊。说吧，这次要去哪儿？去多久？
1: 组织秘密。
0: 哎呦，又来了。得，我不问了。哎，明天可是静莲的生日啊！
1: 啊，
0: 看你怎么解释吧。
1: 哎，所以要跟你商量，你，哎，这生日能不能提前啊？
0: 什么？提前？
1: 啊，你就说人不是有周岁和虚岁吗？那生日也有虚生日和周生日啊。你看，虚生日是明天，那周生日就是今天晚上，啊？
0: 哎呀，你可真行啊！
1: 哎呀，你看这小孩子好糊弄你，笑啥呀？你看，
0: 哎，我算是服了你了，
1: 崔根。
0: 得，你少跟我动情。明天，你走你的，这个家。我来承担。
1: 哎，谢谢我的好媳妇儿。

0: 七八月份的湖北黄石，天气像火炉子一样炙热。爸爸和调研组的人员不敢怠慢，他们奋战在第一线上。
1: 小毛，这组样品收集好了吗？
2: 必须的，按照你的指示，我要亲眼看着才成，一点都不能马虎。
1: 这就对了，每次实验结果都要如实记录，周主任当初就是这么叮嘱的。
2: 姚光，我懂。哎呀，我看你都瘦了。
1: 哼哼，说来也奇怪啊，我这个南方人，哎，不适应南方的生活，水土不服，吃不下饭呢。
2: 姚光，我看你呀，是压力太大。
1: 哎，要说压力，哪能没有啊？这样的情况，以前没有遇到过。摸着石头过河，心里不踏实，得一步一步仔细，哪一步咱都不敢马虎。
2: 嘿，这一点我就服你这劲儿。
0: 三个多月的细致考察，反复试验，父亲连累带疾，得了一场大病。最终的试样带到金属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跟父亲提出的意见完全一致，那就是钢中杂质磷元素的偏稀造成的亮点亮线。
3: 哎呀，姚光，这回你可是声名鹊起啊，航空部副部长亲自主持，沈飞生产歼六机亮点亮线问题得一锤定音。
1: 那最后怎么决定的？
3: 对已经出厂的主梁不予拆换，飞机不停飞。对于部队正在使用的主梁，要定期做超声波检查，验证结果并无影响。这一结论最终上报上级，已获得中央军委批准。
1: 真是太好了。
4: 小毛，走。
2: 干啥去啊？
4: 跟我去。

0: 听几次，真好听啊！
1: 对呀，就带全家人都来听，那真是中国航空抖精神。

0: 爸，你得的奖状可真多。
1: 哪有啊？
0: 大姐，你看呢？这是沈飞公司的劳动模范，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 咱爸这是一步步提高获奖的等级呢，这还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呢。
1: 其实我最喜欢这些资料，都是我写的，这本金像试验方法和标准都别扔了，给李铁军和康泰拿去，这俩小子将来有发展。
3: 姚工，老姚同志，明天就是您退休的日子了，我们想给您送行。
1: 啊？什么情况？老姚同志退休？谁退休？我吗？不。我不能退休，我身上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呢，你们少给我张罗那玩意儿，我可不走，我明天就去找领导说去。
4: 哟，姚老啊，
1: 哎，你看着
4: 不在家哄孩子遛鸟颐养天年，您这一大早来找我干嘛呀？
1: 别叫我姚老。啥姚老姚老的，这都给我姚老了。
4: 嗨，姚老啊，不，姚老师，你有事啊？
1: 有，给你看看。
4: 哎，我看看保证书。
1: 保证书。我是姚志成，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仍渴望留在单位继续工作，我自愿上班期间不拿单位一分薪酬，一旦出现人身安全问题啊，全部责任由我自己负责，与单位无关。保证人姚志成。
5: 姚工，您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份保证书是您给我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啊。
1: 厂长，你多考虑考虑我啊，这离开了沈飞，离开工作岗位，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呀？
5: 老公啊，您老人家放心，只要您不想走，我们一直要您。
1: 厂长，有您这句话，实验室的小毛就别想再赶我走了
4: 啊！
1: 哎，他老想叫我回家抱孩子。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虽然从1990年就退休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2013年，母亲郭翠根得了尿毒症。

0: 翠根，翠根，翠根啊！
1: 志成，哎，你回来了。哎，
0: 翠根，咱别怕啊！我叫医生给你用最好的药。
1: 哎，不怕，医生已经尽力了。志成啊，
0: 哎，
1: 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咱们的大女儿。

0: 莲啊，
1: 永莲，44岁就走了，我这个当天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啊！
0: 你别瞎说，咱们永莲没有责怪你啊，他脚踏实地的，不靠父亲的光环。永莲说了，他在同龄人的面前可仗义，可骄傲了。
1: 翠根，
0: 志成啊，
1: 哎，
0: 我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好自己。
1: 哎，
0: 能不做的工作，咱就别做了。让金莲和金芬好好的伺候伺候你。
1: 哎，翠根。翠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睡了吗？翠根，你睡了吗？翠根，
2: 妈妈，
1: 金莲，金芬。

0: 那是我和妹妹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
1: 翠哥，
0: 父亲紧紧地攥着妈妈的手，久久地不愿松开。我和妹妹本打算把父亲接到我们家中，可是父亲很快就走出阴霾，继续去他的实验室里工作。
2: 哎，毛公啊，姚老没老伴儿，他闺女不叫他上班了。你说今天的培训课都不能来了吧？
3: 他倒是想来，听说上班路上摔了一跤，哎，腿骨折了。
4: 那肯定不能来了，年轻的都架不住这么折腾，何况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1: 你这咋整呀？你这
5: 是啊，
6: 肃静肃静，大家坐好啊。姚公临时有事儿，不能来上课了，所以我们啊，
5: 不碍事儿的，腿接上了。同学们，今天我就在轮椅上跟大家交流。
1: 哎呀，真是真是真是，能行吗您啊？哎呀，
6: 哎呀，姚老，您这样不好吧？这万一出啥事儿，叫我们心里咋过意得去啊？
5: 哎，小毛，你是怕自己担责任吧？啊，你这个小毛啊，忘了当初我是怎么对你好的了啊？总在背后搞小动作，想方设法不让我上班。
6: 嘿嘿，您讲，反正我再有半年就退休了，我可不像你，我要去海南去喽，去那边享清福去了。
5: 同学们，我们上课金像专题技术这章我们继续讲第五章。
6: 金玲，你疯了吧？伤筋动骨一百天呢，这哪行啊。
0: 毛叔叔，爸爸在家待不住，睹物思人，再想起我妈妈，他就更加沉默了，还不如依着他呢。你看他一来实验室马上就容光焕发了。
6: 哎，就你爸那犟脾气瞪也没招。你们姐俩啊，不能全依着他。
0: 我们也是苦苦相劝，实在是做不通工作呀。爸爸的犟脾气那是远近闻名，人家是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可是他呢，是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跌倒。2021年，逞强的父亲第三次骨折了，我们做儿女的真是无奈又无语，心疼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的。
5: 飞机，飞机，这件事件还得处理一下。看看我这怎么讲。
7: 等等，老爷又说胡话了。
8: 患者家属可得注意安全啊！你父亲都92岁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5: 看看，跟我做实验。
7: 妈妈，老爷这是要穿越吗？
0: 医生，我爸这是怎么了？
8: 啊，我们检查了，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这是一种术后的急性脑综合征，不用紧张，麻药劲儿退了就恢复正常了。
0: 谢天谢地，父亲总算没有出大事。就在我们以为父亲再也不能站起来的时候，他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7: 老爷出院了，老爷出院了。
0: 爸，住了几个月医院，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
5: 去试飞场。
7: 老爷要去听飞机起飞。
0: 你老爷 最喜欢听咱们国产飞机起飞了。好吧，我们现在呀，就去听。

0: 快到了，我的耳朵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型号的飞机。哎，这都是谁呀？
1: 爸，听说您要出院，您的学生们都在这儿等您呢。
0: 啊，
2: 杨老师好，
3: 杨老师好。
0: 哎，孩子们，强军就要靠我们这些优势装备，这一块儿还真是要靠你们的努力。
4: 杨老师，请您放心，我们年轻一代航空人会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0: 好好，哎，哎呀，这不是退休去海南享清福的老毛同志吗？哎，你咋还回来了呢？啊，嗨，别提了，待不惯了。
5: 这不，回来找厂长说，我也要回金像实验室来上班。
6: 是啊，毛工啊，把保证书都写好了。
7: 是啊，保证书都写好了。
0: 这一招跟我学的吧。
5: 哪儿的元帅，哪儿的兵呗。老公，你择一事干一生，我凭啥不能啊？
0: 你能，你啥都能。告诉您，你找可是找，别拿我说事儿，万一把领导整烦了，连我一块撵回家可不成啊。
4: 姚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不遗憾？
0: 我就不爱听这话。我多大岁数啊？我才90后，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就是工作100年也还不完。

0: 姚志成搞了大半辈子的金像实验，就是要报答党的恩情。如果信仰有纯度，那纯度一定是200%。
1: 姚老师，为什么是200%呀？
0: 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个姚志成，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得到了新生，那又是一个姚志成。这一前一后两个我，对党的信仰忠诚度，那就是200%呀。
1: 200%。
0: 肃静，听，咱们的新一代歼击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三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震、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健、梁川、赵小维、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敬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无悔人生》作词李明、冯玉良，作曲李浩朗、小军，演唱田宇，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小号李承哲、长号江俊峰、元号缪志杰，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从。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北京时间12:00，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0: 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小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商家为何钟情于捆绑销售。所谓捆绑销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或公司在促销过程当中进行合作，以此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近几年，捆绑销售作为一种营销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运用。当你走进一些商场和超市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产品附加赠送活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看似附加的赠送，其实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而已。那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钟情于捆绑销售吗？因为合理而有效的捆绑销售能够为企业创造出良好的收益和价值。首先是捆绑销售有利于产品抢占市场，捆绑销售还可以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捆绑销售可以降低企业的营销费用和风险，所以捆绑销售自然就成为很多企业钟情的一种销售模式。所以我们在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商品附加一些赠送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在大发慈悲，这是一种赠送的活动，也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言，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出。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9: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8: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9: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

0: 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我们的心有千千结呀，它是一档心理解压力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遇见了什么困惑，还是内心深处有什么着急的难办的事情，都可以来到电波中和洪瑞说说聊聊，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 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今天打来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听友。
3: 我也是给别人咨询点事儿，也算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吧。是什么事儿呢？我家就是前楼邻居，他是聋哑人。完了，我用手势跟他说，他有那个这么个难事儿。他家两个女儿，这个聋哑人嘛离婚了，他带两个女儿过日子，现在呢大女儿呢的跟他在一起，连姑爷带孩子的户口都搁他这呢，这个二女儿呢也结婚了，成家了又离婚了呢，户口没给前夫呢迁过来。遇到什么问题呢？他现在搁网上又找个对象，找对象这个男的是成都那边，挺老远。完事他，就是像认识这个男的也就三个月吧，见了一次面。春节时候那男的来过，能三四个月吧，春节来给他待五天。完之后走了一个多月，他又过去上成都那边待一个月，回来。就有事儿了。这个离婚，这个女的，那个你给前夫那边呢，他信卡透支外边待了20-30万，完事他离婚了，这不嘛孩子也扔在男方了，他自己出来跟人离婚了，这个网上又认识这个刚刚认识的，一直跟成都的呢跟人说好了，这男的照他大17-18岁，长得也不怎么出奇，就比他自己爸都老都那种。他的性格是什么？
2: 这女的多大年纪？
3: 38。
2: 啊，38岁。
3: 完事
2: 你继续说。
3: 完事你细听啊，洪瑞。我咋说的？
2: 没事。
3: 别人家
2: 没事没事，大姐，你说吧，我能听明白。说吧。
3: 对。我得一边说一边想。完了，那个就这么完事他不就比有信卡透支，手里攥着这些钱，银行还追的款。他长得瘦小枯干的，也没能力去挣钱，没离婚时候也不挣溜，就信卡就透支，用透支离婚的。完事他背着五六万块钱的债出来的。完这回的借着饭店威名，是真的是赔了是假赔了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多，现在整到那20-30万，这不一搁网上用了怎么联系的咱也不知道，印度成都这个吗？完人家去待一个月，人家跟他承诺了，你要把户口迁过来跟我登记，我就给你还这些钱。完事呢就还这些钱，他就回来了，回来他就跟他妈说，他妈聋哑人，有时候他这岁数年轻人会哑语的多少也不明，不跟他妈经常在一起，他也不入心，完给他妈气得窝囊疯的。完我跟处的挺好，前后楼一直俺们都20多年了，都老邻居了，大家都帮他，反正完我就出了这招，我说红瑞这电台挺好，我说我给你蹦了吧，就这么的。
2: 嘿嘛，大姐，大姐你会哑语是不？
3: 对，我会，我会。
2: 那你挺厉害呀，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哑语呢？
3: 我是早先来那市里光明学校来那里上班。
2: 哎呀。是这样，你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姐姐啊。要不你说这么挺复杂的这情感，我就想你光比划，这不是轻易一下能比划明白的这些事儿。
3: 哎呀，
2: 你真的大姐，咱说这个事儿。
3: 想什么呢？他的户口 那个男方那边要求他把户口迁出来，迁到那个成都那边去登记干啥。现在呢他妈这边的牙聋哑这边的人家，包括他的姐姐他的姐夫孩子都在他妈的户口的一个户口本上呢，上派出所去问去了，人家说给落给落，现在是有担心了，因为他不靠谱啊。你说网上用的朋友是属于裸婚，八家认识一个多月，待了五天就想跟人登记结婚，叫人还贷还贷款，那中间再有什么别的猫腻呢？能让他把
4: 我跟你讲啊，这位热心肠的大姐，来我说说你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啊，咱们不好管。大姐，你知道为啥不？一吧，你跟这个女的，你俩是楼前楼后邻居的关系；二一个呢，这个女的呢是聋哑人，然后呢。咱说呢，孩子呢这块都已经38了，他不是岁数小，都这老大岁数了。再一个呢，还涉及到呢人家孩子呢个人情感的事儿。这大姐，我跟你唠啊，咱就是说闲唠嗑，就说这个女的38，离异搁成都认识个对象，又登记又帮他还贷款，这那的靠谱不？那我听也不靠谱。但是你说他都这老大，都38岁了。你说怎么阻拦的？本身他母亲呢，聋哑人，和他交流的就困难。就说他母亲不是聋哑人，大姐就是会说会唠的。那孩子38了，他恋爱当中的事儿，离婚之后再次选择的事儿，咱当妈的管也费劲，也管不了。你知道不？所以现在吧，你们就说这个事儿很担心他啊，也呢想知道就成都的认识男网友。靠不靠谱？成都的男网友能不能给他还机会？大姐，这样啊，你这么想这个事儿，骗机会的不是成都这男的，是咱沈阳这个女的，对不？
3: 对，
4: 他俩处对象啊，那能还不是好事儿吗？他不是说咱给人家还钱，是人家帮咱还钱，那能还，如果能还。那不是好事儿吗？你说骗咱这姑娘，她一身外债，骗她啥呀？她有啥呀？她啥也没有啊，
3: 啥也没有，是，
4: 对不？你吧，姐姐吧，我也知道你可怜你这个聋哑邻居啊，还离婚了，完了呢还带俩孩子，完这孩子呢还不省心，是吧，大姐？你呀，宋达宇，你跟他比划一下。你说啥呢？就是红瑞老妹儿啊说了，你就管好你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钱呢你这姑娘不行，咱也不能给搭了，咱家有亲朋好友呢，咱说呢能管的，或者是呢本身说话啥的就是就没毛病的，这些健康的他家的直系亲属，关注关心一下他女儿的动向，就是说是不是去成都了，去哪儿，是不是安全的。至于孩子恋爱的事儿，咱阻拦不了，管不到，能管了管好，能离婚吗？对吧，
3: 这个
4: 婚都离了。
3: 红瑞，在这里牵涉到啥事儿呢？这聋哑的老太太，她不想她落户口，你是跟人登记去，是那个户落户落到成都那边不当，这老太太，这聋哑老太太，她的意思啥呢？不让把她的户口本拿到成都去，但是想跟登记，想落户，不拿户口本还不行，怎么办？她怕
4: 那怎么办呢？人家女儿要是认定这男的了，人家男的比咱大，完这男的还说给女儿还好几十万的外债，那你说咱有啥理由就阻拦，就说不行呢？
3: 聋哑人这么尖。他脑袋也挺活，你看他不会说比划，他怕到那边这男的也是个套，他脑袋得多大呀、哪有免费的午餐、
4: 那你要是到那边吧，你要参加这事儿吧，大姐吧，要我就说吧，你是这个你是热心的咱们的沈阳市民啊，
3: 对呀，
4: 热心肠的大姐，完了会哑语还能比划，这都是好事儿。但人家这事儿吧，大姐，我对你说，属实咱深入的参与挺困难，你能明白我这话不？因为啥呢，那边靠不靠谱咱当邻居的没法整，你看家咱说谁去成都看看考察考察，
3: 哎呀我不是啊，
4: 对不，你现在这事儿你说咱管咱咋管呢，大姐呀，咱出力咱出不上，
3: 我
4: 你说要你就能咱领着呢，
3: 上成都吗？这

0: 不现实，这不开玩笑呢吗？对吧？咱们说人这男的，成都这男的究竟靠谱不靠谱？姐呀，咱能打那保票靠谱不靠谱？你万一靠谱呢？就喜欢那姑娘呢？你网络也有真爱呀？万一人就是相中的，登记人就给20多万外债给还了呢？这不好事儿吗？
1: 哎，
0: 这事儿你说，外人咋给这个老太太拿主意呢？姐姐，这主意不好拿呀，
1: 不好拿。
0: 你说呢？
1: 嗯，不好拿。自己
0: 说吧，咱们我还得针对你说话，因为你是热心帮忙的。
1: 对，
0: 咱们就做到什么？咱们就做到热心肠，帮上忙，该说的说了，哎，该给建议的给建议了。人家姑娘究竟怎么选择？都38了。那不还得人家自己选吗？那聋哑妈妈也想不开，你再咋阻拦，人家婚恋是自由的，这么大岁数了，你能阻止人二婚，就是说就非要嫁给成都这男网友吗？你阻止不了的。你说呢，大姐？
1: 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的？这个聋哑，
0: 我也劝你，大姐姐姐，你就点到为止就完事儿了。他自己家的事儿，咱邻居咱能参与得了吗，大姐呀？
1: 哎
0: 呀，
1: 是，
0: 对不？咱这邻居，咱说是热心肠，也可怜老太太，也都挺不容易。孩子38了，不咋争气，但咱能决定了啥呀？咱能帮了啥呀？指定是在语言上安慰安慰，在情感上多多慰藉慰藉，因为你会哑语，像一般人，你就跟他交流，咱说这点事儿都不一定能唠明白。可能交流的还困难，有些想交流的不会哑语的都交流不了。
1: 你的意思我明白，红瑞，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说的自己妈都管不了，我这是另方一人吧？这小孩儿人家跟他妈俩先干的不一样，我也考虑这个事儿了。
0: 但是作为你大姐，你就多劝这个妈妈想开点儿。
1: 对，
0: 儿女有儿女的福气，
1: 让我参与进来了，那事儿就那啥了。我还是
0: 不是大姐，你参与不明白人家相爱的事儿，咱能做一个邻居大姨能参与明白吗？我的天，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就是这么热情，
1: 明白吗？
0: 我们就是这么热心肠，但是你参与不明白呀，姐姐。你说，你看大姐啊，你听我讲话，你来求助于我，你说我给啥建议？你说人都38了。人家自由恋爱，人家爱上这男网友了，
1: 嗯，
0: 对不？咱说人不靠谱，咱说是人骗子。姑娘说了，你俩说是骗子呢？俺俩真心相爱，人家要跟我还我外边欠的20多万外债呢。你看你说咱说啥？你俩就说网络没有真爱呢？你们俩就说你这大姑八大姨啊，你这街坊邻居，你俩就说我找的人就不行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你还是吧，我觉得吧。你跟这个聋哑老太太邻居之间的这种交流，大姐，不在于你究竟给出什么高妙的方法，也不在于把她姑娘这事儿解决了，因为她姑娘这事儿咱解决不了，在于你多给她一些关心和关爱。她呢身边没啥人交流，现在可能会哑语的人不多，哎，
1: 交流
0: 多跟比划比划，哎，交流交流，她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释放。也是你呢，大姐呢，你在做好人好事儿，在关心关爱着残疾的老人。
1: 谢谢啊，是。
0: 是不，大姐？哎，
1: 对，
0: 好，
1: 对对，
0: 咱聊这么多啊。
1: 嗯，给我告诉你嘛，谢谢你，新人啊，红瑞辛苦了啊。
0: 哎，再见。
1: 好了，
0: 这是沈阳热心肠的老大姐啊，就是这个帮助这个这个加巴拉楼前的这个这个聋哑的这个。老太太说怎么解决姑娘的事儿，我跟老太太说了，就上电台找红瑞去。但这事儿大姐咱确实咱处理不好，也处理不了啊。反正我觉得吧，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也赞同红瑞的意见，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交流不在于究竟能帮他解决他姑娘这个问题，你真整不了也解决不了，人自由相爱，对不对？38岁人恋爱是自由的，你能管了吗？而在于老太太心里不痛快了，老太太心里特别憋屈，周边的人不会哑语的交流不了，然而你会哑语，你看看派上用场了，你能跟这个聋哑老太太进行交流进行沟通，哎，舒缓她的压抑的心情和情绪，这不就是一件好事儿？这不就是一件奉献解决她情感上的一种输出的方式吗？对不对？这个人家姑娘的婚恋，哎呀，大姐。

0: 你自己儿女能管成啥样，还管邻居老太太家离婚38的姑娘去。
1: 在这里啊，红瑞想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现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团购会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好消息。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呢也是越来越低了，气候啊也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都觉得手脚冰凉啊，特别怕冷啊，还有一些朋友上班族就觉得精力不足，哎，很疲乏，打不起精神。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一低下，再冷进入到寒冬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哎，想要呢温补不上火，老少皆宜，海参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的海参品类当中，我们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平常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国内的海参，但是受海域的这个环境的限制，国内的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而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这款冰岛红旗参，产自北极圈冰岛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要秒杀国内的这个养殖参。而且团购价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无论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记好团购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冰岛红旗参呢，它生长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北大西洋，哎，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中，地理位置吧，就是呢，是我们这个靠近北极圈，海水温度呢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呢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再加上啊冰川、雪山覆盖土地，海域周围啊没有任何的工业及人类的活动污染，好水出好参。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红旗参，体内呢不含任何的污染和杂物，哎，而且呢由于生长的周期长，红旗参呢它个头很大，差不多是普通的辽参的2-3倍，体内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积累特别丰富，其中皂苷、海参的粘多糖等营养价值比一般的营养价值呢要高出啊几倍甚至几十倍。吃野生红旗参，团购价是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到家，货到付款。订购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也指出，红旗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还有50多种营养均衡天然的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呢，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这个补啊，就是源于中医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认为秋冬是收藏进补的好时节。俗话说秋季进补来年打虎，都说明秋季进补的重要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旗参哈，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记好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吃过红旗参的朋友多囤点，没吃过冰岛红旗参的朋友您一定要趁着福利多囤点，吃上你就知道了，口感味道特别好，营养价值是一流。而且红旗参它的参龄都在10年以上，红旗参靠这个找寻呐、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呐、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呀、更是鲜美可口，肉质饱满，韧劲十足。这也应了民间那句俗语：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高营养，滨海源品牌的野生红旗参。老人小孩吃起来更放心，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

买十斤送八斤的机会，不要错过，记好团购电话400-655-5209 400-655-5209 400-655-5209，现在正是海参进补的好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超低的价格和超值的福利。想滋补身体的，想送礼的，赶紧拨打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报名订购，全程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红极参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一年的。哎，年终岁末家庭团聚，走亲访友，滨海园冰岛红极参是餐桌的美味，更是送礼的佳品，养生保健必备。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5209 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先到先得，纯野生滨海园品牌红极参，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啊，买10斤送8斤，记好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

0: 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
2: 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3: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2: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4: 亲友亲亲节，洪瑞帮你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5: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6: 我是准备想和我对象离婚。
5: 要离婚呢？因为啥呀？
6: 因为我对象我们两个他老找我事，老吵架，然后还动手，然后这最近两次吵架是，然后是和他妈产生矛盾，然后他维护他妈，就是我因为也是刚生了孩子嘛，这个孩子现在是两个半月，在我生剖腹产第二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跟我吵架，三天的时候是吵得最厉害，那个时候我都发烧了。但是我对象是他好像是不会处理这种事的人，就是会本来是一件小事，他会掺和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矛盾就会产生的，就会弄得很大，然后他会站在他妈那边，不会站到我这边。然后这一次这一次吵架是因为他妈要找我借钱，早上天不亮的时候不到五点的时候，他妈去我那个房子里，去我房间，然后给我借钱，借十几万块钱给他二儿结婚。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买房子嘛，本来是我们是想着用把这个钱是我们自己买房子，因为我大女儿四岁了也要上学了，那就现在买房都是那个没有现房，都是期房，就准备买房子让孩子上学的，然后他非要给我借十几万块钱给他二儿子买房子结婚用。因为他们家也做生意嘛，然后我也帮了三万，然后就想着你过完年之后他们用这个钱，然后把这个我借给他的三万，然后借给他可以给他二儿子，就是说比如订婚呀或者是说买房呀可以凑一下嘛。但是他不同意，他非要借十几万，他知道我们有这些钱，非要把这些钱全部借过去，然后我不同意。那我说没有借给他，后来然后他就开始骂我。并且到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爸爸还在那里帮忙，你知道吗？他们在楼下离得比较远一点，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吵，还是怎么吵得很厉害，他们竟然没有上去人，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他又上去又上楼，他骂我的时候应该他下楼了，下楼之后打电话骂我的，然后后来我很生气，我给我对象打了电话，后来他又跑到楼上来，然后也来骂我，骂的吵得很厉害，他们楼上
5: 就是这个丫头。你停一下，胡润姐的问一下，那主要骂你的矛盾问题是什么呢？
6: 指的是他借给我，他要借我钱，我没借给他。
5: 就是主要就是借十多万这事儿，他没借完，然后他就翻脸了。然后他明知道你父亲也在那儿，但是也都没有给面子，就是骂，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是这意思。最后还想动手打我，然后我就报警了。
5: 最后你老婆婆要动手打你，把你报警了。
6: 对，我报警了。对，后来我等我对象，因为我对象不在家嘛，他在外地，然后这几天回来了嘛，回来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意思是家里人让他哄我嘛，然后他到我妈家来，我现在在我妈家住的，然后他来了一次，然后说话也好好说话，然后那个我没有回去嘛，因为家里那边也很忙，然后我带着这两个孩子呢，一个孩子还才两个多月。

0: 是。然后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他还是维护他妈，他认为我错了。
1: 你这样，他
0: 认为他
1: 怎么说？不着急，老妹儿，你跟黄瑞姐说，来，他维护他母亲，他就原话昨天咋说的？你跟我学学来，姐姐听听。
0: 他说这个钱是他挣的，我不应该直接说不借给他。
1: 那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借呀、啊？你老公意思是就借呗？
0: 对，他意思说是借给他。然后我说我没说不借给他，我说我已经借给他们30000用了，到时候再把那3万钱还是让他们用就行了。他说他爸是他爸，他妈是他妈，借给他爸的钱是借给他爸的，借给他妈的是借给他妈的。
1: 他你公公婆婆没一起过吗？
0: 一起过呀。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你爸和你妈不是一家人吗？然后可能是我带一带口头语，然后骂了他一句，骂没骂我也不太记得了。然后我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妈先找我借钱了，我拒绝了，这样不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为啥不跟你妈说找你借钱？那大早上的找我房间来闹什么？你直接找你借钱，不要找我借钱，你给他你妈这么说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就很生气，可能是骂了他一句话，然后骂了那个口头语，可能我也不太记得了。然后我就说你不和我一条心，然后他那就发起来脾气了嘛，因为他平时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他会朝我动手嘛，然后那个就是那种状态你知道吗？然后他开始噼里啪啦的开始骂我，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因为结婚这5年了，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不会处理，反而会弄得很乱。没事还是要找我事，我带了2个孩子，虽然我没上班，但是有时候也是很累你知道吗？他找我事，然后弄得我精力疲竭的。现在开始他妈来找我事了，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我都没有精力来照顾孩子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婚姻没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不站在我这边，他是站在他妈那边的。所以我想离婚。
1: 你想离婚？那你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32周岁。
1: 你两个孩子都多大了？
0: 大女儿是4岁，过年4岁，然后小女孩现在才不到3个月。
1: 那你要离婚的话，你现在还没有收入，没出去工作，你俩姑娘你要不要啊？
0: 刚开始我是想的要，然后后来我想着我确实也得需要工作，也要养他们，我也想着也可以不要，但是我们俩的钱我想全部都留给孩子，谁都不要，也不给他，也我也不要，把这个钱都留给孩子。
1: 哎呀，孩子那么小，说留给孩子，哪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啊？再说你俩能有多钱呢，姑娘？就你俩共同存款有多钱呢？
0: 有不到40万。
1: 对呀，你就想不到40万的存款，那未来生活当中用钱的地方多了。再说俩小孩都那么小，你这钱。哎呀，你其实留不留的意义都不大，姑娘，真的，你真的吧？
0: 那
1: 你想问姐姐啥？你说。
0: 我就想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1: 你父母知道你离婚的事吗？
0: 知道，他们都知道。
1: 那你父母什么意见？
0: 我父母也支持，因为每次吵架，然后我就回娘家来，然后他们在叫狗。然后我妈也很烦，也对这件事就感觉就是说一次说一次两次次次这样，现在该她婆婆给我找事了，还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就是说你双方都改一下问题也行，但是这个问题都就是改不了。然后我妈也感觉我这个对象他不会办事嘛，然后说出来话很气人，然后每次现在是每次发生事情就找我妈。给我妈打电话，大半夜也是给我妈打电话。那次我剖腹产在医院，跟我吵架的时候，也是大半夜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去照顾我。然后我妈很担心我，那吓得整个人都抖起来了，怕我中风什么的，很担心，很担心。就是说，她不会处理事情，把她整得很乱，整个家里大家庭都很乱。
1: 就是这样，姑娘，你说，你现在。咱能不能就冷静冷静，把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能不能别通过电话，有的时候电话说话吧，话赶话，话说话他就说不透，能不能见面咱再唠唠，毕竟有俩孩子呢，你说呢姑娘？
0: 他可能是今天晚上可能要到我家来，然后来给我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想和他继续过了，在家。
1: 那你俩现在已经分居了？来，姐姐问你，你俩现在已经分居了？
0: 因为我们属于长期婚姻分居的，他不在家，他在外地打工，我在家里带孩子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1: 那现在你的俩孩子呢？
0: 俩孩子也我带着呢，现在带着在我妈家呢。
1: 啊，你现在带俩孩子在你母亲那儿呢。完，现在你俩呢吵起来了，现在呢就说离婚，闹的现在挺不好的。他呢说是今天到你家，当面闹了这事儿，是不？
0: 对，那个因为我是先和他妈产生这个矛盾，我想让他妈给我道歉，他不让他妈不来道歉。
1: 哎呀，丫头，你这个吧，姐姐说说啊，说说你的事儿。你是大老远奔着洪水姐来的，你要是心意你觉得离婚，其实你没有必要再来问我一遍。我想你还是对这段婚姻有你的不舍，所以说你很纠结，来问问洪水姐，我这段婚姻到底离不离，结不结束，该不该断。都能下定决心离婚的人没有一个往电波里找我的，能找我的都是纠结无比，不知道该不该离还找我问一问。这在这里啊，姐姐，你怎的，你不是啊？
0: 我是想离，因为我感觉他老这种纠缠我，我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说很一点小事他都
1: 想离。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如何离婚？
1: 如何离婚？如何离婚呢？那你这个你不是你如何离婚呀？你到你们当地民政机关去问一下呗。现在有冷静期，你俩是协议看能不能离了。财产分配的问题，孩子分配的问题，抚养费的问题，那就离呗。如何离婚？你说我先劝劝你，你还说不用劝。这老妹儿，这就问我咋离？离呢？你俩要是说双方都同意离，那好离。现在离婚，
0: 我就怕他不同意，我就怕他不同意嘛，因为有孩子涉及到钱，就
1: 怕他不同意就起诉呗，不也能离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最后也能离成。哎呀，我不行，我还得劝你几句。我不管你听与不听啊，但是我的这种责任，我的这种使命，我觉得我不说我心里难受。老妹儿吧，有俩孩子在，他也打工，挺能赚钱的啊。你目前还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其实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好多矛盾呢，妹妹呀，都是可以去调剂，可以去化解的，真的。就包括说借什么他母亲十几万怎么样，你好说好商量。你跟他打电话过程当中，你自己刚才也跟洪瑞姐说，你心里有气，语言就是也不得当，然后自己就先骂人了，对他也很生气。那咱好好唠不行吗？你要知道啊，老妹子，离婚呢、啊、对于两个小宝宝打击多大呀。你要知道啊，不管怎说，那你要说这不行就得离，那离婚确实是让每一个这个人在婚姻当中那是一种进步啊，不是说就是对某些方面来讲那是好事啊，不被这种痛苦婚姻所束缚，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新的选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有一些小事情可以去解决调剂的，轻易别说分手。那你说你还生俩孩子，俩孩子我这一听啊，岁数还都不大啊，这个年纪当中最需要母亲父亲双方的爱，特别是咱家是姑娘，非常需要妈妈的爱。完这俩孩子一直跟着你，对吧？从小都是你带的，你没有工作，这俩孩子你要说离婚之后你不要，你说这俩孩子谁带，怎么带？
0: 这俩孩子我也可以要，就是也可以不要，就是我要的时候我怕他不给我，然后他要我就说要两个都给我，要不要两个我都不要。到
1: 了你家这离婚是不是必须得离？你要说洪瑞姐我就必须得离，那你要必须离，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啊，能协议协议离，协议不了起诉离，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你也别说40万存款都留给孩子，别整那事儿，就平均分就完事儿。不行那咱就通过法律解决。我再说说我的意见是不离，婆媳的关系，你们夫妻之间有矛盾的关系，好多的年轻人看到更多的是对方的缺点问题，而忽略了自己的问题。
0: 我有问题，
1: 你也有问题啊，你也有问题啊。 哎，遇事不冷静，太激动了，然后呢，沉不住气，

0: 你脾气秉性也不好，就姐说你几句，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家这事儿，就是好多事情红人姐就简短的听啊，就把它弄得很激烈化。比如说婆婆骂你，你打110，比如说你跟你老公说这个事儿，说你就骂人，两个人吵的就是说不可开交。那为什么不能好说好商量呢？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去唠一唠谈一谈呢？丫头，那就是要么就吵吵，要么就是干，要么就离婚。那你这把你还给人生俩孩子，你这俩孩子多么无辜啊，小妹呀、啊、你想过没有？
1: 因为他有一些小的事情说起来说就是说不重要的事情，一些小的事情就能跟我吵起来。
0: 那你也不让份儿啊，那夫妻之间什么是经营之道？
1: 我之前我
0: 你看你指定说的我
1: 让的时候
0: 来行了，小老妹儿，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再说就是反复来说这两个问题啊，就我劝不离，好说好商量，俩孩子用自己的真心真情相互之间有个彼此的打动啊。这时候你说你俩打架闹意见闹离婚，你说让你自己妈妈多跟着着急上火。但你要是说红瑞姐，我找你我不是奔你给我调解来的，我就奔着你我要离婚来的，老妹儿我告诉你，那就唠唠呗。你就是说那你得过完年，那马上放假了，你过完年之后能协议离上民政机关离，不能协议离你就想离了，那就起诉离呗，那咋整？
1: 嗯
0: 这咋整？再见吧妹子。
1: 好
0: 再见。好了，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有的时候我主持情感节目啊，我有一种无力感，像这姑娘这事儿，你看我当时说哈，我说我觉得其实你还不是说下定决心就想离，那你说你给我打电话干啥？他马上否认了，说红瑞姐那不是我找你，我就是为了咋离婚来的。哎呀，其实我是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词汇想劝他，但是我的这种无力感，亲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来源于其实我觉得这个丫头劝不了啊，这个丫头劝不了，她婆婆对不对啊？那你两口子举家过日子，有40万存款，小两口本身不容易，你条件也都够用做买卖的，你就让人家给兄弟结婚拿10多万，那婆婆不能这么做事儿啊！不满意了就破口大骂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完然后人家这亲家还在，一点情面不留，还要打人，最后呢闹到派出所啊！婆婆对不不对，老公对不呢也不对，他不会调剂啊妻子和婆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回过头说，小老妹儿，你对吗？沉不住气，好激动啊！生气的时候自己也破口大骂，你也有一定的问题和毛病，并不是就是一个单方的问题。哎呀，反正我作为一个大姐，我就听挺心疼这俩小孩儿。哎呀，就是都不大，完了你说要闹离婚啊？包括这个丫头，你也不懂事儿，让自己爹妈跟着多操心多上火呀。
2: 在这里啊，红瑞想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现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团购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好消息。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呢也是越来越低了，气候啊也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都觉得手脚冰凉啊，特别怕冷啊，还有一些朋友上班族就觉得精力不足，哎，很疲乏，打不起精神。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一低下，再冷，进入到寒冬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哎，想要呢温补不上火，老少皆宜，海参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的海参品类当中，我们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旗参。平常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国内的海参，但是受海域的这个环境的限制，国内的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而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这款冰岛红旗参，产自北极圈冰岛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要秒杀国内的这个养殖参，而且团购价是一百。

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冰岛红极参呢，它生长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北大西洋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中，地理位置吧，就是呢是我们这个靠近北极圈，海水温度呢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呢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再加上啊冰川雪山覆盖土地，海域周围啊没有任何的工业及人类的活动污染，好水出好参。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红极参体内呢不含任何的污染和杂物，而且呢由于生长的周期长，红极参呢它个头很大，差不多是普通的辽参的2-3倍，体内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积累特别丰富，其中皂苷、海参的粘多糖等营养价值比一般的营养价值呢要高出啊几倍甚至几十倍。吃野生红极参团购价是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到家，货到付款。订购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也指出，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还有50多种营养均衡天然的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呢，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这个补啊，就是源于中医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认为秋冬是收藏进补的好时节。俗话说秋季进补来年打虎，都说明秋季进补的重要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极参哈，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记好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吃过红极参的朋友多囤点，没吃过冰岛红极参的朋友您一定要趁着福利多囤点，吃上你就知道了，口感味道特别好，营养价值是一流。而且红极参它的参龄都在10年以上，红极参靠这个找寻呐、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呐、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呀、更是鲜美可口，肉质饱满，韧劲十足。这也应了民间那句俗语：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高营养，滨海源品牌的野生红极参。老人小孩吃起来更放心，团购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的机会不要错过。记好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现在正是海参进补的好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超低的价格和超值的福利。想滋补身体的，想送礼的，赶紧拨打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报名订购，全程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红极参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1年的。年终岁末家庭团聚走亲访友，滨海源冰岛红极参是餐桌的美味，更是送礼的佳品，养生保健必备。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难得，先到先得，纯野生滨海源品牌红极参，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啊，买10斤送8斤。记好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小龙虾治下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陆无双和杨过在饭馆内吃饭，却又被丐帮的四名叫花子在门外围住。陆无双因为受了重伤，心想这一下可完了。杨过在一旁装傻充愣，暗中出手，赶走了四名叫花子。陆无双沉吟了片刻，也不明所以，他取出了银子，叫杨过去买了一头驴子回来，付了饭钱之后，跨上了驴背。但是刚上了驴背，他胸部断骨之处更是剧痛无比，他忍不住呻吟出声：“
2: 可惜我又脏又臭，要不然倒可以扶着你。”
3: 哼，啊，净说废话。
1: 陆无双缰绳一抖，那驴子的脾气啊很倔强，他挨到了墙边，把他身子往墙上蹭过去。陆无双手脚都没什么力气，他惊呼一声，竟从驴子背上摔了下来。他右脚着地，稳稳地刚刚站住，可是牵动了伤痛之处，疼痛难忍。
3: 你明明见我摔下来也不来扶。
2: 我身上脏啊。
3: 你就不会洗洗吗？
1: 杨过傻笑了几下，却不说话了。
3: 你扶我上驴去。
1: 杨过一言扶着他上了驴背，可那驴子一觉着背上有人，立时又要捣鬼。
3: 哎呦，你快牵着驴子。
2: 不，我怕那驴子踢我，要是我那条大骨牛跟来那就好了。
1: 陆无双心里边这个气，这傻蛋儿说他不傻他却傻，你要说他傻呢，哎，却不傻，他明明是想抱着我，可无可奈何，只好说
3: 好吧，你也上驴背来。
2: 杨过说，那是你叫我的啊，你可别嫌我脏，又骂我又打我。
3: 好了好了，啰啰嗦嗦的说那么多干什么。
1: 杨过这才一笑，跨上了驴背，双手搂住了他，两腿微一用力，那驴子感到腹边大痛，哪还敢作怪，乖乖的走了。
2: 向哪儿走啊？
1: 陆无双早已经打听过路径，本想往东而行，过潼关，再经过中州折向南，那便是大道。但是自打见了丐帮这四个叫花子之后，他琢磨着前边路上必定还有丐帮的徒众在守候着，不如走小路，经过竹林关，越龙居寨，再往紫金关南下。虽然路程是绕了些远，但是要太平得多，也不容易给师傅追上。他沉吟了一会儿，向东南方向一指，
3: 往那边去。
1: 这驴子蹄声踢踏踢踏缓慢而行，刚出了集市，路边有一个农家小孩奔到驴前。
4: 陆姑姑，有件东西给你。
1: 说着将手中的一束花掷了过来，转头撒腿就跑。陆无双伸手接过来，见是一束油菜花，花束上还绑着一封信，撕开了信皮，抽出了一张黄纸，见纸上写道：尊师转眼即至，素而躲藏，切切。黄纸很是粗糙，字迹却颇为秀雅。
3: 陆无双
1: 惊疑不定，这小孩是谁呢？他怎么知道我姓陆？又怎么知道我师父会追过来？问杨过，
3: 哎，你认识这个小孩是不是？是不是又是你姑姑派来的？
1: 杨过呀，在他脑后早已看到了信上的字迹，心想这明明是个寻常的农家孩童呢，受人差遣来送信，只是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看来啊倒是好意，当真李莫愁追过来那可如何是好。杨过虽然学了玉女心经和九阴真经，一身兼修武林中两大秘传，但毕竟是时日太浅，虽然知道秘奥，可是功力未至也是枉然，真要给李莫愁追上，那是万万不是敌手，青天白日的更没法躲藏。 正在思量沉吟的时候，听陆无双问道：“
2: 啊，我也不认识这个小傻蛋儿，看来不是我姑姑派来的。”
1: 刚说了这两句话，只听得一阵吹吹打打之声，迎面抬了一乘花轿，数十人前呼后拥，原来啊，正是迎娶新娘的。虽然是乡间的村夫粗鄙的古乐，却也是喜气洋洋，有一股动人心魄的韵味。杨过心念一动，
5: 你想不想做新娘子？
1: 陆无双正在黄急没办法呢，忽然听见他又问傻话，怒道：“
3: 傻蛋，又胡说什么？”
5: 咱们来玩一个拜天地成亲，你扮新娘子好不好？那才叫美呢，脸上披了红布，别人说什么也看不见你。
3: 陆无双一愣：“你叫我扮新娘子躲过师父？”
5: 我不知道，你扮新娘子，我就扮新官人。
1: 这时候事态紧迫，陆无双也没工夫斥骂他，心想：哎，这傻蛋的主意可真是古怪。可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也没其他的法子可想。
3: 那怎么个办法啊？
1: 杨过也不敢多挨时刻，杨鞭在驴背上连抽了几鞭子，那驴子发足直奔。乡间小路路窄，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堵住了路，两旁已经没什么空隙。迎亲的众人见驴子迎面奔过来，是齐声的呵斥，叫驴上的乘客勒住缰绳缓慢行走。杨过双腿一夹，却催那驴子更加快，转眼之间已经冲到了迎亲的人众面前。早有两名壮汉抢上前来，想要拉住那驴子，以免冲撞了花轿。杨过皮鞭挥起，卷住了二人的手臂，一提一放，顿时将两人摔在路旁，向陆无双说：“
2: 我要扮新郎了。”
1: 他身子前探，右手伸出，已将骑在一匹白马上的新郎官给提了起来。那新郎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全身的新衣服，头戴金花，突然间被杨过给抓住了，吓得是魂不附体。杨过举起他的身子往空中一抛，飞起来一丈有余，在跌落下来的时候，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杨过又伸手把他给接住了。迎亲的共有三十多人，半数以上倒是身长力壮的关西大汉，可见到杨过如此本领，新郎官又落入他手中，还哪敢上前动手。一个老者见过些世面，他料想啊，定是江洋大盗拦路行劫，赶忙走上前来，深深作了个揖：“
6: 哎呦，大王竟饶了新官人，大王要用多少盘缠使用，大家尽可以商量。”
1: 杨过向陆无双笑了：“
5: 嘿，媳妇儿，怎么他叫我大王，我又不姓王，你瞧他比我还

0: 闸。
1: 陆无双说，别瞎缠了，我好像听到了师傅花驴上的铃铛响。杨过一惊，侧耳静听，果然远处隐隐地传来了一阵铃声，心想他来得好快呀，嘴里却说，
2: 铃铛，什么铃铛，是卖糖的吗？嘿，那好极了，我们来买糖吃。
1: 他转头向那个老者说道，
2: 你们全都听我的话，就放了他，要不然……
1: 说着把新郎官往空中又是一抛，那新郎官吓得是哇哇大叫，哭起来了。那个面前的老者赶忙又是作揖，哎呀，
2: 全凭大王吩咐。
1: 杨过指着陆无双说道，
2: 她是我媳妇儿，她见你们玩拜天地成亲，觉得有趣儿，也要来玩玩。
1: 傻蛋，说什么呢？杨过也不理他，
2: 你们快点把新娘子的衣服给她穿上，我就扮新官人玩。
1: 儿童游戏呀，原来是经常有假扮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成亲的事儿，天下都这样，也不足为奇。可是没想到一个拦路行劫的大盗忽然要闹这玩意儿，众人都是面面相觑不出声。再看杨陆二人的时候，一个是弱冠少年，一个是妙龄少女，说是一对夫妻倒也像。众人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杨过听了金铃之声渐近了，他跃下了驴背，将新郎官横放在驴子的鞍头，让陆无双守住了。他自行到了花轿跟前，掀开轿门，把新娘子给拉出来了。那新娘子吓得是尖声大叫，脸上盖着红盖头，也不知外面是出了什么事儿。杨过一伸手扯下他脸上的红布，只见他脸如满月，一副福相，笑道，
2: 这新娘子美得紧啊。
1: 说完在新娘脸颊上轻轻一摸，新娘子这时候已经吓呆了，反而不敢作声。杨过左手提起新娘子说道，
2: 要是想让我饶了她性命，快给我媳妇儿换上新娘的打扮。
1: 陆无双耳中听得师傅花驴的鸾铃声是越来越近了，向杨过横了一眼，心想这傻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会儿还说笑话。但听见迎亲的老者连声催促，
3: 哎呀，快，大家伙快把新郎新娘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1: 送嫁的喜娘当即七手八脚的除下了新娘的凤冠霞帔、锦衣红裙，替陆无双打扮起来。杨过呢，自己动手将新郎的吉服穿上，对陆无双说，
2: 乖媳妇儿，进轿去吧。
1: 陆无双叫新娘先进了花轿，自己坐在她身上，这才放下了轿帘。杨过看了看脚下的草鞋，刚想要换，那铃声却已响到了山脚之处，叫道，
2: 回头向东南方向走，快吹吹打打，要是有人来查问，别说见到我们啊。
1: 他纵身跃上了白马，跟骑在驴背上的新郎是并肩而行。众人见新婚夫妇全都落入了强人手中，哪还敢违抗，于是唢呐锣镲一起响起来。花轿转过头来，只行了数十丈，后面的鸾铃升起，两匹花驴子踏着小步追了上来。陆无双在轿中听到鸾铃响，心想能否脱得大难，便在此一瞬之间了。他一颗心呢是砰砰砰的急跳，凝神倾听轿外的动静。杨过呢装作害羞，低头瞧着马脖子，只听见洪凌波叫道，
4: 喂，看见一个跛脚的姑娘没有？
1: 迎亲队伍中的老者说道，
3: 啊，没有啊。
4: 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骑了牲口经过？
3: 没有。
1: 师徒俩纵驴从迎亲的众人身旁掠过，疾驰而去。

0: 没过多一会儿，李莫愁和洪灵波二人兜过了驴头，重新又转回来了。李莫愁拂尘挥出，卷住轿帘，呲的一声把轿帘扯下了半截。杨过心里边大惊，跃马近前，只等他拂尘第二次挥出，便要出手救人。哪知道李莫愁向轿中望了一眼，
1: 哼，新娘子挺俊呢、啊、
0: 抬头向杨过说道，
1: 小子福气不小。
0: 杨过低下了头，哪敢跟他照面，只听见驴声踢踢踏踏，二人径自去了。杨过大感奇怪，怎么李莫愁竟然放过了陆姑娘。他向轿中望过去，只见那新娘吓得是面如土色，在簌簌的发抖，陆无双竟然已经不知去向。杨过更感到奇怪了，
2: 哎呦，我媳妇呢？
1: 哼，我不见了。
0: 只见呢，那新娘的裙子一动，陆无双打新娘的裙子里边钻了出来。原来他刚才低身躲在了新娘的裙子下边。陆无双知道师父行事素来周密，任何处所绝不轻易放过，料想师父去了之后必定还会回来，所以才躲起来。杨过说道，
2: 你安安稳稳的做新娘子吧，做花轿比骑驴子舒服。
0: 陆无双点了点头，对新娘说道，
1: 你挤得我好生气闷，快给我出去。
0: 新娘无奈，只得下轿骑在了陆无双先前所骑乘的驴上。新娘和新郎从来没见过面，这时候新郎见新娘是肥肥白白，颇有几分珠圆玉润，而新娘呢，看的新郎倒也是五官端正，二人心下窃喜，一时都忘了是身遭大盗劫持，后果是大大不妙。一行人行了二十来里，眼见着天色渐渐晚了，那老者不住地向杨过哀求放人，以免误了拜天地的吉期。杨过斥道，
2: 你啰嗦什么？
0: 一句话刚出口，忽见路边人影一闪，有两个人快步奔入了树林。杨过心里边起疑，追了下去，依稀看到两人的背影是衣衫褴褛，却是叫花子打扮。杨过勒住了马，心想，莫非丐帮已经瞧出了蹊跷，又在前面埋伏下人手。可事已至此，只得向前直闯。过了一会儿，花轿也跟了上来，陆无双从那个破轿帘里边探出头来问道，
1: 瞧见什么了？
2: 花轿帘破了，你脸上又不兜红布，扮新娘子吗？总得哭哭啼啼，就算心里边一百个想嫁人，那也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喊爹叫娘不肯出门啊。天下哪有你这样不怕羞的新娘子？
0: 陆无双啊，也听出了他话中之意，似乎是自己的行脏已经被人瞧破了，只轻轻地骂了声傻蛋，也就不再说话。又走了一阵子，前面的山路渐渐的窄了，一路是上岭，道路很是崎岖难行，迎亲的众人早就累得疲惫不堪，可生怕惹恼了杨过，没一个敢吐半句怨言。转眼间夕阳在山，龟鸦哇哇的叫着从空中划过。一行人正走着，忽然山脚后边有几个人齐声唱道，
3: 教小姑娘做好事儿啊，施舍一把银弯刀啊。
0: 陆无双脸上变色，心想，原来那四个叫花子埋伏在这儿。花轿转过了山脚，迎面站着三个乞丐，这三个人都是身材高大，跟晌午在饭馆中所见那四个叫花子截然不同。杨过见他们每人肩头都背着五只麻袋，心想

0: 这三个五代叫花比刚才那四个四代叫花一定要厉害一些，看来是非得当真动手不可了。迎亲的众人和轿夫正走得没好气儿，早有人挥起鞭子向一个乞丐头顶上打过去，快让路快让路。可那个乞丐闪也不闪，抓住鞭梢一拉，那个人扑的摔倒在地，跌了个狗抢屎。要是在平时啊，众人必定是一拥而上，可是先前给杨过吓怕了，人人均想，原来这三个叫花跟那个强盗是一伙的，没一个人再敢上前了，反而都退了几步。一名乞丐朗声说道，
1: 恭喜姑娘大喜呀，小叫花要讨几文赏钱。
0: 陆无双回头低声说道，
2: 傻蛋，我身上有伤没法动手，你给我打发了。
0: 杨过说，
1: 啊好啊。
0: 他纵马上前喝道，
1: 呸，今天是我娶媳妇的好日子，叫花子不要叽里咕噜，快给我让开。
0: 一个叫花子向杨过打量了几眼，他一时间也摸不准他什么来历。晌午的时候，那四个四代弟子先前给竹筷子打中了手腕，都以为是陆无双出手，所以并未向师父提起过杨过。一名叫花子右手一扬，杨过的坐骑受惊，前足立起来，杨过假装乘坐不稳，晃了几晃，便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半晌爬不起身来。三个乞丐心想，原来这个人是真的新郎。丐帮啊，是侠义道的帮会，向来是除强扶弱，济困救危。之所以跟陆无双为难，只是因为他伤了帮中的兄弟。眼见着杨过不会武功，又这样摔了一跤，心里边均感有些过意不去。一名乞丐当即伸手把他拉起来了，
1: 啊，对不住，您包含些。
0: 杨过喃喃地骂道，
1: 你们，讨钱就讨钱，怎么惊了我的牲口啊？
0: 他说着摸出了三枚小钱，给每人发了一枚。三个乞丐依照丐帮的规矩接过谢了。杨过笑嘻嘻地向陆无双说，
1: 你要我打发，我已经给打发了。
0: 陆无双嗔道，
2: 你净跟我装傻，有什么好？
1: 是。
0: 说完他退在一旁，挥袖子扑打身上的尘土。陆无双见三个叫花子仍然是拦在路口，冷然说道，
2: 你们想要怎样？
3: 姑娘是古墓派的高手，我兄弟三人好生仰慕，要请教姑娘几招。
2: 我身负重伤，还能动什么手？你们既然不服气，就约定了日子，等我伤愈之后自会前来领教。你们三位是丐帮的高手，今日合力来欺辱一个身上负伤的年轻女子，可真的是英雄好汉呢。
0: 那么到底陆无双和杨过怎么样化解和丐帮之间的麻烦？李莫愁和洪凌波会不会又再次追上来？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陆无双和杨过为了逃避丐帮的追赶，在路上碰到了一伙迎亲队伍，硬逼着人家让自己办了新郎和新娘。可走了没多远，还是被丐帮给发现了。三名五代的丐帮弟子迎面拦住了迎亲队伍。没办法，陆无双说道，
2: 我身负重伤，还能动手吗？你们既然不服气，那就约定日子，等我伤愈

0: 自会前来领教。
1: 你们三个是丐帮高手，今日合力来欺辱一个身上负伤的年轻女子，可真的是英雄好汉呢。
2: 那三个叫花子给他这几句话一挡，也觉得自己理亏。其中两个人说道，好吧，等你伤愈之后再来找你理论。而另一个人却说，慢来，你伤在何处，到底是真是假，必须得让我瞧瞧，倘若真是有伤，今日就饶过了你。他不知道陆无双原来伤在胸口，那也是言出无心。陆无双却顿时双颊绯红，不由得大怒，气愤之下一时也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骂道，哼，江湖上说什么丐帮英雄仗义，原来尽是些无耻之徒。那三个乞丐听到他辱及丐帮的名声，脸色立即变了。一个乞丐性子很是火爆，抢上了一步，伸出大手就往花轿中抓来。杨过在一旁见情势紧迫，忙叫，
3: 慢来慢来，你们讨钱我已经给了，怎么又来跟我媳妇儿啰嗦。
2: 说着抢过身来拦在轿前，
3: 看三位仁兄虽然做了叫花子，但是个个相貌堂堂，将来必定升官发财，可怎么来调戏我新媳妇儿啊，干这等轻薄无耻的勾当。
2: 那三个叫花子一愣，倒也无言可对。那个火爆的叫花子说道，
4: 你让开，我们只是要领教他古墓派的武功，谁轻薄来着。
2: 说着用手轻轻这么一推，
4: 杨过是大叫了一声，往路旁边摔过去。
2: 这丐帮啊，自来相传有个规矩，绝不允许先行出手殴打那些不会武艺的人。那叫花子料不到这新郎如此不济，只是这么轻轻一推他就摔倒了。要是摔伤了他，帮中会必有重罚，其余的两个同伴也脱不了关系。三个人大惊，赶忙抢上前来把他扶起来。
4: 杨过在一边是叫得惊天动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2: 那三个叫花子也瞧不清楚他到底伤在哪儿了。杨过一边喊着痛一边说道，
3: 哎呀，你们这三个人也是傻的，我新媳妇儿怕羞，怎么肯跟你们这些不相识的人说话。哎呀，那这样吧，你们要领教什么，那先跟我说，我悄悄问了我新媳妇儿，再来跟你们说，好不好？
2: 那三个叫花子见他半傻不傻，实在是老大不耐烦，可又不便对他动手。那三个乞丐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琢磨，这姓陆的女子假扮新娘，而这个人要是真的新郎，就不该如此出力的回护，要是假新郎又不该如此脓包。他细细地打量着杨过的身形举止，可始终瞧不出端倪。那个火爆性子的叫花子将手一扬，
4: 你让是不让？
2: 杨过双手张开大声说，
3: 你们要欺辱我新媳妇儿，那是万万不可。
2: 另一个叫花子叫道，
4: 陆姑娘，你叫这傻蛋挡着，难道还能挡一辈子不成？爽爽快快拿句话出来吧。
3: 你也知道我叫傻蛋啊，真是奇哉怪也。
2: 那个火爆性子的叫花子向陆无双说道，
4: 我们也不领教别的，只想见识一下你那弯刀斩剑的功夫，那招叫什么？
2: 因为在豺狼谷中，陆无双以银狐刀飞掷出去斩了一个叫花子的肩头。

0: 尽力，却已大感脸上无光。
1: 哎呀，好啊，贼丝鸟，你装傻！来来来，仙灵叫你高招。
0: 杨过说道：“你说向我媳妇儿领教，哎，怎么又向我领教？”那叫花子怒：“
1: 跟阁下领教也是一样。
2: 那就糟了，我什么也不会。好媳妇儿，我的亲亲小媳妇儿，你说我该教她什么？”
0: 陆无双这时候啊，他再也不怀疑了，知道他眼前这个傻小子定然是身负绝艺。刚才他这反手一斩，干净利落，自己就绝技办不到。只是不知道他武功家数，他随口便说：“再来一招貂蝉半月。”好，腰一弯，手一长，啪的一下，又在那叫花子后肩上斩了一掌。这一下出手啊，那三个乞丐更是惊骇了。杨过明明在跟那个乞丐相对而立，并未转身一步，只是一伸手，手掌就斩到了他的肩后。这掌法实在是怪异之极。陆无双心中也是一震，这明明是我古墓派的武功啊，他怎么会呢？你再来一招西施捧心。
1: 好啊，
0: 呼的一下左拳打出，正中对方的心口。那叫花子身上重拳，只觉得一股大力推过来，不由自主的飞出了一丈开外，却仍然是稳稳的站立着，胸口重拳的地方也不觉得疼痛，就好像是给人抱起来放到了一丈之外一样。另外两名叫花子是左右抢上，杨过急道：“
2: 媳妇儿，我应付不了，快教我！”
3: 昭君出赛，麻姑献寿。
0: 杨过左手斜举，右手五指弹起，做了个弹琵琶的姿势，五根手指一一的弹在了右手那名叫花子的身上。正是昭君出赛，随即侧身让开了左手叫花子踢过来的一脚，双手合拳向上抬击，砰的一下击中了对方的下巴。
2: 这是麻姑献寿，对不对？
0: 杨过呀，不想伤人，所以手上并未用劲儿，他连使了四招，招招是古墓派的美女拳法的精奥功夫。古墓派自打林超英开派，从来都是传女不传男。林超英创下的这套美女拳法，每一招都取了个美女的名字，使出来的时候是妩媚婀娜，却也均是凌厉狠辣的杀手。三个叫花子莫名其妙的中招，却又不觉得疼痛，对杨过的功夫并未佩服，齐声呼啸又攻了上来。杨过是东闪西避，
2: 媳妇儿，哎呦，不得了啊，你今儿要做小寡妇了。
0: 陆无双呲儿的一笑：“
3: 天孙之锦。”
0: 杨过右手挥左，左手送右，做了个置之不缩的形状。这一挥一送，双手分别又打在了两名叫花子的肩头。
3: 闻君当炉，贵妃醉酒。
0: 杨过举手做醍醐斟酒之状，在那个火性叫花子的头上一凿，接着身子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向右边斜歪出去，肩头正好撞中了一个叫花子的胸口。那三个叫花子是又惊又怒，施展开来平生的武功，竟然连他衣服也碰不到，而这小子是手挥目送，要打哪里就打哪里。虽然打在身上不痛，却也是古怪之极。陆无双连叫了三招：弄玉吹箫、洛神凌波、勾戈握拳，杨过一一照做出来。陆无双佩服之极，他故意想出个难题，见杨过正在伸拳前击，他立马叫道：“
3: 择天垂帘。”
0: 以杨过这时的身形，按理是万万不能发出这一招，但是杨过自恃内力高出敌手很多，他进而身子前扑，双掌以垂帘式削将下来。那三个叫花子见他前胸露出老大的破绽，心中大喜，

0: 同时抢攻，哪知道被他的内力所逼，又都是腾腾腾的倒退出了数步。陆无双是惊喜焦急，又叫道：“一下倾国！”这一招啊，是陆无双自个儿杜撰出来的，根本就没这么一招，怎么能用来和别人动手呢？杨过一愣，他立即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呼呼呼，呵呵呵。他运起了九阴真经中的极高深的内功，虽然杨过尚未练到家，还不能够用来对付真正的高手，但是那三名五代弟子他终究只是三四流的角色。听到笑声怪异，不禁感到头晕目眩，身子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扑的跌倒在地。原来在人的耳朵当中有一个半月形的小东西，它专管人体的平衡，要是这个半月形的器官受到震动，它不免头重脚轻，也就再也站立不稳了。杨过的笑声以强劲的内力吐出，人人的耳骨均是连续不断地受到冲击，突然间都感到天旋地转。陆无双也是几乎要晕倒，急忙抓住轿中的扶手，只听见哎呦我哎扑通砰，稀里哗啦响成一片，迎亲的众人和新郎新娘一一的摔倒在地上。杨过的笑声止息，那三名叫花子这才跃起身来，脸如土色，头也不回的走了。众人休息了半晌，这才又抬起了花轿往前走。这时候已经是对杨过奉若神明了，更是不敢再有半点违抗。二更的时分到了一个市镇，杨过才放过了迎亲的众人脱身。众人以为这番为大盗所掳，被扣押勒索赎金，那是意料中的事儿，多半还要大吃苦头，岂知那大盗当真只是玩玩假扮新郎新娘就此了事儿，实在是意外之喜，不由得对杨过是千恩万谢。伴随的喜娘更是口彩连篇，
1: 嘿呀，大王和压寨娘子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多生几位小大王。
0: 只惹得杨过是哈哈哈大笑，陆无双是又羞又嗔。杨过和陆无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叫来了饭菜，正坐下吃饭的时候，忽然这门口人影一闪，有人探头进来，见到杨过和陆无双二人，立马缩头出去了。杨过见情况有异，追到了门口，见院中站着两个人，正是在豺狼谷中和陆无双相斗的申志凡和姬清虚。两位道士拔出了长剑，纵身扑上。杨过心想，哎，你们找我晦气干什么？想自讨苦吃？两个道士扑进了，却是身子一侧奔入了大堂，抢向陆无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传来一阵叮铃叮铃叮铃一阵銮铃响。这铃声突如其来，等入耳听见已经到了近处了。两名道士脸色大变，相互瞧了一眼，急忙退向了洗手间第一间房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就再也不出来了。杨过心想，哼，臭道士多半也吃过那李莫愁的苦头，竟吓成了这个样子。陆无双低声说道，
2: 啊，我师父追来了，傻蛋，你瞧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躲一躲吧。
0: 刚刚伸手去扶他，铃声陡然在客栈的门口止住了。只听李莫愁的声音说，
4: 你到屋上去守。
0: 洪凌波答应着，嗖的一声纵上了屋顶。又听掌柜的说道，
5: 哎呦，仙姑，您老人家是住店。哎呀，
0: 扑的一声倒在地上了，再也无声无息。这掌柜的哪里知道，李莫愁啊 最恨别人在他面前提一个老字，更何况还当面的称他为老人家。
3: 他拂尘挥出，
0: 立马就送了这个掌柜他老人家的老命了。头一转问店小二，
4: 有个跛脚的姑娘住在哪儿？
3: 那个店小二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2: 我
0: 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李莫愁左脚一抬将他踢在一边，右脚踹开了西首第一间房的房门，进去查看，那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虚二道士的住处。杨过琢磨着只好从后门溜出去，虽然一定会给洪凌波瞧见，可也不用怕他。他低声说，
6: 媳妇儿，跟我逃命吧。
0: 陆无双白了他一眼，站起身来，心想这番如果再能逃得性命，那可当真是老天爷太瞧得起自己了。两个人刚刚转过身，东角落里一张方桌旁一位客人站了起来，走进了杨陆二人。
4: 我设法引开敌人，快想法逃走。
0: 这个人一直朝内坐在暗处，杨过和陆无双都没留意他的面貌。他说话的时候脸孔也是向着别处，话刚说完已经走出了大门，只看见了他的后影。这人身材不高，穿着一件宽大的青布长袍。杨过和陆无双二人对望了一眼，猛然听见铃声大震，向西北而响去。
4: 洪凌波叫道，师父，有人偷驴子。
0: 黄影一闪，李莫愁从房中跃出来追出门去。
4: 陆无双叫，快走。
0: 杨过心想，李莫愁的轻功迅捷无比，立刻就能追上刚才那个人，他转眼就会回来。我背了陆姑娘行走不快，仍然是难以脱身。这么灵机一动，突然间闯进了西首第一间房。只见申志凡和姬清虚坐在炕边上，脸上惊惶之色还没消呢。这时候是片刻也延误不得，杨过不等二道站起来喝问，抢上前去，手指连挥将二人点倒。
2: 媳妇儿，快进来。
0: 陆无双走进房来，杨过连忙掩上门，
2: 快脱衣服。
4: 陆无双脸一红，
2: 傻蛋，胡说什么，
3: 脱不脱有你，我可要脱了。
0: 他自己除去了外衣，随即将申志凡的道袍脱下来穿上，又除了申志凡的道冠戴在自个儿头上。
4: 陆无双顿即醒悟，好，咱们半道士骗过师父。
0: 他伸手去解衣纽，可脸上又是一红，向姬清虚踢了一脚，
4: 闭上眼睛了，死道士。
0: 姬清虚和申志凡当即闭上眼睛，还哪敢看呢。
4: 陆无双又说，傻蛋，你也转过身去，别叫我换衣服。
0: 怕什么，我给你接骨的时候不是早瞧过了。他这句话一出啊，顿时觉得太过轻薄无赖，不禁讪讪的有些不好意思。
4: 陆无双秀眉一蹙，反手就是一掌。
0: 杨过只要一低头啊，立刻就会轻易的避过去，可他一时失魂落魄，呆呆的出了神，啪的一下，这一掌重重的打在了他左脸颊上。
4: 陆无双万万想不到这一掌竟会打中，还着实不轻，也是一呆，心里边感到有些歉然。
2: 傻蛋儿，打疼了吗？谁叫你胡说八道？
0: 杨过扶着面颊，嘿嘿的傻笑了一下，当下转过身去了。
4: 陆无双换上了道袍，哎，你瞧，我像不像个小道士？
3: 我瞧不见，不知道。
4: 傻蛋儿啊，你转过身来了。
0: 杨过把头转过来，看见他身上那件道袍宽宽荡荡，更加显得他身形纤细。刚要说话，
4: 陆无双忽然低呼一声，指着炕上。 只见炕上棉被中探出一个道士的头来，正是在柴郎。

0: 山谷中被陆无双砍掉了几根手指的皮清玄，原来啊，他一直躺在炕上养伤，一见到陆无双进房，他立马把头缩进了被窝。杨过和陆无双二人忙着换衣服，竟没留意他。陆无双本想说呀，他偷瞧我换衣服，可又觉着不便出口。就在这个时候，花驴的铃声叮铃叮铃叮铃又打房外响起。这回杨过和陆无双还能不能继续骗得过李莫愁，能不能够逃脱魔掌，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3: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0: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1: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3分钟能做什么？
14: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3: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3: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 480个三分钟，
13: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为进一步落实苏辽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动，10月10号锦州市举办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苏州相关领域专家、重点企业代表与锦州市重点企业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推动苏州科创资源、领军人才与锦州产业精准对接，为锦州企业转变发展理念、突破技术瓶颈、激发创新活力注入全新动力。10月14号，2026全国老科技工作者日，辽宁主场活动暨航空工业沈飞老科协成立30周年文艺演出在沈飞文化宫举办。活动以传薪火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老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决策咨询、科技为民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老科技工作者还自编自演了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了老有所为、持续奋斗的精神面貌。近日，东北三省一区标准化协同推进专项活动暨标准化协同发展第三次联席会议集中发布了第三批共12项东北三省一区区域标准，其中由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辽宁省林森林经营研究所编制起草的落叶松、红松复层林营建技术规程成功获批发布。这是辽宁省林草局牵头落地的首项东北三省一区区域性地方标准，标志着我省林草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10月14号，辽宁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意在拓展交通场景、销售渠道，搭建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平台，培育农业加交通消费新场景。活动期间，铁路与机场方面重点推介了高铁餐车、12306商城列车展销区以及机场商旅馆等宣传销售渠道。参会企业依次展示了特色产品、产业优势以及合作意向，供需双方围绕线上平台入驻、线下场景展销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实现供需高效匹配。为彻底破解集贸市场缺斤短两的瓶颈，筑牢民生消防消费防线，10月15号上午，放心消费、诚信看我沈阳市新型防作弊电子秤启用暨不合格电子秤集中销毁仪式在沈阳塔湾北航农贸市场隆重举行。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积极修订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沈阳立足本地市场监管实际，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全域共治的诚信计量新模式。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欢迎您继续收听辽沈大律师节目。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8: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7: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

0: 难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直播，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如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如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杨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家是树景房，窗外景色宜人，可是一旦长势过剩遮挡了阳光，屋里变昏暗，心里变暗淡。童某、胡某是某小区的低层的住宅业主，房屋南侧的公共绿地上种植着一排香樟树，随着树龄的增长，树冠逐年高大茂密。二人认为树木在冬季长时间的遮挡房屋的采光与日照，造成室内阴冷潮湿，既影响日常晾晒，也不利于居住舒适。自2022年起，多次向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属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反映问题，要求对遮挡采光的树木进行截断或迁移，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处理。2024年3月，童某、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属地社区居民委员会移走或修剪涉案的房屋、涉案的树木，同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审理的过程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7月组织人员对案涉树木进行了疏枝修剪。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本案当中物业管理委员会已经完成了疏枝修剪，修剪之后足以保障房屋达到住宅设计规范要求的日照时长，剩余的轻微的影响属于业主应当合理容忍的范围，因此对原告要求移走或者是继续修剪树木的请求不予支持。针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法院呢也没有支持。最终啊，法院酌情判决物业管理委员会赔偿童某、胡某采光权损失1000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小区树木挡采光，业主起诉要求修剪并且索赔，法院判了。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832-17895。 杨主任，关于树木挡光的纠纷呢，在生活当中倒是比较常见，在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起案例当中，这两位业主呢要求对树木进行截断或者是迁移，很显然呢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是为什么呢？请您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多亏他挡光的是树啊，他挡光的是楼房还不能拆了呢。有些东西一旦建造或者生长起来了就不太适合移动啊，一般我们常见的楼宇挡光的诉讼也都是一次性赔偿遮光补偿，那好在它是树嘛，树木还可以修剪一下。这个原告告的时候，他也没告把这个树木伐倒是吧，砍伐，他说移走啊，你把这树给他拿走啊，或者是多砍一点是吧？因为他也知道你要想砍一棵树，其实这个审批手续挺麻烦的啊，涉及绿化呀、环保方面的问题。 那么像这个树木呢，因为它会生长嘛，可见它刚住在这小区里头的时候啊，那个香樟树没那么高，也不挡光啊。但是它长了以后，你没法修的像以前一样，但是有一个修剪的标准嘛，大概啊，我们有一个修剪标准。比方说我们路上也经常有这种路两边的树啊，那个道路管理部门它也会修剪嘛，比方说挡路了啊，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公交高一点的开过去，那个树枝都会从这个公交的侧面窗户啊噼里啪啦对树枝打进来，然后打到行人什么的，那个就需要修剪，它有一定的修剪的规范的。那像小区的树木也一样，法律上也不强人所难，就是你差不多就得啊，剪的比以前要好一些啊，不那么挡光也就可以了。剩下那部分呢，就算你这个业主应该能承受的范围了。它怎么推论的呢？一般都这么推论，说你既然住在这儿，你知道门口有树，你买的树景房，那个树会长，你大概也会能想到，对吧？可以预期，但是长得太茂盛了就剪一剪，但不可能把它砍掉。然后酌情补偿也不多嘛，他要的这个精神抚慰金呐、啊，什么什么医疗方面的费用，你要证明因果关系，还得要证明你因为这个挡光得了什么病，其实也很困难的。所以就按那个楼宇的遮光补偿，然后酌情判了1000块钱。啊，终归问题是解决了，还是一个好的结果。难免会有这种事儿啊，树必然会生长。低矮的楼层一定会涉及到挡光的问题，都会修剪，但是不会剪那么多啊，保证这个树还能健康存活的情况下，一般是会剪一些的。这个案子处理的非常规范。
2: 小区绿化事关全体业主共同的利益，业主遇到采光问题应该优先通过合理沟通提出修剪申请，依法理性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绿化养护主体也应该主动的履行定期养护义务，兼顾个体居住权益与公共绿化利益，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小区环境。
0: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2: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下面有位听众朋友说，在离婚冷静期对方欠下了巨额债务，请问这样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
3: 如果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我们原则上就判断它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是在这个冷静期，这个夫妻的一方想到反正要离婚了，多欠点钱，分财产上能多占点便宜，这样的话跟他做这个借贷合同的啊，做这个债权债务合同的那一方可能会构成这个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啊，那个还有很严重的法律后果。总之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只要没用到夫妻共同生活上。
2: 继续看啊，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建了一个大型的雨棚，严重的影响了我家的采光和通风。我向物业反映，但是物业没有解决问题。请问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邻居拆除雨棚吗？如果可以的话，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3: 可以，还可以那什么，还可以。

0: 找这个城管，按那个拆除违建算。想找材料的话，先找这个规划图纸啊。最早这地方是没有棚的，对吧？规划里头都不存在这么个东西的。啊，拿这个东西来，对比现在的现状，你就能证明这个邻居搞了一个违建嘛。违建显然是要拆除的，何况它已经影响别人正常生活了。
1: 对。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来投诉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雨棚可能属于违章建筑，城管部门有权责令邻居限期拆除以及罚款。如果这样的途径没有解决纠纷呢，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邻居拆除雨棚并且恢复原状，并且呢由其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继续来看，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在婚前呢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呢是在用我自己的公积金还贷款，现在老公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但是我有点担心，如果将来离婚，这房子会被他分走一半，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0: 你结婚以后即便不加他的名，用你的公积金还贷款也可能会有丈夫的份额呀，因为你的公积金的还贷款时候，还贷款所花费的那部分至少是个夫妻共同财产嘛，是婚后的一个收入嘛。如果你这房子是婚前买的啊，婚前贷款的，但这种房子在婚后偿还贷款那个部分应该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比加丈夫名在上面丈夫所占有的份额要小一些啊。要是加这个丈夫名呢，那就是夫妻共有嘛，没明确份额的话应该是各50%嘛，就共同共有嘛啊。那就是即便不加估计也是有丈夫的份额啊，这跟男女没关系，你就丈夫这么干，妻子也是有份额的，婚后还贷终归会有一些部分涉及共同财产。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说，朋友到我家来取东西，把他的车子停在我家楼栋下面，因为他没有我们小区的停车位，就临时停在了小区的路边，我们只上去了几分钟，下来呢就发现车顶被楼上丢下来的水瓶给砸扁了一块，但是呢对方说是小孩子打闹弄掉的，还说被砸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规定停车，认为不需要赔偿，我该怎么办？
0: 那这个一般还是要赔偿的啊，那可以理解成临时停放嘛，就是不管这个，对这个东西啊是看过错的啊，这种侵权责任，就是不管他停没停车，你楼顶上掉东西是不对的吧，这肯定了吧，他是没停车底下放个人从这儿走，对不对啊，有小朋友有小动物被砸了也不行，对吧，就是你从楼上掉东西本身就是你掉东西这边管理的有问题，小孩子打闹呢就是大人没看住啊，本身这个过错至少主要的过错还是在坠物高空坠物的一方，至于他那个停放是不是规范，是不是有警示标志告诉在这个楼洞口停车什么车损自负啊，那得看具体的情况，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些东西啊，终归你高空坠物还是个主要责任。
1: 我再请教您一下啊，我们先忽略到他违停，就说呢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假如说呢他停在固定的停车位上了，然后呢小孩高空坠物把车给砸到了，这个时候诉讼的主体是小孩的监护人，还是说小孩的监护人以及整栋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都将他们列为被告？
0: 那个可告全楼，那是我们当年还有侵权责任法的时候就这么定的，为的是防止这种高空坠物的案件呢找不着明确的被告，因为这一个楼可能有好多好多层，他还不知道从哪个窗户掉下来的，所以只要是除了一楼啊一般都能告啊，能排除嫌疑的啊，根据这个坠物的角度什么二楼能排除啊，那角度不够啊什么的，基本上这个其他的楼层都能告啊，这是侵权责任法那年就有，现在也渐渐的保留到民法典里面，而且稍微修饰了一下，就是修正了一下，就是物业本身也有一个责任，属于这个小区的管理者也有一个责任，终归就是如果能找到到底是谁砸的，那么一定是直接砸东西造成高空坠物那个负责，如果没有的话，那确实是有嫌疑的这些人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啊，这个是。

0: 不是办法的办法，因为这样的案子特别多，你导致很多这种受害人他实在找不着到底是谁造成的这个损害啊，所以确实是全楼都能被告啊，除了一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之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能够确定侵权人，则有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公共视频可以明确具体的侵权人，作为侵权，虽然侵权人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的监护人要承担责任。民法典呢第1254条第二款规定，物业公司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损害的发生，也要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95。这位朋友说，请问杨主任，前脚签的合同后脚后悔了，这个时候还没有交定金，我可以反悔吗？
0: 合同签了就生效了，就不能反悔的啊，反悔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但是违约责任可大可小嘛，有赔偿实际损失的，有这个按照这个约定啊赔偿固定比例的钱的，比方说定金就罚则是吧。那他还没交定金，那你最次也是个赔偿实际损失嘛，不刚签就反悔，应该是反悔的时间还比较短吧，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啊，只能这么说。但是他仍然是违约了，只要你签了字儿以后，底下就有一张字儿，上面写着本合同至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嘛。那从他签完了就生效了，生效的东西反悔，还是构成违约责任的，只是责任大小的问题。
1: 嗯，民法典也规定了，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哈，合同在签订的时候就生效。我们再来看啊，接下来有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和老公有两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呢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了他们的名下，说呢是以后给孩子的保障。现在呢我们夫妻要离婚了，老公起诉要分割这两套房子，请问这两套房子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分割不了啊，不是已经登记在孩子名下了吗？孩子即便是未成年人当时哈，他也能够拥有财产啊，这种叫我们叫纯获利益的这种民事行为是有效的。你让未成年人花钱买个什么东西，签个买卖合同可能无效啊，大额的就无效。但你送他一个房子，这个可以的。啊，你登记在两个孩子名下，就两个孩子的财产了。这两个孩子长到18岁了以后，他成年人了，他想怎么处置是他的事儿啊，这跟你的父母就没有关系了。啊，那现在要分割呢，很困难了。显然很困难了，也不知道孩子成年没，要成年了就是孩子的个人财产啊，父母就不能动了。如果没成年呢，他俩不应该抢这个分割房产，他应该抢监护权。哎，谁管孩子，间接的也就控制了那个房子，是吧？当然了，法律上还是性质上这个房子还是孩子的财产，因为物权是以登记为准的，咱看房证啊，不看人，不看哪来的钱。
1: 下面这位朋友说，我跟朋友租了6个月的房子，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呢，我们需要换个地方住，想对这间房子进行转租。当初跟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当中并没有写不可以转租，但是啊，这两天房东找到我们了，说房子不可以转租，请问我该怎么办？
0: 没写就是按法律规定默认的状态就是不可以转租啊。那个法律咱们定的是要是转租的话得经原房主同意，除非合同上明确了房主放弃这个权利， 就是你可以转租啊，自行转租，不需经过本房主同意，否则的话不写就是不同意啊，啊，确实得需要原房主同意啊，不然不能转租，转租无效。
1: 嗯，再来看，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单位将我调岗，我原来做财务工作，现在呢让我去做人事工作了，请问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并没有说调岗之后他这个薪资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就是岗位实质性变化的也不行，看变化大不大。你要说合同上写的是财务，原来是会计，后来当出纳了，你可能也说得过去，对不对？甚至给你提升了变成财务总监了，那也可以，对吧？那你说那个人事和他是不是看看实际上工作差的多不多呗，也许原来是财务也管保险的事儿，然后人事啊也管保险的事儿，那他俩还是同一个工种，主要看他这个工种是不是变化了。如果工种有实质性的变化，确实就是违反劳动合同啊。如果这个时候劳动者对这个结果不同意，那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恢复履行原合同，我还要干我原来那岗，一个就是辞职，然后视为是企业把他给开除了，支付补偿金，就是这样啊。得看这个差别大不大，比方原来人财务，你让人干保洁去了，肯定差别大嘛，你相视同于开除了，人家是一样的啊。或者原来人家是这个技术，你现在让人干销售去了，都一样啊，都算是变更合同实质内容。
1: 下面这位网友说，婚内共同财产购买了房屋，写在了妻子一个人的名下，共同还贷直至贷款还清了。如果丈夫自己写一份情况说明，或者说叫产权放弃声明，说明呢自愿将房屋的产权全都给妻子，这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将来卖房的时候，妻子是否可以一个人处理呢？卖房所得可否独自占有呢？或者将来孩子继承的时候能否更加方便处理呢？丈夫原本就同意放弃产权，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他问的问题很多，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他没有说清楚，就是你们俩是不是要到房产局啊去这个做这套手续，是吧？
0: 私下做也有效，但只在他俩之间有效，你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对抗房产交易中心嘛。那人家不知道你们夫妻私下怎么约定的，等你到房产局去办一个个人独有不就完了吗？就是丈夫到那儿去签放弃，然后人直接把房证换成妻子个人独有的，以后愿意妻子怎么处理，那就不用丈夫同意了嘛，更方便了。
1: 嗯，好，廖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去年呢，我买了一套价值300多万的三居室，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了，尾款呢也已经结清了。但是呢有人突然联系到我说，原来的房主已经将该房屋抵押给他作为借款的担保了，现在呢原来的房主无力偿还借款，债权人要求用房子折价还款，我该怎么办？哎，他这个已经办理了更名过户手续，那在房产局应该能查到档案呢，有没有被抵押呀？
0: 哎，如果有抵押你没法过户了，
1: 对
0: 呀，得抵押权人同意啊。咱们可以推定他那个抵押没有经过登记啊，抵押合同有效啊，但是没经过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方。那我们这个听众就是善意第三方呗，就你俩真有抵押这事儿，我办过户时候人房产局那儿没登记，你现在跟我说晚了，对吧？就是你我不知道这事儿，那现在你告诉我是不行的啊，不能行使这个抵押权。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二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

0: 严重的噪声问题已经影响了我的精神状态，我该怎么办？
1: 噪声看分贝的啊，咱们有个标准，应该是60分贝吧，然后晚上睡觉时间，然后分贝要求更低，大概那个音量，我们从人耳的角度来掌握，大概就像那个图书馆，工地图书馆那个声音，比那个还大，就影响这个正常人生活了。那就看一下是楼体的问题啊，不隔音呢，还是就是对方太闹了，管约束不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是的话，按相邻关系告他就可以了，他给你赔偿损失。如果是造成了疾病，赔偿你治疗费，只要能证明因果关系就行，而且会责令他改正。
0: 下面这位朋友说，前夫婚内出轨，隐瞒借贷，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没有孩子，钱没有混在一起使用。他借了大量的网贷、银行贷款之后，刻意失联，起诉离婚的时候呢，缺席审判离婚。我和前夫债权债务没有判决，所以我提供不了他的所有债务信息，因他故意隐瞒，我没有任何一笔借款合同。现在能不能以离婚之后财产纠纷对前夫起诉，确定债权债务划分？有一个地方我有点没太看懂，他说缺席判决离婚，离婚案件可以缺席判决吗？
1: 挺难的，因为主要要审查的内容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如果缺席要判，那估计他起诉了好多次了，那就能够证明这个前夫确实是已经接到了通知，但就是不来，是吧？那就推定他感情确实破裂了，不然的话应该要求本人到场的，连代理人来都不行。他看着法官看着两个律师，他就觉得这两个人感情破没破裂是没办法衡量的嘛。两个律师各项的自己当事人感情一定是破裂的，是吧？所以说一般不会这样，除非是多次起诉，然后他又明确接到了通知，就是不来，就是躲着，那也不能这事儿就永远拖下去了啊。那法院就推定了确实是破裂了，都躲成这样了，应该是这个婚姻无法挽救了。至于他说那个分割债务，一般是有财产没分割的可以起诉分割财产，那个债务的问题，看看人家债权人告没告吧。如果债权人告了啊，确实又影响了妻子的实际权益啊，那妻子确实是可以起诉这个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要单纯是因为内心不安，恐怕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样告可能法院也不太好处理。咱只能这么说，你不是说任何人都有诉权啊，你可以告，但是不太好处理，因为没有产生实际的后果嘛。不太好去分割这个东西，又没有人告你啊。
0: 就是有人告我的时候我去应诉就行了。
1: 有人告应诉，你说明这东西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嘛，你来证明一下，证明一下你前夫失联的状况，甚至连离婚的时候本人都没出庭，对吧？能说明问题吧。
0: 接下来有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出租了一套房子，房客走路有点声音，楼下的邻居就会上来辱骂，还在小区群里辱骂，请问这种情况邻居是否触犯了法律法规呢？
1: 辱骂是一回事啊，那个噪音是另一回事啊。噪音咱刚才说过了，有噪音的问题解决噪音的问题啊，要辱骂的这是侮辱他人啊，严重的构成犯罪，不严重的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你可以拘留啊罚款，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
0: 下面这位朋友说，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5年，降薪2次。我今天去要劳动合同，2023年的给了我一个扫描件，2024年的没有给我，2025年的给我做了个假的，说我签字了，社保缴的不够，公积金没缴，高温补贴也没有，降薪我也没签字，年假法定假日都没有休息过，不给加工资，克扣工资，我们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我该怎么办？
1: 先考虑一下要双倍工资吧，这不是做的假合同吗？假合同等于没签呢，没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啊，你先把那个双倍工资先要了啊，然后加班费啊，欠的保险呢、啊、欠的工资你慢慢要呗，你归到一起。我听连合同都是假的，那你先告个双倍工资吧。原来工资不被克扣了吗？现在你不管克扣到什么程度，翻个倍应该就找不回来了啊，先告个双倍。
0: 公司有多项违法用工行为，对吧？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包括最严重的。

0: 道嘛，不是做假合同啊，是吧？就是没签，你要双倍工资还可以举报劳动监察部门，伪造合同，是不是？逃避社保缴费义务，你欠社保跟欠税一样的，单位老板要上火了哈。
1: 梁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接下来这位网友说，我们这边彩礼是分三次给，说好第二次给88,000，第三次给38,000，现在就是第二次给了80,000，第三次结婚的当天呢只给了20,000，请问未给的部分如何追回？如果婚后买房，用一方的公积金还贷款，是否属于婚内共同财产？两个问题。
0: 婚后买的啊，还贷款也是发生在婚后，这应该就是共同财产。至于那个彩礼啊，你登完记就不好要了，那个是按公序良俗处理的，本来不是法律上的债务，你要先要了就要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是确实给彩礼的钻这空子，是吧？说好当天给，当天就不给，你也不好意思不上车，是不是？也有不上车的，然后很多短视频就拍那个新娘然后悔婚的什么的，是吧？弄得很难看。
1: 也有临时加价的，
0: 这玩意儿
1: 有临时加价的。
0: 临时加价的就是法律本来就不支持这个东西啊，但是它作为一个民间的传统的这个善良风俗啊，它又不危害什么他人，所以你就是有我们也支持。但是你要是结了婚再倒找，说这玩意儿算一个应付账款，算个债务，这玩意儿法律也不支持。
1: 对
0: 啊，本来就不是，就不那么应该给的一个东西，在法律上来看，你要给也行，
1: 没错，
0: 你就先要呗。
1: 对，就是说已经赠与了，也就赠与了。如果说欠付的尾款、彩礼尾款，它不属于民法领域的违约行为，它不产生应该强制履行的义务。
0: 处理不了，他俩结婚以后财产共有了，你说谁欠谁？对不对？你不好说了，那已经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啊，没法算账。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说，我通过相亲与男方订婚了，对方拿了10万块钱用于购买订婚五金。订婚之后半年，我发现他患有精神疾病，而且呢有残疾人证。这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有点难以接受。请问如果我提出分手的话，10万礼金要还吗？
0: 看性质吧，这个离婚肯定是可以离的啊，隐瞒疾病、隐瞒身体状况啊，这种情况下跟人结婚，人家离婚一定是可以离的。那你说这个钱看的性质呗，哪一部分算是普通的正品，因为他好像买了一些首饰什么的，是吧？
1: 对，
0: 他可以认为是小礼物，也可以认为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彩礼性质，是约定婚姻的，是吧？而且按照我们，即便是彩礼已经领证了，彩礼也不退了，你公序良俗有个规矩嘛，是吧？所以一般来看是不会退款的啊，除非是造成了这个支付一方的这个经济困难什么的，法院再酌情处理的。没有这10万块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是吧？那法院看看是不是要还一部分。原则上应该不用还。
1: 他俩我认为还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只是订婚了。
0: 哦，还没登记呢。
1: 对。
0: 没登记退人家，没登记退人家啊，没登记退人家。既然还没登记嘛，彩礼都不该收，如果是小礼物的话，收了也可以，无伤大雅的。看看金额吧，跟这个给付一方的收入状况什么也有关系，对吧？对方万一是一个什么土豪，这些东西就是小赠品，那咱就收着呗。然后要对方本来经济就挺困难的，精神又有疾病，这东西都要了人家命了，那就该还人家还人家。
1: 再来看啊，下面这位朋友说，我买了别人的旧房子，当时的买卖协议给弄丢了，请问现在应该怎样采取补救措施？很显然他就没有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呗，是这意思不？
0: 手房的交易 买卖协议弄丢了，要户过了协议有没有也不吃劲了，对吧？你要是没过户，那你找存款那个转账证明呗，或者以前的聊天记录什么的，能证明你给他这一笔钱是为了买他家房子，钱他已经收了，是吧？你俩都谈好条件了，只是那张书面的合同没了，你俩口头的合同或者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形式的，你还能证明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笔买卖，那你还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嗯，最坏的结果就是你证明不了这钱是给他买房的，但是他也证明不了这钱到底是用来买他什么东西的，他至少会把钱还给你，不当得利要返还嘛。你什么都没卖给人家，拿人一笔钱不行啊？你只要找着转款记录，你这个损失就是可控的。
1: 如果说只是把房产证给弄丢了，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哈。
0: 补办房产证就行了，身份证丢了都能补，别说房证。
1: 对，如果说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取得了房屋的产权证书，那么就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呢。
0: 合同可以不要了。
1: 对，补办一个房产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啊，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一岁左右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母亲放弃了抚养费，一个人将我抚养长大。目前我已经成年，父亲自离婚之后从来没有支付过任何抚养费，我现在想起诉他，想要回抚养费，我该怎么办？
0: 这有点困难，你得找药啊。你这个一个是当时放弃的，如果是确实是写在这个离婚协议里的，它也有效啊。母亲放弃，还有就是你就是告，你是不是也过时效了？你三年一告啊，你现在已经成年了，你告不到他多大岁数，你告最近这两年他，
1: 你
0: 是吧？或者成年很久了，那你没法找旧账啊，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得及时维护嘛，当时就应该维护。不过既然他母亲当时愿意独立抚养他长大，那想必这人也不需要他父亲的这钱了，是吧？啊，可以放弃了，放弃，再考虑这事儿就好了。
1: 不到这位朋友，他说他成年了，是不是年满21周岁了哈？他要说。
0: 对，他这年满了，就这么说吧，他就刚18，他也行，只能要最近这两年了吧。
1: 对，
0: 生活有困难，我母亲当时放弃，但是我生活有困难，你最近这两年也能告，你之前那么多年你不好告吗？你过时效了。
1: 何况当年母亲放弃抚养费，他的背景是什么？
0: 这个合同可能是有效的。
1: 对，
0: 当时离婚的时候确实这么写的，我不要这钱。
1: 只要你
0: 也许是附条件的呢，也许是得到其他什么东西了。
1: 你给我房产，你给我存款，或者我干脆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0: 不好揣测啊，那也许什么有过错什么都可能，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你20年以后你去判断当年那个事儿合不合理，你很困难，很难判断，对吧？
1: 所以说想起诉还得趁早啊，记住法律上有一个诉讼时效。
2: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下面这位朋友说，开发商给我交付房屋的时候采用的是临时用电，现在位于楼道内的入户总开关发生了保险丝熔断的情况，如果要进行维修，这笔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

0: 现在物业和开发商要我出300块钱，这是否合理呢？
1: 你是公用部分还是私人的部分嘛？你要公用的部分，当然开发商承担了。所谓开发商临时用电，就是当时施工的那个电嘛，用的是，对吧？用的当时施工的那个电，那个线路还是开发商的线路啊。你本来有义务给人改成民用电，你还没改成民用电，你就欠着人家业主了。然后你这个临时用电还跳闸，然后还是在这个外面公共区间的，那开发商总的，那为啥要让人家业主去掏这个钱呢？啊，
0: 对呀、
1: 啊，开发商掏
0: 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开发商有义务确保交付房屋的供电等基础设施符合交付条件，他这个用电需要纳入城市供电网络是交付的必备条件呢，
1: 交房条件之一嘛，就是不满足交房条件他也交房了，本来就欠着人家业主了，然后你这个当时施工那个电嘛，对吧，用的所谓临时用电就是施工的时候那个电，安什么电钻的什么用电设备的那个电，你给人用这个电，然后你坏了还找人家修，没有道理啊，说不出去。
0: 再来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工作期间受伤，单位没有给缴纳医保，只是给买了意外险，受伤之后我做了伤残鉴定，伤情为中指粉碎性骨折，无名指末端截肢，出院之后与单位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单位现在不履行协议，一直拖着不给赔偿金，协议约定在5个月之内完成赔偿，现在协议已经过期3个月了，现在我神经损伤，手指歪斜，丧失劳动能力，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1: 这协议肯定是有效的，你可以按照那个协议主张，单位按照协议约定赔，但是在主张之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工伤保险赔的是不是比那个多呀，如果多的话你可以自行申报工伤了啊。他说没给你入工伤保险吧，只入了个意外险嘛，啊，那意外险赔的部分如果赔掉了还有没赔到的啊，你可以去自己申报一个工伤，而且他这个伤情肯定是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肯定是够残疾了啊，几级不好说，肯定是够了，而且不是最低那级吧，那就可以自行申报工伤啊，算一下如果工伤更多的话，最差你还可以按照一个已经签好的合同要求他们赔钱嘛，
0: 对，
1: 权利都在这个受伤这个听众这儿啊，
0: 嗯，可以选择一
1: 下，而且不过期嘛，他约定履行3年之内你告都行，嗯，
0: 就说啊，他约定说是签完调解协议5个月之内呢就把钱打给你，尽管现在呢5个月了也没有打钱，从第5个月
1: 结束那个月开始算3年
0: 啊，
1: 告诉履行合同是可以的、
0: 啊、
1: 如果嫌合同少还可以看看报工伤是不是更多呀，
0: 嗯，报工伤是1年之内出事儿，1年之内是不，
1: 对，
0: 嗯，
1: 对，自己申报嘛，自己主动申报了看哪个更多。
0: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前阵子我在网上给一家餐厅写了差评，把当时真实的感受说了出来，结果老板找上门说我恶意诽谤，要我删帖赔钱，不然就法院见，我作为消费者写点真实感受都不行吗？
1: 消费者当然肯定可以写真实感受嘛，啊，当然诽谤也不行，你主要看他什么内容啊？你说我觉得不好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你说人家这个是这个不像鸭脖像老鼠脑袋什么的，那就得注意是吧，你到底是不是，你不可以给人家随便造谣啊，主要看什么内容，你就直接说不好吃，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可能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没有问题啊，
0: 嗯，只要没有捏造歪曲事实，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言辞，发布的内容与客观的情况相符，一般不涉及侵权。好的，
1: 有些主观感受你不相符也没法追究你责任啊，就明明这个人家符合大众标准，你说是太闲了也可以，
0: 嗯，
1: 可以。
0: 好的，梁沈大律师，
1: 主观感受嘛，可以的啊。
0: 今天我们就把广大听众和网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大家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 周二下午2:30到3:00面向全省播出。明天下午2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88.8 继续关注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我们将邀请辽宁子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秋鹤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下面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什么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犯罪活动。在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市场自由的同时，也滋生了众多经济犯罪活动，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但只要我们及时了解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不抱侥幸心理，丢掉报复心态，学会用理智和法律作为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便可屏蔽一切套路，免遭不法侵害。更多法律知识，欢迎收听由我的同事白云主持的《辽沈大律师》节目。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4: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5: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4: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5: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4: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5: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4: 辽沈大律师，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蒸羊羔，
4: 哦，
3: 蒸熊掌，
4: 嗯，
3: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6: 早上好，欢迎乘机。
7: 早上好，
8: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8: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8: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5: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3: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5: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6: 大头。
8: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7: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8: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9: 唉，
8: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4: 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
2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八八点八，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八八点八，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1935年5月，赵尚志率领联合军躲过大批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牡丹江中游的三道河子。由于敌人已在牡丹江东岸部署了大批队伍，赵尚志无法继续执行东进计划，只好回师方正延寿交界地带，被大批日伪军拦截，与诸河根据地失去了联系。他决定就地坚持斗争，以待敌情明了，却与山林队三省五省发生了冲突。这里是三省五省的地盘，他们不愿让赵尚志久住。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将一团留在方正伯利一带活动，自己带三军主力回师诸河。此时哈东敌人的集团部落计划已推进到我诸河根据地四周，哈东游击区不复存在，诸河根据地也陷入了日伪军严密控制的集团部落群的包围之中。事实证明，满洲省委在日伪军进行夏季大讨伐时，继续让三军南下牡丹江中部地区开辟新区，是个重大失误。它使哈东之敌数年来第一次失去了赵尚志这个强硬对手。而在敌人已将集团部落修到诸河根据地门口时，再让赵尚志重新恢复哈东游击区旧貌已不可能。兵力只有数百人的三军是不能靠强攻和拼消耗将哈东六县林立的集团部落群一一摧毁的。诸河根据地的陷落至此已是时间问题了。7月下旬，日伪当局集中哈东六县的兵力和财力，开始最后摧毁我诸河根据地。21日，六县日军守备队伪第四军管区所属伪军和警察大队，连同六县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率领的地方治安工作班共3000余人，一齐向以三谷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杀来。敌人不与我军纠缠，而把摧毁根据地的村庄当作主要事情，他们见到村子就烧，见到房屋就点火，铁蹄所至，一片红焰。根据地的群众被集体押送到距离中东路很近的帽儿山地区建立集团部落，不愿离开者当场斩尽杀绝。10天过后，道南根据地成为一片焦土，连一间有屋顶的房子也没有留下。昔日一片兴旺的三谷流成了只听鬼哭不见人迹的无人区，道南根据地彻底破坏。敌人接着把攻击重点转向道北根据地，如法炮制。9月10日之前，位于诸河延寿交界地带的大青川、老黑顶山、丘皮屯等处全被烧光，沿山一带再也没有一户人家。侯林乡此前已被日军占领，建起了重兵防卫的集团部落。10月初，道北根据地也像道南根据地一样不复存在。日伪当局一边用刺刀驱赶失去家园的群众，在指定地点建立集团部落，一边强迫群众修筑以帽儿山为中心的六线公路网和通讯网，加上原有的公路和铁路，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统治区域和军事防守区域。诸河根据地内党的组织系统、政权系统和群众基础完全被破坏，三军开始与群众严重隔绝。为彻底消灭哈东六县人民的反日斗争，日寇又在这里进行了长达2年零2个月之久的大烧杀。1936年5月，以日军大佐野崎茂作为主任的哈东六县联合治安肃正办事处正式成立。4个月间，仅在诸河一县 日伪军就又接连焚毁了原根据地以外的56个自然屯，居民3000多户，15000人无家可归，耕地荒芜12000余晌，

扣将逃难的群众一律视为抗日军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妪，下至四岁的儿童，皆是以各种野蛮刑法虐杀致死。这场大屠杀一直延续到1937年12月哈东办事处解散，从此白色恐怖笼罩了哈东，一度兴旺发达的哈东游击区和诸河根据地再也没能重新恢复。1935年夏，诸河中西县委对敌人夏季大讨伐的残酷程度精神准备不足，因此没能在讨伐之初有效地组织军队和群众展开反击。直到9月10日，同样处在被冲散和逃难队伍中的县委成员才在道南根据地的废墟上重新聚首研究对策。由于根据地被毁，群众被关进集团部落，县委认为三军主力活动已极为困难。为保存队伍发展新区，三军除留下少数兵力坚持诸河老区斗争，主力应二进下乡，开辟新游击区和根据地。赵尚志接受了诸河县委的决议，为适应新的严酷斗争形势，再次东征之前，三军进行了整编，原有的三个团被编为六个团，并分别赋予了作战区域和方向。留在伊兰伯利活动的一团200人就地坚持斗争，二团60余人，三团80余人在诸河道北道南游击区坚持斗争，六团60多人在延寿方正一带活动，其余各团和司令部直属部队450人为三军基本队，由赵尚志率领二出下江。十月初，赵尚志率部东征，但是从他一出下江后返回哈东到二出下江，吉东方向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对赵尚志来说，下江地区的伯利、方正、伊兰也不再适合三军生存了。第一件事情是，在赵尚志退回哈东之后，李延禄的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已进入方正、伊兰、伯利，并在被赵尚志攻打过的方正大罗勒密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李延禄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地区广泛联络各类抗日武装，与伪军、伪警察建立内红外白的关系，不但使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还使这里在我军的实际控制下获得了相对的平静。对比之下，各类非党抗日武装更喜欢李延禄的四军，而不喜欢打字当头的赵尚志。重整旗鼓的谢文东、李华堂也和李延禄建立了一个新的抗日军东路指挥部，不再愿意与树大招风的赵尚志联合作战。如果说赵尚志一进下江时受到了许多抗日武装的热情欢迎，那么他再进下江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吴平离开东北返回莫斯科。吴平是在1934年满洲省委吉东局相继遭到大破坏后奉命回到东北的。在东北主要是吉东的近一年间，吴平整顿密山县委，帮助李延禄建立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重建吉东特委，指导周保中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还敏锐地发现了东满党和军队反民生团斗争的荒谬，写信给新的满洲省委，派去了魏拯民，使东满的危机就此消除。他就任吉东特委书记期间，一向独立坚持在虎林饶河地区的饶河游击队被编为四军四团，置于吉东党更有力的领导之下。对于1935年吉东方面主要是四军出现的大好形势，吴平功不可没。还有抗日联军这个名称也是他吸收南满、北满、吉东等地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非党义勇军、山林队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经验首次明确提出来的。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词，吴平应享有第一著作权。大约在1935年初，吴平离开东北经海参崴回莫斯科复命，
吉东特委书记由李范武担任。吴平来去之间，一条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到吉东特委各县县委各军司令部的地下交通线也形成了。在与满洲省委的联系时常中断的情况下，这条地下交通线的建立给吉东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带来的是一种又找到党的美好感觉。如果说吴平在吉东的近一年做了很多好事，但他在回到莫斯科之后，这近一年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却开始产生另一种后果。他来自东北抗日战争第一线，中共代表团不可以不以他对东北斗争情况的了解和看法为依据，指导东北党的军队和斗争。由于他主要是在吉东地区活动，而吉东的情况又与南满、东满、北满大不相同，这种受他的影响制定出的东北党和军队的斗争策略，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新的片面性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从1935年6月到1936年10月，中共代表团通过吉东渠道，先后给东北党和军队发出了包括八一宣言在内的四份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除在建立四个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等问题上对东北各地党组织做出明确指示外，还仅仅根据吉东一地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北满和三军提出了一些让赵尚志难以接受的斗争策略。这些由不正常的渠道发来的无法执行的中央指示，为以后吉东与北满的对立及三军的分裂埋下了惨痛的伏笔。第三件事是李兆麟与李延禄的见面。赵尚志三军主力回师诸河后，刘海涛、李兆麟带三军一团被留到了伊兰、方正、伯利一带。与一团一起活动的还有三军司令部处长金策。四军进入方正之后，李兆麟就开始寻找李延禄，希望三四军部队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与此同时，李延禄也在到处寻找三军。九月初，刘海涛、李兆麟、金策率部转战到方正境内，李延禄闻报亲自赶往三家子屯，与驻扎在这里的三军一团领导人见面。这是三军四军部队的第一次会师，两军领导和指战员都异常高兴。落座不久，一向十分关心大局的李兆麟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延禄同志，中央最近有什么新的指示吗？我们五月与主力分开，到现在可是一点上级精神也没听到过。出发时，李延禄已经带来了由吉东渠道传到东北的八一宣言和此前到达的六三指示信，后者是6月3日中共代表团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写给东北党组织的，他与八一宣言同期成文。如果说八一宣言是一个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六三指示信就是一个专门指导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是，由于目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还没有达到决战阶段，东北党和军队的任务主要是积蓄力量，准备更大的事变到来。在这种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信中提出了建立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对伪军的工作等问题，正式喊出了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口号。这两个文件立即给李兆麟留下了强烈印象。这是一个不平静的雨夜，两军领导人围着一盆炭火一直谈到东方既白。李延禄向李兆麟等人介绍了去年秋天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派吴平来吉东后做的工作，四军进入方正、伯利、伊兰后实行的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李兆麟等人也向李延禄讲了三军的斗争经历和目前哈东游击区面临的严峻局势。天亮之后，李延禄离开时，两军已达成了联合作战的协议。李兆麟亲手为李延禄牵马送了长长一段山路。刚刚过去的一夜，
以使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

震动。李兆麟一直对赵尚志打字当头的斗争方式有保留看法。1935年9月，吉东游击区和诸河根据地已基本丧失，三军处境十分困难。作为三军内部另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领导人，他急需找到一种与赵尚志式的斗争方式不同，更有利于北满我军和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斗争方式。李兆麟一下就为李延禄所折服的原因是，无论是八一宣言还是六三指示信，显然都来自中央，两份文件的精神就是中央精神无疑。过去赵尚志在哈东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对义勇军山林队的态度十分严厉，伪军伪警察更是被视为日寇同样的敌人。他以前也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对，但以四军在方正不利新区收编山林队，以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内红外白的关系，以取得根据地的相对稳定等等成功经验来对照，四军的做法就是值得三军学习和效仿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

0: 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0: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一下就为李延禄所折服的原因是，无论是八一宣言还是六三指示信，显然都来自中央。两份文件的精神就是中央精神无疑。过去赵尚志在哈东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对义勇军、山林队的态度十分严厉，伪军、伪警察更是被视为日寇同样的敌人。他以前也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对，但以上面两封信的精神来衡量，特别是以四军在方正不利新区收编山林队，以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内红外白的关系，以取得根据地的相对稳定等等成功经验来对照，三军以前的行为就有点左倾关门主义的味道了。既然连中央都认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还不到决战阶段，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更大的事变，四军的做法就是值得三军学习和效仿的。李兆麟对吉东方式一见倾心，三军一团很快又和四军见面了。在新的会谈中，李兆麟和李延禄讨论的已是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问题了。为团结全东北的抗日队伍，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李延禄提议将现有的共产党抗日部队，即人民革命军一二三军、吉东的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依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至五军，动员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也参加进来，编为抗联第六军，动员活动于凋零一带的李华堂自卫军支队改编为抗联第七军。李兆麟非常赞成，在一种为新的斗争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气氛下，两军领导人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派人去联系谢文东和李华堂，商讨建立抗日联军的问题，同时准备在南凋零打一仗，解决各部的冬装与给养。1935年8月，在三军帮助下重新振作起来的谢文东回师宜兰，袭击兴隆镇，得到了部分枪支给养，然后进入凋零，占据百顺沟为自己的根据地，不久又包围袭击了三满里卫自卫团，两战两捷，情绪很好。但这时 他对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仍有顾虑，专门派人入关，看是否能与南京政府挂上钩，得到蒋介石的援助。此人半路上遇到一个知情者，那人对他说，现在老蒋正跟日本人妥协，谁抗日就杀谁，你还敢去看他？吓得使者山海关也没进，又折转回来。途经南满，他有意去寻找并见到了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杨靖宇听说他是土龙山暴动领袖谢文东的使者，十分客气，对他讲了许多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使者回来后将情况讲给谢文东，谢文东终于认识到他是不能指望老蒋了。他的队伍很小，不管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自存，都必须与共产党抗日武装建立联合作战的关系。因此当李延禄派人请他到牡丹江下游的五道河子与三四军领导人共商抗日大计时，他很爽快地赶来了。接着一直在凋零一带与四军二团配合行动的李华堂也应邀来到了五道河子。九月中旬的一天，东北抗联历史上又一次重要会议在五道河子召开，参加者有李延禄、李兆麟、刘海涛、金策、谢文东、李华堂，这是汇集到下江地区的抗日英雄的又一次大聚会。会上李延禄向谢文东、李华堂宣讲了八一宣言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联军的精神，并提出了他和李兆麟草拟的改编计划。李华堂认为这个计划抬举了自己和他的小小队伍，很高兴地接受了。谢文东不同，他愿意与共产党一起抗日，却对他的队伍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怀有戒心。他推辞说，我的人与你们共产党员不一样，要是不能按月发饷，部队是支撑不下去的，可你们一不让抢，二不让夺，事情不好办。另外我也怕吃苦，手里机枪也没你们多，害怕树大招风，还是让我打民众救国军的旗号吧。虽然一而不决，五道河子会议还是为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打下了基础。至于联合攻打南凋零，谢文东、李华堂都答应得很爽快，这件事与谁可能吃掉谁没关系。又是一个严冬即将到来，没有棉衣和给养，谁也熬不过去。凋零分为南凋零和北凋零，位于依兰、方正、伯利这个正三角形的中心，是两座日伪军重兵设防的城镇据点。由于李延禄的工作，驻防北凋零的伪军已与四军建立了内红外白的关系，再扫除南凋零这个敌据点，各队不仅可以解决冬装和给养，李延禄还希望能以南北凋零为中心，为聚集此地的抗日军建立起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李延禄熟悉南凋零的敌情，镇内驻守着两部分伪军，一部分是铁杆汉奸于廷州的伪保安总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的段营，后者装备精良，但受北凋零伪军影响，对抗日军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段营长甚至想带一部分兵哗变过来参加抗日，只有伪保安总队是顽固的亲日队伍。战前四支抗日军做了明确分工，三军攻西门，四军二团攻东门，李华堂支队攻南门，留下北门供敌人逃窜，不让其留在镇内做困兽之斗。谢文东部为预备队，驻扎东南山顶，准备阻击可能由林口来源的敌军，各部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就在这时，中共凋零区委书记胡同志来到四军司令部，李延禄定睛一看，不是别人，竟是1933年春在东满分手的孟京青。两位情同骨肉的老战友当即拥抱在一起。老孟，怎么是你？延禄，我昨天刚上任，今天就来向你报告敌情了。他告诉李延禄，根据地下党的情报，我军若打下南凋零，林口之敌很可能来源，应有准备。 还有林口

人梯。镇内的鱼亭周围保安队在日本指导官监督下匆忙爬上城头，拼死抵抗，又从城内向城外我军隐蔽处发炮，有几所房屋中弹起火。屯兵东南山的谢文东以为进攻失利，先带着他的人溜走了。这时三军一团和四军二团冒死发起攻击，登上了东西二门城头，进入镇内与敌激战，连续击毙伪军70多人。于廷州与日本指导官见势不妙，仓皇逃走。伪警备营段营长率100多名兵士反正，南凋零进攻战胜利结束。但反正的段营长并不愿意加入三军或四军，认为共产党的队伍树大招风，决定去投谢文东。凋零一仗，谢文东没费一枪一弹，队伍却扩大了1/3。南凋零的失守惊动了四方。当天晚上，四军五团团长李天柱从驻地土城子向李延禄报告，林口日军已向南凋零出动。由于秋雨连绵，柴禾暴涨，日寇将骑兵变成步兵，马匹全部留在林口，军长是不是需要马？李延禄与李兆林、刘海涛商量，决定撤出凋零，留下一个营牵制日军，同时命令李天柱从土城子出动，向凋零靠拢，从后面扰乱来源的日军，使其不知我主力在何处。三军一团和四军两个连由李兆林、刘海涛统一指挥，立即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奔袭林口，去抄敌人的老窝。李兆林、刘海涛没有迟疑，很快率队上路，一夜急行军120里，第二天早上到达林口城外的日军兵营。刘海涛发一声喊，全队向日军兵营冲去，这时才发现他们攻取的是一座空营，除了300多匹战马、一些马草和马料，其他物品一无所获。按照原定计划，队伍立即带着这些马向方正大罗勒密根据地转移。过柴河时，马匹被水冲散一半，结果只将剩下的100多匹带到了目的地。此时李延禄也带着四军二团从南凋零安全撤出，凋零林口连环战结束。凋零林口两战皆捷，却没有解决各队的冬装。为了获取冬装，三军一团随后又和李华堂支队联合进行了克上克伏击战。10月初的一天，李华堂接到情报，说有2只帆船满载伪军军服从伊兰逆牡丹江而上，向三道通行驶。李华堂担心自己一支队伍难以取胜，请三军一团参加伏击。刘海涛当即带80余名战士与李华堂部一起，在三道通以北一个叫克上克的岸边埋伏起来，用机枪封锁住江面，单等敌军服船到来。中午从伊兰方向果然有2只帆船驶来，船上站着穿灰军服的伪军。刘海涛命令机枪开火，一阵机枪响起，一串子弹掠过江面，伪军服船歪斜了一下，掉头想逃。快划过来，不然就打沉你！刘海涛让人大声喊话，一边让机枪手又朝敌军服船打了一梭子子弹。押船的伪军吓坏了，乖乖地把船靠过来，缴枪投降。三军和李华堂支队一次缴获棉军服300多套，单军服30多套，另有现款500元、12支步枪、800多发子弹、30多袋面粉，两队的冬装和给养基本得到解决。南凋零之战、林口奔袭战和克上克伏击战加在一起，让日寇认定，在哈东游击区被剿灭之后，各路抗日军已汇集到以凋零为中心的牡丹江中下游地区。赵尚志还没有进入下江，这里的敌情已经紧张起来。赵尚志正向下江走来。1935年10月30日，赵尚志率三军主力450人一路突破日伪军围追堵截，渡过牡丹江，继续向东到达伯利青龙沟，与战沟收税的四军

三团，也就是苏眼人团相遇。当天夜里，赵尚志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把四军三团的调动看成是要加害三军，不容分说就让部队缴了苏团的械，处决了团长苏眼人。团政委李守忠奋力争辩，直到拿出党的文件，才使赵尚志相信这真是三军的队伍，而不是一路打着抗日旗号占山为王的胡匪，得免一死。赵尚志犯下这一重大错误并不奇怪。首先，他对一出下江后方正不利出现的新局面一无所知。其次，四军和三军是两支出身不同的队伍，三军虽来自朝阳队，但队员们基本是由党团员和哈东游击区的反日会员组成的，可以说是一支比较纯粹的共产党抗日队伍。四军来自王德林救国军，李延禄1935年初从密山西出，除了一团、二团和饶河游击队改编的四团，其余各团大多是收编不久的山林队。这样的山林队号称是共产党的队伍，不得不让赵尚志觉得不像。再其次，半年来他与山林队的关系十分不顺，夏天在盐坊一带与三省五省队发生过冲突，打回哈东又连续与亚东洋、考凤林等队交恶，以致动武。自从当年吃过黄炮和余九江的亏，赵尚志对各类打着抗日旗号的山林队就一直心存警惕。现在又是敌情紧张的时刻，大批坚持抗日的山林队都动摇投降了，一支来历不明号称四军三团的山林队突然夜间调动起来，自然不能不让他大感可疑，命令部队先下手为强。三军缴掉苏团的械之后，他也可以不杀苏眼人，但是这个曾报号小白龙的山林队头头竟然口口声声说他武力强占青龙沟，设卡收税是四军军长李延禄安排的。这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在青龙沟强收木税的小白龙就尤其可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4: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0: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11: 来了，
12: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0: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13: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4: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13: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这里是颜色欢乐秀，我是颜色。
1: 多么空虚，躲在天边的他。
0: 今儿呢，咱们也不聊大道理哈，也不聊什么卷不卷啊，也不聊什么焦虑不焦虑啊，抑郁不抑郁，也不聊睡眠啊，因为睡眠这昨天咱已经唠过了。咱今天呢就聊一个所有开车的朋友100%全员基本上中招的奇葩的过程和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小区、商场、景区门口甚至单位里边随机出没的野生指挥停车保安。

就我必须得先说一句公道话啊，首先呢、啊、就是说这个大部分的保安师傅是兢兢业业的啊，尽职尽责，看家护院，维持秩序，真的特别的辛苦啊，就说在这儿呢是值得咱们尊敬的啊。那么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呢，为什么要吐槽呢，咱说啊，就是那一小撮啊，那一捏捏一捏捏，没有指挥天赋，没有空间认知，没有逻辑思维，却拥有极强表现欲的这个指挥型保安。

就这种保安呢、啊、真的他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是城市小区限定的神秘的群体。当然呢就这个小区啊，他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包括说你单位这个院里边啊啊，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医院的停车场啊，或者说你去哪个商场的停车场啊，就总之啊这个小区是一个泛指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就这些保安平时啊就在岗亭里边，咱说这基本上是一动不动，或者是坐那儿一动不动，哎，佛系站岗。那一看见私家车，尤其是新手私家车，那眼睛瞬间唰唰唰唰放光啊，哎呦我的天哪，就跟解锁了终极职业使命一样，立马就支棱起来了。就不管你需不需要指挥，不管停车位够不够大，不管这个路况能不能停啊，他必须得指挥。停到哎左右右停好左左哎，就这么的，就不指挥啊，他就今天这个班就等于没上一样，就那个感觉啊，就是工资白拿了，就是。你不让他这一身这个劲儿哈，就是发泄出去，真今天晚上估计他都睡不着。

你就比方说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院里边就遇到这个保安啊，就这种保安，这是前后左右啊，这堵的有点水泄不通啊，真的。然后呢，这个他一拍窗户啊，倒，我说我倒个六个倒啊，我师傅我这有倒车影像，我再倒的话我怼人车上了我。啊，我说师傅，真的你不用指挥我啊，那个什么，我按照我这个思路哈，我按照我这个倒车影像，我按我这个车的提示，我自己能走出去，真的。师傅，谢谢你，千万不要再指挥我了。哎，保安呀，结果来了一句非常非常淡定的话，是啊，你可厉害呢。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我开车没啥水平，我不厉害，但我至少我觉得你这态度挺厉害，你这。

就我就怀疑啊，就这些啊，这个一小撮这种保安师傅啊，上岗之前他们统一培训的不是这个保安的守则啊，我估计是一套这个乱指挥迷惑行为大全。核心宗旨是什么呢？说不用合理，不用标准，不用看车距，只要我手势够帅，你就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那就你不好使。我厉害，对不对？那么开车的朋友其实都懂哈，就自己停车，哪怕技术一般啊，慢一点，倒两把，一般就稳稳当当的都能停进去。现在这车都多方便，对不对？倒车影像啊，什么什么提示雷达的，就很多很多啊，就说能够让新手也能够停到车位，安安全全的停到车位里边，这个功能，对不对？这很方便，哎，但是一定不能分神，不管是新手和老手，你这边憋着车，哒哒哒给你按着喇叭，这边保安给你一顿敲窗，哎，往那边，往那。你这边在看后车镜哈、啊，后视镜，完了那车里边还给你提示，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哒。就这个时候，就不管多老的手，我跟你说也会乱了方寸，对不对？哎，只要说站了一个这个乱指挥的保安，你这停车技术会瞬间清零，这智商直接下线，驾照跟白考一样。还是说我停车那时候那个事儿，真的，我当时就听他啪啪啪，这边也拍，那边哒哒哒按喇叭，我车里边呱呱呱还响，真的，我当时我差点，我真的我都怀疑我的车声了，我。

这里是颜子欢乐秀，我是颜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颜子欢乐秀五个字，颜呢是山石的颜，子呢是孩子的子，颜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咱们今儿啊就聊这个没事儿搁那指挥交通的一部分啊，这个保安师傅。其实呢咱们说对这个保安这个行业啊，这一点冒犯都没有啊，这是值得咱们尊敬的一个职业啊，因为说为咱们提供了很多这个便利啊，提供了很多的安全。就只有那么一小撮啊，就这些个保安师傅一看到这个停车啊，立马就来了精神。而你遇到有哪些停车啊，就是管你们停车就这样的比较奇葩的奇特的这个保安师傅，有过什么样的特殊的经历，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唠一唠啊。您可以在快手直播间搜索颜子欢乐秀，这样就加入咱们这个节目里了。咱就比如说我上次啊，我还去那个商场停车啊，那次真的那地库空空荡荡的，特别空阔。你说就跟你说，你别说新手，就是一个没有驾照的，只要他开过卡丁车，就游乐场那卡丁车的，我跟你说他都能停进去。当然没有驾照的开车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啊，千万，这是我跟你说，我这只是简简单单举个例子啊，当然举这个例子也是违法的，大家不要学啊这个啊。那就说这意思，就是说你就空空荡荡的，你不会开的都能停进去，就这么一个大超大的空位。我肉眼目测哈，一把方向盘非常潇洒唰

下直接有一个片刀，我就直接入库，对不对？完美垂直啊，左右对称，对不对？这些零基础新手都能整明白。结果旁边一个保安大哥蹭一下冲过来，手势一挥，气场全开，跟那个指挥千军万马一样，特别霸气。停！我本来我都不想动了，你说我都停一半了，对不对？啊，完全没问题。但是你架不住这个保安，他热情啊！哎呀妈，老热情了。他那个手势啊，不是建议，是命令啊。就跟那个我今天碰那个保安一样。你厉害是吧？这直接就告我怎么开啊，是命令，对不对啊？你不听我的，今天这车你别想进库，你人别想走啊，就那种压迫感，真的，当时我差点我就哎呀。这大哥张嘴就说倒，使劲倒，往左打满再倒。我当时真的，我老老实实照做啊，真的给我吓的，我一把方向打满啊，往后倒，本来好好的车位，真的啊，被他指挥的啊，我车头怼左墙，一那个车尾靠右墙，硬生生把这个标准车位啊，就停成了一个斜插式专属的歪车，对吧？停完我下车，我一看，好嘛，叫我人都懵了，这那么空旷一个，那大的一个。停车场哈，我有种 VIP 独享的这个感觉的，让我生拉的停的就是一半车身压着线，旁边车根本进不来，我自己都打不开车门的状态。完我当时弱弱的问了一下这个保安大哥，我说那个师傅，就咱这车是不是有点停歪了？大哥特别淡定，双手背在背后哈，真的扫视一圈，一脸专业，非常权威的劲儿哈。跟我俩说没事儿啊，没事儿，小伙儿差不多就行，对不对？能停进就中呗，这还要啥自行车是不？哎，我真的，我当时我真想给他，我反问他，师傅是差不多是差多少，对不对？你的停车标准是只要不翻车就算停明白了是吗？就我这种停车，我自个儿是行了，别人看着跟你说得合计，这小子的啥素质，一人占仨车位啊，是吧？就最最搞笑的是啊，说是你别看那个大哥他指挥乱了，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对不对？哎，他得说你厉害啊，你厉害，你不对，大哥是你厉害呀，对吧？就但凡停车哎出问题了，蹭到边了，压到线了，停不进去了，所有责任呢统一归结为你开车技术不行。哎，你理解力不够啊，不透彻，你对我的指挥你没理解。就他永远没错啊，手势永远是标准的，指令是专业的，判断是精准的，错的永远是咱开车的。跟欠他200吊似的，方向盘太灵敏，对不对？车子太长，司机太笨，不敢踩油门，锅甩得干干净净的，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程是高光指挥，就是他自个儿一个人啊。

而且呢，就这一小撮哈、啊、乱指挥的这个保安，我跟你说哈、啊，就每个人啊都有一套自成一派、完全不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南腔北调的，比这个江湖门派还乱啊！还没有说一个行业的标准，对不对？没有一个行为的规范，全靠个人心情和当天的这个站姿啊。你就比方说，有的那个保安啊，这个指挥手势啊，主打一个极限矛盾啊。你往左闹，他就喊往右啊。你往右打，他喊往左。你前进，他让你倒；你倒车，他让你走。他嘴里的左右跟全世界人类的左右，他不是一个坐标系。就我严重怀疑，他们上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左右认知反过来，主打一个反向指挥啊。

还有一回，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停车啊，更离谱，哎呀妈，和那保安还熟呢，没事说说还给我点毛嗑瓜子吃，我没事唠嗑啥的。晚上有时候天凉点，还一起小酌两下啥的，是不？哎，关系倒没，关系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就说你这指挥他就有问题啊。我那回停车，前后压根儿是没车的，哎，那个空地也巨大。我正搁那慢慢的倒车入库呢，保安大哥哈就站在我车尾正中间，车尾正中间啊，大家听好了，一动不动啊。我当时我也一动不敢动啊，我就隔着玻璃我就喊呐，师傅啊，师傅啊，麻烦让一下啊，我倒下车呀，师傅你赶紧躲开呀。这大哥呀非常自信，大手一挥哈，不用躲，不用躲，小伙儿，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啊，你倒。我看着呢，你放心倒啊，倒倒倒。真的哥们儿，当时我这心脏都悬起来了啊，大哥你是凭什么这么自信的？你把你的生命建立在我的这个技术上了吗？真的，我倒车我自己都不敢闭眼，你站我正后方是不？你让我放心倒，你是不怕撞啊，还是你笃定我不会撞啊，大哥啊，万一你说我这个脚一抖啊，手一抽抽，油门踩深一点，对不对？或者再踩折了，你是负责修车呀，还是负责修我呀，大哥？

0: 咱俩就最窒息的是，他不仅不躲，还步步紧逼啊！车往哪动，他就往哪凑，紧贴着车尾给我俩指挥啊！我全程真的不敢动啊，一脚刹车我踩到底，手心全汗嘛，哗哗的。最后我直接熄火下车了。我说那个，我说大哥，你真的要不你来开吧，大哥，你这么专业，你上手吧，我都不敢动了，大哥。
1: 还一脸不屑呢，那你厉害，你厉害，你多厉害。年轻人胆子太小，开车磨磨唧唧的，你真是的，
0: 真的就每次哈，就遇到这种保安，我都深深的怀疑，我有种怀疑哈，就他们指挥停车的终极目的，是不是不是帮你停好，而是为了挑战一下汽车的物理极限，挑战司机的心理底线呢？

当然了，咱们最后啊还是要重申一遍哈，就是我吐槽的只是那一小撮麻木自信、乱指挥、爱甩锅、爱这个装专业的这种搞笑的这个保安师傅啊，就是也希望呢以后所有的这个指挥停车啊，这都是帮忙省心，不是给咱们添堵崩溃啊。就是希望每一位车主都不用再被迫的接受这种野生指挥，轻轻松松、稳稳当当的停好每一次车啊。

0: 好了，朋友们，开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杨彦昭看见安臣霸，想起父亲之死，千愁万恨涌上心头，他苍啷啷拔出肋下宝剑，翻心变刺。安臣霸用弯刀烫磕开宝剑，唰啦一个缠头裹脑，奔杨彦昭的顶梁砍了过来。杨彦昭收剑低头还招，两人撑头打了交手，就听到叮

0: 兵刃相撞，呲呲的直冒火星子，一口气打了20招。安臣霸刀法凶猛，杨彦昭也柔可刚。不一会儿的功夫，安臣霸不是杨彦昭对手，因为杨彦昭岁数好，年轻力壮，又很勤奋，镇守边陲，日夜操练。安臣霸呢，当上王爷，在家纳福，所以不敌。突然，杨彦昭刷刷刷，迎门连刺3箭，安臣霸只觉得眼花缭乱，再也躲不开了，扑地上，这一箭正扎进安臣霸的小腹，安臣霸疼得大叫一声，旁边噌上个宋兵一刀，结果了安臣霸的性命。大辽国猛将安臣霸阵亡在随州，杨彦昭抽出宝剑，擦擦血迹，长长的出了口气，爹爹，孩儿给你报仇了，待我抓住萧绰，与你祭奠亡灵。说着带领杨家兵冲过去，把登上城头的辽军杀退，将城头俘夺。就这样从黄昏一直打到次日黎明，一连打了数十次辽军进攻，辽兵一看拿不下随州，收兵回城。杨彦昭等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这一夜将士们累坏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知道出了多少汗，他的脸上汗水泥水血水都看不出本颜色了。天光大亮了，杨彦昭不敢休息，指挥小卒抬尸体救伤号补充兵器。就在这阵，红知县登上城头，激动的眼含泪水，杨将军，这乃神人也，以2000对20万兵居然守住随州，这是史无前例呀、啊！下官在衙门备些水酒为将军庆功。杨彦昭摆摆手，哎呀，现在可不是庆功的时候，还不知道梁门保州怎么样，昨夜契丹人失利，他们不会甘心，今天会来报仇，打得更凶。就在这阵儿，就能城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哇呵，连敲锣带吹喇叭，不知道怎么回事。杨彦昭红知县扭头一看，顺着城马道上来不少的老百姓，呵，敲锣打鼓扛着匾来到城头，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位须发洁白的老人，抢不起身倒在杨彦昭近前，抱拳拱手就想磕头啊。杨彦昭说，哎，老人家你干什么？哎呀，杨将军你辛苦了，昨日舍身守城保护一方百姓，全城百姓感念神威，连夜掷块金匾以表万民之心。来啊，将匾抬过来。两个小伙子把匾抬过来，这匾呢有40宽70长3寸多厚，上面蒙着红绫子。老人把红绫子撤下来一看，上面金光闪闪8个大字，威震北湖，永固边城。杨彦昭深受感动，哎呀，感谢父老鞭策，燕昭生受不及。哎，杨将军呐、啊，你是当之无愧杨家将，天下无敌呀、啊！诸位父老，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军伤亡很重，又无法补充兵员，如果城中青壮男丁能够帮助运兵器、抬伤号，腾出我们军卒守城，燕昭将万分感激。哎呀，杨将军，你说远了，你守随州为谁呀、啊？为我们老百姓啊，咱们是一家人呐、啊。你说吧，缺什么？缺人有人，缺粮送粮。为了守城，你就是扒墙拆房，在所不辞。哎呀，燕昭多谢了。就这样，随州城的老百姓也来到了城头，军民携手奋力杀敌呀、啊。回头再说萧太后收兵回营之后万分难过，方才有人告诉他安臣霸阵亡，他赶紧派人交涉， 将安臣霸的尸体给要回来了，还不好，杨连昭挺开边，给你吧，运回来赶紧派人送回北国。萧太后闷闷不乐，谁跟他说话他也不言。他儿子圣宗问他，母后啊，您怎么不高兴啊？
1: 嗨，有啥高兴的，我又折了一员大将啊。
0: 哎，哦，随州没公开。
1: 孩子，
0: 随州没公开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昨天没打开还有今天还有明天。我忧虑的是宋国后起之秀杨彦昭，有他乃父之风，智勇双全，是我国劲敌呀。
1: 母后不用担心，
0: 那杨彦号称无敌，不也战死了吗？小小杨彦昭不足为患呐。
1: 皇儿此言差矣，
0: 杨无敌可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他们奸臣手里，要不是潘美等人逼他，他不会身落绝境。再说前几年对付杨业，我有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安臣霸，如今他们已经先后作古，韩德让年事已高，现在只有萧达林可敌杨彦昭。万一萧达林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今后要降服宋国就更困难了。母后未免把杨彦昭看得太重了。
1: 皇儿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得一员贤臣良将，往往能决定国家兴亡。
0: 我契丹国就因为有韩德让忠心保国，才得以昌盛。如果大宋朝多有几名杨彦昭，为娘也就不到中原来了。今天我要亲临随州城下，看看我军如何攻城，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早饭已毕，萧太后传口旨，叫顺国王萧达林护驾到随州的疆场。太后出征，山摇地动，护驾官打着旗列开队离开应战。萧太后骑着金丝骆驼直奔随州，几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远远看见楚王韩德让和鲁王耶律隆庆指挥攻城，政府元帅都在疆场。看见萧太后，俩人急忙过来施礼。韩德让说，太后你应该玉体保重，你怎么能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一旦发生意外臣担当不起呀。萧太后深情地说，韩爱卿，你身先士卒，哀家还能贪生怕死吗？但不知战情如何，今天城池能否打开？韩德让紧皱双眉，晃晃脑袋，已经攻了五次了，伤亡很重
1: 哟。
0: 小小随州守城不过几千人，我这20万人还敌不过几千人。嗨，杨彦昭善会用兵，他动员城中百姓，兵民不分，浴血奋战。你看，他往前面一指，萧太后抬起玉腕，手打凉棚，往疆场观瞧。啊！只见辽兵像海浪一样哗冲上去，又像落潮一样哗退下来。军卒冒着城上射来的箭雨，舍死忘生，费力气就是上不去。
1: 韩将军，你没想办法吗？
0: 想了，现在我3门火炮是缴获宋军的，正在装炮药，要架炮攻城。
1: 嗯，
0: 很好。哎呀，眼石怎么办呢？萧太后看着军卒冲上去，倒下又冲上去，为什么伤亡这么重呢？
1: 哟，
0: 萧太后突然发现个情况，在西北角有座山，萧太后知道叫狼山。
1: 她怎么知道叫狼山呢？
0: 萧太后是军事家呀，那是指挥全盘战斗的，在没打仗之前先看地图，找向导问情况，对这里地势了如指掌。狼山上犬牙交错的山峰有宋兵，宋兵利用着地势躲在岩石后往下边放冷箭，这样一来辽兵是腹背受敌，削弱战斗力呀，应该先拿下狼山。

使宫城人没有后虑之忧。想到这儿，萧太后生气了，哎，怎么这么点事儿看不出来呢？鲁王千岁，臣在，为何不先拿下狼山？哎，已经打过了，怎奈地势太险要，敌人在峰顶，我们上不去，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哼，狼山守敌不过几百人，我们这么多人拿不下这弹丸之地，给我攻。说着，萧太后一拨金丝骆驼，他来到狼山下。只见狼山周围都是水，山的倒影映在池塘内，刀削的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通到山顶，是越来越窄。所以宋兵从上往下射箭很方便，下边射不着上边，不管有千军万马，只能顺着这条窄路一个一个上，上去一个被宋兵挑死一个，力量永远是500-1。就这样，辽军攻了几次全失败，死了好几十人。隆庆说，太后你看，哎，这狼山不能强攻，我看别攻了。哼，我大辽真是没人了。众将官，哪位拿下狼山？末将愿王。谁呀？说话的正是萧达礼。萧达礼想，这个小石头包上不去，真饭桶。太后，末将上去拿下狼山。你，萧太后舍不得，因为这么点事儿叫萧达礼上阵不值得，这是萧太后最后的一张王牌，可是不让他上去，狼山拿不下来，随州就打不开。太后啊，打狼山如反手关文，看我的。好吧，哀家给你关帝廖镇。是，萧达岭高兴了，马上挑出100名20多岁手脚利索不怕死的硬汉，叫这伙人扔了腰刀，换上长枪，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萧达岭脱掉盔铠甲胄，豁了一声软靠，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带着100人来攻狼山。萧达礼身先士卒，左手拿着大根盾牌护住脑袋前胸，右手长枪护住下身，边走边喊，哎，当兵的跟上我，我上去你们得跟着。这100人排成一条队伍，直奔小道而来。萧达岭身高个大，疾步如飞，噔噔噔噔噔，一步五尺，两步就一丈，很快过了小道，来到山下，往上一纵身，噌，他上了一块石头，上边往下射箭。守在山顶上的正是杨杰将的大将孟平啊。孟平领人守在小道上，一看下边上人了，啪啪啪往下射箭。怎奈萧德林大根盾牌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凋零箭射在盾牌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呀。这个地方立斗立斗的，再登上2块岩石，也就是1丈6-7尺高，就可以上峰顶了。可就这2块岩石啊，就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离得很近，不用射箭了，上边的人呢用大枪往下扎，像插蛤蟆一样唰唰唰唰乱扎。萧德林只可举枪往上迎，这边还招就上不去。萧德林也着急了，此时萧太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哟，这个地方这么难攻啊，怎么办？就差2步，萧德林上不去。哀家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取弓拿箭来。有人递给萧太后画眉弓，取出一支狼牙箭。萧太后接弓在手，任扣天弦，心里合计，年轻时候我的剑法可不错，这些年别看我随营出征，不上疆场打仗，我可天天练，今天要看看我的剑法到底如何。就这样，双膀一跃立，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夜动弓弦，嘎吱吱将弓拉满了，瞄准孟平的哽嗓咽喉，当啷一松弓弦，这支箭

0: 出去。箭射得挺准，正巧孟平拿着枪啊，一拨了萧德林的枪，身子一歪，萧太后的箭就偏了，砰的一声射在肩头。孟平疼了啊，手一哆嗦，跳亮亮的大枪扔了，往旁一闪身，萧德林趁机往上一纵身，噌，他上去，他一上去，两名军兵呼刚要扎他，萧德林唰唰两枪把那两个人扎死了，然后噌噌噌登上狼牙山。孟平见势不好，五个山口啊，带人往下退。只见萧德林大枪来个小鬼大飞沫，打了宋兵叽里咕噜倒下七八个，反手一个卧看巧云又打倒五六个。辽军随后也攻上狼山，萧太后满意的笑了，嗯，哀家的剑法还可伤敌。
1: 隆庆说，哎呀，太后神箭，
2: 嗨，这一箭呢谁都会射，只是你们没想到而已。打仗要多动脑筋，你看萧达林抢占狼山了，哎呦，把宋旗砍倒了，换上大辽旗号了。萧太后乐得脸上都开了五朵金花了。
0: 这是萧达林追杀狼山上的宋兵，孟平一看不好，带领剩余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跳水了，有命呢就活，没命那就死到水塘内。此时萧达林占据狼山，杨彦昭在随州城上看得清清楚楚，又着急又难过，孟平怎么样，是不是阵亡了，现在顾不得太多了，还得守城。这阵儿辽国三门大炮攻打南城，通通通，南城墙被崩开三个小豁，崩死不少宋兵。好在呢古代的炮挺笨，放完三炮推过去重新炸炮药，这个功夫辽军又攻城，城墙崩坏，鼓舞斗志又开始往上冲。杨彦昭急忙叫守城的军卒往下打，又命令一部分人在硝烟中把城的豁口堵上，用沙石袋子木头大石头堵好，刚刚堵上，下边又开始放炮。就这样连连折腾几次，守城的东西没有了，砖瓦石块不够了，老百姓拆了自己的民房啊，往城上运砖瓦和木料，就这么坚持，又坚持了两天。杨彦昭着急了，为什么元帅不派救兵啊？要照这样，我的人可快全军覆没了，怎么办？派人搬兵，派谁去呢？一般人不行，一般将官官小言微，元帅不能听啊。正在着急，只见孟平浑身是水回城了，这是奇迹呀！原来他跳水之后渡过护城河，用军兵用箩筐把他砌到城上。哎呀，杨将军，我丢了狼山，真该死啊！贤弟呀，你已经尽力了，回来就好，受伤了吧？
3: 不要紧，点轻伤。
0: 你休息休息，不过有一件大事非你不可，你替我去趟中山州搬兵，我们要支持不住了，你要快马加鞭呢。
3: 好，就这样，孟平胡乱吃点东西，有人给他伤口上点药，吃点药包扎包扎，用箩筐从城墙顺到城下，过护城河，走水塘，离开了随州，找个偏僻地方弄匹马，打马直奔中山。经过一天的奔波，孟平总算赶到中山，他见宋兵大队人马盔甲鲜明，严阵以待，可是不像开拔的样子。他一直闯进复遣元帅的大帐，见了元帅，陈述了随州守城情况，请元帅火速发兵增援。复遣是个误国误民的贼人，他只想保乌纱，不想出战。本帅知道了，下去吧。哎呀，元帅快点发兵。哎，你休息去吧。孟平不走啊，苦苦哀告，在下边惊动了一人，谁呀？范廷昭。

0: 范廷昭当初跟曹彬在一块作战，上前施礼说：“傅元帅呀、啊，随城若实，中山难保，发救兵解燃眉，末将愿为前部先锋。大胆，军中大事，怎容尔等胡言乱道？休要多言，退下。”孟平说：“元帅，救兵如救火呀。”退下，容本帅商议。孟平被送下去了。傅潜明白，我现在有90000人，萧太后20万人，90000迎战200000，无疑是以卵击石，不如固守中山，抢修工事，以逸待劳。杨彦昭以10000人对200000，还能胜吗？他非死不可。你说这个小子可恨不可恨？这边杨彦昭如同着火一样，怎奈傅潜按兵不动。杨彦昭没办法，只可自己坚持守城。辽兵屡攻不下，萧太后忍不住了，决定叫萧达廪带20000精兵向随城发起猛攻。萧太后亲自督战，来到战场上，他一摆手叫军兵给他抬过战鼓，他要亲自击鼓助威。萧达廪精神倍增，带领军卒高呼：“杀呀，攻打随州啊！”城上啪啪啪啪往下放箭，萧达廪冒如箭雨往上猛攻。萧太后高兴，伸玉腕拿起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文书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概是跟萧太后学的。萧太后亲自擂鼓助威，军兵啊，嘿呀，斗志倍增。那萧达廪一马当先，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顺着云梯噔噔噔过河了。云梯立起，萧达廪马上登城头，他一手拿盾牌，一手拿长枪，蹭蹭蹭，很快来到城墙这儿。辽军攻上去了，萧太后把鼓槌放下，揉揉手脖子。旁边站的是韩德让：“韩将军，这一战你看如何？”韩德让往城上瞧了瞧：“太后啊，哎，你不要一睹杨彦昭的风采吗？哎，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在哪呢？你看，斜阳灿烂，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手拿灰瓶子噼里啪啦往下砸，砸劲准呢。”萧太后一看：“哟，好厉害的一员小将啊！”不是小将，是大将，他就是杨彦昭。哦，就是他拦我20万大兵，哼，我让他去追寻他奶父杨业。说着拿弓搭箭，嘎吱，蒋弓拉满了，瞄准杨彦昭，一松弓弦，噔，箭射向城头，杨彦昭应声扑通倒在女儿墙后边不见了。啊，韩德让高兴：“太后真乃神箭，这一箭可定乾坤呐。”嗯，萧太后也非常满意。眼看着萧达廪已经攻上去了，突然杨彦昭出现在城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萧太后建设杨彦昭，杨彦昭假装中箭，在城垛口下诱敌深入。当萧德林冲上城头，杨彦昭站起来照着萧德林的咽喉刺去。萧德林没有盾牌呀，只可头一歪，望旁一闪，扑的一声，这枪正扎在萧德林的肩头上。这枪没有千斤之力，有七八百斤力气啊！萧德林抓不住云梯，大叫一声，唰，凌空摔在城下。萧太后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不好，快救萧爱卿！多亏萧德林的亲信舍身相护，将他架回来，还多亏萧德林体格壮，不然非摔死不可。萧太后忙说收兵。就这样，辽军收兵回营。有人给萧德林治伤，这伤啊最少得俩月才能好啊。萧太后不痛快，掌灯时分，天气突变，北风小雪，刺骨寒冷，雪花落在地下立刻化成水，马上结成冰啊。这一夜辽军呢，冻得直打哆嗦，谁都没睡觉。天亮之后还得让问萧太后，天气这么冷，今天别出兵了。萧太后说不对，我们北国兵耐寒不怕冷，南蛮兵不禁冻，这是我们长处，出战。就这样电气两万人马来到疆场，等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辽国将士吓得呆呆发愣，怎么随州城踪迹皆无？只见眼前白凉凉一片，被太阳一照，雪白锃亮，刺人眼睛，这什么东西啊，高高摇摇的。这不人不明白，急忙报告萧太后得信，催金丝骆驼来到城下。抬头一看，哟，他也大吃一惊啊，不是城池没了，是被冰雪给包围上。萧太后熟读兵书，有才学，这叫宁兵筑城，三料六韬里为犬韬。杨彦昭要死守随州啊，这可怎么办？真叫萧太后猜对了，正是杨彦昭啊出的主意。昨天晚上天气寒冷，敌雪成冰，城池被打得窟窿眼睛的，已经堵不上了，而且砖瓦木料也不多了。最后杨彦昭出主意，叫城中百姓和当兵的每人担一担水往城上泼，一夜的功夫把这座随州用冰给冻上了。你就天大本事啊，你也攻不进来了。萧太后说别听那套，架炮攻城。好吗？大炮呼呼上来，咚咚两炮打在冰上，只打个白点，咚又一炮不含糊，稀里哗啦掉了不少冰瘤子，城墙怎么地也没怎么地。炮声一停，城头出现宋兵，高喊一二三，哇，提起水桶哗哗往下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倒下去，刚才打坏地方又修好了。宋军小卒在城头高喊，哎，翻兵翻将听着，冰瘤子稀疏发脆，冰凉败火，留给你们接壳啊，随便打，我们有的是水呀、啊！要给我攻城，军兵再攻城啊，那怎么攻啊？那是冰啊，发滑，没处攀登，爬不上去，军兵摔得鼻青脸肿。唉，随州啊，不打了，收兵，给我打中山州。就这样，杨彦昭以一万军对二十万，保住随州，成为千古奇迹。再说萧太后带兵打中山州，因为防备太严，没办法，他又掉过头来去齐州、石门、赵州、河间，他在河北大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下呢， 气坏了三弟真宗，在汴梁发誓与萧太后血战到底。就这样，他御驾亲征到了第一线，调来老将高琼、山西名将马钧，又命杨彦昭、杨嗣、李随州合围萧太后。元帅傅潜被皇上训了一顿，叫他马上发兵围困萧太后。萧太后一看不好，趁着归路未切断，我呀回临皇歇兵去喽。走，临走前在阳城。

搬迁吧。上哪儿去啊？有的出主意到金陵，有的出主意可以到四川。丞相寇准不同意。什么叫迁都？就是逃跑。大敌当前，不顾百姓生死，君臣逃跑，可留下骂名千载。皇上说：“那寇爱卿啊，萧太后陈兵数十万，我们不敌，难道坐以待毙？”忠臣寇准说：“万岁，萧绰仍马也不是常胜将军，像当初郫都山一仗，被杨业打败了辽军，北国名将大鹏毅阵亡，杨业用20名军卒俘夺魏州，杨延昭一夫挡光，萧太后望洋兴叹。杨延昭10000兵胜20000兵，这次萧太后她也是强弓之末，只要我们奋力反抗，准能将她打回北国。”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呢？要想得胜，还得万岁御驾亲征，鼓舞斗志，一定一仗得胜。哦，真宗被说的腰杆硬了，说话也冲了，眼睛也亮了，胆子也壮了。他回头问皇亲高琼：“高爱卿，你的意思？万司令，你应该效仿先皇，哎，御驾亲征。如能这样，真乃尧舜之君。”真宗就爱听这话。好，明天寡人随军出征，去战藩贼。那些投降派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万岁呀，战场上风云莫测，万一有失，悔之晚矣。万岁呀，还是迁都为好。这个皇上又没主意了。寇准说：“迁都就是怕死，为成者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哪个要再迁都临阵脱逃，万岁就将那个人处以极刑。”好，准奏。哎，这一下那些胆小的都不言语了。就这样，三弟真宗啊亲统大队直奔澶州。澶州历来是军事重镇，远古时候号称五帝之一的颛顼在那儿居住，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帝丘。它是以黄河为界，修成南北两座城，就说黄河从南北二城中间流过去。萧太后呢围的是澶州北城。萧太后围城之后，寇准已经调来河北大将杨延昭、魏能、石普等各带10000人马，在辽军的后边扎下营盘。萧太后要攻城，杨延昭就在后边开火。可是萧太后倒着只围城不打。为什么不打？因为萧太后明白，他见宋军越聚越多，对他不利，要打不一定取胜，因为在人家国内无险可守，时间长了对辽军不利。可是又不能退，我到这干嘛来了？我就是吓唬宋朝皇上，我要不战而胜，这叫诱降。元帅萧达廪不同意。太后啊，都是打怕了，没听说被吓怕的。我们攻下澶州，占领开封、契丹国，就搬这儿来。哎呦，你真是义勇之夫啊！真要打，我们胜不了。宋国文有足智多谋的寇准，武有勇冠三军的杨延昭，又有百姓相助，粮草又足，就是胜了。咱们占据汴梁有什么用？想当初我们辽国太宗兵发中原，打下汴梁没住上3个月，被迫又退出去了。这不是我们国土，我们还得回上京，我们就叫宋国扶苏，每年给我们纳贡就行了。萧太后以皇上名义给三弟真宗写了封信，叫他纳表称臣。这封信派人送到了澶州的南城。宋皇上真宗带着群臣到了

0: 安州之后，杨彦昭、石浦等人将皇上接到城内，有人把书信送了过去。真宗就内侍念了一遍，立刻被忠良寇准识破，妄遂胡贼妄想不战而胜，正是异想天开。我们要立足与战，立足以胜。武将们都说，臣等誓死将北户全歼澶州，万岁天威神佑，大宋必胜，契丹被亡。嗯，诸将有此决心，镇住你们杀敌立功。寇准说万岁，还请您了让家渡河到北城，登城楼稳定民心，鼓舞军心，我方士气大振，是敌贼丧胆。这个皇上这儿不敢去。旁边王秦若说，哎呀，萧太后兵马在北城下，万岁使不得。高琼说，万岁已到澶州，哪能不去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嗯，好吧，起驾北城。三弟真宗不含糊，在文武保驾下，很快来到了澶州北城，登上城头，往远处眺望。这时澶州军民欢呼万岁，惊动了辽军，有人报告萧太后说，宋国皇帝亲临澶州，萧太后萧达凛带人出营观看。只见城头上，宋天子在绮罗伞盖下接见他的臣民，辽国众将有些胆怯，议论纷纷。嗯，这一仗不好打。是啊，宋军前后夹攻，我们身封绝地。萧德礼说，我说不如早打，太后你要诱降，诱降没成，嘿嘿，把皇上都诱来了。
1: 皇上来了有什么可怕的，想当初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差点被俘，是坐着驴车逃走的。哼，这三弟呀，胆儿更小，咱们给他个下马威，吓唬吓唬他。
0: 萧元帅，你带10万大兵从东西北三面给我攻城，只要你打出我国威风来，打掉宋军气焰，无论城破与否都是奇功。得令啊！萧大领吩咐点兵响炮，啊，咚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到，10万大兵从三面扑向澶州城啊！杀呀，活捉宋皇帝呀！宋真宗立刻被阵势惊呆了，他登在北城头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辽军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澶州。
1: 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
0: 寇准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不要大惊，休要害怕，这是小戳吓唬我们。
0: 杨彦昭、石浦末将在，火速回营，从辽军后面杀上去，叫萧燕燕守卫不得相顾。遵命。石浦转身走了，杨彦昭可没走。他怎么没走？他心里早有数。这阵儿，萧达凛的主攻部队已冲到北城下，立起云梯开始拔城，城上往下射箭，砰砰砰砰砰砰，砰！扔滚木、雷石、火药瓶子，噼里啪啦，像冰雹一样砸起来。辽兵死伤累累，尸如山积，但是攻势分毫不减。宋真宗头一回看见这么大场面呢，脸都吓白了。哎呀，众位亲家，这能行吗？王钦若、陈尧叟一边一个架起真宗，万岁呀，臣服圣驾到南城躲避。说着要走，寇准怒发冲冠，大当，快扶万岁坐下。王钦若说，哎，姓寇的，你想置万岁于死地吗？不，你招来大当，你想动摇军心，置全军于死地吗？万岁，敌兵攻城很厉害，将士正浴血奋战，看见黄罗伞盖退下，军卒丧失斗志，
1: 盛家再次作证，将士能舍死拼杀，万岁一个人足可抵十万雄兵。此时此刻，万岁绝不能退却。
2: 哎，好，朕就坐在这儿，朕总只可硬着头皮留在这儿。
1: 几个辽军已经爬上城头，寇准也害怕了。甭管怎么说，他是文官，文官胆子虽大，真要冲锋陷阵不行啊。他正在着急，猛然过来一员大将，手使长枪，噗噗，三枪挑死三个，啪，把辽军从城头给扔到城下。打得好，这是谁呀？我看过去。寇准到近前一看，哦，不是别人，正是三关大帅杨彦昭。嗯，是你，我叫你下城调兵，你为何违抗命令？
0: 相爷，不是我违抗将令，来的时候我已经向副将交代过，只要辽兵攻城，就立刻带队从后边杀过去，我用不着回营。说到这儿，又个辽兵爬上城头，杨彦昭一枪一个，又给结果了性命，尸体挑到护城河内。
1: 嗯，太好了，杨家将，那你就在这保驾吧。
0: 哎，我还是守城保驾，有护卫足可以了。这阵辽军攻势更猛了，寇准与杨彦昭奔到垛口这儿往下观瞧，只见辽军元帅萧达凛手举令旗，已经来到城脚下督战。辽兵不顾死伤，像潮水一般，一浪又一浪不停地扑了过来。
3: 寇准说：“
1: 杨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了大辽兵将？”
0: 杨彦昭看了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相爷，擒贼先擒王，你看没有？举令旗者是萧达凛，把他置于死地，敌兵不打自败。
1: 你说的轻巧，谈何容易？你又不能出城与他交战。
0: 我有办法。”杨彦昭转过身去，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这人个子不高，31、2岁，长得虎头虎脑的，黝黑黝黑的。
1: 相爷，这个人呐，是虎威军头领，他叫张环，他善发连环弩，百步以内百发百中，甭说是人呐，连个麻雀都在所难逃。叫张环，连珠弩射死萧达凛。
4: 哎，正有这样人才，哎，你过来过来。
3: 参见相爷。
1: 你叫张环？
4: 正是。
1: 你看那是敌人主将，你能射死吗？有没有把握？
0: 好，我看看。张环转过身来，目测一下距离。相爷，
1: 嘿，这易如反掌啊。
4: 好，只要射中就记你头功，定要封赏。
0: 谢相爷。只见张环来到了垛口这，架好连环弩啊，就是连珠箭，瞄好了，对准萧达凛，找好萧达凛的动作，一抬手，一投足，我可要发箭了。
1: 好，
0: 摁动机关，连射数箭，其中一箭，砰，正中萧达凛的咽喉，萧达凛大叫一声，栽到马下，令旗也撒手了。
1: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元帅受伤，令旗不见了，军兵哇，全都往下撤。萧达凛的护卫惊叫起来：“元帅，元帅，赶紧把他揪起来！”此时周围人都惊呆了。萧太后一看，他的军队乱了，怎么回事？
5: 报启禀太后，得知大事不好，萧元帅身受重伤，生死不知。
6: 啊，我的萧爱卿啊，我得看看他。
1: 催动金丝骆驼要奔战场，韩德让一学战马将他拦住。
7: 太后，宋军在城头，
6: 你不能过去，快快把萧将军抬下来抢救。
1: 韩德让亲自

0: 上战场，命人将萧德林抬回来，随后拿起令旗，由他继续指挥攻城。韩德让一上阵，军兵有了主心骨，又恢复攻势。有人把萧德林抬入应寨，直奔中军大帐。萧太后不放心，随后也跟进了。来到大帐一看，随军大夫围在身旁，一个个皱着眉，嘬着牙花子，都不言语。太后说：“怎么样，萧元帅如何？”
1: 太后，萧元帅很危险。
0: 哎呀，怎么不起见呢？
1: 不敢起，现在还有一丝气，如果一起见就
0: 啊，难道我这员虎将就要血洒疆场吗？
1: 刚说的事儿，只见萧达林脑袋往后一更，腿一伸，气绝身亡。
0: 萧元帅，哎呦，我的萧爱卿啊！
1: 萧太后凤舞之中泪珠滚滚，突然她擦干眼泪，大彻大悟，急步走出宝帐，遥望澶州城头。攻城的辽兵一个接一个从云梯上栽下来，又一个一个的死了。
0: 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不打了，议和吧。萧太后反身回入大帐，提笔在手，刷刷写了一封信。
1: 出帐之后告诉军兵，将他交给韩爱卿，立刻射入城内。
0: 韩德让接过书信一看，萧太后议和非常同意，将信射到城头。真宗皇上一看萧太后要求议和，万分同意，问寇准每年对契丹战争需要多少军费呀？大约300万两纹银。好吧，100万两以下咱们就可以成约。就这样，使臣到萧太后，经过协商，议和成功，3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农历12月7日，宋真宗、萧太后、辽圣宗双方在澶州北门外会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啊。辽国撤兵，宋国每年要给他们捐20万匹银10万两。会盟成功，萧太后带兵要撤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看看澶州，我不会再来了。一回身，瞧见立马等他的韩德让，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被发功，鬓飞霜，他有些心酸。韩爱卿，你我操劳一生，征战半世，今日方知已到垂暮之年，老了。 你不见老，还是当年的燕燕。
1: 金丝驼、白龙马随着北撤辽军离开中原，返临皇。听众一定要问，萧太后后事如何？5年之后，韩德让病故，萧太后大概是悲伤过度，积劳成疾，同年作古，享年57岁。这位辽代伟大女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她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5: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4: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5: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6: 刷会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12: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3: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4: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刷会手机。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16: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6: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6: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7: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8: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7: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8: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7: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0: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7: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8: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9: 哎呦，这

0: 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4: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5: 包罗万象的家乡特产，
6: 香气四溢的家乡美食，
7: 美不胜收的家乡美景，
8: 还有浓浓的乡情乡音，
5: 一切尽在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
9: 物华天宝最辽宁。

0: 来啦，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华天宝最辽宁》节目，我是欢欢。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涵。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物华天宝最辽宁》带你了解家乡特产，品味家乡美食，欣赏家乡美景，感受辽宁各地的家乡文化。
0: 北斗融媒，
1: 嗯，
0: 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北斗融媒，在我们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物华天宝最辽宁》节目，可以看到欢欢子涵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正在我们的互动专区跟我们聊天，
1: 嗯，
0: 跟我们互动，
1: 嗯，欢迎大伙儿聊聊天，说说话，唠唠嗑，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分享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美景以及美食。哦，我看到哈，咱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小伙伴给咱们发图片了。
0: 谁呀？好过分呐、
1: 哎！地小调调啊，欢欢乐乐，晚上好啊！香气四溢的水煮肉片刚刚出锅，虽然品相不咋好，但是量大又管饱，我可是迫不及待地要开始造喽。
0: 您怎么能说这品相不好呢？
1: 我就这么说，
0: 就这品相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让人馋得直流口水。
1: 那真是，我刚才看完这一眼之后啊，本身这点上节目啊
0: 就没吃饭，
1: 馋
0: 是啊，
1: 哎呀，这挺遭罪呀、啊。上节目那点是，你要吃完饭还不行，吃完饭晕碳迷糊，你上不了节目了，哎，饿肚子呢。你瞅这家这水煮肉片啊，哎，这你知道吗？来碗大米饭就不用别的，这时候不用大米水饭了，但是大米干饭。
0: 这样，我们提供大米饭啊，地小调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这就可以了，是吧？
1: 下饭了，得干好几碗饭。
0: 是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像地小调这样啊，
1: 嗯、
0: 想馋馋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嗯、
0: 赶紧找到我们的北斗融媒，通过北斗融媒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的《物华天宝最辽宁》节目。
1: 晚上吃啥好家伙呢？
0: 对，
1: 分享一下瞅瞅哈。
0: 嗯，当然了，就很多朋友好奇，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说这是发什么了呀，网友啊，给子涵馋成这样，
1: 咋回事呢？
0: 那赶紧打开我们的北斗融媒的专区、
1: 嗯、
0: 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1: 没错，
0: 说实话、
1: 嗯、
0: 欢欢子涵每天在节目当中呢看到我们的网友互动都是非常开心的。
1: 那对呗，
0: 这种开心呢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1: 那都乐呵。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就我们呢也是回馈给大家更多的关于辽宁的好人好物好景欢声笑语，对吧、
1: 嗯、没错哈。你看最近进入到深秋之后啊，哎，这个景色到处都是挺不错的呀，就所以说呢也比较适合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欣赏一下辽宁的秋天的景色啊。
0: 嗯，今天呢欢欢子涵有一个小小的安排。
1: 嗯，怎么安排
0: 呢？平时呢我们在辽宁地区呢，今儿带大伙逛锦州，明天带大家逛本溪，后天是丹东。
1: 嗯，
0: 今天咱们小范围的逛一逛。
1: 嗯，
0: 这地方呢可能对很多的人来说呢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对于很多沈阳市外的朋友说，我只听说过没有细致板牙的去看过，去欣赏过，去逛过，去了解过。
1: 细致板牙是哪颗板牙呢？
0: 这有这个词儿吗？
1: 嗯，
0: 哪个板牙？大门牙？
1: 细致板牙的，反正也有这词儿吧？
0: 有。想象一下，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周末，
1: 嗯，
0: 上午呢，我们在百年老副食店里逛吃，中午呢，在冰淇淋博物馆里感受甜蜜时光，
1: 嗯，
0: 在300年的老地窖池旁边闻着酒香发呆。最后呢，在少年周恩来的读书就职之前，感受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回响。
1: 那有劲呢、啊、
0: 有劲头。
1: 嗯，真有劲头啊，
0: 是吧？
1: 今
0: 天咱去哪儿了？
1: 这是啥地儿呢？
0: 你说我说这三个地方呢和哪一个地标有关呢？
1: 哦，有吃的。
0: 嗯，是吃的还是百年老副食店？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还得有点酒。
0: 嗯，还有酒。
1: 哦，我、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沈阳大东这撇好像跟你说的这个，
0: 嗯，
1: 是不是比较
0: 的？你地理学的挺好，
1: 嗯，
0: 你猜对了。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主题就是聊一聊在沈阳市哪个区、
1: 嗯、
0: 有哪些让你那些非常难忘的，
1: 嗯，
0: 非常向往的，
1: 嗯，
0: 都聊一聊啊。当然也不局限于咱们沈阳市啊、
1: 嗯、
0: 辽宁省内的各市。我们今天先带大伙儿去逛逛沈阳市大东区。先从哪儿逛起呢？
1: 那都到大东了是吧？反正意思就是今儿可大东造。
2: 是不？
0: 啊、那对
1: 啊，可大冬燥、嗯。那你既然说都到了大冬了，
0: 嗯。
1: 那、啊、你刚才说是买吃的吗？
0: 咱们先有一个，就是一般旅游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发一个这个行程规划图、
1: 嗯、
0: 啊？那咱们今天呢，欢欢子涵导游呢，
1: 嗯，
0: 按这样的一个行程走，
1: 嗯
0: 嗯, 嗯，我们先去大东富食，
1: 嗯，
0: 再去呢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
1: 嗯，
0: 再去老龙口酒的博物馆，
1: 嗯，
0: 接下来去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1: 哎，说到这个大东富食啊，前两天我还看着关于大东富食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网友，应该是一个年龄不是很大、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啊，应该还而且呢还是一个外地的小朋友，来到了东北，来到了沈阳，来到了大东，来到了大东富食。
0: 嗯，
1: 到了大东富食呢，就是你来的地方不是拍照吗？然后他就把这个照片吧，就大东富食那个门口。那不写着大东富食品商场，对不？
0: 嗯，
1: 那大东富食不就是全名叫大东富食品商场吗？
0: 对。
1: 他发出来之后吧，我估计他也没看什么攻略啥的，就来的地方，他也挺会来，
0: 嗯、
1: 挺会逛哈、
0: 嗯。可会了。
1: 来完之后呢，他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商场名不对。
0: 那应该叫啥呀？
1: 他就说这是这个商场、啊、怎么读呢？是叫大东富。食品商场还是叫大东富食品商场，就他就没整明白
0: 啊。
1: 然后网友啊就非常热心嘛，就也没有嘲笑，就给他很耐心的给他
0: 讲解一下、嗯、
1: 什么叫大东富食品商场。
0: 就这些事儿吧，你刚才说是个小朋友是吧？
1: 对，
0: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
1: 嗯嗯，你也没明白。
0: 我不是大东富食、
1: 嗯，
0: 你知道夕阳红大酒店吗？我小时候啊，我一路过我说，哎，这酒店好，夕阳
1: 红大
0: 酒店。
1: 啊，
0: 那经常小时候嘛，小朋友嘛，不太会断词，断这个。

0: 断音儿、断句儿、断词，
1: 嗯，
0: 很正常。大东，
1: 嗯，
0: 叫什么？
1: 大东，大东富，
0: 大东富，
1: 嗯，
0: 大东富。啊、大东正啊，
1: 大东富食品商场、
0: 嗯、是，所以说呢，
1: 他是这么断的
0: 啊，断的。
1: 就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嗯、为啥提到了刚才跟他说，就是这位网友应该是一个年龄不是很大的呢？
0: 嗯，
1: 就是副食品这个概念，
0: 嗯，
1: 是比较有年头了。
0: 那对，从前的时候，我们有副食品商店。
1: 嗯，为啥叫副食品呢？
0: 是什么叫副食啊？主食、副食，
1: 也
0: 主食是什么呀？
1: 也不单是这个原因。
0: 嗯，那你说
1: 还有一些是因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在以前吧，
0: 嗯，
1: 就是这些主要食材也对啊，
0: 对，
1: 主要是比如说米面粮油，
0: 这是主食。
1: 米面粮油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是拿那种粮票。
0: 就是米面粮油之类的，从前我们在哪儿买呢？在没有超市之前，
1: 就是粮站，
0: 是在粮店、粮站去购买。
1: 专门有卖粮食的地方，粮店。
0: 对，小的时候就爸爸妈妈就说啊，去哪儿？去趟粮店、粮站啊，在那儿买。
1: 对了，然后你这其他的，你今儿整个鸡，明儿整个鹅，后边整个排骨，那当时你这整个排骨挺奢侈的，是吧？
0: 对，这都叫副食
1: 啊。对，就是其他这类的，除了米面粮油之外的，
0: 嗯，
1: 这都属于副食品。
0: 对。
1: 啊，就是你要说买米面粮油，你得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再买、买其他的这你今儿整颗大白菜了，后个整顿黄瓜了，这属于副食品，你才来这个地方。
0: 我给你一个专业的副食品的定义。
1: 嗯，怎么说
0: 这定义呢？就是
1: 这官方说法呗。
0: 官方说法，
1: 嗯、那听
0: 什么叫副食？
1: 嗯，
0: 就是冒号
1: 冒号
0: 主食以外的食物。
1: 嗨，
0: 还是我说那意思、啊
1: 那，那还是那事儿吗？
0: 副食就是搭配主食来吃的，
1: 嗯嗯、
0: 补充营养、丰富的饭菜，
1: 嗯，
0: 肉、蛋、奶、鱼、
1: 嗯、
0: 蔬菜、豆制品、咸菜、零食、罐头等等。简单一句话，主食管吃饱，
1: 嗯，
0: 副食管菜和肉，
1: 嗯，
0: 没错吧？
1: 所以说的哈、这个副食品商场，它就这么来的。
0: 是，
1: 你说现在可能小伙伴觉得，哎呀，一现在不都什么生鲜超市吗？
0: 嗯，
1: 什么什么。哎，你看咱们沈阳各种什么刘全生鲜，
0: 嗯，
1: 什么地利生鲜，
0: 对，
1: 什么新大洲、
0: 新龙家、
1: 什么新龙家、
0: 新福家，哎呀，特别多，
1: 都是这种的，
0: 我可爱逛了。
1: 然后你一说什么副食品商场，就有这小伙伴啊，就是这个词儿多多少少
0: 有年头了，
1: 带着点年代感。
0: 对、
1: 哎，
0: 所以说从前的时候啊，就如果说你问一个沈阳人哪儿是咱们沈阳这座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大东副食呢必须是拥有其名。它的前身呢要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
1: 1829，
0: 算一算，将近200年的历史了。
1: 1829、1929、2029，咦呀，真是197。
0: 你这数学吧，就是行 啊，算的对。
1: 数学老师，数学体育老师教的。
0: 就是说吧、你如果说一站在大东副食的门口，那个热闹劲儿啊、马上就扑面而来。你还没有踏进去这个门儿。各种香味儿就先缠绕上你、飘香过来。我觉得大东副食哪哪都好，就一点不好、门口没有停车位，得开老远去停车。
1: 嗨，
0: 嗯，
1: 而且咋的，那地儿我不敢去。
0: 我就为了就吃这口啊大东副食的新鲜食品、哎呀，我就违停了。就被抓拍了，就被罚款了，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以身试法，
1: 还是要按照按规停车、
0: 你再着急吃，你再馋那口、你也得遵守规矩、遵守规则。
1: 我就不行，我要去了之后的话，那这我看哪个都想吃，看哪个都想造，看哪个都想买，
0: 所以说
1: 控制不住自己。
0: 我买的那些食品就已经升值了、加上这个处罚的这个钱了、
1: 这么算账。
0: 对，你刚走进门几步啊，金丝饼的香气就飘过来了，
1: 5块钱
0: 三张，而且是现烙现卖的、你掰开一看啊，千丝万缕的饼皮儿层层叠叠、外酥内软，咬一口是满嘴的麦香、金丝饼你爱吃吗？
1: 嗯，
0: 金丝饼啊，我特别喜欢那个丝儿，怎么做出来的呢、真的是千丝万缕啊，左丝儿右丝儿的，你说这像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吧，这个金丝饼就摆在我面前，我觉得你不吃都好看，你就把它撕起来，就堆成一个叫饼山，全是丝儿啊，饼山，
1: 饼山，
0: 饼做成的山，
1: 你这饼整不少
0: 是吧？金丝饼好吃。
1: 有人提问了， 调调说副食品之前应该。

0: 还有一个更久远的名头，是不是叫供销社呢？
1: 供销社呀，那我这太久远了，这事儿我只听过，那我真就是
0: 让
1: 如果你考我的话，我真不知道，就是确实有供销社，而且就是我曾经在网上追过一段关于供销社的剧，但跟我来讲呢，就是也是年头太久远，我只听过，我真的我的小时候也没接触过供销社呀。
0: 啊，但是我分析啊，
1: 嗯，
0: 虽然我也没经历，但我分析啊，
1: 嗯，
0: 它还不一样。
1: 供销社我感觉就是现在的小超市。
0: 为啥不一样呢？你看副食品商场，
1: 嗯，
0: 他都说了是副食品，
1: 嗯，
0: 那主要是卖吃的，
1: 嗯，
0: 卖点菜了，卖点肉了，
1: 嗯，
0: 卖点什么金丝饼，
1: 金丝饼啊，
0: 对吧，他主要是卖吃的，
1: 嗯，
0: 但这个供销社呢，他不局限于吃的。
1: 供销社真的是什么都卖，
0: 是吧？
1: 生活用品，
0: 嗯，
1: 我感觉就是现在的这种小超市的形式，
0: 哎，
1: 嗯，所以说你这是考我呢，
0: 那个供销社还包含啥呢？
1: 嗯，
0: 就是过去哈，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咱们家里，比如说有啥东西坏了，
1: 嗯，
0: 咱们的想法是什么？
1: 给你修啊，
0: 咱们的想法是啥？是换新的，
1: 换新的，以前是维修啊。
0: 但是以前呢，你得是找点工具。缺点啥玩意儿呢，我买点啥给它修上，
1: 嗯，
0: 对吧，就所以说以前那种供销社包括日杂啦五金类我觉得都有，
1: 嗯，
0: 它比较全面，那个供销社比较全面。
1: 就是，我们俩这是不是
0: 分析
1: 出来的，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0: 哎，
1: 如果有真知道的像T小店，你要是真知道，
0: 嗯，
1: 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确实是不知道的不能乱说。
0: 因为我之前去过啥呢，虽然说没有经历过供销社那个年代哈，
1: 嗯，
0: 就之前去过某一些那个有些村子吧，它现在保留着供销社原址的建的，
1: 现在是有，现在很多的，就比如说沈北新区，他，那个第一书记采访的，他就说，就现在有供销社，
0: 嗯，
1: 供销社呢，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方便便利提供给大家购买的一个这样一个场所，
0: 对，
1: 所以我理解就是超市。
0: 对，我当时看的话，就是他们不局限于吃的，
1: 嗯，
0: 你很多日用的一些东西的话，就是里边都有，
1: 嗯，
0: 你但凡只要家里常用的这些东西，别整太刁钻太冷门的话，那你得。
1: 嗯，
0: 那得不行，你得上街，你得赶集去买去了。
1: 嗯，
0: 哎，但凡是常用的这些，哎，日常家里你是买点用的啦，什么消耗品啦，买点什么工具啦，哎，这些一般供销社应该都能有。
1: 行，咱供销社就解答到这里。
0: 嗯，哎，接着说大东副食的事，
1: 接着去买好吃的。
0: 哎，
1: 馋大家啊，此行目的必须要馋到大家。
0: 馋的，像饿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一个排队担当。什么叫排队担当啊？
0: 嗯，
1: 得去站牌。
0: 嗯，
1: 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这儿站牌？这东西叫什么呢？叫蟹黄酥。
0: 哦，
1: 蟹黄酥，这个是11块钱一盒，啊，
0: 一盒多少个呀？
1: 买7个送5个，你看人家定价挺有意思哈。
0: 哎呦我的天，
1: 不到1块钱一个。
0: 就说这大东副食这玩意儿啊，
1: 嗯，
0: 它价格真亲民，
1: 很亲民。
0: 同样的这一盒，
1: 嗯，
0: 多少钱？11块钱
1: 一盒，买7个送5个，
0: 对，
1: 而且不同口味可以给你拼装。
0: 嗯，
1: 啊，
0: 你说这玩意儿哈，
1: 嗯，
0: 他不给大东副食卖，
1: 嗯，
0: 他说别的地方，
1: 可能早市夜市都比这贵。
0: 不是，这早市夜市我都觉得那价格都能接受，像有的那种啊，什么烘焙店的，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糕点店的，
1: 嗯，
0: 卖那种挺精致的哈，
1: 嗯，
0: 这5、7、8个的。
1: 不得20块钱呢，
0: 下不来。
1: 我跟你讲，
0: 29.9，
1: 你这挺会定价，
0: 是吧？一般不都29.9？
1: 29.9，在很多的这个商家的口中就是20多块钱，嗯，不到30，
0: 二开头
1: 啊，对，人
0: 二十九块九就二开头。
1: 哎，咱俩直播带货呢，
0: 嗯，
1: 对，20多块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啊，这个蟹黄酥不用29.9，不用19.9，现在立即下单只需要11元，
1: 买
0: 7个
1: 送5个，
0: 赶
1: 紧下单吧！我们此时此刻啊。请导播老师上小黄车，
0: 哎，
1: 请点击我们的1号链接。
0: 你昨天哪天咱俩上大东副食跟直播去吧，
1: 演练一场呗。
0: 哎，你这行了啊！
1: 你说大东副食这个蟹黄酥好吃啊，
0: 嗯，好吃，
1: 那外皮是金黄的，
0: 嗯，
1: 酥的掉渣儿，馅儿呢是咸香浓郁的，
0: 嗯，
1: 而且呢，你说这价位啊，买7个送5个。
0: 嗯，
1: 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哎，
1: 你必须得尝一尝。你都站牌了是吧？你得买一盒两盒吧。
0: 就是在咱们东北地区啊，
1: 嗯，
0: 其实这东西本来可能也不贵，但是呢，在商家呀，
1: 嗯，
0: 他就比较喜欢我得送你点， 要不然就感觉差点意思。
1: 你说为啥送啊？就是从买家的这个心理上来讲呢，这是一种心理情绪价值，啊，你比如说啊，我就标注十一。

0: 1块钱12个、嗯、你可能就是心理上没有什么情绪价值提供到你、
1: 嗯、
0: 但你说送给你、
1: 哎、
0: 送的就香啊，
1: 那就不一样，
0: 对，就不一样，感觉就特别的舒服。
1: 就比如说那个买烤肠、
0: 嗯、
1: 说3块钱一根5块钱俩，
0: 嗯，
1: 你就感觉哎好，
0: 嗯，
1: 然后买的就比如说这东西单价啊、
0: 嗯、
1: 单价大概是在比如1元钱一个的东西、
0: 嗯、
1: 那10块钱必须能买11个
0: 啊，对，冬天买雪糕，夏天买雪糕，
1: 嗯、
0: 买十赠一，经常
1: 这
0: 样，
1: 必须的，
0: 买十赠一，买十赠二，人家就不跟你说是10块钱11个，10块钱12个，
1: 就告你1块钱一个，
0: 那是赠的，你就觉得赠的特别香，
1: 这叫嘛事儿，
0: 我就要吃那根赠的，
1: 有的爱吃那炸那个鸡叉骨那玩意儿呢，是吧？
0: 嗯，
1: 人家不说是那个这7块5一斤，
0: 嗯。
1: 人家就是说10块钱的买一斤送半斤、
0: 嗯、
1: 人就这么说、
0: 哦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啊，就是心理上提供这情绪价值啊，就特别的舒服。
1: 说这数也不对，反正就是送半斤，反正就是送、
0: 嗯、
1: 哎就送，反正就是便宜。
0: 那你说啊，如果说副食品商店少不了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手工香肠，
1: 哎呀
0: 你必须得买，
1: 那你得趁早买，
0: 而且那个肉粒啊你是肉眼可见的、
1: 嗯、
0: 不是那种普通的淀粉肠可以比较的，
1: 去晚了买不着，
0: 嗯，去晚了买不着。再说一下大东副食的营业时间，这是有必要的。
1: 你看几点去啊？
0: 早上7点半，
1: 嗯，
0: 到晚上18点半，
1: 嗯，
0: 周末人挺多的，建议早上9点之前到，就避开了排队的高峰期。
1: 你看用啥我去的少呢，你看咱下班那点去不赶趟了、
0: 嗯，那你上班之前去呗，去一趟呗。那你去都去了，你都排队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一盒赠一盒啊？你说得给我带一盒啊？
1: 啊，
0: 嗯、
1: 话给这儿等我呢。
0: 那必须的呀，嗯，
1: 那都是套路哈。
0: 嗯，其实呢，我真觉得这个大东副食啊，它有很多的值得买的、
1: 嗯。
0: 像我去这一趟，我每次出来都是大包小裹呀、
1: 嗯，
0: 左手拎着，右手拎着，必须得拎到不拎不动为止。
1: 你多买点，对不起你这停车费也挺贵。
0: 你渴了是吧？可了喝那5元一大杯的酸梅汁儿、
1: 嗯哎，
0: 巨划算呐、
1: 嗯，
0: 老好喝了。
1: 那玩意儿解渴、
0: 嗯、
1: 开胃，
0: 是、
1: 啊、夏天时候真的巴巴凉一块老好、
0: 嗯。然后现在又出了很多的新品，
1: 嗯，
0: 哎呀，具体有什么新品呢？我现在有点也很久没去了。
1: 嗯、
0: 据说现在啊，在我们中兴商业大厦又开了一个大东副食的分店。
1: 哎呀，你瞅瞅这生意做的啊、
0: 嗯、
1: 大东副食都能给别人开分店儿。
0: 是
1: 啊。你说这咋，你就说他的火爆啥程度。
0: 对。
1: 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啊，你看虽然说大东副食大东副食的做了在大东，但是到目前为止，
0: 嗯，
1: 大东副食的受众已经从原来仅限于大东副食周边那一片儿、
0: 嗯、
1: 到现在呢可能全沈阳的小伙伴，像欢刚才提到的，
0: 嗯，
1: 赶紧周天的，
0: 嗯，
1: 是吧，放假了休息了。全家出去采购，大包小裹一整一车
0: 是
1: 拉回去，哎呀，你就吃吧，
0: 得对得起这停车费呀、
1: 嗯！
0: 哎，像我表妹呢，她就住在大东副食的周边，
1: 那挺好。
0: 然后她经常跟我说：“我说你吃啥呢？”哎呀，我吃大东副食刚买回来的香肠、
1: 嗯，
0: 老好吃了。就是人家周边的居民呢，
1: 嗯、
0: 人是从小到大一直在那儿买，从小买到大，哪家好哪家便宜、
1: 嗯，
0: 哪家好吃哪家有赠送、
1: 嗯，
0: 人家是门清。
1: 这个大东副食啊，
0: 嗯，
1: 看似是一个很普通的我们这种食品商场吧，
0: 嗯，
1: 但是它对于沈阳人民这个地位到啥程度呢？我这么跟大伙儿形容一下，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离这个大东副食距离稍远一点啊，
0: 嗯，
1: 有的那个小区，
0: 嗯，
1: 小区那个门口的超市，
0: 嗯，
1: 他们有时候整团购，团购团啥呢？就是大东副食代购。
0: 啊，那确实有，
1: 那是吧？
0: 确实有，
1: 就这类的话，其实有的小伙伴也能见，比如说常见什么山姆代购，
0: 嗯，
1: 啊，这种可能说见的比较多。那、
0: 嗯、
1: 现在慢慢呢，有大东副食代购。
0: 那我就经常参加这样的团儿
1: 啊，
0: 大东副食代购、麻辣鸭脖代购，
1: 嗯，
0: 什么就是什么代购都有。
1: 头天给群里发，说我明儿上大东副食去、
0: 啊，
1: 谁都要啥哈，我给大伙买回来。
0: 有一家在中山广场附近的，
1: 嗯。
0: 老杨家熟食也是副食品类的、
1: 啊、
0: 那我那代购啊我真的没少买、啊、
1: 那个排队一整整挺老长的、那个、
0: 老长了，我自己亲自去排过队、
1: 啊、
0: 然后呢那鸡爪子真香啊，那香肠真好吃啊、
1: 哎、
0: 也是副食品，离我们单位也挺近的、
1: 嗯、
0: 不然你下次啊你这样咱俩分工，
1: 嗯，
0: 我去排大东副食，
1: 嗯，
0: 你去排老杨家，
1: 嗯，
0: 那咱们就上节目之前来一个就副食品大集合，
1: 嗯，
0: 我们现场吃播给大伙展示一下，也不是不行，
1: 边吃边播呗，
0: 也不是不可以，
1: 正经吃播啊，
0: 是吧，
1: 也行，
0: 嗯，咱们给大家消化的时间、
1: 嗯、
0: 一首老街，一边欣赏一边逛老街。

0: 店，
1: 嗯，
0: 他就有那免费什么冰淇淋啊，
1: 有，
0: 哎，
1: 嗯，
0: 你这吃完火锅油腻腻哈，
1: 嗯，对，解渴，
0: 哎，
1: 解渴，解
0: 凉快，
1: 解油腻，对对对，
0: 哎，解油腻，
1: 嗯，
0: 这冰淇淋这玩意儿啊，
1: 嗯，
0: 挺好，
1: 就吃完咸的，吃完主食，
0: 嗯，
1: 再来点甜的。
0: 哎，
1: 什么是甜的呢？这里就是吃货们嘴里的甜咸永动机。
0: 嗯，
1: 从大东副食出来，坐地铁到蚌江街站 G 出口，
0: 嗯，
1: 步行200多米就能到龙之梦时尚奥莱3楼的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
0: 你瞅瞅，你瞅不瞅，你瞅不瞅，现在的社会是咋的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冰淇淋都有博物馆了。
1: 可不咋的，你说三天两头，咱们的世界啊，
0: 嗯，
1: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各种各样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朋友们，
1: 嗯，
0: 小伙伴们，
1: 嗯，呼朋引伴，
0: 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
1: 嗯，
0: 你知道这冰淇淋的博物馆它能有多大不？
1: 占地6000平方米。
0: 哎呦我的妈呀，
1: 6000平方米啊！
0: 多少冰淇淋啊？
1: 有11个主题。街区完整展现从古早时期的冰烙，那时候不叫冰激凌，叫冰烙，到现代冰淇淋的演变过程，
0: 就是冰淇淋的发展史。
1: 对，从场景布置精致有氛围，随手一拍都特别出片。你说人叫博物馆，能不展示的很精致吗？
0: 嗯，
1: 而且馆内还有解压好玩的休闲项目，尽情的畅玩。
0: 嗯，
1: 哎，这周末我打算带孩子去一趟，
0: 是吧？
1: 因为我没去过，我没有发言权，
0: 你不能，
1: 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们的网友朋友对我的信任。
0: 你说你都来，你都来了是不？
1: 嗯，
0: 那你不能光看呢。
1: 我给自己布置作业了
0: 啊！
1: 我是一个要求上进的
0: 啊！
1: 我是正能量的主播
0: 啊！
1: 我必须带孩子去体验一把
0: 啊！
1: 主要是我想玩
0: 啊，
1: 嗯，我想去玩一下。
0: 真的，你不行，你给咱网友一人整个冰淇淋，
1: 挖点回来呗。我给你挖点回来，可以啊，到时候别化了。
0: 你这放不住。
1: 这地方呢，无需门票，免费的。
0: 不花钱啊。
1: 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钟到晚上19点钟。
0: 那这太好了。
1: 下节目去也来得及。
0: 啊，来得及哈。
1: 对，周六和周日是早上9点半到晚上20点半。
0: 嗯，咱可以咋的呢？
1: 嗯。
0: 也。
1: 怎么呢？
0: 下节目吃口饭再去可能就来不及
1: 了。来不及了。
0: 嗯，
1: 地铁1号线或者10号线蚌江街站 G 出口步行3分钟就到了。
0: 嗯，
1: 龙之梦时尚奥莱3楼东北角。
0: 嗯，
1: 建议游玩时间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嗯，而且冰激凌 DIY 是99元能做6根。
0: 嗯
1: 嗯 ，DIY 能做6根。
0: 哎，这证也挺好哈。
1: 嗯，
0: 也非常值得一逛。
1: 嗯，
0: 再往下咱还看看别证有啥呢。刚才你提到了，
1: 嗯，
0: 有一个。咱们应该是每一位小伙伴都听过的名句，
1: 嗯，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没错呀。
0: 哎，你这句话，
1: 嗯，
0: 一听，
1: 嗯，
0: 就充满了力量。
1: 就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前去参观打卡的。
0: 嗯，
1: 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0: 嗯，
1: 少年志向穿越百年，很多的小朋友知道
0: 这
1: 句话，
0: 但不知道这话咋来的，
1: 会写，
0: 嗯，
1: 会说，但是不知道历史来历。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在东顺城的育才巷，参观这座藏在巷子当中的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0: 嗯，
1: 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愿。
0: 哎，
1: 嗯，
0: 现在啊这个纪念馆里呢，它是复原了当年的教室啊，
1: 嗯，
0: 阅览室啊，包括里面有这种课桌啊、手稿啊、照片这些，哎，就都还在啊。
1: 对，
0: 你走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你就可以感受到啊当年的那种学习的氛围。
1: 对，你仿佛看见穿着长衫的少年，他只有12岁呀，
0: 嗯，
1: 在油灯下认真读书的样子。而且院子里的周恩来全身的石雕像，
0: 嗯，
1: 是落成于1979年。
0: 哎，
1: 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
0: 嗯，
1: 雕像高4米啊，苍松翠柏环绕，站在雕像前那种跨越百年的力量感，真的会让人眼泪发，
0: 嗯，
1: 就是发热，眼眶呢就是觉得啊，感受到当年的振奋人心的力量。
0: 没错哈。
1: 嗯，
0: 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啊，就经常会跟大伙儿说着说着就提到一些相关的历史故事。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往往会给人一种 力量感。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呢？
1: 嗯，
0: 就是从历史当中呢去汲取知识，汲取力量，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阅历，让自己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尤其对于孩子

0: 那是孩子们来说啊，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玩可以，
1: 嗯，
0: 但不能疯玩傻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学到点啥。
1: 那我就觉得这条线路吧挺适合带孩子去的啊，
0: 嗯，
1: 就是能学到知识，能感受到这个自己奋发图强的学习的力量，
0: 嗯，
1: 也能吃到好吃的美味，
0: 嗯，
1: 我觉得挺适合带孩子吃的，
0: 哎，
1: 这个周恩来这个博物馆呢是开放时间周六和周日，
0: 嗯，
1: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是一点半到十六点，工作日是不对外开放的，
0: 嗯，
1: 也是免票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建议参观一个小时左右。其实呢你看啊，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带给大家的振奋人心的力量，
0: 嗯，
1: 但如果说呢在大洞区游玩还不止于这些非常知名的景点，
0: 哎，还有啥呢？
1: 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
0: 嗯，
1: 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啊，就是说如果说冰激凌是甜蜜的暴击，那么接下来这个景点呢老龙口博物馆就是岁月的沉淀。
0: 哎呀哈，
1: 嗯，
0: 就刚才说是一走一过有酒香味儿，
1: 嗯，
0: 老话讲什么酒香不怕
1: 巷子深，这是三百年酒香里的东北魂魄，
0: 嗯
1: 嗯，
0: 这一提到说东北这地方，
1: 嗯，
0: 说哪个酒有历史有名，
1: 嗯，
0: 这老龙口
1: 非老龙口莫属啊，嗯，
0: 而且哈，啊，这个老龙口还有一个啥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传统的白酒酿造工艺啊，
1: 嗯，
0: 那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啊，我瞎一整一酿就完事，人家这个是属于非遗迹，
1: 没错，
0: 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这是在1662年，
0: 1662年，嗯，
1: 始于康熙元年的酒厂，
0: 哦，
1: 是东北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
0: 嗯，
1: 360多年原址原井原窖池，
0: 嗯，
1: 原工艺从来就没有断过，
0: 是吧？这地方挺有说法哈，
1: 嗯，对，
0: 有的小伙伴哈，可能从小到大，哎，就知道那块大东有一个什么酒厂，
1: 哎，你往那儿开过吗？
0: 啊，
1: 就是开过老龙口酒厂的门口，
0: 啊，
1: 就会闻到酒香。
0: 他现在
1: 在那一走一过就能闻到。
0: 现在他那个酒厂现在里边好像也有一个什么酒文化博物馆什么的。
1: 它分两个展区，
0: 嗯，
1: 酒文化展区和酿酒老作坊展区。
0: 哎，
1: 40多件的酒器，
0: 嗯，
1: 200多个老商标，每一件都在讲述着东北酒文化的故事。
0: 哎，
1: 我觉得吧，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嗯，
1: 也是和酿酒有关的，
0: 嗯，
1: 我就特别对这个酿酒的工艺产生浓厚的兴趣。
0: 感兴趣。
1: 如果说你参观这个酒厂，你可以看到老水井，
0: 嗯，
1: 老窖池，
0: 嗯，
1: 老工艺，300多年的原址老井现在还在用着。
0: 这叫啥呢？就是老龙口的三宝。
1: 三宝。
0: 哎，三宝啊，
1: 嗯，
0: 就是以前说什么酒靠啥呢，
1: 嗯，
0: 你的原料，
1: 嗯，
0: 你的水，
1: 嗯，
0: 你的技术，
1: 嗯，
0: 就这些都很关键，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酒到底咋酿的，刚才也提到了它现在是一个非遗迹，具体咋回事呢，哎，很多小伙伴也很好奇啊，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正好带大伙来了解一下，
1: 揭秘一下。

0: 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就是康熙元年，距今有358年历史。它的原景、原址、原窖、原工艺，历时生产销售358年，在酒行业也不多见。当初在清初1662年，就是康熙元年，它的名称叫义龙泉烧锅，1669年叫德龙泉烧锅。从1671年到建国前，1949年叫万龙泉烧锅，建国以后就叫沈阳市老龙口制酒厂。老龙口曾经有它辉煌的历史，历时几个朝代，它的工艺整体按照传承谱系下来的，2008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证明它的工艺经过传承谱系传承下来。在60年代发明了大曲制酒，同时也使产量增大，提高了制酒工艺，也推到白酒事业的发展。1974年按照工业部制定了机械化酿酒，使老龙口的产量当时在1992年处于全国产量第二位，销售额第九位。同时在1994年38度陈让评为布鲁塞尔金奖。改革开放以后，老龙口也步入了现代化的生产，它的酿造工艺是保证全程固态酿造工艺，但生产引进了流水线，这样的从装瓶到灌装实行现代化生产，但是它的制造工艺还是执行原来的传统酿造工艺。老龙口实际它有三老，就是老井、老窖、老工艺。咱首先说一它的老井，老龙口的老井啊，也同样也是1662年打造的，它是穿过地下岩层120米，因为是岩层以上嘛都是地表水，只有岩层以下是矿泉水，它的水系是长白山水系。辽宁的水呀，特别沈阳市是从东向西到渤海，地表水是这样，地下水也这样。这样的话，老龙口这口井吧，也是打在岩层下的矿泉水，所以好井、好水才能酿出好酒来。水是酒的血脉，曲是酒的骨干，粮是酒的肉体，所以说只有好水才能酿出好井来。这是老龙口老井，也是一处老的古井。另一老就是老石磨，在没有电的时候，这个酒厂的工业生产嘛，它的生产工具就是碾子磨。据老工人说呀，老龙口地下有200多盘碾子和磨。在2005年，老龙口做一个地洞坑，这样在地下出土了40多盘石磨，经专家鉴定为国家3级文物，为明末清初产品。所以说是这是一老。另外就是老工艺，老工艺也就是咱们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老工艺，老龙口的老工艺是老五进工艺，就混蒸混烧混入的老五进工艺，这个也是经300多年传承，师傅亲传手授教下来的，师傅教师傅。老龙口传承谱系是第11代，传承人经过亲传亲授，所以呢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列为国家名录。这老石磨呀，实际酒行业在没有电的时候，石磨和碾子是酒行业的生产工具。说是这老石磨老龙口吧，应该地下据老酒说应该有200多盘。2005年咱们做地洞坑出土了40多盘，经专家一鉴定是明末清初产品。它的石质啊，跟故宫的碾磨一样的，它就红色和青色的玛牙石，然后呢，它铸成的这石磨，这个石磨它根据那个孔的大小，它用的生产工艺不一样。你说孔大的就是做大曲块的，孔小的就是磨高粱的，所以说呢，它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呢，这石磨它的铸的方法不一样。另外呢，它这个磨当薄的时候，就说明用的时间长；当厚的时候，它就是新铸的。所以说国家鉴定3级文物，这样有文物证书的，咱挑品相好的呢，就注册了 五盘，这是沈阳市文物局给发了五个有文物证书的，就是挑品样行的，实际是有四十多盘。哎，这就见证老龙口就是300多年建厂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就老石磨。老龙口这老井吧，井深是120米，这个只有好的水才能酿出好酒来。它是整个这沈阳的水系啊，是长白山水系，这样是从东到西入渤海，所以说这老龙口这个位置吧，是在大东区，是沈阳的上水头，这样吧水质特别清澈，同时也是矿泉水，它是穿下地下岩层的，因为是地表水吧，就岩层以上都叫地表水，说是穿下岩层的才叫地下矿泉水。这样吧，由于酒是微生物发酵，它只有好的水以后才能促进微生物发酵，它使它的有益菌才促进微生物发酵，酿出最好的酒。所以这就是老龙口的老井。
1: 我们老龙口除了有三宝，老酒窖、老水井、老工艺之外，还有一宝，就是自家采制的大曲。在这个大曲呢，很主要。所谓的好酒，必须得有好曲子，好酒还得有好水。俗话说，那个曲是酒的骨，水是酒的血，这样的话，它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大曲在制作过程中呢，也是很复杂的，主要是以小。

麦、大麦、豌豆为主，但是还是以小麦为主体，这样把豌豆、大麦和小麦挑选颗粒饱满、无虫蛀的进行粉碎，粉碎到粗细均匀之后，进行用人工和成面状，这样的话呢，成一个坨放到我们那个特制的采大曲的个模具里头，就像我们小时候打煤坯一样，放到那里头之后，进行15个人每人轮班采一遍。这样的话，在采的过程中必须用脚采出6个脚窝来，一块曲上必须有6个脚窝。这样的话，采的过程中呢，把曲块里的水分给它逗到表面上来，就是所谓啥那个俗话说叫逗住表面，这就是采的采，经过人工采之后，里面水分出来了。出来之后，这样的话，这水分出来表面呢，有利于空间微生物附着，也有利于它微生物在区块表面繁殖、驯化、进行生长。这个大区块不是说放到普通一般的地方，而是放到一个专用的培养大区块的一个房里头，我们俗话叫区房，放到那里头进行地面要铺上稻草、疏阶，这样的话喷上水，完事我们给它码上。最开始呢，不能码高了，每一个房里头最多只能码2层大区块。这个大区块就是一个粗锯形状的一个像砖坯状的这个形状，码2层之后，完事上面再盖一层疏阶，浇上水，这样的话呢，关窗关门，要有3-5天，就要自己自然升温。我们浓香型酒需要用中温区的。升温幅度，室温升到55度的时候，我们要进行通风降温。降温之后，当降到30-40度了，我们再进行关窗关门，进行冷温。冷温反复这么循环几次之后，完事进行导舵。为什么要导舵呢？就是把屋中间的那个区块导到边上来，边上的区块导到里头去。在导舵的过程中，区块还要进行翻面，把所有地面那一块那个面翻上头来，把上面那一块放到地下，这样的话再通过这么导舵，把区块表面它附着的微生物都均匀了，有利于它进一步的表面的那个微生物繁殖和驯化生长。经过这么几次翻个之后，完事之后，当它的品温维持在30-40度了，它的度数不再升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起舵之后再进一步冷温到它不再升温了，这时候也就得大约在22天到25天左右完事，进行厨房呢，也不是说随便就是放到一个普通的地方，也得放到一个专用的地方，而且周围还要干净卫生好的地方进行通风，再进一步晾要彻底干了之后得有半年以上，这样我们就才能开始用它。用的时候呢，用之前还要进行质量的品鉴，进行进一步的化验，达到我们用的指标了，再可以粉碎用到制酒车间，再进行它才真正的进入到酿酒的局色上来。要酿好酒必须得有好曲，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曲子是决定酒的口感和酒的质量。我现在给大伙解释一下，那个为什么说酒头、酒尾、酒中间？我们专业术语叫分子载酒。我们为什么要分在酒头、酒中间和酒尾呢？因为酒头吧，它富含各种杂味物质，它因为它刚下来嘛。再一个啥呢？就是那个制酒容器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那里边还产生一些那个冷凝水了，一些杂质了，什么东西的都有了。所以在酒头刚过来的时候呢，它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带过来了。这样的话酒味非常杂，而且呢还爆裂，因为它酒度特别高，它里边带有各种那个杂味物质，各种别的物质特别多，这样的话呢酒头呢不太好喝，我们就把它分开放到一边。下一段呢就是酒中间，这一段是最好的，因为酒中间呢是我们叫行话叫术语叫夹头去尾留中间嘛，酒中间这一段是最好，因为它酒中间这一段呢它是酒度也适合了，人们口感而且香味呢也都丰富了，因为在留酒的过程中酒头那块过去了嘛，所以说它这一段香味也都上来了，那酒的香味物质也丰富，也口感也好，而且酒尾这一块呢就是
我们浓香型酒。

0: 我酒尾这一块的乳酸一酯就高了，乳酸一酯高了就酒就不好喝了。他们的度数也不一样，酒头呢，刚下来的酒头都75度到73度左右，这一段呢能有10多公斤，这一段是酒头，剩下那个72度左右开始往下走，一直到65度左右，这一段是最好的了。在65度往后到45度这一段就次一些了，45度以下那就是酒尾了，那就是杂醇油了，乳酸一酯了，就各方面的这杂味物质也都上来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酒的口感也不好，也是那个杂味也多了，也是那个各方面关键是乳酸一酯和杂醇油高了，这样的话对人体也有害了，完事也是酒味也不好，所以把这一段我们就 pass 掉了。而且就是前面那几段我们就分子储存，分子在酒分子储存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老窖池就是我们老龙口的一宝，有300多年历史了，我们现在一直沿用到至今。我们那个老工艺呢，就是老龙口我们进场原料进场之前进行筛选，进行颗粒饱满的高粱，进行到我们了之后进行粉碎完了之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啥呢，进行上清蒸排查，把高粱里的杂菌都消灭掉，排除出去。完了，清蒸排查完之后，我们进行上蒸，蒸煮糊化，糊化完之后，吹凉加水兑上大曲，进行翻拌匀，再入窖，再继续发酵。发酵完之后，到一个周期了，我们就给它挖上来。再上蒸，蒸馏，酒蒸完了之后，进行盖揭开，我们叫大气排酸，排完酸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到帘子上，帘子上这个是呢叫我们术语叫晾茶，是白话讲的就是给它吹凉了，把那个酒坯，我们叫酒胚就是制酒原料嘛，它蒸熟，高粱蒸熟了嘛，蒸熟了之后进行吹凉了之后。我们就把大曲粉撒到里边，但是呢，这个吹的过程中，我们要翻最少翻4个个，这个是老工艺里留下来的，我们一直在保持在用沿用，每次必须得翻4遍，少一遍都不行，这样的话它彻底凉透了，那个拌上我们自己家采的大曲，拌匀了之后，这样才能入窖发酵。好，这个过程就是装蒸过程，它是起到啥么呢？浓缩提取，把那个粮食发酵完的酒搁这蒸馏出来，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装它的时候必须要稳准细静，看到吧？现在那个冒那个气，那个气那就是酒气，它一冷凝之后就变成酒了，所以不能让它冒了就没有，那就浪费了，所以必须得压着它。这都是。它是哪地方冒气往哪压，哪地方冒气往哪装，就是这个过程。完了，最后装满了之后吧，把它盖上，把这个气呢引到这边那个冷凝罐里头，完了一冷却，就变成酒了。闻闻，这酒味上来了。这个过程是蒸馏过程，是发酵完的酒胚和我们清蒸排查完的原辅料混到一起之后，进行装到这个容器里头，这个容器叫蒸。它是就是一个单独蒸馏提取浓缩的过程，在这里头经过蒸馏，把这个发酵完的酒坯里的酒精成分给提取出来，也就是这个过程。你像我们这个吧，发酵全是纯粮高粱为主，你们看吧，这里边都是高粱，看着吗？都是高粱。我们老龙口这个酿造技艺，酿酒一直保持传统的酿造工艺，而且是在保持手工操作。簸箕装蒸，这是百年来的传统，我们一直没有丢弃，而且我们在那个制作过程中呢，一直保持是纯粮发酵，纯大曲做糖化剂，这样的话呢，保持了白酒的传统风味，也保持了我们的传统工艺，也保持了我们酒的原有的口感，我们也在保持这种操作技艺。刚才那个环节是属于酿酒过程，酒酿出来之后。进行在这储存，这个坛子呢是陶土坛子，宜兴做的，这样是它是专用的储酒容器， 这样用坛子储酒呢，好在哪呢？它经过微孔渗透进行进一步的酯化，最后后期呢就是啥呢？就是酒的酸和酯那个和酒的酸和乙醇结合产生酯，这样的话储存时间越长越好。我们老龙口酒的一般都储存在3年以上，这样的话再进行勾调，达到出厂标准，我们才可以出厂。这个呢就是新出来的酒，新酿出来的酒呢，就是简单的是封上，过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像那样的镜头一样，像那样的话，我们就给它封坛了。封坛就一直在封了3年左右，才开始出坛，勾调，出厂。这也是我们老龙口的封坛。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年头多一些呢，提高它的酒的品质，也提高它的价值。这个酒的那个时间越长，它的价值越高。这样的话呢，它的酒的质量也越好。就是这是我的签名嘛，哪年做的我也忘了。这现在得有10年、20年也有了。酒存的越时间越长越香。这样的话要怎么叫陈酿？陈酿呢？陈酿主要的陈酿就是酒储的时间越长，这酒的质量越好。这就是这个规律。
1: 老龙口现在发展非常好，咱们产品有5个系列，200多个产品，它是属于全系列产品，既有裸瓶酒，又有中档酒，还有高档酒，整个系列产品适应于整个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咱们销量一直不错，还出口了韩国、日本，特别是在这个沈阳市，基本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龙口现在既要打造它的品牌意识，又要做好产品质量，同时发展工业旅游。经沈阳市政府批准，老龙口1662酒文化一条街是列为沈阳市政府的文产项目，同时也是咱们发展工业生产、工业旅游和文化传承的一个桥头堡。这个项目列为市政府重点项目，同时也是大东区的政党项目。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八。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商家为何钟情于捆绑销售？所谓捆绑销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品或公司，在促销过程当中进行合作，以此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近几年，捆绑销售作为一种营销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运用。当你走进一些商场和超市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产品附加赠送活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看似附加的赠送，其实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而已。那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钟情于捆绑销售吗？因为合理而有效的捆绑销售能够为企业创造出良好的收益和价值。首先是捆绑销售有利于产品抢占市场，捆绑销售还可以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捆绑销售可以降低企业的营销费用和风险，所以捆绑销售自然就成为很多企业钟情的一种销售模式。

0: 所以我们在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商品附加一些赠送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在大发慈悲，这是一种赠送的活动，也是商家为了获得利润而搞的一种捆绑销售。苗总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9: 东西。
10: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2: 你可长点心吧。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8: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别人的旅行是黄河远上白云间，
13: 我们的旅行是黄河远上哎呀防晒霜忘带间。
0: 别人看大漠感叹长河落日圆，
13: 我们围桌感叹烤串儿什么时候能够上全。
0: 跟着诗歌走，腿不抖心不慌，李白负责浪漫，
16: 我们负责陪伴。
13: 这一站从床前明月光溜达到烤全羊真香，下一站诗和远方也可能只是楼下的牛肉汤。
0: 跟着诗歌去旅行，让古诗替你请假，用幽默替生活导航。生活如诗，快乐如歌，这里是跟着诗歌去旅行，我是一鸣。其实我在跟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聊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共识，到哪儿去都要去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而在大美山东这儿的博物馆又有哪些会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领您去逛逛，走起。
17: 常规路线如果在青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吃就吃2天3天，因为你
18: 光吃这事儿，
17: 对呀，因为它样太多了。它的品走过，我说这个吃啊，不是包括什么麻辣烫了、米线了什么这
19: 馒头都不算，
17: 馒头可以回宾馆自己吃。
18: 地下那馒头
17: 不是说全国各地的美食在那在青岛都吃，我指的是吃青岛当地的，
19: 只吃青岛当地特色的、
17: 哎、可以吃好几顿的，因为你这肚子在这儿，你不可能一天吃很多样、嗯、就包括那个海平小馄饨。
19: 嗯，
18: 海平的
17: 海平馄饨、嗯、海平的馄饨就着肉串吃，那肉串是用微波炉烤的、啊、早餐如果吃这个的话，我感觉

0: 特别好，
1: 早餐不顶得慌吗？
0: 哎，还可以，可以，非常非常可以
2: 啊！
0: 因为可能是我这对夜市这些东西有感情，
2: 嗯、
0: 就海平那个馄饨配的那个肉串，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0: 然后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锅贴，
3: 嗯，
0: 哎呀，那个锅贴不管去一天还是两天，一定要尝尝那个锅贴，
3: 至今回味无穷啊，
1: 难以释怀。
0: 就是拿出来以后，你不用，你可以完全忘记它是不是锅贴，你就当海鲜吃就可以了。
3: 再来说说这锅贴到底长什么样，方便我们大家去寻找。
0: 锅贴吗？
3: 嗯，
0: 面皮儿、嗯，然后两边一对，中间是馅儿，两头是漏口的。
3: 嗯，
0: 这种。
3: 我们这里面夹的是什么？
0: 它这个口穿一个拿一个笔管，就我们所说那个海兔，它海兔长些，直接就穿过去
3: 了。这个海兔大概有15厘米长，
0: 嗯，差不多
3: 20厘米，
0: 15厘米差不多了。
3: 15厘米长的海兔，
0: 啊、
3: 嗯嗯，还有什么呢？
0: 直接就穿过去，还有大虾的。
3: 大虾
0: 啊
3: 啊、
0: 嗯，两头大虾，中间是一些什么韭菜了或者什么那个肉的馅。
3: 关键我们说的这个，就这个锅贴，它大概长度得15厘米左右，所以中间这个海鲜都得这么大。
0: 锅贴没有那么长，皮儿没有那么长
3: 啊，
0: 中间那个海鲜长
3: 啊，
0: 它不一样。你看虾馅大虾馅的是两头一边插着一根虾。
3: 哦、
1: 啊，我觉得你这描述的就好像是。这个海鲜呢，外边给你套了个把手。
0: 嗯，对，就是包了个包裹。
1: 方便你吃海鲜，是吧？
0: 包了个包，包了个面皮。
3: 刚才你老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刚才在跟我们聊说，
1: 眼睛都亮了。
3: 它不只是一道主食，它是一道菜。
0: 哎，对，你要说一道菜，我又想起来一个，八仙蒸包。
1: 八仙
0: 包子，你能想到有多大？这么大的包子。
3: 包子这大概能有20厘米。
0: 山东包子
3: 15厘米
0: 差不多
3: 啊，这直径15厘米。
0: 你说这一道菜就提醒我想起来的，
3: 嗯，
0: 不如果把包子打开的话，里边跟菜一样。
3: 它里边放的是菜吗？
0: 放的是海鲜，
3: 嗯，
0: 整个的虾爬肉，
2: 嗯，
0: 我们叫虾爬子、虾爬肉，
3: 就整个一个虾爬子的肉，
0: 整个虾爬的肉、
3: 啊，
0: 整个的鲍鱼，整个的虾，整个的扇贝那个肉柱
2: 八样。
0: 哎，不
3: 是放在一个包子里面，
0: 我也不知道多少样，在一个包子里边打开以后，你
1: 海鲜全家福包子，
3: 哎呦，就这个包子大概有15厘米，
0: 对，
3: 直径15厘米的多，就打开这个包子之后，
1: 这一个包子
3: 有整个的鲍鱼，有整个的虾爬子、
0: 嗯，
3: 有整个的大虾，有整个的那个瑶柱，
0: 嗯，
3: 还有什么？
0: 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
1: 各种海鲜都是在
0: 这，就是你能看出来的，你认识的就是这些
3: 啊，
0: 这些就够了，再加上它的汤汁，然后你一吃撕开，
1: 它是灌汤包的，
0: 热气腾腾，没有那么多包，但是它有那个。
1: 这一个包多少钱？
0: 29还是20多块钱？
1: 您是吃
0: 幸
1: 吃饱的，
0: 我吃一
3: 个
0: 就行了，
3: 足够了。
0: 不喂饱也不能再吃了，因为还有其他东西，还有好
1: 还得留着。
3: 哎，你必须告诉我们，就这个包子大概在哪个地方吃？就那夜市就能吃。
0: 夜市有，
3: 嗯，
0: 我捋一捋啊，这包子。
3: 既然都提到这么美味，
0: 有夜市好像是有
1: 啊、
3: 嗯，它就叫就它的名字就
0: 八仙蒸包，
3: 叫
1: 八仙
3: 蒸
1: 包
3: 啊，好的，
0: 特别好。然后其次海肠捞饭
1: 啊。
3: 啊！我刚才突然想明白，八仙蒸包里面肯定是8种海鲜。
0: 哎呀，哎呀，
1: 这个问题我问过了，他说他没查，光顾吃了。
3: 我感觉应该是8种海鲜。
0: 就你说是一道菜，我就想起来了，一打开就跟菜一样。
3: 嗯，真的是。
0: 对呀、啊，而且它是整个的，你要是虾爬子肉剁了，
3: 剁开就
0: 没
3: 有
0: 都没有意思、
3: 嗯，都没有这个震撼。
0: 对对 对, 对，然后烤海参吃过。
1: 没有，
3: 这个真没有。
0: 我们这边这么多串，没有海参串。
1: 对，
0: 整根好海参穿上以后，烤。
3: 我在想，那口感将会是什么？会不会很硬啊？像
0: 嗯，不硬，皮儿稍微有一点硬。
3: 嗯
0: 嗯，但是整体来讲还是
1: 这
0: 个
1: 太感兴趣。
3: 烤海参，
1: 烤海参，
3: 这个可以尝尝。
1: 哎、
3: 这个
0: 其实看着你就已经很高兴了，如果能吃的话，你会更开心。
1: 这多少钱一根？
0: 这个我可没记住，因为它是一起点嘛，
1: 啊、
0: 一起点肉串挺多。
3: 我就想去青岛一定要吃这个八仙蒸包，
1: 嗯，
0: 我
3: 烤海参。
0: 我这么劝你，你不哪个你也不用记，你就去沿街你就吃
1: 扫街。
0: 对我他那样远远比我说的还多，
3: 啊、
0: 你就
3: 去都在这个叫什么什么夜市？
0: 那个台东夜市、
3: 台东夜市、
1: 李
0: 村夜市、
3: 李村夜市啊。可以，这个可以有，大家可以把这名字记下来，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0: 嗯，
3: 关键好奇呀、啊。
0: 嗯，好奇。
3: 嗯，
0: 就是一个是你好奇，一个是他给我跟我们这个本身印象里边那种饭主食来讲差别很大。你就一看，哎，他能这么做，
3: 哦，
0: 就是
3: 这
0: 样。这
3: 个视觉冲击力比较强。
0: 对，还有那个海鲜面，这盘面端上来以后，你看不见面。全是海鲜，你需要拿筷子挑挑挑啊，下边有面，
1: 嗯，
0: 啊是这样。
3: 所以就是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这简直就是。

0: 美食天堂，
1: 对我们沈阳这样的内陆城市来说吧，这个海鲜面很可能就是有点海鲜全是面，但是到那儿
2: 有可能是海鲜炒的面，炒面那人叫海鲜，是吧？
1: 结果到那儿之后完全拧过来的是啊，是真是两个世界。
2: 对，这海鲜样也多，然后海鲜质量也好，它是稍微会贵一些。它毕竟是海鲜，肯定很贵，对，
1: 这事儿是值的，
2: 又没让你天天吃，对吧？去旅游去就要一定要好的心态，
1: 感受一下，试一下。
0: 种草了，有机会就是去青岛，好好到这个夜市去逛一逛。
1: 大鲜蒸包
0: 啊，那这我们那个走的这几个都是一个常规的去山东玩的一个线路了，就大概是都得几天的线路呢？
2: 这个几天没有硬性要求，就像刚才我们聊的那个泰山，我爬完泰山，我第二天、第三天我都下不了地，那你可能就要
0: 多住两天。
2: 就是沿海这条路线的话，一般得五天，就是蓬莱、烟台、威海加青岛，最少得五天。因为它老山也不是特别累。你要是想细玩的话，那就更多了。烟台多待一天，威海多待一天，
0: 可能青岛一地就得待个三四天。
2: 对，你青岛你去过，你知道要细玩的话，其实好多地方嘛，网红打卡地方都多。你像泰山济南那条路也一样，那济南要玩的话，我觉得三天也不过分，也能玩。好多地方也都可以，那些小的网红打卡点也很。
0: 最关键那个山东啊，离辽宁太近了啊！你就是像
1: 隔海相望，
0: 对，你像去其他省份的话，有的觉得还有点距离。这个山东真的确实，很值得一去。那推荐什么季节去是比较好的呢？
2: 我觉得从天暖了四月份开始就可以去了。
0: 就是四月份那边已经很暖和了。
2: 倒不是很暖，但是。登山呢，这些以后就可以，下海当然肯定不行。就像济南的地方，四月份到十月份，就到下个月，都可以。再往后可能就要冷一些，山上没上山可能就要凉了，包括景色可能也要差一些。但是提醒一点，七月和八月的济南非常非常热，四大火炉之一。七月和八月
0: 尽量避坑，避免这个时间过去。
2: 对，如果你怕热，
0: 暑假千万别往这边走。
2: 会非常热。那当然，爬山和下海那是两
1: 回事，那是两说了。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跟着师哥，我们一路走到了山东啊。那不知道大家关于山东有什么？您觉得在您心目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小众的路线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啊，叫《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上依然》啊，这是宋代的李格非啊，在讲到过临淄，就是现在的淄博这个地儿。
1: 没错，
0: 我觉得提到山东啊，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淄博我们是不是应该转一转呢？这个烧烤我们是不是应该尝一尝呢？
2: 淄博有一句话叫“一张小饼可卷万物”，你们吃过淄博烧烤吗？
1: 真没去当地吃过，
2: 没去当地。一张小白饼对吧，可以卷葱卷，用淄博话说，这张饼可以卷万物，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这张小饼来卷。
1: 说这话有点像东北叫万物蘸大酱，啥都能蘸。
2: 他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烧烤文化可能是在淄博是靠这个烧烤文化走出来的，是吧？那一年突然间特别火，我
0: 突然出圈。
2: 对，突然出圈，我去感受了一下，然后它可以做到你进任何一家烧烤都好吃，就是这种，你只要看那个烧烤店人多，你就可以进，基本上都好吃。
0: 那我灵魂发问了，你说一张小饼卷万物，难道我每吃一个烧烤，我都要用一张饼来卷一下吗？那我觉得
1: 什么饼？
0: 我觉得那两三张饼我吃饱了呀。
1: 你说的是吃烤鸭的那种卷饼？
2: 他不是，他也没比烤鸭那个饼厚多少
1: 啊，
2: 也不比
0: 大小也差不多，
2: 对，大小也差不多，一张小白饼，然后他会给你一盘酱嘛，你把这个饼对折，然后再对折不变成四分之一了吗？拿底下这个边蘸一下酱，一打开以后正好酱在一条线上
1: 啊，
2: 就包括我们以后在家吃春饼蘸甜面酱也可以这么弄，这是淄博人教我的
0: 啊。
2: 两折以后拿这个边蘸完酱以后，打开是一条直线的酱，然后往里放葱啊肉啊，
0: 放羊肉串吗？
2: 可以，你烤什么就放什么。你桌上
1: 他也用面饼夹着呢，
2: 当地特色吗？不是，
1: 就非得吃点面。
2: 我觉得是吧，因为就这么教我的，我从我去过吃就这么教我的。
0: 你觉得它这个从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觉得就是菜都主食一起吃了吧，应该是这样。而且它卷它那个烤的那些肉， 也不一样，跟我们这个味道。
1: 嗯，
2: 你桌上烤什么，你拿任意一个任意一样东西都可以往冰里放。

0: 你都可以。
1: 我还挺好奇这个味道的。
2: 我要不夹这个饼行不行？
0: 行，咱就直接吃肉串呗。
2: 纯是肉串这味儿怎么样？
0: 怎么说，好像不像我们味道那么重，但是也好吃。也好吃。
2: 因为这个带着面一起吃串这事儿，我是在新疆朋友这儿，拿馕，必须把这羊肉串放到馕上，那个汤汁儿沤进去了之后，你再吃这个。
0: 但是你馕厚啊，
2: 对呀，
0: 汤汁儿它能沤啊，它这个饼薄，没沤透了
2: 啊。
0: 一沤就透了，
1: 俩人在研究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所以你就卷好以后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啊。
0: 谁给你切的小葱丝儿？
1: 那一档接下来给咱们推荐一个山东啊，就是比如说自由行或者是小众的路线，咱们这个淄博得去一去啊。还就是都有什么可玩的？还要去哪些城市呢？
0: 淄博一般就把潍坊也带上了。淄博的话，它有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产东西，就是琉璃玻璃。
2: 漂亮，
0: 走在淄博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一件件的琉璃做的那些小工艺品，而且做工非常非常精细，做的那些花草啊，那些小花瓣啊，特别清晰，特别清楚。
1: 那这个价格得在多少钱呢？
0: 多少钱都有，
1: 便宜点的多少？
0: 便宜点几块钱，贵一点大一点
1: 那么便宜？
0: 对，非常非常多，而且它有那个中国陶瓷琉璃那个博物馆，你到里边可以去参观一下，看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琉璃的文化在淄博。
2: 这款得转个把小时，
0: 对，得转个把小时，因为你需要慢慢欣赏它那些工艺品，那些做工，仔细看的话，就包括那种小的太阳花做的，这离远看就跟真花是一样的
2: 啊，那么精细，
0: 再配上那个琉璃天然的那种光泽，非常好看，做的那些小青蛙呀，那些小玩偶啊都很好，有时间去看一下，然后有好多外地人。去玻璃，去那个淄博上那些玻璃、琉璃那些货回去卖
2: 啊，
0: 也有很多那些。
2: 看来是真的是有市场。
0: 对对，市场。
1: 是不是还可以自己体验，自己做点什么东西？
0: 那我没做过呀，
1: 啊、
0: 我觉得那。
1: 我在想，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市场？
2: 你太文艺了。
0: 你那个，你那琉璃你自己怎么做？不像是陶土，你可以。
2: 琉璃还是要有一个烧制过程。
0: 对呀、但是特别漂亮，特别你们女孩子去。会非常喜欢，
2: 你就等我上完货回来，你就问多少钱就行了。
1: 哎，我还真不知道淄博就是产琉璃这件事，
0: 琉璃
1: 这还真
0: 非常好。而且它，你摆十样八样是一种感觉，摆一面一张桌子全是一个感觉，你一个摊位都是，哎呀，特别漂亮。
1: 它就那个这个在哪儿呢？专门只有
0: 专门地方也有，其他不是专门地方，完事清清点点也有。就那东西，
1: 就路边经常就
0: 基本就是淄博的代表淄博的一个东西。对，它有一个市场专门是卖这些东西。
1: 在淄博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叫这是八大局市场吗？
0: 不是八大局市场，
1: 不是八大局市场啊，就
0: 是
1: 这个陶瓷琉璃馆。
0: 对，陶瓷琉璃馆，它是相当于展览那个博物馆，然后它有一个市场是卖这些东西的。
1: 还有什么地儿可以逛呢？在
0: 还有一个中国最美的一个书店。叫海带楼中书阁，
2: 这个我听过，
0: 是吧？
2: 我听过。
0: 外观就非常漂亮，里边更
2: 它的夜景也漂亮。
0: 对，那灯一打开特别漂亮，而且进里边它那种书店那种布局跟我们传统书店完全两回事。
2: 我去西安的这个城市书店，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猫的一个什么书店啊，那都是非常漂亮的，有日系的风格，但是它也有网红的特质。进到里边之后会有那种大大的玻璃整面天棚啊，或者整面墙的，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无数的书和空间的折叠。
0: 对对，
2: 然后刚才您说的这个书店呢是夜景，在外观非常漂亮。
0: 对，晚上。
2: 但是我就想，就是我们除了到一个地方拍照啊很美之外，到里边读什么也很重要。在当地我要没记错的话是有一个蒲松龄故居。
0: 对，蒲松龄故居
2: 可以去转转。
0: 他山东这个地方出很多很多名人
2: 文人，
0: 是吧？文人
2: 非常了不起，
0: 诗人李清照，都是王羲之，扁鹊，都是山东那个地方，所以山东这地方出太多名人了。但孔子孟子那就不用说了。
2: 是，
0: 对，所以对，蒲松龄是在淄博那个地方。
2: 蒲松龄当年攒故事的时候啊更有意思。在村口的大树底下啊摆一小茶摊儿啊，来来往往的随便喝茶，但是我不要你钱，你得给我留下你在哪儿来的故事。攒了这么一本这个聊斋啊，聊来聊去一直聊到今天，所以山东当地的故事我们走进蒲松龄故居也许可以看一看，写故事的人的故事
1: 都在淄博啊，都在淄博。
0: 淄博。对。

0: 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1: 还有这些又说到这个美食了。
2: 哎呀，就爱
1: 淄博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山东美食确实很好。
2: 好吃。
1: 淄博的这个博山菜。
0: 博山菜。
1: 博山菜。博士的吧，博山菜。跟这个鲁菜是一个渊源，是一个根基。所以说这个博山菜值得去尝一下。虽然说跟那个鲁菜大菜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你去淄博的话要尝一下博山菜。对。这个可以尝一下。
0: 那我们就是小众路线，除了这个淄博啊，还有哪几个城市？
1: 淄博
0: 带一带，
2: 说是潍坊要带着一起。
1: 对，淄博可以把潍坊，但是潍坊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最好赶上那个
0: 风筝节。
1: 对对，如果4月份的风筝节，如果你要是能赶上的话，这一趟就不虚此行。
2: 太热闹了吧？
1: 那风筝我感觉都要把房子都要放起来了
2: 啊，
1: 越放越大，现在是吧？而且那个淄博那个风筝博物馆里边。那大的龙头那种风筝大骨架，
0: 是潍坊的那个
1: 潍坊
0: 啊，
1: 潍坊的风筝博物馆。对，非常好。
2: 放过风筝吗？
0: 放过风筝。
2: 多大的？
0: 就是没有多大，但是我就觉得风筝一旦飞很高的时候就非常难控制。
2: 啊、对，
0: 就是那还不是特别大的风筝呢。那如果很大的风筝，我都不敢想象，那得用多大力气放呢？
2: 我参与过80多米的龙的放飞。
0: 哇！
1: 多少人拽？
2: 哎呦，你说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就是有在前面牵头的，有在后面撑着拖着的，往前跑往前蹬的时候太壮观了。就大家整个得几十号人吧。
1: 对。一条那边龙那么长，这边人也那么长。
2: 是得一直蹬着。
1: 对。
2: 啊，所以用蹬这个词儿，这最开始哎呀，后来这起来之后那个劲儿那真的是。
1: 甚至前面那几个人都有随时跟着上去的危险。都哎那个场面我看见过。
2: 所以要是在这个潍坊当地看到这个满天的风筝，越飞越大的那种风筝，
1: 而且还漂亮，那风筝还漂亮，又大又漂亮。现在的风筝越做越大。
0: 它这个风筝节一般的是持续一个月吗？
1: 它是每年4月份有不没有一个月，4月份开始，但是我好像听说9月，今天多少号？
2: 今天21，
1: 好像9月20几号还有一个风筝节
2: 啊，
1: 我也是听说，但不过没具体确认，也是在潍坊。
2: 嗯，
1: 潍坊现在风筝节分两个地方，一个滨州那地方，一个潍坊那地方。
2: 嗯，
1: 它好像是越做规模越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如果说你赶上风筝节，要是去潍坊了，这一趟你就不虚此行了。对。
0: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世界风筝博物馆。
1: 对，就这个风筝博物馆一定要去看。就像我们。不经常放风筝的人到那地方基本就可以一下就满足你这个对风筝的这个
0: 所有好奇，
1: 对，全都满足了，甚至能超出你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都在那里了。
2: 风筝博物馆。
1: 对，除了这个风筝以外还有一个青州古城
2: 啊，这个我听过，
1: 是吧？
2: 你可以聊聊这个。
1: 这个古城是很多那个明清时期留下来的房子。在潍坊这个里边有那个青州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边有当年状元考试的状元卷在里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值得一看。
2: 我去苏州的时候，我看了一张当年的这个清代的高考的这个真是状元的这个小楷
1: 啊，
2: 太工整了，太震撼了，不光没有一处是勾勾涂涂的。而且条理非常清晰，字迹非常隽秀。
1: 对对对，
2: 状元这真是名不虚传，太棒了。
1: 是。
2: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我就想，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青州博物馆，大禹治水，分天下为9州，其中有一州就是青州。我估计这个博物馆里边应该有玩意儿。这博物馆大吗？
1: 不大，
2: 不大。
1: 青州也不太大。它这个青州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个县级博物馆，他说不是很大，但是它有历史在里边，所以就
2: 值得一
1: 去。你要到潍坊了，因为它本身也不太大嘛，这些地方值得一看，就去就看看就好了。然后还有一个景点，说有名也没有什么名，说没有名还值得一去，叫石户园。
2: 这个我听过，
1: 是吧？
2: 啊，石户园呢，这个护板就是古代大臣上朝的时候，
1: 对，
2: 哎，记事啊，对，这是个身份象征。
1: 对，但他为什么说呢？没有名还有名呢？因为86版《西游记》高老庄是在这儿采的酒，
2: 在那儿拍的，
1: 对，背媳妇在那儿背的，在那儿拍的。所以说现在就，而且你可以依稀能看出来，当年《西游记》里边那个房子那个布局啊，猪八戒跟那儿进去，那门啥房子啥还是那个，
2: 还有那景，
1: 有那个。因为《西游记》我看的反正

0: 次数是挺多，所以看的时候会有印象。
1: 嗯
0: 啊，就在那采的景，这个地方可以去一下。
2: 嗯，那么我们推荐的这个小众路线呢，是从淄博哈，再加上潍坊，这是可以转下来。
0: 嗯、
2: 还有什么小众路线在山东可以转一转的呢？
0: 再转一转，可能就像那个枣庄，
1: 嗯
2: 嗯，
0: 就是台儿庄战役，
2: 嗯，
1: 枣庄地道战，
0: 对，枣庄地道战那个。电影里边我老说枣庄怎么怎么的，
1: 您那身高这往里钻，
0: 爬呗，
1: 得试验一下是吧？
0: 嗯、对，台儿庄战役那不是也很惨烈吗？也都在那地方。然后最重要的，它有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博物馆，
1: 微
0: 山湖嘛，微
1: 山湖
0: 也在那儿，所以那个
1: 微山湖其实并不微呀、啊，它很大嘛。
0: 名叫微山湖，
1: 嗯，
0: 它也是因为那个铁道游击队。得名，然后不是得名吧，就传那个被
1: 越来越有
0: 广为流传了，对、
2: 嗯。
0: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影视城，
1: 嗯，
0: 会真人实景模仿一些抗日的那些战争过程
1: 啊、
0: 哦，哎，那个看一看也挺好，
1: 有一个身临其境的真身体验了。
0: 然后车过来开过来，就士兵开枪又啥玩意儿、
1: 嗯，
0: 那个也挺好。虽然说它不像那些大型什么千古行那么震撼、
1: 嗯，
0: 但是它能还原当时一些战争的情景。
1: 嗯，有一种参与感。
0: 对，那个挺好的。
1: 这个微山湖上，我听朋友说应该是有微子庙。
0: 嗯，
1: 因为当时在《孔孟之道》当中讲过。几大圣贤，微子是其中一个，
0: 嗯、
1: 殷商的圣贤之一。
0: 嗯，
1: 那么微子庙要是去逛的话，其实也得算一站。
0: 嗯，也值得
1: 去。这是微山湖这边。
0: 对，
1: 这微山湖是属于在淄博边上东营那边，还是在哪个位置？
0: 在淄博边上。
1: 淄博边。
0: 东营在淄博上边吗？
1: 北边。
0: 在北边，因为它是淄博、
1: 嗯、
0: 是黄河入海口、
1: 嗯，
0: 山东的上边是黄河。
1: 你一说黄河入海口，刚才还有个话题想问你，
0: 东营，
1: 就是到青岛啊，不到这个济南的时候啊，有朋友就跟我说过，说是不是那个地方也可以看黄河入海？
0: 只有东营那个地方
1: 才有
0: 看黄河入海、
1: 啊，
0: 因为山东地图在这儿。上边那地方才有黄河，
1: 嗯嗯嗯，
0: 下边就不是了。然后从那个黄河入的海，
1: 嗯，在东营，
0: 从东营入的海。
1: 东营这边，
0: 而且
3: 大事小事、民生事、新闻热点话不停，聚焦衣食住行，破解美好生活的幸福密码。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津津乐道，王晶与您不见不散。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的津津乐道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晶。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超级有料，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维权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欢迎大家进行后台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解答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跟我们随时沟通。

大家晚上好，我还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晶。今天聊点啥呢？聊点呢，很多朋友非常在意的，其实后台私信我们也比较多，说白了这几年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烂尾楼。最近呢，很多朋友说哈，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信号出现了，那就是各地的法院开始支持烂尾楼断供操作了。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支持啊，这个有烂尾楼的业主可以解除合同了，不用还这房贷了，把这偿还贷款的责任呢转给开发商。最近呢，最

但是呢，最高法出手定调之后啊，依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各级人民法院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应当检索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并且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换句话说，最高法的案例库那就叫标准答案。以后如果各级地方法院遇到了类似的烂尾楼的纠纷案例，您呢也应该这么判。哎呀，天下苦，烂尾楼久矣啦。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全国烂尾楼的数量呢预估在200万套以上。因为没有办法收楼而陷入前房两空的家庭数不胜数。那有朋友说，为什么最高法表态明确支持购房者解除合同退房解套了？这对于楼市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咱先来看哈，被最高法选入案例库盐城市的烂尾楼纠纷案例，王哲给您分析一波哈。在2021年12月，陆某呢在盐城的一个公司购买了房产，并且签署了商品房的买卖合同，房屋总价呢是超过了118万，陆某呢支付了首付款，大概呢是43万元，剩余的75万呢是向当地的银行贷款按揭了，并且签署了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同时呢这个房地产公司啊也作为担保人。之后呢，陆某就开始了还月供啊，对吧？截至到去年2024年3月26号，陆某呢已经还款超过了19万，但是呢房产开发公司到期一直就没交房，逾期呢超过4个月了。最后呢更是向陆某承认说，对不住，咱没法啊交付这房子了。没招，这陆某呢只能把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还有银行一起告上了法庭。那有朋友说，陆某的诉求都有啥呢？一共有5点，您听听哈。第一，解除和地产开发公司签署的相关房屋认购合同，以及和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第二呢，就是房地产的开发公司要承担剩余的银行贷款以及利息。第三呢，是开发公司要返还购房首付的这个43万块钱，还有利息。第四呢，就是开发公司要向陆某支付已经还给银行的19万余元以及利息。最后一点呢，就是开发公司要支付违约金，大概是11800块钱。最终啊，这法院宣判同意了陆某上述5点所有诉求。判决出来之后呢，其实就相当于哈，哪怕以后咱这业主选择了断供，也不影响您的征信了，因为还款责任呢已经转移到了开发商的身上。事实上呢，其实帮助业主们维权的法律条文呢早就已经写好了。那我朋友说，为啥之前很少看到类似的判决结果呀？其实主要的阻力啊还真的不是来自开发商，而是来自银行。辽宁瑞畅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刘振前律师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的时候也做出了相关的解释，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呢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最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咱的购房人出于居住或者投资等需求来买房子，那么烂尾楼显然就无法实现咱们购房者的目的，那咱购房朋友当然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当然哈，也有朋友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的买房者，咱老百姓并不是全款买的，而是先向开发商支付了首付，然后又向银行贷款一笔费用作为尾款。那么烂尾楼之所以烂尾，大多呢是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了，甚至说白了可能早就已经破产了，就把这后续的还款责任呢转移到开发商身上。那么剩余的贷款呢，实话实讲也很难收回来，那不就相当于给银行添了一笔坏账吗？所以呢，以往啊出于对于银行的保护，法院呢对于这类的判决那是相当谨慎，要么呢就是不立案，要么呢就是不支持解除合同，继续去等待，哎，这个陆续啊后续的交楼。

那么咱说哈，这回被收录进了最高法案例库的盐城案例，当事的贷款银行呢，其实说白了人家也不服气，以银行本身呢是无过错方，不应该承担超过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为理由，也提出了上诉，要求业主呢继续还款。但这回盐城法院呢是驳回了银行的请求，而且呢法院也在二审判决书当中直接就回对了开发商还有银行的霸王条款。在咱们购房者呢对合同解除并无过错，并且未能实际取得房屋，而这出卖人呢既没有交付房屋，又长期占有了贷款本金的情况之下，仍然要求购房人对剩余贷款承担返还责任，你想这种权利义务那是明显失衡了。其实咱要知道哈，很多呢中国家庭买房往往真的是掏空了六个钱包倾尽所有，结果您说要是被告知延期了烂尾了甚至是无限期停工长草，这种痛苦这种失望哈，虽然王晶没有经历过但是绝对感同身受。那大多数呢背上了高杠杆的烂尾房业主也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呢继续还款，等于呢说白了把这钱呢扔到了一个无底洞，可是如果停止了还房贷就要面临失信的风险，最好的结果呢也只是忍痛放弃首付还有这房子及时止损。如果是家庭条件尚可的还好，如果家庭条件极差的家庭甚至是只能被迫住进这交付不了的烂尾楼，您说安全有保障吗？所以呢当前呢国家正在以更大力度去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在司法上呢更是坚定地站在了身为弱势群体的一方，那对于提振咱们广大购房者的信心意义深远。就在去年12月的住建会议也明确把大力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列成了2025年度的重点任务。那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022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30个省市发布了推进现房销售试点的相关文件。其实您会发现国家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方面呢要通过保交楼、存量房收储完成房地产的去库存还有去风险，对吧，让它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现金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现房销售制改革还有好房子建设等等，推动房地产进入一个更为健康的历史周期。反正我就相信哈，有了更好的法规规范，有了我们国家这种强大的这个实力啊，以及督促监管力度，再加上咱们开发商其实也在想能够持续运营，持续良好的运营，也会在接下来这个不管是交付的过程当中，还是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给大家出现更好的、更有利于咱们老百姓好好生活的好房子。其实呢，我相信未来呀，咱们的房地产整体还是非常光明的，还是非常可期的。

0: 维权意识不装下，保障权益你我他，你来我就来。
1: 刚才呢，咱们跟大家分享了哈关于烂尾楼的那些事儿，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那绝对是利好。以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断供了、影响征信了，是吧？咱们就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说到用法律，就不得不说咱们今天要说这件事儿哈。以前呢，我们知道，其实最闹心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救不救，服不服啊？还有呢，咱们最近比较火爆的几条视频，就是说，当这老人和孩子遇上了，咱们让这小孩去扶老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孩子也是未成年人，反正呢，就是基于这好心救人，还有可能造成受助人损害。那到底这种情况是否承担责任呢？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件事儿。刚才呢，王姐也开玩笑说了哈，如果老人倒地，

0: 底是救还是不救的问题。那最近呢，凌晨3点左右，83岁的王某是横躺在了马路中央，情况异常。当时呢，民警在接到了群众报警之后呢，就向现场群众了解了情况，也获得了哈这个老人的侄子小李的电话，也第一时间与其联系了。小李呢，又电话通知了老人的女儿小王，但是当时说白了，小王没在身边，也没有比较恰当的交通工具，就电话请求小李帮忙驾车啊，把自己的父亲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可谁曾想，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啊，车辆在经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就和郑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之后呢，王某在医院住院治疗，也被诊断成了叫左侧股骨颈骨折、支气管炎等一系列的症状。医院住院了67天之后，王某不幸离世。现在呢，王某的子女啊，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小李、郑某保险公司赔偿呢自己父亲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大概呢是46万多块钱吧。你说人家今天找到咱的呢是这侄子小李哈、啊，人家说你说你不在身边，我帮忙，帮完忙出现了问题，你又赖我，你说这以后真是不敢随便帮忙啊。那到底针对我们本次事件的情况，咱们的好心救助人小李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对此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律师帮帮团，辽宁长丰律师事务所的齐可凡律师，还是请小齐律师帮咱说一说，赶紧普普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您自愿实施就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了，在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即使造成了受助人的损失，救助人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在这个案例中，小李作为救助人，在好心救人的过程中及时导致了王某的损害，也不需要为此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事故的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涉及到了交通事故，这是另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交通事故是由于小李的过错导致，那么他可能需要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如果交通事故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那么小李就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咱小李，您听明白没？这是两个案子了，相当于哈，您别看是一件事引发的。如果说在第二个交通事故当中，您完全没有责任，比如说对方责任啊，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从法律上哈，如果是由于您个人这驾驶情况导致了哈，后续呢这个王女士她的父亲出现了问题，那您可能得按照交通法规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王先生常说哈，咱们大家其实不用去担心，其实法律正在更加规范更加严谨的保护咱们所有好朋友的权利。只要呢您是向善的向好的，只要您在做很多事情之前咱们有法可依有法可据，您呢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津津乐道超级有料哈，不管您是大到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还是小到您说我日常的任何一个场景，不管您是高兴事儿难过事儿，还是您说烦心事儿，甚或是您说王晶我最近又有一些特别感动的事儿哈，让我心情特别畅快的事，希望能够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都欢迎大家随时跟咱们津津乐道取得联系。方式呢还是大家熟悉的配方，如果您喜欢用新媒体，那就是抖音快手小红书，如果呢您喜欢用传统媒体，就是微信微博视频号，只要呢您点击放大镜搜索津津乐道，津还是北京的津两个哈，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当然也在我们节目之初就说了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都是可以的。还是那句话，您的事儿啊，就是咱们津津乐道的事儿。

楼市千变万化，信息对称很重要。刚需置业还是投资购房，先唠清楚再出发。房产三十六计，把脉楼市，对症下药。欢迎回来哈，王晶呢继续跟您聊。咱们在今天节目伊始是讲了这个烂尾楼的那些事儿。为啥每次到这个时候帮大家再盘一下今天说过的事儿？如果有朋友是后来听到咱们节目的，也知道咱讲啥了，也便于给咱们留言。第一个讲了烂尾楼哈，对于我们来说有好消息了，相当于以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征信问题了。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百姓说的时间跟大家去探讨了，如果说这个帮不帮、服不服哈，这些助人为乐的相关事件，那应该如何从法律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我们的房产三十六计，帮助大家买房卖房出谋划策。咱们马上来回答今天听友还有网友的提问。第一位哈，过过说了，王晶老师好，我刚刚卖了房子，不知道呢是应该存钱观望还是继续买房，想咨询一下。其实我觉得过过这问题挺好的，因为很多朋友吧都有疑问，就是你说我现在是先关注着等着，还是现在就下手好。王姐给您分析一下这事儿哈。首先呢，现在到底适不适合买房呢？俩字儿，适合。那么现在适合买房吗？仨字儿，不适合。那肯定有朋友开玩笑说，王姐咋的啦，今天这喝假酒啦，到底适合不适合呀？其实是这样的哈，你像过过刚刚卖了房子，那么您卖的是房对吧，马上您又问能不能买房，买的还是房。那您比如说这里就分成两种情况了，比如您说我刚卖的一个三代住宅或者是二代住宅，我现在要买吗？那你买啥呀，你买的是什么，看的是什么？如果您说我买这个二代住宅或者我买三代住宅，那您说是不是就太没必要了对吧？那么如果您要不是卖的二代住宅买三代住宅，或者卖的三代住宅去买四代住宅啊，说白了您现在就秉持一个原则，买呀一定要往上升，往上买有所升级啊。但是呢，如果有朋友说，王姐那我现在卖的就是二代住宅啊，但是我也没那么多钱，我要是买还得买二代，那能买不？也不绝对告诉您买或者不买。那个呢，我们就得看您要买的房子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变好啊，面积段有没有增大呀，买的房子本身有没有变得更好啊。那如果都变好了，同样也是二代房产的情况下，价格有没有变得更好啊，满足我们实际的需求呢？如果说这些都有，那您说为啥不买呀，对吧？现在呢，其实王姐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啊，我们现在买房子呢，不是拍脑门儿，也不是看谁吹捧好，也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意义上，咱们说虚荣心，都不是。现在买房呢，就是满足自己实际需求，满足您的生活想象。您比如说，我刚刚卖了房，我去看个房哈，房主要2万，但是我仔细一看，哎，我一查，我一盘算，这房子它压根不值2万。也就值15000吧，那他凭啥卖2万呢？那如果您买了，您说应该买吗？是吧？所以哈，王晶这个整理一下，如果是在自己需求的情况下，咱们去捡漏，你远低于了市场正常逻辑之下的价格，捡了这样的漏，那肯定买呀，对吧？为啥叫漏？因为大部分的价格啊跟它都不一样，都比它贵，因为它便宜它还好，所以咱们买咱们捡到便宜了。即使说有朋友说那未来再降价呢，您放心，您是捡个漏，它呀未来也不会低于您买的太多，您肯定不会大赔，你放心吧。另外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个词儿哈，有朋友说啥叫漏，房子没大毛病啊，其实就叫漏。大毛病是啥呢？比如说又破又烂。

触觉又差啊。但是呢，什么叫漏呢？是价格绝对低，在正常情况之下，您呢买不着比这更便宜的同样品质的房子啊，明白这意思吧？如果您不明白呢，大家就简单点，您就把您看好这房源详细的信息发给我，具体也得看您看的是哪个房源啊，哪个项目，哪个产品啊。如果说呢，您觉得都挺好的情况下，您就看看价格是不是最低的，如果是最低的咱就买，如果不是继续关注继续找，好不好？好，下一位盛平说了，王迪老师好，我有一套美的庄园的房子，05年买的，平层196平，四楼，在23年的时候邻居呢是卖了82万，现在我卖只能卖50万了，是卖还是留？请老师呢帮忙看看，是等着回血还是卖掉它？盛平啊，美的庄园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可能有朋友不知道，它因为年头稍微久远了一点，它的位置离机场非常近，主要呢当时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密别墅园区，但里面呢确实还夹杂着一些零星的多层哈，还有一些大平米的多层。我说实话，盛平你说的特别对，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卖完了。为啥这么说呢？这房子我觉得其实14年那个时候就应该卖了啊。你说你留了这个20年的毛坯房，你是不是没装修啊？如果你再没装修，实话实说，有人出价就不错了。又是个老房子，年头又长，项目来说又比较老旧，产品又比较老派哈，不新颖，不是最新的这个设计，然后还清水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人给你钱，你就得烧高香了呀。我就怕这房子，说白了，未来就即便你再卖，比这个价钱再低，都没人要买了呀。就眼瞅着你这房子就要奔这老破大使劲儿了，你再多5年，我跟你说，妥妥的就是老破大。25年的房子，我的妈呀，50万，说实话，我也确实觉得196平，你说多便宜哈？但是呢，至少你现在能卖呀，因为你这房子要面临的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叫有价无市，你挂着再高啊，也只能满足一个你心里的开心，但是卖不出去有啥用啊？下一位哈，我们补足一下，因为昨天吧这 LYN 的问题我没给他回答全，我今天剩下的时间我再给他好好说说。如果昨天没有听咱津津乐道的朋友呢，王晶可以给大家简单复述一下。LYN 问的是啥呢？就是关于资产配置的问题。他有一套恒大的中央广场，有一套华润的时代之城，都是100来平的啊。还有一个自己自住的，还有新市府的一套洋一啊。他不知道未来哈整个应该咋看啊，这些房子应该如何盘算了。然后呢，昨天我也跟他说了哈，就是因为他这个诚意确实比较满，我也想给他详细说说。恒大的中央广场我已经建议他了，就是让他卖啊，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他说的这个时代之城呢，我也跟他说了，就是如果说他呢不着急用钱的情况下，说实话哈，我就建议他先别卖，等一等啊。但是如果他实在是缺钱，我刚才听他这意思，我感觉他不太缺钱，可以先不卖。然后呢，说回来，我说为什么时代之城不卖的事儿，因为这八家子吧，大概率肯定得搬，那么板块呢就会重新形成一片在二环外的二环边儿的居住区，边儿这点很重要啊。如果它形成了二环边的一个居住区概念，那么整片来说未来还会有上升空间，因为毕竟在室内哈，大家想这改善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太好的土地了，它有非常大的概念性。那么回归到家庭资产方面呢，就像王晶说的，他不差钱啊，我就建议他卖啊，不差钱就建议他留，差钱就建议他卖。然后呢再说说他关于想知道未来现在呢要不要先囤这大平层或者洋房，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您想哈，如果就像这个 LYN 他15年之后才退休，那15年变化多大呀，等到时候你说你买二手的也来得及，15年之后你说万一你又不喜欢大平层或者洋房了呢？人的喜好啊，他会随着年龄变的。你就像王晶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喜欢小户型，觉得这个收拾大户型太累了，
但是现在呢，到我中年的时候，我就喜欢大的，敞亮啊，对吧？但是呢，您比如说我的家人有的就不喜欢太大，觉得太大太空。随着年龄的变化，对于生活的要求都会产生变化。所以你说15年之后的事儿，你囤啥呀？最后我再说一下他要换仓的事儿哈。因为如果这钱他不用现金的话呢，其实可以买一些固定资产，比如说这个固定收益的门市。因为这些东西吧，能产生一个固定的租金，有一个稳定的租金收益。但是前提啊 ，LYN 价格得足够便宜，是吧？还有就是你说这个囤洋房、大平层有没有推荐？我觉得15年之后，他们呢都会被替代，咱谁也别说谁好。唯一替代不了的呢，是有一些洋房的地段，但没关系，到时候您喜欢的，咱随时还会有二手的，而且还是那句话，您的喜好可能也还会变化。所以呢，咱们现在啊，就整一个固定收益类的资产，好不好？明天6:30，不见不散。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陈毅坐船要到江北去，眼看到了江心，突然对面来了一个小火轮，强迫他们落棚停船接受检查。护送陈毅过江的交通员张有福吓了一跳，心想这是哪的船呢？鬼子的巡逻艇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回来呢，这是哪的呢？只可打住信号，三条货船落了棚。大船落了棚，小火轮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很快就靠上了。来到切近，看清楚了，这是鬼子的小火轮。轮船头上支着一挺歪把子机关枪，上边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和伪军，在左甲板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日本军官，年纪在30上下岁，生得五短三粗，浓眉大眼，连鼻络腮胡子密密扎扎的，像猪鬃似的。旁边站着个汉奸，20多岁，瘦高个，大分头，两道扫帚眉，一双雌雄眼儿，内衬着一件白羊布的对襟小褂，左肩头斜插花，背着一把带套的匣子枪，外边披着一件直贡尼的对襟外衣。福大大不看便罢，一看吓了一跳，认识那个鬼子军官，叫左木，是大桥据点的。大桥据点的负责人叫小野次郎，他是小野次郎的副手。汉奸呢，是伪军中队长，叫何德才。福大大心的话，见鬼，怎么碰上他们了？他们来干什么呢？今天左木和何德才啊，是奉了小野次郎的命令，连夜带着鬼子和伪军乘小火轮到镇江港去领取军需给养。按理说在江面上他们没有检查过往船只的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

0: 拦住了陈毅的船呢。这是因为昨天鬼子扬州总部向沿江各据点发了一份通报，通报上说，据内部情报得知，江南新四军总指挥陈毅出现在丹北，可能会到江北一带活动，各据点要严加防范。刚才左木在小火轮上发现三条大船由南向北指使过来，引起了他们怀疑。天都这么黑了，这三条船到哪儿去啊？他又想起来扬州总部发的那份通报了，决定对来船进行检查。何德才想的不这个，他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角色，听说左木要对来船检查是满口赞成啊。他想即使查不出什么东西也可以敲一下竹杠，小火轮才靠上货船。何德才按亮了手电筒，对船上的张有福晃了晃，噌就跳上了货船。哎，什么船？到哪儿去啊？福大大见不是鬼子巡逻艇，放心一半，来个先发制人。哎呀，我当谁呢？原来是何队长，一向发财啊，来抽支烟。他不回答何有才问的话，对于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弄几个钱打发走得了，免得纠缠。时间长了，万一鬼子巡逻艇回来碰上，反而会引起麻烦。他随手掏出一盒红锡包，递上一只。何德才见福大大掏出红锡包，这是高级烟，甭管这是有钱的主，他也没客气，接过烟叼在嘴里，斜着眼睛问：哎，你怎么认识我呀？哎呀，何队长，有德有才，德重才高，大名鼎鼎，哪个不认识啊？啊，说着叉划着了火柴。何德才低头对火的时候，福大大右手拿着火柴，左手从兜里掏出厚厚一沓子崭新的储备票。何队长，我们是什么船？说出来会把你吓一跳。现在赶路要紧，没工夫跟你细谈，拿去买包烟抽抽。何德才听福大大话中有话，软里带硬，不知道这几条船是干什么的，借星光眼睛一看，心里琢磨，这沓子储备票少说也有几百块钱。哎呦，他乐得眼睛成一条缝了，心想，我管你什么船，我又不是来检查的，我是来捞外快的，你给钱我落个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他嘴里说着，哎，自己人，不必这么客气啊。说着接过钱本揣兜里了。常言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何德才捞了外快也就完事儿了，用手电筒胡乱照了照，然后对小火轮上的左木说：太君，小的都检查过了，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没问题。左木也着急赶路，听说船上没问题，对何德才大声说：
1: 何弟，你得回来开路开路。
2: 是。
0: 何德才答应了一声，转身准备回到小火轮上。这回啊，福大大放心了，哎，总算把他们对付过去了。等何德才离船拉棚好赶路，哪知道就在何德才要下船没下船，抬起右腿正向小火轮上跨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拴在甲板底舱的那匹东洋马突然心溜的暴叫起来。马怎么会突然叫起来呢？您别忘了，这是匹东洋马呀。东洋马怎么到新四军手里了呢？这是粟裕在围港战斗中缴获鬼子军官的坐骑。这匹马自从当了俘虏之后，好长时间没听到东洋话了。刚才在底舱里正吃草料呢，就听到左木喊了声：开路开路。这匹东洋马一听，哎，声音这么熟悉啊，

0: 好像是我们东洋话，开路开路是叫我走啊，既然叫我走，那我还不快走吗？他看了看，不顺利，走不了，怎么？嘴角这有缰绳拴着呢。哎呦，这匹东洋马可着急了，急得蹄跳跑好，心流暴叫啊。常言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匹马叫的意思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跑不了，跑不了。东洋马不叫便罢，这一叫惊动了小火轮上的佐木。佐木一心要赶路，本来不想检查，吩咐何德才回小火轮，哪知听到货船上有马的嘶鸣声音，当时就起了疑心。这是民船，怎么有马的叫声呢？一定要检查个明白。他左手握住指挥刀的刀鞘，右手抓住了船舷，蹭纵身就跳上陈毅坐的货船，推开正要回小火轮的何德才，腾腾腾几步就来到了福大大面前，捧一把抓住衣领子，眼睛瞪得像鸡蛋似的，
1: 妈的，哪里的油。
0: 何德才一看佐木亲自到船上检查，他也慌了，在一旁帮腔，哎，老家伙，太君问你马在哪儿呢？这匹东洋马早不叫吃不叫，单单在这个节骨眼叫起来，这一叫不仅把何德才叫回了头，还把佐木叫到船上，这是事出意外呀。张有福把心一横，只可使撒手锏了，照实回答，哦，马在底舱里面。
1: 何底，打开底看看。
0: 是。佐木命令何德才打开底舱，何德才把袖子一挽，弯下腰来搬动覆盖在底舱上的舱板。像这么大的船呢，这舱板又厚又宽，一块就有百十来斤。何德才是个大烟鬼呀，瘦得皮包了骨啊，三根筋能支着个脑袋，一张黄皮包着几根枯骨，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好不容易才撬开一块舱板，上气儿不得下气儿说，太君，这请看。佐木从何德才手里接过手电筒，往底舱里一照，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日本人的战马呀。他更加怀疑了，普普通通的商人根本不可能有皇军的战马，现在这条货船载着皇军的战马，并且藏在底舱里头，船上这些人是不是新四军呢？就是不是，也一定跟新四军有关系，说不定陈毅就在这三条船上。他当即脸色一沉，转过身来，唰，把指挥刀抽出一半，冲着福大大大喊一声：“
1: 爷爷，良民的不是，良心坏了坏了的，皇军的战马哪里的？”
0: 福大大这阵儿倒不害怕了，一想反正也漏了，爱怎么怎么地吧。哦，太君呐，这匹马我告诉你吧，是我们王老板送给大乔皇军小野太君的。佐木一想，嘿，我就是大乔的，小野太君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往那儿送。
1: 王老板，哪个王老板？
0: 福大大用胳膊一碰何德才，
1: 何队长，
0: 太君不知道王老板是哪个，你该知道啊，就是王老虎，王司令啊。何德才听说王老虎三个字愣了一下，忙用日语叽里咕噜的告诉佐木。佐木一听，啪，把抽出的指挥刀朝刀鞘里一拍，
1: 王老板，我的
0: 简简。那位说了，佐木认识王老虎王老板吗？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有这个王老虎。张有福为什么要抬出王老虎来呢？哎呦， 王老虎在扬子江上啊太有名了。他是盐匪头目，本来是个土匪，有奶就是娘，死心塌地的当了汉奸后，原想还可以在江上胡作非为，哪知道江面上来往船只少了，又有鬼子的巡逻艇巡逻捞不到多少钱，就改变策略，利用他的船只勾结了一些商人在沿江一带做生意。日本人正需要物资，自然不加禁止，还给他优惠政策，让他出没在沿江两岸。江上的船队如果碰见日寇检查，只要说一声是王老板的，送一点好处就可以免于检查，一律放行。王老虎自己高兴的时候在江上跟船走走，不高兴就在镇江扬州住住，多半时间住在扬州。日本人南浦旅团长有时候还叫他去，让他运输一些特别需要的商品。因为这个原因，佐木也听说王老虎这个人。因为会主任掌握了这个情况，就叫福大大冒充王老虎的船队接应陈毅过江。佐木一听说王老虎的船队这匹马是送给他顶头上司小野次郎的，他并没有怀疑，而是提出要见见王老虎，说着手里的电筒往后舱晃来晃去。福大大一看，哎呀，把王老虎的牌子扛出来，想把鬼子应付过去，没想到不好使。佐木要见见王老虎，把手电筒还往后舱绕，看来非让陈毅出来不可。他正要打招呼，在后舱里走出一个人，一边走一边说，哪一位，是谁跟我过不去呀？佐木听见声音，用手电照了一下，只见走出这个人30多岁，体态魁伟，上身穿线儿剃古铜色的对襟小褂，上边还有暗挑的牡丹花，金表链搭着在胸前，下边穿一条藏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麻纱细袜，脚穿一双花呢圆口皮底鞋，左手无名指戴着一个赤金戒指，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根雪茄，完全是一派富商豪客打扮。佐木是一个下级机关，他听说有个王老虎，但是没见过。他见陈毅派头十足，叫不准是不是王老虎，就问了一句，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陈毅闻听哈哈大笑，一直佐木，哈哈哈哈哈，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何德才一看，嘿，真是王老虎，他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要不是王老虎，不会有这身阔绰的穿戴；要不是王老虎不敢在这里，就是这个时候长江里行船；第三，要不是王老虎见着鬼子还能不慌乱；第四，不是王老虎，他手下没有大把储备票子送过来呀。这何德才生就一副奴烟媚骨，认定陈毅就是王老虎王老板，能够见到这位财神爷也算是三生有幸了。这个时候正是巴结的好机会，如果能够巴结上，说不定对自己有好处。他尽管没有见过王老虎，却装作老熟人似的，哎呀，我说嘛，不是王老板不会在这个时候走船哦。王老板，我们是大桥的自家人，他是佐木太君，我嘛你老可能认得，我们在扬州街上见过，我叫何德才，何是人可何，德是德性的德，才嘛是棺材的才，少一个木字旁，现在在大桥当一个小小的和平军中队长，以后嘛你老人家。何德才叽里咕噜的自报家门说了一大套，陈毅挥挥手打断他的话，对佐木说，啊，你是大桥的，巧得很， 这匹马是送给小野队长的。

0: 麻烦你们带走吧，我就不到江北去了。左木还没有开口，何德才又说话了。哎呀呀，真正是太巧了，原来王老板还是我们小野队长的朋友。好的好的，这马让我们带回去就是。他说这话也不想象，你们这条小火轮是到镇江去，而不是回大桥，就是现在回大桥也无法装这么一匹马呀，装不下呀。他一心想巴结王老板，就顺着陈毅的话往下滚。何德才忙着讨好，鬼子左目盯着陈毅不放心，从陈毅的衣着举止气派上看，一望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王老虎。为什么呢？王老虎是个土匪呀，土匪当惯了得有匪气，说话不会这么儒雅，举止不会这么文静，气度不会这么大方。他的手又去摸他的指挥刀，陈毅知道左木对他怀疑，不慌不忙地伸出两个手指，从上衣里本夹出一张名片送到左木鼻子底下。何德才连忙把手电筒摁亮了，凑过去一看，只见名片上印着两行字，上头一行是南洋经济四个字，中间一行三个字万佛年，就是南洋经济万佛年。何德才看看陈毅，马上改口，我说嘛，王老板怎么会这个时候出现呢？啊，原来是万经理呀。福大大赶紧解释，哦，王老板这批货物我们万经理不放心，亲自跟船来了。这么一说，左木看看陈毅倒像个富商样子，他也知道有个万佛年，相信是相信了，他还仍旧不出疑呀。你王老虎是皇军的水上警备司令，借着皇军需要各种物资，可以在长江里自由往来。可是这一带什么地方？这一带一面是扬中江心洲，一面是江北岸边，这些地方新四军游击队非常活跃。新四军和游击队最恨中国人没骨气，当汉奸做走狗。你万佛年带了三条货船，还有皇军的战马，就不怕碰到新四军？他越想越怀疑，看到何德才跟陈毅在拉关系，他火了，伸手一推何德才，八嘎八嘎骂人呢。何德才正说得高兴，被左木一推一骂，知道左木还要盘问，心里虽然不满意，也只好站在一旁不敢说话了。左木问陈毅，你得一个人？说着他伸出四个手指，不怕的，这个左木的意思是你不怕碰到新四军吗？四个手指就是新四军。陈毅抽了口烟，吩咐福大大点灯让他们看看。福大大明白，把手做成个喇叭形，冲后边的两条船喊上了，哎，掌灯让太君检查。福大大一声喊，霎时间三条船上点起几十盏马灯。左木抬头一看，啊，吓得说出句扬州话，怪咕隆滴咚，真把人吓死了。只见灯光下两边船舷站满了人，一边九个，两边十八个，那边有36个便衣，全是彪形大汉，全都是双手叉腰，敞胸露怀，腰里别着双枪。左木见这个架势，立刻哈哈大笑，拍拍陈毅的肩膀，你的皇军打大的朋友，回头打桥的见。这个时候他心里不再怀疑了，全都消除了。他做梦没想到 站在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威震江南、现在鬼子正要捉拿的陈毅。他怀疑陈毅，并不是怀疑陈毅冒充南洋经商，而是怀疑这位万经理过江和新四军勾结。现在看来，这么多便衣在护航，这说明是用对付新四军的。王老板送马给小野次郎一点儿不会假，所以拍着陈毅的肩膀约他大桥再见面。陈毅笑了笑，好的，我一定到大桥拜望。左木没有事了，招呼何德才，何地开路的开路。何德才摸摸口袋里一沓子钱，哎呀高兴啊，今天真是人财两旺。虽然没有见着王老板，日后还可以扛着万经理的牌子去投靠他，弄个差事做做。说着来到陈毅近前，万经理，我们天亮就回来，在大桥见啊。说着鞠了个躬，和左木离开大船，上了小火轮，机器发动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走了。福大大这边也要起锚拉篷向江北岸进发，就在这阵儿，唰唰唰，一阵强烈探照灯在江边扫来扫去，紧跟着传来一阵马达声。福大大心里咯噔一下子，不好，鬼子的巡逻艇回头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
14: 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8: 为什么呢？
1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8: 爸爸，我明白了。
1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5: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6: 上回说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夜渡长江，遇到大乔据点鬼子和汉奸的盘查，陈毅沉着冷静的应对，自曝是敌为水上司令王老虎的经纪人万佛年，哪晓得鬼子的小火轮才走，下水方向鬼子的巡逻艇回来了。福大大听到马达声，看到探照灯光，立刻发出信号，三条大船全部熄灭灯光，帆篷拉得足足的。陈毅大船在前，护航的两条小船在后，吊过船头，乘风破浪，穿夜幕，劈开万顷波涛，踏平千重浪，直奔江北。陈毅站在船头，环视江面，突然发现江面上有一闪一闪星星点点的灯光信号。陈毅仔细看呢，原来是一条条小船，舱面呢用黑布蒙着，伪装成江珠的模样，就在大船旁边不远的地方游弋。这什么？福大大告诉陈毅，这是江北特委组织的江都游击队的小船前来接应。哦，陈毅见此情景，止不住心潮滚滚，激动不已。此时敌人的巡逻艇已经过去了，在大船的前头飘来悠扬的歌声，薄雾弥漫着江面，微风闪起了波纹，当着黑沉沉的午夜，我们要渡过长江，饥寒饥寒，困苦困苦，算得什么？敌舰上下一游，敌舰上下一游，又算得了什么？长江乃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这歌声好像是在领航，不一会儿，三条大船先后落棚倒围，徐徐靠岸。忽然岸边有人问，什么人？陈毅站在船头高声回答，江南陈毅。说着踏跳板蹭上岸，在星光下迎面

不行了，因为从我们这儿到泰州沿途有层层哨卡，带这么多东西容易惊动二里。如果你带着武器马匹惊动二里，以为要侵略他的地盘，反为不美。先把东西寄存在这儿，这么办，我们秘密把你送进泰州，怎么样？可以。您呐，在这多住两天再去泰州，不行，兵贵神速。大乔的鬼子已经知道我们来到江北，迟则生变，我准备即刻就去泰州。聂阳闻听，忙说：既然这样，我们挺进纵队通江东游击队，设法端掉鬼子的大桥据点，迎接大部队过江，也给陈总在泰州会江二里做后盾。陈毅思考了一阵，嗯，好，大桥据点是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拦路虎，一定要把它拔掉。挺进苏北是一出大戏，打大桥是拉开序幕，这出戏一定演得有声有色，为苏北友军做出抗日榜样。现在你们做好准备，至于什么时候打，怎么打，等我从泰州回来再定。好啊。吃过饭，陈毅有会主任陪同，带着曾云龙等12人由福大大领路直奔泰州，离泰州还有10几里路呢。前边是个小村庄，这个庄子叫北徐庄，村头啊有3个岔道，向西南直通江边，向东南呢通泰州南门，向北通泰州西门。因为这个庄子处在交通要道口，江北特委在这里设一个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会主任告诉福大大：张有福同志，你就送我们到这儿了，在这块等着，我不派人联络，说明我和陈总在泰州平安无事，你就骑马回江边向聂司令报告，江边有什么情况，在黄昏之前带回北徐庄，今晚就在这等我们，我们不回来，明天上午你到泰州文明旅馆找我们，记住，泰州文明旅馆。我知道了。交代完毕，他们要上路了。怎么走啊？不能走大道，沿路都有卡子，只能坐独轮车，由这个北徐庄秘密联络点给他们准备好的。这个独轮车呀，现在年轻人没见过，这可是老古董了，是木头轱辘、木头轴、木头把手、木头梁、木头脊背、木头身、木头双腿、木头轮。有把手，上边有个宽皮带，把皮带套在人的肩上，双手扶着把手推着走，滋妞妞滋妞妞滋妞妞。怎么这个动静呢？因为是木头轱辘，又是木头轴啊，它发涩呀，不爱走道，叫唤的声音大，就在这轴着叫点油，哎，润滑一下。在这辆独轮车上呢，绑着一条小板凳，板凳上各放一块凉席，陈毅和会主任就坐在这辆独轮车上。为了保证首长安全，前边有侦察员探路，6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每人腰里都别着20响快慢筋儿匣子枪，机头都大张着，一旦发现敌情，12条火龙会在1秒钟之内同时射向目标。6人当中最特殊的是吴铁匠，除了腰里2只快慢筋儿，背后背着2把寒气逼人的清风刀，这种刀削铁如泥呀，这是已故致敬方丈送给新四军的镇寺宝物。吴铁匠今天把它带在身上，因为肩负着保护陈毅的重要使命。说起来啊，挺好笑。昨天

陈毅还坐着船装着南洋客商，今天却坐独轮车。在独轮车后边10米的地方呢，还有6个警卫人员，负责人便是武将曾云龙。他们坐着独轮车走的一条近路，是从江都的吴桥通往泰州的小道，说是近路啊，实际也就是农村的田埂。这条路呢，窄的就像鱼脊背一样，两旁边青纱帐啊，呵，像两堵墙，一点风丝都没有。陈毅和惠主任坐在独轮车上，挥动着芭蕉扇，可是汗水还是把他们军装全湿透了。陈毅说：“哎，小曾，曾云龙，快快快，给我弄根烟抽。”曾云龙跑步来得切近，司令，我可提醒您呢啊，张倩同志建议你戒烟，你都3个月没抽了，嗯，别抽了。哎，今天情况特殊啊，这几天我熟悉二里的情况，看材料，哎呀，我脑袋呀，都记不清了。抽支烟，我就能把那些事儿都记清。那好吧，我这给您留一盒呢。说着递了一根，陈毅把他点着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啊！这颗烟一抽，哎呀，对泰州情况我变得更加清楚了。好了，这回我陈毅到泰州就给二里洗洗脑子。那位说：“二里是谁呀？”前文我已经交代过了，一个是李长江，另一个叫李明阳。李明阳何许人也？这人可了不得，他20多岁就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江西湖口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推翻袁世凯的重要司令。要论资格，他甚至于在蒋介石之上。后来他又去了日本、德国研修军事，回国之后参加北伐战争，是孙中山参谋本部的警卫团长，紧接着当上了南昌东路军的先遣司令，可算是功勋卓著，威风八面呐。可是自从蒋介石掌权之后，李明阳被打入了另册，而且是事事受排挤，处处遭歧视。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李明阳费了9牛2虎之力，7拼8凑，才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拉起一支杂牌军，争得了一个苏鲁皖的番号，与李长江一起盘踞泰州为王。泰州位于江苏的腹部，东进东海，南平长江，西靠扬州，北通李下河，为苏北5条航道入江打海的交汇之地。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称。抗战时期，因为李明阳和李长江的苏鲁皖区游击队在那里拥有3万兵，泰州再次成为苏北的重镇。前文我讲过，新四军要过江北上，一过江就踏入二里的地盘，如果不和李明阳、李长江打招呼两下，非闹摩擦不可，那就把李长江推到了韩德勤那儿。所以争取李明阳、李长江称为新四军的盟友，陈毅才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二里。不过像李明阳这样老谋深算、精于韬略的官场老将，很难与他结为盟友。陈毅这次冒着危险秘密报二里，二里知道不呢？知道了，事先有人牵线，谁呀？就是二里手下武纵队司令严秀武从中牵线。当时二里同意了，可是二里可不知道陈毅现在来，

时为什么同意呢？二李同意陈毅前来私下拜访，也是经过反复掂量，尤其李明阳自辛亥革命之后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大起大落，经历多了，比一般人多了一些心眼儿。他既防着共产党，也防国民党脚踩两只船。他总想，人呢，有不测风云，如果蒋介石有一天要把他当成异己分子来铲除呢，多一个共产党朋友，危难之时总算多条退路。这是从好的方面讲，还有一层意思，万一蒋介石哪根筋搭错了，神经兮兮的想重用我，我拿什么当见面礼报答这提携之恩呢？当然了，虽说出卖朋友非君子所为，但话说回来了，第一，共产党能不能成为朋友还很难说，第二，共产党能不能成气候也难说，第三，他陈毅是不是想抢我的地盘啊，第四，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在这乱世之秋来一点非常手段是时局造成的。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是我把陈毅送上断头台，只要有一天飞黄腾达，功成名就，谁敢说我不是英雄啊？他把他意思告诉了李长江。哎呀，李长江赞不绝口啊，好棋好棋，司令果然是深谋远虑，棋高一招啊。正因为他们俩同意了，才告诉严秀武可以通知陈毅到泰州来。严秀武通知管文蔚，管文蔚叫地下工作者往江南送信，今天陈毅才到泰州来。接陈毅的是管文蔚，他是江南挺进纵队的司令，此时他为陈毅担心呐，因为他知道二里脚踩两只船，反复无常，万一要是翻脸不认人，陈毅很危险，所以早早在那等着呢。陈毅呢，距离泰州还有二里地，下了独轮车，把车寄在老乡家，净净面，把衣服规整规整，刚要出发，就在这阵儿，管文蔚来了。陈司令，你们辛苦了。陈毅说，进城的事儿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不过我们不能一起走，因为人多目标大，城里头有韩德勤的耳目，倘若被他们发现不安全。您呢，和会主任坐黄包车前边走，我和两名战士在暗中保护，其他人在这等候。拉黄包车的两人是我们自己同志，你就放心吧。陈毅点头，就这样，陈毅和会主任上了黄包车，两个人出发了。会主任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保护陈毅，二是呢，和二里谈判当助手。他的黄包车在前，陈毅的车在后，两人很顺利的进城，哪知道拐过鼓楼，突然发现在拐角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31、2岁，小坟头，白果脸，酒糟，鼻子上架着一副黑眼镜。会主任发现，哎，这个人怎么眼熟呢？好像在哪见过，是谁呢？因为戴着墨镜，一时没想起来。你别看会玉宇没想起来，这个小分头可注意他了。真是谁呀？他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派住在泰州监视二里的一个小特务，姓严，叫严卫余。在抗战的时候啊，会玉宇被国民党关在了中央监狱里，就发现有人暗地里把革命者在狱中斗争的事儿
向反动当局密报，不少革命同志因此被残杀。后来调查清楚了，这谁打的报告呢？经过调查查清楚了，是一个表面上伪装进步的犯人干的。这个犯人就是国民党特务严卫余。抗战开始后，惠玉宇出狱到了延安，党中央把他派到新四军军部，陈毅知道他是苏北人，就派他到苏北发动群众抗日。他没有想到严卫余会在泰州。你别看这会主任记不起严卫余，严卫余却记着他呢。刚才这个姓严的正走到鼓楼，抬头看见迎面两辆黄包车，坐在前边车上人他一眼就发现了，当年关在中央监狱的共产党人惠玉宇。他连忙身子往后一缩，躲在鼓楼犄角地方仔细看了看。哎呀，这个姓惠的是共产党江北特委书记兼长江工委主任呢，他今天到泰州来干什么？再看看另一部车的那个人，虽然是商贾打扮，却是眉藏英气，目露微光，绝非等闲之辈。看来他的身份比那姓惠的还要高。他是谁呀？听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常在沿江一带活动，会不会陈毅呢？他越想越觉得关系重大，等黄包车过去之后，拔腿就回到驻地，向他顶头上司报告。顶头上司叫陆步云呢，这个陆步云是韩德勤的小舅子。还有一个和他同流合污的，这个人叫陈才福，都掌握兵权。这个陆步云呢，本是江西南昌的一个泼皮无赖，靠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挂上了上校参谋军衔。现在表面上是二旅的参谋，骨子里是韩德勤安在泰州监视二旅的耳目。陆步云听了严卫余的报告，他觉得姓惠的陪那个人八九不离十是新四军的陈毅，可能来泰州会二旅。他真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威名显赫新四军江南总指挥竟敢单枪匹马到国民党重兵驻扎地军警密布的泰州。高兴的是抓住二旅私通共产党的把柄，我向韩德勤报告。可是姓惠的和陈毅到泰州干什么呢？他告诉严卫余继续查明，以便采取对策。再说陈毅和惠主任坐着黄包车穿过鼓楼向北，来到百子街尽头的文明旅馆安下来之后，惠主任打了个电话给严秀武，告诉陈毅司令来了。严秀武接到电话，立刻驱车到乔家公园二里公馆。他一脚跨进客厅啊，呵，李明阳、李长江都在那呢。李明阳生气，李长江正拍桌子，大骂韩德勤呢，因为韩德勤克扣他一批军需物资。正这时，严秀武到了，招呼一声，来到了里边。总座、副总座，陈毅将军到了。啊！李明阳和李长江大吃一惊，什么？新四军陈毅到了？是啊，专程前来拜会总座和副总座呀。李长江刚才正为韩德勤克扣军需跳脚骂娘，听到陈毅来了，他急了，他娘的！韩德勤卡我们脖子，陈毅干什么来了？不见。啊，严秀武着急了。总座，上次向您报告了，你同意秘密接待啊，现在不见不合适吧？这个。李长江把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不能见。那个陆参谋长是韩主席的耳报神，
他要向韩德勤一报告，我们又多一条罪名了，以后

0: 都可以借口克扣我们的军需供应了。大哥，我看不能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7: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9: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我们的心有千千结呀，它是一档心理解压力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遇见了什么困惑，还是内心深处有什么着急的难办的事情，都可以来到电波中和洪瑞说说聊聊，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 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今天打来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听友。
11: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今年呢52岁了，然后我退休啊、哎、有2年了。然后我现在在沈阳一家大酒店。

0: 当个面二，然后我也算一个小组长吧，然后薪资待遇也不错。我呢十几岁我就出来打工来了，然后我就啥苦活累活的我都干过。然后我后面我就遇到一个碰见一个贵人，一个老师傅，他这人挺好的，他就教我那个做面食这活。然后我这也是这些年我也就是通过这手艺我也养活我自己。但是后来我就是哎呀，我遇见我老公之后，我23我就结婚了，红瑞。就结完婚之后，我就感觉我特别不幸福，我就跟我老公我俩总干架，那干的哎呀就是鸡毛蒜皮，啥事儿都能干架。我这一晃我挺到40岁，我俩就离婚了，我就挺不了了，也接受不了了，我俩就是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就离婚了。完事结婚离婚没两年，我那个前夫他就没了，就有4年左右吧，他就没了，他有病他就没了。我俩有个儿子，这儿子吧，这重担就都落我头上了。你说他今年我儿子26了，嗯
1: 嗯嗯，
0: 也非常也不省心呢。你说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完20多岁就开始处对象。你说完去年呢，对象都怀孕了，我这咋整啊？那我说赶紧给办婚礼吧。完事你说，哎呀，这现在孩子四个月了得有。完那头几个月都娘家妈你说给照顾着，完我吧我寻思你说人家照顾着咱不能不出钱不出力的，我就把我那个退休工资他那工资卡我就给他俩了。完你说我寻思那咱就出钱呗啊，完我搁外边上个班不也挺好的吗？完你说这娘家妈这帮伺候3月这累出腰脱了，你说完事这要非要回家了就不给伺候了。完你说我这哎呀，你说完我儿媳妇吧给我生大孙子，你说这孩子我儿子说可闹了，一天也不省心呢，那晚上天天总起夜总哭，完这给人家娘家妈就给人家整的也是伺候的孩子太累了，人就回去了。完我这我人娘家妈伺候3月，儿媳妇跟我说了，跟儿子说了，那我妈都伺候3月了，你得让你妈来伺候3月了。我说你说我这个这大酒店上班，你说我这一个月最低得能挣8000块钱，好的时候我都能挣10000块钱呢，红瑞。你说我要是回家了，你说我这活老了人抢了，我再回来我就没位置了呀。我这你说这点找点活多不容易，挣点钱多难呢。我说不行，我就挣点，我就再给你拿3000块钱，你找个人，你看你就找个人，你雇个人呗。你说我这挣再多我给你多拿点不行？完我儿子呀就跟我说不行。他说那你拿3000不够吗？那你说现在找人最低得5000块钱，就让我拿5000。我说那你说你让我拿5000，那你说我家那工资卡那不就5000多了吗？6000来块钱的吗？那不也行吗？我儿子不干。你说我儿子跟我说，妈你说我一月挣4000块钱，儿媳妇不上班，那孩子那尿不湿奶粉的乱七八糟的生活费啥的没有，你那我那工资卡2700，没有你那2700，你说他说的，你说我家那生活费都没有，我咋活呀？我说那你那不行，那你娘家妈你说她不照顾孩子不行，那她出点儿呗。因为我儿子说了，人娘家妈抠，人家出力行出钱没门，人家一分钱也不拿
1: 啊。
0: 我儿子就非得你说就非得跟我要5000块钱，你说哎呀，就是妈你就给我5000吧，要我媳妇天天跟我闹跟我干仗，你说咋整？那我过不消停。后来你说我想跟你说啥，你说我那我的朋友啥也说，你说你就给拿5000，以后你挣不了那些钱，你不给拿5000，你说人家再不干人家还得埋怨你，你说你这咋整？你说完我也寻思，你说我这一天你说我咋整啊？你说我儿子天天逼我这段时间我班都上不好啊，红瑞。我跟你说他天天给我打电话，妈你给我啥时候给我拿钱，妈你啥时候给我拿钱，你说我这咋整？你说我这拿的钱吧我心里也挺闹挺，我不拿吧你说咋整？这儿子天天还老干仗，你说咋整？红瑞我寻思我问问你，你说我这是给他拿了5000块钱呢，我还是说我就宁可给他伺候孩子去啊？你说我这就心里就拿不定主意了。
1: 你主要是现在这样，大姐别着急啊，咱慢慢说这事儿。就是孩子吧，咱说也不太懂事儿，就是就这一个妈了，在外头，咱说当面二挣钱多不容易呀、啊，完工资卡还给你小两口了还不知足，然后呢说这钱就不够花啊，要么妈你就来照顾来啊，要么呢你那还得给我拿5000，是不？这孩子就是、就是这种态度，是不？嗯，
0: 是，哎呀。
1: 你现在你这个离婚之后，大姐也一直没找，是不还是自己单身一人哈？
0: 对，我一直这些年我也没遇到合适人，我这找完你说我也不省心，我这一人下天挣点钱也挺好。
1: 那你手里这些年，哎，反正孩子刚结完婚，你能有啥钱？
0: 嗯，
1: 他爸
0: 我没啥钱了，都给他结婚都填上他了。
1: 是，我这一听就是，一听你手里可能也是没啥钱了啊，因为这不刚结婚孩子嘛。啊，现在你儿子这意思是怎的？还让你拿5000呗，是不？
0: 对，就是跟我要这5000块钱。那你说我再给他拿5000，加我那工资卡7000多。

0: 块钱了。哎呀，就是儿媳妇他家自己娘家条件怎么样啊？
1: 娘家反正我儿媳妇那人也就这一个姑娘，这咱不知道是跟咱长心眼儿还咋的，人条件也行，但人家不拿钱，你说咱这男方家庭，你说咋跟人家逼着要人家那钱呢？你说人家儿媳妇人不张嘴，你说咱能去要去？你说呀？
0: 儿媳妇在这个生孩子之前有工作没？
1: 也是给人家，反正也是干点活，干点活。我儿媳妇上班啥的也费劲，那累活不爱干，那个清洁活咱说的挣也挣不了俩钱儿。我这也是一直反正也是贴补他。
0: 你看，所以说大姐啊，你记好红瑞说的，就像你好朋友还是你亲属告诉你的一样，你未来的路长着呢。你就想这孩子现在上不了幼儿园，对吧？在上不了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你都得有儿媳妇儿。再说现在得带孩子，还上不了班。即使上班了，可能他的工资水准也就3000左右块钱，当个营业员啥的，太高的工资拿到也很困难。那在这些年当中，那么基本大姐就得靠你了，这你心里是不是得有数？对不？他不是说你得拿个3个月5个月这事儿就能拉倒的，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最后，哎呀，姐呀，你这当娘的手里空空啊，你最后就你自己啥钱也攒不全，
1: 养老钱他都得给我擦的溜干净。
0: 因为关键。你有退休金，你退休金2700你给儿子了，完你寻思你看儿子我给你2700，那在大酒店当面二多辛苦呢，跟妈这50多岁还行，你等姐呀，你再过个4-5年你都干不动，你要是说你那在大酒店挺忙的，对不？你今天当面二挺辛苦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付出体力的一项活，它并不是说 对不你这种情况之下，大姐我是这么跟你商量的啊，你就非得给5000吗？他说5000就5000呢，对不？他现在这个不上班，那怎的呀？那还得雇保姆吗？加啥条件还得雇保姆啊？就
1: 你
0: 闹，
1: 咱这孩子现在的孩子，
0: 跟你家这孩子，
1: 可自私。
0: 听我讲，姐姐，你就撑死再给个30002000的就完事儿了。趁着你现在打工还能赚钱，自己雷打不动的给自己存个2000-3000的养老钱。你姐你就这么想，一旦将来你到老60多岁、70多岁，有点事儿、有点病的，姐姐呀。你手里一点存款没有，你儿子儿媳妇这状态你咋办呢？姐，这你想
1: 指望不上啊，
0: 你看你心里宁静的指望不上，就我听这事儿就跟你儿子说，你说儿子现在妈的工作也不稳定，这大酒店也涉及到裁员，我给你去指定不行，去了之后了咱这娘几个一点零花钱没有，你别说别的了，妈的一月再给拿2000块钱，咱就说当妈的咱再给拿个2000这就行了，他要他不要他捉他闹，那姐姐你是当娘的，对不？你心里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底线，你自己得有一个心理的数，你不然你这些钱咱说不就都让这孩子给整没了吗？就我分析呀、啊、小两口也不是太会过的人，
1: 是花钱大手大脚的、
0: 啊、你看我分析指定是平时吃啊喝啊干啥的也不是多省心，
1: 饭都不咋做，从订外卖，
0: 啥条件订外卖呀、啊、咱正讲你给他2700的退休金，一个月你再给他2000-4700，就你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他，咱说给4700块钱，咱说那还咋的呀？
1: 我给3000都不干呢，你说这孩子心得多贪心，他也不寻我在外边多苦多累。
0: 所以说大姐，他越是这样，你就越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你就得跟他说。
1: 这
0: 咋
1: 我就狠心了？
0: 你说儿子，依我这工作，我不能不干，妈趁着50多岁还能干。而且呢给的薪金也挺高，第二他认为给你2700再贴补你2000-4700加你的工资8700块钱啊，就你这一家三口是够用的，你再逼你妈妈也没有，妈不得攒点养老过河钱呢，你刚结完婚妈的底儿空空的呀，而且你得拿出妈妈咱说有的这种威严，就是妈妈有的这种决定，就老母亲有的这种对儿子的这种教育和教训，干啥呢？他说咋的就咋的呀，姐，你再拿5000-8000工资，你剩3000零花，你自己一点存不了，攒不了。你搁这大酒店当面二，现在你50出头，挺好。你再过个5年，都快奔60了，能不能干动？酒店还能不能用你？工资还能不能开8000-10000？
1: 对呀，你都
0: 想
1: 多
0: 美呀！
1: 太对了，我跟你说，我这也是惯的呀，真是惯的。我这现在都没有招，甚至我这一天呢钱没少搭，完事还捞不着好。
0: 姐呀、啊、你听我姐，在我的节目当中有多少个母亲向我进行这个儿女的教育问题，包括这个儿子儿媳妇的这个家庭问题，我觉得更多也来源于当妈的不坚定 就是我们当母亲的不坚定。

0: 母亲呢就是给惯坏了，孩子说的就是达不到目的，不论这孩子多大年纪就开始啄开始闹，妈就心软了，这事儿绝对不行，这孩子喂不饱啊，你这儿子，你也别不爱听姐姐，这孩子不懂事儿，喂不饱，但凡他心里心疼老妈都不能这样，对不，你的世界上你的亲人就剩老妈了，你爸妈离婚之后爸还没了，但妈纯是靠手腕子靠辛苦当面案咱说挣的这份工资啊，退休金给你两口子花，工资卡放你那还不行，还要，我就说姐，你要是让我帮他们就2000块钱，姐姐你爱听节目是咱节目的粉丝，也希望红瑞给你点意见，就像你身边朋友说的，说你这5000你给了，你未来你还能不能挣到8000，而且你给可不是一年两年的呀，你一时半会儿你这儿媳妇可以不能上班，那还了得了，听懂没大姐，
1: 这把我就得狠心了，我这不狠心、啊、你说我这棺材本都给他搭进去了，我老了我咋整啊，我这儿子我指望不上，
0: 哎呀你要多看，
1: 就是跟我态度都不好，
0: 哎呀就是
1: 咋给他花也白费，
0: 妈一个月给你拿这么多钱都没换回你个好态度，大姐呀这你自己不还咱说存点钱攒点钱，你自己在他要钱这件事上不还下一个决心，姐姐你自己想对不，正为你付出正为你拿钱正为你拼都没换出儿子你一个好的态度，行啊大姐咱就聊到这儿，反正红瑞告诉你这钱不能再这么拿了，如果说你做妈的就心疼孩子不拿心里就觉得过意不去，就拿2000块钱咱说就够用了，一个咱说老妈一个月4700给你拿那还不行还咋地呀、啊、加你4000工资小两口8700，咱说就普通小日子还不行，儿媳妇不上班没事那就搁家自己带孩子呗，啥条件呢还得保姆还得搭一个老妈，懂没姐姐，咱就聊到这儿，
1: 那谢谢你啊红瑞，
0: 哎不客气，姐姐祝你幸福啊，再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的情感倾诉热线，听他的事儿。你好
2: 姐，你好，就是这样的，我打电话主要是想问问你啊，就是我处了个对象，但是吧我家里不同意，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因为啥不同意啊，
2: 嗯因为他矮，
0: 矮哟，
2: 嗯
0: 就是有多高的有多高，嗯这对象
2: 就是我吧，本身我是1.68米，他才1.62米，
0: 一码呀，那你俩确实有一个身高差，
2: 嗯但是吧他对我可好了，
0: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2: 就是我今年吧我30了，就是有一次咱们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嗯、他也是沈阳的，然后比我大1岁，就是我吧就是个也高嘛，然后长得也好看还挺白的，他就对我一见钟情、嗯、然后吃完饭当天吧就加我微信了，后来就一直追我，但是开始吧我也是嫌他个矮嘛没同意，但是吧就搁沈阳嘛他条件还挺好的，就是父母吧都有稳定的工作，然后他自个儿吧也那是就是工资也还行，然后就是每次吧就是嗯，像我加班吧他都会来接我，有什么节日啊那领我吃饭，然后时间长吧我就觉得这人挺好的，我就被他感动了，然后就答应处对象了，就是我俩处了1年多了，然后什么都挺好，所以我就哎就寻思我想领回家给我爸妈看，
0: 那在你处的过程当中父母是不知道的是吗，
2: 嗯，对呀、啊、那刚开始处那时候也没稳定，就合计先别跟家里说了，这不后期觉得都还行嘛，然后才跟家里说的，
0: 嗯然后你继续说老妹儿，
2: 嗯他主要的事儿就出在我领他回家，就是我其实我跟我爸妈就是后期我跟他处挺好嘛，我就跟我爸妈说来着的，我说那个我想领我对象回来给你们看看，但是吧我对象吧就是个矮，我寻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嘛，
0: 那你穿现在有男士内增高鞋，那增高也不行，增高就
2: 现在说这个都晚了，都见完面了，
0: 但是到家还不能不脱鞋呀，整整也是不行，
2: 嗯对呀怎么着，反正他那时候他的没有办法，这个是硬伤，然后我就寻思、
0: 啊、哎
2: 啊我寻思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到时候你别到时候嗯、你来冷不丁你再一看啊对不，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我没跟他们说多高，然后我先让他们准备准备，那寻思吧他们这准备准备的是啥呢，他找的是我老姑和老姨，找了好几个亲戚一起吃饭，哎呀妈你可不知道啊红姐，那天气氛老尴尬了，就是咱家这帮长辈吧我跟我爸妈说了别人他也不知道啊，他们就老拿那眼神去看我男朋友， 那跟我对象就看毛愣了、然后那天气氛老不好了、完事人就早早就回去了、我就可来气了，我说你们干嘛呀，我说我都跟你们说了能挨能挨，然后他们说就以为说挨也就一米七左右，没寻思说一米六，他说一米六、
0: 说我对象个不高，个没那么高，你要是说心里话啊，孩子，你要是跟我说，我可能也会认为啊，我这大侄女儿或者是我这大外女儿一米六八，找个没那么高的就一米七左右呗，或者是跟他个头差不多呗，要就拿你这身高，咱不得找个一米八一米九的、对不，咱大个儿啊。
2: 不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说哪能碰上那么合适的呀。
0: 哎呀，那你咋整？
2: 完事之后我还跟他们说来着，我说那个，他们就说怕说一米六影响下一代，我说那个子高有啥用啊，那到时候两人以后不行，然后啥都不合适，等到时候离婚了，那不也更闹心吗，我说还不如说找个对我好的，那对不，这点也不是说别的，那别都挺好的，就差这一点那不至于，然后主要是吧，我父母这边吧都快同意了，但是我那个老姑吧、哎呀，咱也说说他咋回事，他那个嘴就可厉害了，他就说啊，不行，咱家一直有标准，男的不能低于一米七，他说这个是硬性条件，我说我从来没听说我们家找对象得按身高找，你知道不，
0: 说你老姑父多高啊，你老姑父
2: 他就将近一米七多点儿，也没有太高
0: 你老姑多高啊，
2: 我老姑一米六多点儿。
0: 老姑父
2: 我一米七多点，他一米六多点，倒是你们两个站一起倒没有啥感觉，不像俺家是反过来的嘛。他说你这个年龄本身找对象，就是我三十了嘛，这意思说也该找对象了，说你就趁着现在还没时间久，赶快分手。你说，他说啊，就这样的男的都入不了我姑娘的眼，你都不知道我那个姐，她今年呢，她都三十六了，长得好看是归好看，就一直挑挑挑，现在都没有对象。那你说你家都这样了，俺们找一个合适的，你还看，你这不知道他咋想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对象条件挺好，我都他是不是那啥
0: 啥呀？这孩子，你说怕他嫉妒啊，怕老姑嫉妒啊？
2: 那你说呢？他家三十六了，长得也好看，还没有对象呢。我对象虽然矮点，条件啥都挺好，那就差一个身高，那至不至于。我妈不，我爸妈都要同意了，还不让。
0: 哎呀，那你今天打个电话想问红瑞姐什么？你说，小妹妹。
2: 就是我家现在天天催我分手，但我不想分，我就寻思，你说我要是就这么样，我就认可了，然后不管他们那边，我就这么处着就结婚能行吗？
0: 是这样，姑娘，你看你都三十岁了，那结婚哪能没有爸爸妈妈的祝福呢？对不？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小伙儿，我听你介绍，除了个不高啊，一米六二，个不是很高以外，这小伙其他方面你对他还挺认可，包括你说他家条件还挺好，还家父母说人也都挺好，是不？
2: 对。
0: 小伙学历、个人能力什么的怎么样？小妹妹，这个
2: 还
0: 说，
2: 要是就是咱说，就如果说这不行的话，我可能先前也就不能处。
0: 都因为吧，我听你的情况啊，小妹妹，我觉得你三十岁，大个儿，刚才也介绍了，长得挺漂亮，就一直没有合适的结婚，姐觉得你也挺挑，是不？其实你在处对象当中，你也挺挑剔，不然的话不能说三十了咱还没结婚，没有太合适的呀。这样这小伙只有一米六二，跟你处了一年多，你能对他挺认可，那我相信这孩子身上还是有自己的内秀和个人的魅力的，可能这小伙的性格方面也挺好，不然也不可能打动你。小妹妹，难道你自己不想找个大个的吗？对不，你
2: 人也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
0: 对，你也不想找比你自己特别矮，这孩子工作啥的不都没问题吗？家条件啥的，这都学历都有问题没？小妹妹，你得说实话。
2: 没有
0: 这些方面啊。
2: 没有，都挺好的
0: 啊，这些方面没问题，这些方面你父母挑出毛病没？关于他的家庭，
2: 没挑出来，就挑了个身高。
0: 长得呢，模样呢，脸儿长得行不？
2: 不是那种特帅，但是看着也不是那种特难看的，就是普通人
0: 啊，就是模样长得也行，不是说多帅的脸，但是呢，指定是瞅着呢，也不是说呢瞅不过去的脸，是不？
2: 对，
0: 就这个情况。哎呀。孩子哈，就一米六二吧，配一米六八，确实是有个身高差在里边，不像说是有男孩稍矮点，一米六五、一米六六、六七，瞅着还就差一点点。他一米六二和一米六八站一起，确实差一块。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三十岁，寻寻觅觅，找来找去，可家有一个你相中的了， 即使1.62米你自己看着也好也行也坚定，而且呢人家其他条件挑不出任何毛病，性格学历工作家里父母为人你挑不出毛病，而且小妹妹你俩都处了1年多了，她不是刚处，处的时间咱说也挺长了，对不？所以说吧，姐姐给你点建议啊，首先第一，你男朋友的事儿，你处对象的事儿，爹妈给的都是意见，别说你家你老姑了，对不？老姑做不了你家的主，老姑更做不了你的主，对不？孩子，
2: 对。
0: 而且呢，男生长得1.62米是不高，但是这个头也不是说就有什么毛病，对吧？你说是这个确实不高，1.62米，但你不能说1.62米这个身高对于男性来讲，他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和毛病，咱不能这么去用身高去判断，然后去贬低或者去拿着一个人，对不对？那个小的、个矮的、成才的、行的，那有太多了，比比皆是。那不能说我们判断一个男人的好与不好、行与不行，就完全卡在这个身高上，对吧，孩子？所以说吧，我到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老姑无法去决定于你家的事儿，更无法决定于你的事儿。就像你说的，姑家的姐36了，也漂亮，你到现在挑来挑去还没结婚呢，对吧？第二一点，你一定要做你男朋友的工作，就是你说我父母对你还是不了解，那你说初次见面，那一定是看外形更多一些，但是你的内秀、内涵、你的人品，对不？哎。你的性格包括能力，你应该通过一段时间让我的爸妈看到。至于我姑我姨，说咱不用理会，对不？你最重要的不还是我爸我妈吗？姑姑姨他们对我说的这个那个的我都不在意，你更不要在意，对吧？你让他得积极的表现，比如说孩子啊，快过年了，哎，给这个你的老爹老妈，哎，咱们讨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土特产呢，营养品呢，不一定价格有多高多贵多奢侈，但是让父母看到小伙子的真诚和用心啊。第三点，我作为一个孩子母亲，虽然我的女儿才上高中啊，小妹妹，我来告诉你，你的爸爸妈妈更希望看到的是这个男孩子的可靠和他对你的好。听我们说是不是？
1: 嗯，
0: 咱家所有的听众们是不是觉得咱们为人父母的和红润有这样共同的感受，就是别的毛病这孩子咱们挑不出来，这属实是，就我是你妈孩子我也觉得不咋入心。那我姑娘你说1.68米大个长得还挺漂亮的，你说找个姑爷子1.62米，哎呀我也觉得不咋入心，就说实话。但是当我要看到这个小男孩对我女儿的好是实实在在的，对我女儿的好是充满责任啊，充满爱的，也能融化我的心。孩子，你懂我这话了吧？就这三点，就你姑，你不用在意啊。那姑姑，你说她能代表你家啥？她能决定啥？她自己姑娘还没整明白呢。第二，你得让你男朋友消除亲属们对他个矮的这种眼光也好，想法也好，得消除，然后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爸妈，让你的爸妈看到他的这种积极，他的这种融入。第三一点。也一定让他再次的去表现于什么，表现于让你父母看到他对你的好和他的内涵，他的优秀，这样才行，对不？
2: 对，
0: 嗯，
2: 我下回再领他就直接找我爸妈，不跟他们别人见面就好了，
0: 对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见面肯定不行，孩子，能不见面
2: 就以后就成了再说呗，我爸我妈认可就行了呗。
0: 哎呀，那咱都已经见了，咱就不纠结这事儿。小妹妹，
2: 嗯，
0: 咱就是按照红人姐说的这几点啊，然后呢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交流好，更多的是让爸妈看到，哎，让爸妈感受到这个男孩子他的优秀，他的内涵，最重要的是他对你的好，知道不，孩子？哎，
2: 嗯，
0: 说这么多啊，小妹妹祝你幸福，再见。
2: 嗯，谢谢红人姐。
0: 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姐姐。
0: 哎，你好，打个电话想跟红瑞姐说说什么事儿，你请讲。
3: 嗯，那个红瑞姐，我想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最近处了个对象，处了半年多了，然后就特别特别抠，就是家里条件都挺好，但就是对我特别特别抠，我就想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没相中我还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你具体跟姐姐说说，你俩是介绍认识的，还是自由恋爱，是怎么个情况？姐听听，你说吧。
3: 那个我俩都是那个介绍的，然后之前我处过两个对象，我父母家里都不太同意，就觉得我眼光比较差，所以呢就经别人给我介绍一个，介绍一个，然后我个挺高的，我1.7米，然后我对象呢1.75米，然后长得也都还行，都挺喜欢，就是一花钱就特别特别抠，无论是我过生日啊，还是说那个节假日啊什么，就是特别特别抠。
0: 你
3: 这样的也很多，
0: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抠都是怎么一种抠法？
3: 就比如说我那个过生日，他就给我转一个52.5块啥的。然后就是吃饭也都是特别特别精打细算，每顿饭不能超过200块钱，然后剩的饭菜啥必须得打包拿回去，第二天就是得再吃一顿，就这种就特别特别抠。嗯，
0: 别的方面呢，这小伙子有工作是不？他月薪能收入多少钱呢？
3: 他挣得多，一月10000多呢。
0: 哦，那条件正经挺好，家里条件怎么样？
3: 家里条件也挺好，就是他父母，就是他属于什么样呢，就是不光对我抠吧，好像对他父母好像也挺那个算的那种的，比如说我俩出去玩出那个远门什么的，他都不开他自己车，他开他父母车，什么 ETC 啊油啥的都花他父母的。我有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你说攒那么些钱干什么呀？
0: 那钱你的意思就是这小伙子都攒了是这意思不？就是他
3: 对对
0: 这个生活仔细，但是没有不良嗜好，然后工资还挺高，然后你爱好攒钱，是这意思不？
3: 对，
0: 你那你正经找一个挺好的对象的姑娘，我还真就觉得这小伙行啊。你现在是
3: 想不给我花呀？
0: 啊，不给你花呀？
3: 对呀，那不给我花呀？
0: 孩子，那攒不出对象吧？咱说要是将来说成为一家人结婚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说呗，你得要财政大权呗。你现在俩毕竟是在这个处对象相识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处男朋友也不能光看说他一定要给我花多少多少钱去衡量于说这个小伙子对自己究竟的爱有几分。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对他纠结的事儿？
3: 我就是觉得他，我不知道是觉得我不配这个让他给我花钱呢，还是说怎么回事？那你说以后结婚了也是他挣那么多钱他不花，所有的开销就是我想喜欢买啥都得我自己花，那我跟找一个没有钱的不也是一样的吗？那你
0: 跟他交流过这个事儿吗？就是他就是太吝啬了，处对象你说哪有处回对象，你现在小年轻人不管工资有多高，他怎的也得花个千八百买点啥过生日，对不？你看他的条件一个月开10000多、
3: 他说咱俩结婚了之后这些不都是你的吗？就他这样式的他不可能把钱给我呀，他工资不可能给我，他这出现这样钱给我花钱都费劲，你结婚能给我吗？我不相信。
0: 啊，他就跟你说了，说没事儿，咱俩要能成结婚了那个我攒的钱都给你是这意思不？
3: 对，他不是说都给你，他说那钱不都是你的吗？就这种的，他不
0: 是
3: 说这钱都给你，对他
0: 不是都给你，都是你的。他父母你见过没？爸妈人怎么样？
3: 他妈行，他妈和他爸都挺好的。他妈就比如说是，就是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嘛，就比如说这平安夜啥的，这不没给我买啥嘛，然后那天他在家吃饭，我也挺不开心的。他妈就看出来了，然后他妈就转屋跟我聊，说哎，那怎么的了？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就听，也不是说他没有钱，你说人家就因为现在我才25，这都挺有攀比心的。那人家处对象都给买这个包那个包，这个那啥，这个借着那个钱，那啥也没有，我这心里不平衡，不舒服。那跟朋友出去一浪，你老公你对象这么抠，那以后能行吗？然后我婆婆。然后默默的就说：“哎呀，他挺对不起我的，说这孩子可能从小就这样。”
0: 阿姨，
3: 就
0: 你这叫婆婆了，这阿姨，你这阿姨，
3: 是啊，那阿姨就这样似的。
0: 阿姨，
3: 然后他就觉得那个那啥，就是说，哎，就是说，要是如果说我俩真要是能领证然后就他妈特别特别就希望我尽快领证，说领证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那个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要是不行的话，就按月他给我钱。那这样事儿就感觉像绑架我那种，就是说你只要结婚了就怎么怎么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没有呢？那我结婚了，那到时候我也不能再离呀。
0: 哎呀，孩子，我还真就觉得我的想法跟你想的不一样。我倒觉得这个小伙子的妈妈就是挺明事理的，知道儿子可能会过日子，花钱仔细， 而人这边哄着你说没事儿，这个将来一能给你，咱家条件也都有。

0: 可委婉了，然后我就也很委婉的告诉他没有，然后我婆婆就婆婆就阿姨呗，阿姨说那个就给我转了5000块钱，说的哎呀自己想买啥，买个包买个啥，就是买点啥吧。
1: 天哪，
0: 嗯，确实挺敞亮，然后
1: 人家可没少没少转啊，
0: 就是他妈太好了，
1: 5000块钱，
0: 嗯。
1: 但是这一看那人家妈妈也不是说给你画大饼了，就是这个动嘴儿啊，人家在实际行动上人家也是咱说也是对你是付出的呀，姑娘。
0: 嗯，就是之前吧，我都你看我就叫他什么都是，哎呀，都认为就是我俩肯定能板上钉钉都能结婚那种感觉，我也这样感觉。但是我那天就是平安夜的时候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就是太抠了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啊，那结了婚之后这不都是你的吗，就是嗯，话里话外就是想让我跟他结婚那种感觉，我不踏实，我就不踏实，我就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像，哎呀，他像忽悠我，让我跟他结婚那种感觉似的。
1: 其实吧，这个小妹妹啊，首先这对象是谁给你介绍的？谁给你介绍的？你刚才说没听清。
0: 我妈的同事。
1: 对呀，你妈老同事介绍的，那最起码是知根知底儿，是了解他家的经济情况，他家父母人品的，对吧？
0: 嗯。
1: 这点你肯定吧，姑娘。
0: 嗯，
1: 好，咱说人家这个情况，你让红瑞姐来听。小伙有工作，月薪10000多。这小伙子，我觉得他指定是在学历上，啊，在单位上都不差，对吧？对吧，姑娘？
0: 嗯，
1: 你就现在沈阳的这些单位，小伙子，咱说毕业了，年薪能达到10000左右的，那是相当不错的。还有，人家父母都是正儿八经人。你刚才说了家条件挺好，也都有工作有单位，人家妈妈知道儿子性格这样，今年了还给你5000块钱，人家着急结婚，一对你挺相中，二人家也是正儿八经跟你处对象，不是玩玩而已，那你有啥不踏实的呀？我倒觉得这一家人很明事理，小伙子踏实本分，而且你婆婆将来是你后台，这婆婆了不得呀，说话唠嗑给你拿钱都行啊。这姑娘你挑的是啥呢？
0: 可能就是哎呀，那朋友闺蜜之间就一比那种，我就特别特别，平时可能我也不太没有，就是我俩没之间没有什么那个不开心的，就除了花钱他抠之外，然后剩下别的都没有。
1: 就是花钱你听我讲啊，你要是正经小伙子，正经跟你处对象，那人家在一切都没有一定之前，人家花钱仔细点，哎，花钱不大手大脚，花钱不乱花，我倒觉得这小伙子很不错。这条件你上哪找去啊？至少红瑞姐听来，我觉得这条件相当行了。明事理的婆婆，有条件的这个，有条件的这个男方的家庭，小伙子一个月开10000多块钱，还不乱花钱，会过日子，还能攒钱。那怎么大把大把花钱的就好了？啊，大把大把花钱的其实自己没有。大把大把给你身上砸钱的，其实家里不行，那就是好了，
0: 嗯，
1: 对不对？我倒觉得这小伙子你应该珍惜，红儿姐倒觉得这小伙子难遇，而且毕竟是你妈妈同事介绍的，还知根知底儿，还了解情况，这你还这不行那不行，而且人家着急结婚，咱是通过媒人介绍的，还知根知底儿人介绍的，处了半年多了，那人提结婚没毛病啊，孩子。
0: 那我姐，你不用再考验考验他。就这样就
1: 能有啥考验呢？不是，你结婚你跟你父母得商量一下，
0: 嗯，
1: 哎，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心里得有一个确定的因素。但你就他说花钱吝啬，花钱不舍得，花钱跟你仔细，你来问红瑞姐说这事儿是毛病不？我听人家的综合条件，
0: 嗯，
1: 听小伙子的个人条件，红瑞姐认为不是毛病，是美德。就现在的年轻人啊，透支的，对不对？分期付款的。就是说呢，这个花爸妈钱的，哎，每个月挣钱，啊，花个精光还欠钱的，你这种情况之下的，那怎么这样的就是，就对你就是舍得就有面子？红瑞姐倒觉得这小伙子，你那花钱说咱俩出去吃饭就两个人，哎，别超过200块钱，吃的也很好，剩下菜咱打包，我觉得这都没毛病啊。那过生日咱说花52块钱就是不爱了。花5200就是爱，我们不能这么去衡量的，孩子。
0: 嗯，
1: 嗯，对不对？
0: 行，
1: 那咱俩有一个这个听友说，说这个小伙子跟我的男朋友当初特别像，情况很相似，然后我。

0: 没有挑他，反倒很珍惜他，觉得他会过日子。婚后他把一切钱都给我了，很幸福。你看看，所以说咱们直播间有很多非常正能量的听友们啊，也在给你一些建议。因为首先这家你知根知底儿，通过这个熟人介绍，其次人小伙子综合的条件，人家的综合条件，咱挑不出毛病来，对不？
1: 嗯，
0: 所以说也就是建议供你参考吧，希望你把握、嗯、把握好啊。再见。
1: 嗯，
0: 好好的姐，拜拜。哎，再见，祝你幸福。好了，接下来咱们接通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2: 红瑞姐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打个电话想跟姐姐聊聊聊聊什么事儿，你请讲。
2: 哎呀，红瑞姐，我可喜欢你了，我是营口的、嗯、我们这边非常多的人就是都在收听你的这个节目，就喜欢你。我今天我跟你打来电话，我跟你讲讲我的事儿，就我有一个事儿说老纠结了，我跟你说一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嗯、我今年是32岁了、嗯、我还没结婚、
0: 嗯、
2: 但我是一家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高管，有工资的话、啊、嗯，我工资的话一个月现在能开到8000多块钱，但这个不重要。嗯，我吧有一个小妹儿，我小妹儿她是28岁，住我家两个孩子，我小妹儿是28岁、嗯、我32，但是你别看我小妹儿小，但是人家她都已经快要生孩子了。嗯、
0: 啊、
2: 我吧，
0: 你是不是太挑了？
2: 对，我是挑。我吧就是从嗯，就红瑞姐，我就是我不瞒你讲，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你说我现在就是30来岁了、嗯，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好遇。反正我有个表哥，他给我就是介绍了个对象，他跟这个，嗯，就是我现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呗，他俩是初中同学，嗯，但是他有个情况就是他是离异的，但是他是没有孩子。
0: 啊，
2: 他没有孩子啊，
0: 条件行不、啊？
2: 就是条件肯定是够用，红瑞姐。就是他在就是咱营口当地开了2个饭店，生意都不错，嗯、这个属实。就是人家条件其实是够的、嗯，然后他的家庭条件也是够的，嗯，生意很好。
0: 条件说的话，小妹妹还挺，还挺好。虽然吧，
2: 我一开始、
0: 嗯、
2: 我也感觉是挺好，
0: 知根知底，
2: 红瑞姐，但是。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吧就是跟他处了有2个来月吧，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俩有一天打闹就是玩儿，我就薅了头发。哎呀，红瑞姐真的，我都是哈，就是他那个发型是前边就有一撮人那一种，反正我就薅他。哎，我使劲薅，他就躲，他越躲我就越薅啊！你猜咋的，红瑞姐？我真事儿的哈、啊，我就是觉得他是在欺骗我，这结果一下子就让我给薅下来了。他在那个是个假头套，这搁哪买的？我说这太真了。我说就是他那种发型怎么样？他告诉我说是他说他们家是遗传，他是那种地中海的那种秃顶，红人姐，你知道那个发型，他是属于家族遗传的。就我说到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又气又乐，我乐的是啥呢？就是说。你说可笑不？就这2个来月，我居然我没发现。然后让我生气的是哪？就我表哥他也没告诉我。然后我这个男朋友吧，他也没告诉我。
0: 啊啊！
2: 我现在我就是
0: 不算毛病，姑娘，不算毛病，
2: 不算毛病，
0: 不算毛病。现在人压力大呀，或者是这个家里有这个遗传的一些因素啊，就男性脱发的，男性这个头顶秃发的。这人群也不少，姑娘，你要是就哎呀，谁到了？你要是就揪着这个，那你看你这男的，咱说岁数比你大点儿，完还有条件，然后你表哥同学，初中同学还知根知底儿，完了家做生意的还挺有钱的，完你这30多岁了，你还挺挑条件，方方面面都挺挑的，你要处2个多月别的毛病没有，你就说没头发这事儿，我觉得不是一个不处的理由。真的姑娘，他咋说呀？
2: 嗯，他呀，
0: 你处的对象咋解释的？就秃顶这事儿。
2: 哎呦我的天哪！他告诉我说，就是说他那几根毛别被我给拔没了，就是小心我还得倒贴他钱。他就是那个头发，就是他的命根儿，就是少了几根儿，他就是要了他几根儿的命。你说， 他说他家是家族遗传的。
0: 是这样，姑娘啊，我觉得吧，这也不是欺骗。你说俩人刚认识两个来月，你那小伙子可能也是要一个这个自尊也好，体面也好，谁能刚认识对象就告诉你我是秃顶啊，我没有头发，我头发是假发，一般不到一定熟悉情况，这玩意儿也没法张嘴呀，怎么说呀，孩子，对不？
2: 也是哈，反正
0: 你给胡姐打
2: 一
0: 句话，你想说什么吧？你想问姐姐什么？你说。
2: 我就老纠结了，我就去找我表哥去了，完我表哥说那你就当做不知道就行了呗，完我表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也没看出来，就是他那么土，就是感觉他也是属于快到一个中年男人，也都很正常。但是你说我如果要是真是跟他走在一起了的话，我就是有点儿我不太接受这个，然后但我表哥他就是总劝我说秃不秃一点都不重要，凭啥呀红瑞姐，你说我妹妹哈，人家就是找的对象好，然后家庭条件其实也挺好的，那小伙长得都不错，那我为啥就得找一个影响下一代的秃顶男人呢？我就心里
0: 哎呀妈，妹妹你要是这么说，那这对象咱就不能处了，那红瑞姐都不劝了，就是你在看事情的这个恋爱的这个事儿的这个角度，孩子这么想不对。我觉得你在企业当高管，你应该有这个格局，真的有这个胸怀。为啥这么说？就首先，孩子，就是说，就是你就说这个头发稀少、头发秃顶这个事儿，它并不是一个个例。因为很多的人，咱说，包括这个小伙子30多岁，因为压力大呀，有家族遗传史，可能深受这个头发稀少的困扰。再一个，就这个情况，你自己真得想好，你再找，就这综合条件方方面面能适合的，能不能找到？我觉得如果你接受不了，那咱可以分手，没有人强迫你非得跟他处。但如果你觉得这人还真就挺适合你，只是纠结于人家的头发，那你看人家头发做的假发做的多真呢，你哥跟他是同学都不知道，都没看出来，对不对？你包括咱们现在看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娱乐报道，有很多娱乐明星其实他们的头发稀少了，做的都是非常逼真的假发，要是没有报道说咱们都看不出来，哎呀他这个头发不是真的，对不对？孩子，你要说总是拿你处的男朋友的缺点去比你妹儿找的老公的优点去对比的话，孩子那你都30多岁了，你这对象怎么找啊？要么不好遇，30多岁了现在还没结婚呢。我问问你几个问题吧，你俩处2个多月到底处的怎么样？
2: 其实就是在没知道这个事情之前，还是挺好的，我就是挺喜欢他的，确实还是挺喜欢他的。再一个他个人条件素质啥的也都不错。
0: 那你给我的回答的意思就是你在没知道他是这个头发的问题之前你们处的挺好的，是这个意思吗？
2: 是，我就是知道了之后我内心当中我是有点儿我不想接受的，但是红瑞姐你刚才也说到重点了，就是说分手也是可惜了，不好遇，我也是32，我过这年都33了。
0: 那你现在我问你丫头，他对你好不好啊？
2: 他对我啥的还是挺好的，连两个多月我觉得正是双方之间就是对彼此吃好的时候，觉得就还是挺好的，想吃什么
0: 喝什么。你听姐说，你给红瑞姐打来电话的意思是不想处了，问问我呀还是怎么回事？你想问我什么？你说吧。
2: 红瑞姐，我就想问你说我该不该就是说在意这个事儿，这个能不能成为我分手的这个因素？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年龄的问题，我这32岁，那就算我是33，他都39了，这个年龄的事儿。但是吧，就是我们家父母的意思就是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对不对？就是说咱也30来岁了，一个丫头其实还是挺不好找的。他们也不太管我，就是这个事儿吧。 就包括我妹妹，人家自己处的对象，人家都是自己找的。因为我就是我们家的父母，就是也很开明，就是说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你们自己认可，你们自己喜欢就行。
1: 嗯，

0: 我说说你这事儿啊，姑娘，就是首先父母不反对这个对象，因为毕竟是你家你表哥介绍的嘛，对吧？介绍的时候对他的年龄，对他的年龄，对他曾经有过婚史，对吧？有短暂婚史嘛，离异无孩嘛，啊，这些事情其实姑娘你是接受的，你不接受你也不能相这个对象，不接受你也不可能跟他处，对吧？这个是摆在眼前的。然后现在呢，出了，现在呢处了两个多月，问题来了啊，你心里就觉得不平衡了。这个男的戴了一个假发，啊，起初呢没发现，现在呢闹着玩薅下来了，发现了，对吧？薅下来之后呢，你这心里就开始不平衡纠结了，就觉得你看你本身你就是离异短暂婚史的，你还比我大，啊，现在你还戴一头假发，你这不就都这都你这纠结点刚才你这就来了。我给你点建议啊，我听你刚才说就是呢，你跟他处这两个多月处的挺好，姑娘才两个多月，再接触一段时间，我也解决的吧，你在事业上挺要强的，是这个营口某企业的高管，我倒觉得你在感情当中孩子还是挺矫情的，就是很多事儿太挑了，不然到33、34了还没遇到合适的。这人呢，首先你哥初中同学那是相当的了解了，下一个呢，隔你门口当地还有两家大饭店，你说生意都很火，条件呢没得说，家父母啥的这也都行。姑娘，你要让大姐给你听，红瑞姐的意思是，你再了解一段，真的，你看看你能不能，就是，完全的接受于他。下一个，我觉得吧，秃不秃顶，关键还得看这个男人的性格，还得看你们两个在恋爱过程当中的磨合，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对不对，孩子？那咱过日子能跟头发过吗？你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用头发去衡量于这个男人人家自身的价值，用头发去衡量于这个男人是否对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我觉得孩子有点矫情了。嗯，至于你又说了他的年龄和离婚，你起初介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家人就知道了，对不？你表哥介绍的时候就知道他比你大，且他是离异短暂婚史无孩的。这你都是接纳的，哎呦，我倒觉得这小伙子你应该接触接触，嗯，因为你本身吧条件还挺好，完了还挺挑剔，哎，在你们当地遇一个差不多的小妹妹挺不好遇啊，孩子，哎，听姐话，再接触接触，再了解了解。我觉得你要是下定决心和他因为他是头发少戴着假发而分手的话，你不会给我打来这个热线。既然你给我打来这个热线，红人姐想你还是舍不下放不下才打的这个热线，对吧？
1: 他父母人家都是人民教师，就我这个男朋友他还有一个姐姐，人家姐姐是高中的化学老师
0: 啊，
1: 嗯，就是嗯，像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我也是想，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就毕竟说如果说我俩要是真走到一起了，你这孩子辅导功课啥的，你说我是不是也是相对于来说压力就是也要小一点，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私心的，不然的话他比我大那些岁。
0: 嗯，其实孩子你听我讲，姑娘，咱说来说去不还是很现实的吗？人家爸妈都是退休老师，人家姐姐是高中的化学老师，人家开两家饭店，你表哥的初中同学，这不就都是在这摆着呢吗？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现在33岁，
1: 嗯，
0: 你就应该跟人家看一看性格当中是否能够磨合得好，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条件我一听没得说呀，那人家的条件不也同样吸引着你吗？因为咱33岁这个年纪找对象，那面对现实想找方方面面条件，家庭条件，家庭人员条件都不错的，这也没有错，这也很正常，对不对？
1: 我表哥给我的意见，红人姐就说，就是跟你说的也，嗯，也都是，也都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他也是在劝我的。
0: 你俩吧，再了解了解，看看性格是否能相互包容，再看看三观是否一致，然后这年纪了，看看未来两个人结合到家庭当中能否牵手一生，啊、哦，行不？不聊这么多，我的建议就是再了解一段，你也放不下，哎，那么你就看一看能不能包容，就包容他头发少啊，戴假发呀，哎，他也包容着你，你也是很挑剔的姑娘，两个人彼此看看包容，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行不？
1: 好，那我听你的，红瑞姐
0: 啊，哎，祝你幸福，
1: 谢谢，
0: 嗯，哎，我开始再见。

好了，这是营口的一个听友哈，打来我们这个热线电话，说的关于这个恋爱当中的事儿。你说丫头都33、34岁了，哎，这小伙子咱说知根知底，家里氛围也好，家条件也好，哎，别纠结于说戴假发头发少，哎，你要是再这么纠结再这么挑，丫头啊，错过再回头再找这条件的都不好遇啊，真的。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青春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9: 造孽。

0: 来来来来，琴师来了。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 你可长点心吧。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5: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律师协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一级律师崔增平，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荣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荣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崔增平。崔主任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周某是某公司的员工，2024年3月9号早晨7点38分左右，周某到公司之后准备上班，因为家中临时有事儿需要处理，周某呢就通过电话向车间主任请假，获得了口头的批准，并且呢于8点05分通过微信提交正式的请假申请。后来周某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24年7月6号，周某向当地的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是公司认为周某因私请假回家，不属于上下班的途中，因此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定周某受伤属于工伤，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请崔主任给大家来详细解读。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8321-7895。崔主任，很显然呢，人社局呢认为啊，这位劳动者呢因私请假回家遭遇了车祸是属于工伤的，而法院呢也是支持了人社局的这种认定，这是为什么呢？请您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工伤认定呢，是我们普通职工啊在工作中经常会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现在呢交通呢比较发达，然后呢车况路况呢也比较

0: 复杂，因此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买菜过程之中、接送孩子的过程之中，如果发生了非自己的主要责任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么往往会因为他的事发地点不是在工作单位、工作场所之内，或者是因为各种其他的过程中的原因，刚才我们说的说是因私啊、请假呀、买菜呀、接孩子呀，那么这种原因那么都可能存在着是否认定工伤或者是为什么认定工伤这样的一些争议。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判断的基础的框架或者是依据。那么我们回归本案的细节，我们来分析一下认定工伤有哪些条件，它的本案的细节是哪些，那么认定工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以及我们普通职工在工作中或者说上下班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因交通事故而发生的这种损害，认定工伤中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的细节。这个案件呢，这个周某呢是因家里面有事，在去单位的过程中跟单位的领导呢进行了请假，那么他获得了口头批准，然后他又追加了一份用微信方式提交的书面的请假申请。那么这几个细节就表明了他的这个审批流程是合规的，符合企业的用工规范的。那么法院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次呢，他在这起事故中呢承担的是次要责任，然后呢通过一个人社局的一个提醒认定，然后人社局认定了一个工伤之后呢，法院对于证据程序还有责任进行了一个区分以后，认定了是一个工伤。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就是有请假过程，有上班过程，有这个次要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认定过程，然后有工伤的申请过程。那么工伤保险条例呢在规定上确实也规定了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是呢，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这是法律的基本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底层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呢是劳动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劳动的场合，第三呢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那么上下班途中它不是劳动的工作场所，但是为了到达工作场所提供劳动所必要的，是必须经历的，是生活逻辑上必须要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应该被视为是为了劳动的目的、劳动的原因、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种合理的一种延伸，我们普遍认为是一种延伸。在这里面我想延伸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工作中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业务员呢是到外地，就是我们到外地去催款和洽谈一个项目，然后催款，因为这个事情办得不是太顺利呢，跟领导呢说呢，就是进行了一个请示，说我们要在那儿住几天，需要跟踪这个项目的进展。那么他就在项目的所在地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在那儿住了几天，然后每天都要去跟对方公司联系，结果有一个意外，他就在租的房子里面突发疾病就去世了。然后后来家属对于他是否构成工伤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他毕竟是在，尽管不是在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天呢可能也不是在工作的时间，而是在节假日，他在别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认为是这个工伤？最后法院里也认定是一个工伤，核心就是在于他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呢与履行职务有着密切相关的这个 这个关系，所以呢也是认定为工伤。因此呢，现在工伤的场所的认定一般上会主要考虑不是地点也不是时间，而是它的原因，外出的原因，在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否是工作的延伸部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团建，就是说有的那个职工说那我们在团建过程中单位组织的大巴然后出现了事故，这个东西毕竟是玩嘛，毕竟是玩嘛，然后那个不是在工作的时间内，也不是在工作的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那么这个是不是呢？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的认定，就是单位组织的统一组织的，然后呢统一安排的，然后一起行动的这种团建工作，应该也是属于单位指派的一种外出学习啊、开会的一种外事活动，这个应当作为认定工伤的一个基础，但是也可以是认定为是工伤。因此呢，我们探讨是否工伤，是否这个交通事故在己方非主要责任，也就是次要责任的情况下，是否构成这个工伤，那主要看他这个法院也会在考虑这个证据的时候，主要考虑那些当时的那种情况，它是否是合理的、有必要的、合理的、有必要的，然后是与工作、履职有关联性的，这个关联性是法律上的一个术语，它不是仅仅说是那么说是啊，就是我们平常散步的时候走，然后啊也是在去单位的路上，那么是不是？那不是，它与工作没有关联。重要的是考虑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它有它去出发过程、动机、原因、目的，然后承担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原因，都是作为法院真正裁判的依据。那么说了这个案子的细节，也说了工伤保险和最高院关于这个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的一些法规上规定以及认定工伤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我们普通职工会怎么做呢？那么这个案件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就是首先就是要保留证据，在当时我们的通话记录啊、微信呢、然后现场的这个情况啊、就医的一些凭证啊等等，保留证据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程序。举个例子，如果是外出或者是因私需要请假，需要有这样一个审批程序，这些程序是必要的，是符合是服务于劳动用工的一些规章制度的，这些规章制度是这个职工需要与单位在这个因私请假呀或者是外出啊等等等的时候进行一个互相的报备和这样一个知情。那么做到这个两点，那么我们第三就是更重要的是安安全全上班，平平安安下班，我们要在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注意安全，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放在第三点来说，就是安全生产和安全的这个驾驶和在上下班途中的注意安全的注意义务，每个家庭也是每个职工应该做到的一份成年人的责任。
1: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是吧？
0: 对。
1: 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今天呢，我们解读的这起案例当中呢，这位劳动者周某啊，他呢是向单位请了假啊，因为私事呢请了假回家，结果呢就出现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人社局的认定。

0: 令周某呢是属于工伤，可是呢周某所在的单位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呢都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认定周某为工伤啊。刚才呢崔主任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是否会被认定为工伤呢，要考虑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是工伤。关于这个上下班途中的界定的问题啊，人社部呢它有一个意见啊，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的途中。那么根据这个规定，上下班的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的工作加班加点的上下班的途中，也应该包括职工因私请假经过批准之后的上下班的途中，因此经过批准的因私回家也是以下班为目的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工伤的原因。崔主任刚才说了很多法律知识点呢，我有几个需要继续跟崔主任呢再跟大家来交流和探讨的啊。刚才崔主任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有一个员工呢他呢被派到外地去工作啊，结果呢在外地的出租房内呢就突发疾病死亡了，这个呢被认定为工伤了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想问问您什么呢，就是具体到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周某啊他呢是请了假回了家出现了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那我想问您了，如果说他没有请假，也可能是主观上他就没想请假，合计反正就一会儿又回家一趟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或者就是当时事发紧急没有来得及请假，假如是这种情况啊，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工伤呢？
1: 这个是我们需要抠细节啊。法律呢或者说案件呢主要打的是证据，本案呢这个细节呢就是他有口头的请假，那么肯定是车间主任呢有这样的一个
0: 批准，
1: 一个证人证言、
0: 嗯、
1: 啊，对，有这样批准，也有这样的证人证言，然后呢他又在微信上又提交了申请的请假的这样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意思表示呢、
0: 嗯、
1: 那么也肯定是获得了法院的认可，那么这些东西呢在一起呢，他让人社部门或者是让这个法院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依据，有了他的所谓合理性的判断，合理性的判断就是判断它具有合理性，例如合理的时间呢，合理的路线呢，合理的原因呢，然后他没有脱离单位的组织和管理。如果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你去，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啊，这个案子还是一个骑电动车在我们的大路上，因为有一些企业它可能你有一些因私的请假它是不允许的，在特殊的工作场合，气候原因、海况原因、台风原因等等等等，有一些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你必须到哪个位置，否则的话我们这班轮渡或者是这趟飞机等等，所以说获得了单位的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安排，那么你再放假他你再可以允许他去，这样的一个后果呢是可以在人社部门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下来发生的。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例子，他说他就是没请，然后呢他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也没有这个证据留痕，那么在人社部门或法院，就是我们说的是还是回到第一个前提，就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你让人社部门或者是法院怎么来判断，怎么来判断你可能是一个脱岗，你可能是个违纪，你可能是一个擅离职守，你就是说你是脱离管理的一个擅自的行为，你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合理性必要性就可能产生质疑，这个时候你让单位或者说来社会来承担你的这个风险和这个责任，这个呢在利益的平衡上，就是在立法，就是工伤保险的这种保险金的支付制度上就可能存在着争议，这个争议就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个争议不是职工和个人的， 而是一个个人的擅自行为。

0: 与这个保险所立这个保险的基础，就是什么基础呢？就是风险指数。你在完全擅自的没有请假的，然后是私人的脱离工作和脱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那就会在法官的心里产生价值的判断，因为法律是对于证据的认定以及对于价值的判断，然后运用规则进行裁判的过程，这三者的结合才能造成一个公平的法治秩序，这样才能不让广大其他人、公众、社会公众认为这个个案偏袒，或者是个案即轻即重，这就是一种公平。
1: 明白了，那么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那句话了，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假如说中途呢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请假的话，一定要脱离岗位啊，暂时的脱离岗位啊，一定要请假啊，要按照流程啊走这个审批的程序，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才会被依法认定为是工伤。刚才崔主任多次强调了关于工伤上下班途中的界定问题，还是再给大家来划划重点啊，在合理的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啊，还有合理原因、合理时间、合理原因、合理路线。那我们又延展开来说了啊，如果单纯只是上班和下班的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这个呢会被认定为工伤。可是往往呢它会有一些特殊情况，而且这些特殊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举个例子，我下班了呢，我并不是直接回家，我得去幼儿园或者是上学校去接个孩子，或者呢我顺道呢我去菜市场我买个菜，或者说我洗的衣服送到干洗店了，我得哪怕我稍微绕点弯儿啊，我多走几百米，我得去干洗店把我的衣服取回来。可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发生了非本人原因的交通事故，那我会不会被认定为工伤呢？
0: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深入，我再来交流一下。您刚才提到，在我来看，您提到两个重要知识点，而这两个知识点非常的既重要然后呢又比较模糊。第一，关于合理性的判断呢，我们不是普通认为的合理是一个主观的，不是，合理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一种判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一个接孩子呀、买菜呀，这个在生活中它是一种符合生活逻辑常识的，那么它就合理，它没有超出法官，就是法官也是人嘛，比如说人心肉长的，那么法官的生活判断，法官凭据什么？凭生活判断，
1: 生活经验。
0: 那么法官只凭据生活判断呢？不是，是法官在规则框架下依据生活逻辑进行判断。因此接孩子顺路这种绕道或者是交通堵塞，他走了一条小道，这都属于合理。合理不是主观想象，是法官经过双方的证据进行的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规则判断，它是基于规则框架下的一种判断。那么刚才你说到了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关于交通事故中的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交通肇事一个事故中你是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另外一个词，过错问题。就是你对这起事故你具有一种过错，你错了在哪儿错了呢？你当然了，一般不可能是故意了，它是一种这个过失犯，一种过失行为，那么你就没有尽到你的注意义务。举个例子，刹车呀、红绿灯啊、不让行人呢、或者是
1: 超速啊、
0: 不闯红灯啊，对。那么这个你的违反，你对于社会公众的社会规则，就是交通规则的某一些的违反，表明了你这种过错。你对于规则的挑战和违反，还能获得工伤的这样一种赔偿，这个在法律底层上。

0: 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里边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非本人原因的次要责任，这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判断工伤的一个点。所以说你刚才说到了亲戚之间，说到了两个这两个环节也都非常重要，合理。
1: 我又想到了哈，你看还是举我个人为例子吧啊，我平时呢下班之后喜欢去打羽毛球，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去滑个雪，当然下班之后就得滑夜场了哈。那如果说我下班了好累，我兴冲冲的啊背着我的球包，抱着我的滑雪板，我开车我可能就直奔羽毛球馆或者是直奔滑雪场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哪怕是非本人主要原因的。
0: 对对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词，就是关联性。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上下班途中，主要来判断是你下班途中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己的个人时间、个人目的，那么个人生活，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由你责任自负。那么什么是个人原因、个人这个目的呢？就是举个例子，这个到家然后开始休息，或者是到了你想休息的地方，举个例子，你像羽毛球馆，然后呢我的自己的时间我由自由支配，不由单位呢来进行这个统一的这种安排了，我享受一下我的这个快乐。那这里面容易混淆的点不在这儿，而在哪儿呢？关联性。假如你说我脑力劳动者，工作强度大，我必须通过打羽毛球的方式来恢复体力和恢复我的状态，为了第二天我的工作，你用这种方式来抗辩，那就会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哪件事情发生了纠结和抗辩呢？就是是不是工作原因。那我在家晚上睡觉，我也是为了第二天我能好好工作，因此我认为我的这个休息，对我的休息时间也是工作有关啊？不是，它是另外一件事情，它是你为了提高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和劳动生产率，然后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一种追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辩论，那么这种辩论实际上就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是刚才回归到刚才的那个，就是你当你进入你的自己的休息时间，当时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休息、一个运用、一个运用和安排自己的工作之外的时间的时候，这段时间你的运用、你的安排的责任就由你来承担。因为那种自由中的，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歌剧还是打羽毛球还是游泳，它都存在着相应的那种条件和状态，它已经脱离了单位的管理和约束，因此呢这个不认定是工伤，它没有与工作相关联的这种目的性和合理性，因此呢就不能认定。所以说这个问题看似一个表面，但是实际上内容是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原因。
1: 没错。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哈，就是说呢上了一天班了，晚上到家了也吃完饭了，哎，突然想起来有个稿子没有改，有一个工作没有进行完啊，我得去单位，因为材料在单位的电脑里存着呢。不管是单位的领导给我们喊去的，还是我们自己自愿啊跑到单位去，这个就属于加班了，晚上七八点钟啊，或者是周六周日或者节假日回到单位去干工作，结果在往返的途中出现了非本人原因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能不能被认定为是工伤？
0: 加班这个事情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您别说是为了赶稿子赶回单位又取回来，你别说在这个上下途中，你就是没有，你作为一个记者也好啊，或者说作为一个书面工作的，我们实际上无纸办公嘛，往往都是可以在家里面加班的。如果我们有这种案例，就是在家里加班的过程之中造成的这种因不是而这个突发的这种损害，突发损害去世了也认定是工伤，这个就是有这个是因为工伤这个事儿而调开的，它就不是一个合理路线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工作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工作确实是一个需要加班，确实是可以在其他非工作场合能够完成的无纸化办公啊、网络办公啊、网络会议啊，都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与工作之间具有强关联关系，这种强关联关系而发生的这种意外或者是疾病造成的损害，也构成工伤，有这种判例。而且呢，你这边刚才设定这个条件呢，就是还是一个在下班以后的时间，然后发现了需要改稿子，又回去了以后取，然后再回来的过程中发生了，那这个也应该是。
1: 明白了，
0: 主要就是刚才我说的，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一些条件，
1: 嗯，
0: 与工作的时间、工作场合的延伸、工作的目的、合理的路线还有关联性，都是有关系，因此呢，它是可以被认定工伤。
1: 嗯，也就是说，所谓的工伤啊，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你一定是在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的时间，就是这个工作八小时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啊，会被这个视为是工伤。这个得看它是不是合理的时间，然后合理的路线、合理的原因，这个强关联性。没准呢，你可能你出差在外地也会被认定为是工伤，你在家中加班办公你也出现了事情，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工伤哈。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来交流的一些重点。下面我再问问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当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刚才其实崔主任也提到了一些了，就是公司组织的一些团建，大家呢在一起呢搞搞活动哈，乐呵乐呵哈，这个也增加凝聚力啊，这个呢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据我所了解呢，如果说是单位组织的，无论是什么抽奖啊、什么文体活动啊、还是年会啊、联欢会啊，这些只要是单位组织的，哪怕是员工自愿参加，说你自愿报名参加啊，那一旦有员工出了事情，单位是要负责的，是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团建的，我们要看团建的这种它的性质，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这个组织者是谁。这件事情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主要考察的是这种与工作的关联性和单位是否有组织。这件事情呢，重点在这儿，因为有一些单位呢，为了增加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认知，进行了一些培训、集体的一些拓展，还有呢一些感情的交流呢。这个过程之中呢，往往单位如果是通过统一的组织安排，然后统一出行，然后费用由单位承担，这个无疑是一种工作的一种延伸。这个工作本身呢，是通过，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为了增加这个组织性，增加这个纪律性，增加它的这种凝聚力，增加它的工作效率，而也就是为了实现工作目的，就是单位的工作目的而进行的一些活动。这个呢，显然是需要由，如果发生了非单位原因的这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呢，那么这个无论是否是自愿，这个还是说劳退去，那这个都应该是属于工伤来评价的范围，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这种讲究强协同想更加软性一些，就是单位负责说号召个事儿，然后呢纯是自愿，然后呢费用自担，然后它的项目也是一个纯游玩性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就是说这样的话呢，那么就要形成一种责任支付了，这就是责任支付了。它是有点区别，区别的主要核心就是组织，给组织形成安排，然后呢费用承担，然后它的与工作的关联性，都要考虑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案例呢，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中当时的情况。这类种情况，我们主要是提醒用人单位，也是提醒员工，但主要是提醒用人单位，在组织团建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是组织者的责任。
1: 说到团建啊，又说到了单位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可能有的时候有人会说了，说这是自愿参加的呀，作为成年人，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没少解读类似的案例啊，那你自愿参加，你本身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这属于自甘风险呐。那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自甘风险和

0: 关的这个，那么是我没有人强迫，但是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在组织情况下的一种集体活动，而组织情况下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这个是一个基本原理的，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好的。关于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这个案例呢，我们给大家延展开来这么多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提示吧。我们还是要重复那句话啊，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律师协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一级律师崔增平，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荣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荣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请问崔主任，我在2020年买了一间商铺，当时呢一次性交了10万块钱，商家承诺一年交工，并且提出来帮助我们经营3年的店铺，可是到了现在，商家是既没有交商铺也没有退钱，我该怎么办？
0: 没交商铺的话、如果没有交商铺的话，那么就是想了解这个房子竣工没竣工啊。
1: 另外有一个地方，
0: 如果是没有竣工，
1: 他说承诺一年交工，并提出帮我们经营3年商铺，他是什么意思？他那意思是一年交工，返租3年吗？
0: 对，是咱们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些开发商们，有这种政策，就是我是投资性质的，是投资性质的商铺，然后你可能自己找这个商家呢，这个不好找，那么开发商呢？可以集中多少个门脸，然后说我一起来招商，然后你这个算我这个招商的这个面积中的一部分，然后呢我对外出租金呢我们俩之间分，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理财的一种投资产品了嘛，
1: 就是帮他经营呗，是不？就是你负责买商铺，
0: 帮他经营，
1: 然后我帮你经营，我负责找人来，就是定算我找人来租用你的商铺，是这意思不？
0: 对，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其实就变相的成为了一种对于散户的借贷，就是我相当于是借你买房的钱，然后我盖好了楼了以后，楼由我来经营，然后我来出租，你收租金，这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借贷。但是这个不说具体案件，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前面这部分，就是关于竣工。这个如果是没有竣工的话，那么对方在这个商铺买卖，就是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上，肯定是构成了违约。那这个违约如果构成了无法交付，就是这个房子停建了，无法再建成了，没有续建的费用了，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就需要进行清算了，就可能去面对清算，因为它到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称之为根本违约。他的行为，他什么行为呢？他的不作为。他什么不作为呢？他的无法完成工程竣工，无法交付商铺的这种客观事实，在法律上称之为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这种违约行为的内容是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在法律上称之为根本违约。一个合同相对方构成根本违约，那么买房人可以以该事实状态提起诉讼，或者是单独向开发商发解除工资、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返还价款。这需要有这样，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对方不还，你可以提起诉讼，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情的

0: 这件事情的前面，最重要的是没有交工，是因为建完了不交还是没竣工？没竣工还能不能续建？不能续建就没法再交了，没法再交了，我买啥，你卖啥，那咱俩就一拍两散。我不要房了，我要钱，还需要进行一些选择。
1: 我刚才要算了一下，2020年买的商铺交了10万块钱，上家承诺一年交工。那正常2021年实际上就应该交工了。很显然呢，到2026年了，上家呢没有交工。但是呢，你没有商铺，没有交工，没有交到我们的当事人的手中，那你应该退钱呢，钱也没有退。所以这个就得看当初跟商家是怎么签的这个合同了。关于违约这方面有哪些约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刚才村人说了，商家到期没有交工，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期限，是构成根本违约的，可以依照合同的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这个10万块钱的购房款。其实不仅是要求对方返还这10万块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这个违约责任，他，我相信他们当时一定是签在合同当中了吧？
0: 有的违约责任的约定的这个金额很少
1: 啊，
0: 然后呢，对，但是就是根据合同约定吧。如果是觉得很少的话呢，可以申请适当提高。如果是约定的比较高的话呢，可以一方可以申请适当降低。
1: 法院他可能也不能支持你过高的违约金的，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是违约金过低，是可以要求赔偿实际损失的吧？
0: 对，实际损失呢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什么实际损失呢？就是我的暂款这10万块钱的
1: 资金占用费，
0: 正常的利息。
1: 对。
0: 对，资金占用费。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2021年就应该交工，没有交工，到现在2026年了，如果我们这些商户啊还是没有到法院去诉讼，会不会丧失胜诉权呢？
0: 这个呢没有过诉讼时效，因为这个合同呢，还在履行之中，双方这个合同仍然在履行之中。那么没有到期，没有交房的话呢，也应该是有这种诉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期了，我是可以延期。然后你如果延期，我不延期，那到期了你没给我房子，我可以有什么选择呢？有解除权。那么解除权呢，我在没行使的时候呢，合同还对你有约束力，还得给我做。那么等到行使解除权了，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咱俩不做了。不做了的时候，对于你就是开发商，还有那个商户，就是那个买房人来说，都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叫一个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是已经解除了。那么已经解除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法律后果。什么法律后果呢？返还所获得财产的法律后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计算，才能计算这个诉讼时效。否则的话，这个合同仍然在延续之中，就是没有提起来，没有发生一个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仍然没有发生一个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我等你继续做，我不解除，你还得给我继续做，因为我钱在你那儿嘛，对吧？那么接下来，如果你真的不能做了，我取得了证据，发现你真的不能续建了，也不能竣工了，我申请解除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求你返还我的资源源，返还这个请求权是一个物上的请求权。什么是物上请求权？就是这东西是我的，它永远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个诉讼时效延长的这样的，因为物上请求权没有这个诉讼时效。但是本案还不是这种情况，是说的是权利没有发生，现在权利损害还没有发生，只是你延期了，我不知道你未来能不能做成。这个时候我在等待和交流，因此这个还不发生有时效的问题。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非常的感谢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一级律师崔增平给大家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荣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荣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4: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4: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2: Mission accomplished。
1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1: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5: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4: 不对不对。
15: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4: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5: 这可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15: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4: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5: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4: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蒸羊羔，
17: 哦，
16: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8: 早上好，欢迎乘机。
19: 早上好，各位
6: 乘客您好，
4: 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4: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4: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17: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8: 有光不要见。
19: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20: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21: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7: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伞，他还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4: 唉，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7: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8: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6: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9: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0: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9: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0: 想当年，红山仙灵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6: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8: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1: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6: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颜子驾到，
13: 来了！
14: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2: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颜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5: 颜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哎呀，咱们今儿啊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睡不着觉，又称失眠。但是后边那几项没有啊，失眠、抑郁啥的这个。主要是这个睡不着觉啊。说失眠呢啊，对吧？这东西反正我真的，我就觉得我是睡觉挺困难的啊，就是睡觉困难专业户啊。我跟你们说啊，就失眠。

这事儿啊，可能很多朋友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甚至说有些人觉得是一个病啊，是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它是在你身体里边住进了一个跟你作息完全相反的室友，就是你的这个左右人格或者说左右脑在打架。哎，你想睡，他说哎别睡，对不对？你别睡呀、啊，啊，咱来复盘一下，对吧？你昨天都干些啥错事了？比方说，啊，你昨天说的那句话，咱们就复盘一下。完、啊，你说了说我不想复盘，对不对？他说，那咱们来规划一下你八十岁以后的这个生活呀。不是，我才三十多，我规划什么？我规划。哎呀，未雨绸缪嘛，对不对？人呐、啊，眼光要放长远。真的啊，咱们先想想你葬礼上到底放什么歌呢？

真的，就这个失眠的人呢，这个脑子里边啊，都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这个影院，而且这个影院我跟你说极度之差，差到哪儿？他只放烂片儿，不放。哎呀，他只放烂片啊！白天呢，你是一个正常人，哎，晚上呢，你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反正就各种家，就不是正常人了，知道吗？你躺在床上啊，闭着眼，脑子里边在演，对不对？如果明天我辞职了会怎么样？如果现在我给前任发消息会怎么样呢？哎，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转动，我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哎，你看，就这个失眠啊，可大可小，它就让你变成了一个编剧。没事啊，大晚上你就搁那就来说，大白天的做白日梦是不是？哎，这晚上我跟你说啊，你这晚上也能做白日梦。

而且最神奇的是啊，最最神奇的就是失眠的时候，你会对一些这个白天根本不存在的、不在乎的一个事情啊，产生极其强烈的执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方说啊，说白天呢，你看到说，这个手机上呀、啊，说什么人类为什么打哈欠？哎，就这个标题，哎，你觉得没啥意思，什么玩意儿？把你直接划走了，对不对？哎，到晚上两点，你突然想起来，等等，哎，不对呀、啊，人类为什么到底他为什么会打哈欠呢？然后你就拿起手机哈，查了四十来分钟，最后查到打哈欠可能是为了给大脑降温。然后你这时候又开始思考了，哎呀，你就，哎，那我这打哈欠，我打哈欠是不是我这大脑过热了？哎，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应该我赶紧抢救一下我这大脑？我应该把我这脑袋储冰箱里去，我给它好好的降一下温，是不是应该呀、啊？对吧？而且呀、啊，咱说这个失眠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幻觉，共同的幻觉叫什么呢？叫我马上就能睡着了。哎，我只不过先现在搁这合计合计啊，胡思乱想，对不对？哎，你翻了个身，找了一个完美的姿势，被子啪啪往身上一盖，哈，把自个儿包好。哎，枕头这枕头这个高度也特别完美啊，跟我就整个跟你特别契合，呼吸也均匀。这时候你心里边合计了哈，来了来了，哎呀妈，哎呀妈，睡意来了，我要睡着了，我要睡着，我要睡着了。然后你突然意识到哈，不对呀、啊，我要睡着了的话，我现在怎么能知道我睡着了这个事儿呢？我在想睡意来了这件事儿的本身就说明我还没睡着啊。然后你就醒了啊，马上就彻底精神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失眠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也是有问题的。就你晚上11点躺下，12点的时候你起来看表，心里边合计说才12点哈、啊、嗯，行，还有7个点我可以睡，对不对？哎，这足够了啊。然后凌晨2点你还看表，心里边合计还有5个点，还行还行，够了。凌晨4点你再看表，心里边合计哈，妈呀，哎妈呀，还有俩小时啊，完了完了，明天我就非得捐锅不可是。凌晨5点你看表，心里边合计还有一个小时，算了，我不睡了。那哥们儿不睡，哥们儿起来了。哎，然后你起来刷个牙，吃了早饭，6点半，这时候你困了是吧？哎，你困的就像一个。就像一个相片似的，对不对？你搁那儿一点这个情绪都没有，这时候你也醒来了啊，阳光明媚，你感觉自己像一个失败者，你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

这里是颜泽欢乐秀，我是颜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颜泽欢乐秀五个字，颜山石的颜子呢是孩子的子，颜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们今儿聊这话题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失眠啊，这您是否在失眠，您是否在焦虑抑郁，当然这个这请挂精神科啊。咱这个失眠这个事儿啊，咱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啊，咱们呢这绝对不是说这什么卖药啊，这个失眠当然也可以去医院瞅瞅，可以去看看，别是因为这个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啊导致的这个失眠啊，咱们就聊平时没事闲的咱失眠，或者说也养成这种作息规律了，咱晚上就不睡觉的这种失眠。说到这个失眠呢，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啥呢，就是它让你对床这个字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啊，非常复杂，对不对，以前你看到床你想的是啊舒服，现在你看到床你想的是哎呀妈呀脑瓜疼懵懵的啊，你躺上去不是去睡觉，你是去谈判，你跟你的大脑在谈判，这样啊，脑瓜子你真的你让我睡溜点啊，我明天给你买咖啡。大脑说了，说不真的咱先聊聊你小学三年级那次上台忘词的事儿去吧。哎呀妈呀大脑啊，那都过去20来年了，你唠这玩意儿干啥呀。可是当时我觉得你脸红了，对不对呀，啊你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还是觉得挺尴尬的啊，是啊对啊，我是挺尴尬的啊，那好那我们再重来一遍来。哎，你说这脑瓜子气人不，这那都是一个身上的零件，你和零件何苦为难零件啊，你这。而且你知道最最气人的是什么，最最气人的就是哈，就是那些睡得着的人，任出差也好旅游也好啊，这里遇着这很多这个同事跟他们啊共处一室，人家啊沾枕头就着，3秒钟呼噜就出来了啊，你说你羡慕不，关键你羡慕你还嫉妒恨呢，嫉妒的是他睡得这么快，恨的是他呼噜声怎么那么大。而且啊就这些睡得着的人呢、啊、经常还跟你咋说，跟你俩 PUA。 哎呀你咋还睡不着觉呢，你瞅你，哎呀你放松啊，你别想那么多，对不对，你听听这说的是啥话，还别想那么多，你这就像跟一个要掉水里边的就掉水里边的人说了，说你别抢水啊，哎你家人小心别抢水啊，你不废话吗，那不我要是能控制我不想我还失眠啥呀，我还坐着我上什么节目，我还呀我早。

0: 哎呀，咱们导播小超啊，就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类型，你说真气人，你说。上天呢给他关了一扇门啊，好像他家门基本都关死死的，但真就给他开了这么一小扇小那小天窗。哎，他真的睡眠就老好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昨晚上我又没睡好啊，他跟我说，哎呦，这太好了，你好个六啊，我告诉你吧，张哥，其实就是啥呀，这个睡不着啊，你试试睡前你喝一杯热牛奶。我说我喝了，我听你话，我喝了。那还不好使吗？不好使啊。那你喝两杯。我说得喝几杯，这玩意儿跟牛奶的，我都喝死我也没有用啊。我把奶牛接我们家去，我也睡不着，那咋整啊？
1: 那你再试试，你泡个脚。
0: 我说我泡了。
1: 那你试试，你别玩手机啊。
0: 我说没玩啊。
1: 那你试试，
0: 我说你试试，你闭嘴吧你。真的，就对于这个失眠的人来说啊，所有的助眠小妙招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从来没丢过钥匙的人再教一个天天丢钥匙的人啊，你把钥匙放好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我知道放好了，我放好了，但是我的钥匙它自己就长腿跑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开了，还有那些睡眠监测的 APP， 我跟你说就这帮玩意儿真的更离谱。你晚上睡不着，你打开 APP， 哎，他给你放什么海浪声、雨声、森林声，你听着海浪声心里边就合计，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像一个孤岛啊。你听着雨声心里边合计啊，你雨打芭蕉丑更丑。你听那个森林的动静，你心里合计哈，你看这森林里边有没有怪物，有没有熊啊，是不是熊冬眠的时候会不会失眠呢？你说那玩意儿他能不能他就没有失眠的时候吗？这个哎，熊要是失眠了他是不是也得起来，是不是也起来数人儿，对不对？然后你一看表哈，凌晨三点半了， APP 就告诉你啊，您昨晚的睡眠质量差，深度睡眠12分钟。我谢谢你，我知道那12分钟我是在做梦呢，对不对？梦见我终于睡着，我终于睡着了。

而且这个失眠呢，就会让很多的朋友就对睡觉这个事儿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迷信的信仰。就你开始研究各种偏方了，比方什么褪黑素啦、镁片啦、白噪音啦、重力毯啦、催眠音频啦等等。哎，真的就人都有点疯癫的状态，就把这些东西溢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结果呢，这个褪黑素让你做噩梦，镁片让你拉肚子，白噪音真的让你想上厕所，重力毯直接你一裹以后完，你就感觉自个儿像被活埋了似的，对不对？最后你发现说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二天请个病假，你一上班活你精神了，你的身体在跟你作对。你这身体跟你说啊，就是你这个睡眠这个感觉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他说啊，这个你说往东他偏往西，你说睡觉他说不，我要思考人生，是吧？

哎呀，行了，不说了。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对这个失眠啊，这个总结的不太好的话啊，那可能是因为我昨天我失眠了。我今天我这个脑子不太清醒啊，我这个状态不太好。但如果说你们觉得有意思啊，总结的对，对不对？那说明你们也失眠。你们都了解我呀，对不对？哎呀，恭喜你们，咱们一起找到这个组织了。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他的儿子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毛泽东、朱德率军向南行进，突然接到报告，大汾驻有敌军。大汾位于遂川县西，右溪河支流上游，是当地较大的村子。据侦查，敌人只有一营兵力，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前后可能都有敌人。为了确保战斗胜利，红军进行夜袭，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该敌。朱德命令把全部俘虏放掉，有意让他们回去报信，吸引更多的敌人来追，以解井冈山之围。但是狡猾的敌人已经察知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在1月16日何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已陈述得很清楚。据确报，久困井冈山之共匪朱毛彭黄此次闻我大军大举进剿，异常惊惧，已于山日由井冈客剿窜出，有枪匪徒约4000，徒手者约500，妇女约百人，牛马牲畜摆一头，狼狈向大汾逃窜。该处禁卫团已被逼退，拟即严令第一路李司令迅率所部猛力侧击，跟踪痛剿；第五路刘司令所部取捷径推至桥头峪，相机进驻大汾，猛力堵剿，误事难窜。却如何见密电中所说，朱毛红军下山，只吸引了敌军五路之中的两路，即第一路李文斌部和第五路刘士义部，其他三路敌军仍然死死围困着井冈山。因为敌军力量太强，只用两路兵力追击朱毛红军就足够了，他们不会傻乎乎的全都跟在朱毛屁股后边转悠。也就是说，敌人并未完全上钩，红军也没有完全实现毛泽东围魏救赵的战略意图。红军主力在遂川大汾歼敌一个营后，突破了何健设置的封锁线，转经上游崇义县境大步南行，沿途的地主武装闻风而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大余县城。1月23日，毛泽东、朱德进入县城。大余县以盛产钨矿而著名，县城街道宽敞整齐，店铺生意也很红火，居民生活比较富裕。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红军在此休整2天，并在这里筹粮备款。为此，毛泽东在城内的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红28团担任警戒，军部和红31团则分头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大余县不同于井冈山，这里不是我们的根据地，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群众斗争的基础，甚至连给红军通风报信的人也没有。大家要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筹点粮食，备点款子，准备转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红军进入大余县2天夜里，国民党军金汉鼎部和李文斌部就紧紧追杀而来，并很快形成包围态势。战斗力较强的李文斌旅3个团悄悄逼近了大余城，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由于群众不了解红军，没有一个人前来

0: 此时的红二十八团完全乱了阵脚，部队左右奔跑，像是一群散兵。敌人跟踪而来，活捉猪毛的喊声听得清清楚楚。林彪看到溃不成军的局面，一脸懊丧地跑到朱德面前：“
1: 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
0: 朱德正要发火，毛泽东忽然站起身来，然而只是狠狠瞪了林彪一眼。他知道，此时此地，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比什么都重要。毛泽东钢打铁柱般地站在那里，顶天立地，一动不动。他只要一动，整个军心就会动摇。毛泽东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能后退，后退没有出路，要坚决把敌人打回去。”朱德严令林彪组织反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的子弹像阵阵急雨向毛泽东这边倾泻下来。朱德一看实在太危险了，他把毛泽东拉到城墙边上，以半截墙体做掩护，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正在万分危急之时，红三十一团闻讯赶来，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战局出现了短暂的稳定。由于敌人是有备而来，而且人数多，武器好，弹药足，毛泽东认为不能与敌人硬拼，决定红四军立即撤出大余县城。他把几位红军干部找来，研究出突围方案。部队向东北方向撤退，朱德和特务营营长毕占云殿后。果然，狂妄的敌人很快又发动了进攻。毛泽东和军委秘书欧阳毅在一起走，黑压压的人群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接着身后又追来黑压压的人群。毛泽东看到战况这样混乱，悄声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欧阳毅一时也弄不明白，但他担心被敌人认出，便灵机一动，模棱两可地答道：“别问了，

亮的时候才脱离了险境。这时距离大于的赶快追，离县城已经40多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失散的部队。大余县一战，主力红军损失惨重，独立营营长壮烈牺牲，28团党代表何廷颖身负重伤，每天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更糟糕的是，大余之败是敌人李刘二部堵死了红军回山之路，毛泽东只能向江西最南端突围。围魏救赵不仅未成，反而离井冈山越来越远。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江华回忆说，在大余打了一个败仗，一打败就回不来了，只能转向三南进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常讲要慎重出战，出战不胜，一打败仗两头不好。在大余这一仗没打好，调动不了敌人，从而井冈山也没有联系了。强敌尾追，继续撤退。红四军在离开大余县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丰信、安远、寻乌，同会剿军三次接火，均难取胜。毛泽东的心境十分不好，他当时就给中央写报告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1929年1月下旬，红四军到了江西寻乌县的镇下村，这里四面环山，中间是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垄，军部设在田垄中间的文昌祠。毛泽东接受了大余县遭遇突然袭击的教训，他和朱德做了兵分三路的部署，红28团为左路，驻扎田垄前面，仍担任前卫警戒；红31团为右路，驻扎田垄后部任后卫，独立营和特务营驻扎在军部旁边，一有情况可以互相照应，防止再现大余县城那样的混乱。然而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尽管做了周密部署，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不得不再次仓促应战。这天夜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文昌祠里研究完第二天行动方案，刚刚分头睡下，毛泽东听见村边突然响起号声，他觉得情况反常，立刻警觉起来。自从离开井冈山后，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一般禁止吹号，现在号声骤响，情况一定不妙。果然毛泽东刚一走出房门，村边的枪声响成一片。这时朱德等人也走出房门，28团匆忙报告，赣军第5师副师长兼第15旅旅长刘世义率4个团紧紧追到了镇下。他们刚一站稳，立即发动进攻，并对镇下村很快形成包围之势，又在重演大余县那种不堪回首的混乱局面。红28团的战士争相朝军部方向奔来，狭窄的小桥上挤满了28团的官兵，桥上无法通过，就跳到河里趟水，原本平静的小河几乎成了人海，吵吵嚷嚷，一片混乱。28团团长林彪眼见局面失控，拉起几个人就跑，他在毛泽东、朱德身边擦肩而过，丝毫也没放慢脚步。陈毅见他丢弃军部领导不顾，大声予以呵斥，竭力阻止林彪的逃跑行为。然而前前后后吵成一片，陈毅那原本十分洪亮的声音，林彪像是没有听见。情况万分危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仍在试图组织部队反击。
湘赣边界特委的谭震林见到毛泽东。

这种处境，催促他赶快撤退。然而性情坚毅的毛泽东哪肯轻易认输，他还是站在那里大声喊叫：不准往后跑，哪个再跑，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一喊，战士们这才清醒过来。他们看到军党代表还站在这里，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一下止住后撤的脚步。他们纷纷掉过头来，连续放了几枪，拼命大喊：不要跑，要顶住。溃退终于被制止了。但是敌人已经完成了对红四军的包围，从四面八方以猛烈的火力向这边射击。一些腿快的敌人已经到了田垄中间，几乎分不清哪是红军哪是敌人，战场没有了前方后方之分。子弹在毛泽东的耳边像蝗虫一样乱飞，分分秒秒都有危险。谭震林不顾毛泽东的反对，让杨梅生的手枪班掩护他立即撤退。毛泽东无奈，只好率领特务营向外突围，朱德则带领独立营和军部机关从另一个方向突围。他同警卫战士边打边撤，不料误入敌人的埋伏圈里。朱德夺过一挺机枪，向着敌人左右扫射，掩护军部人员向外突围。就在此时，军部秘书欧阳毅正焦急地寻找毛泽东和朱德，在一个山口却突然意外碰到了好友彭奎，便对这位联党代表说：彭奎，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和毛党代表还没撤出来呢，救他们要紧。彭奎听了，立即组织起人来，同兄弟连队一起死死堵住这个山口，向敌人不停地猛烈还击。突然他见毛党代表带着特务营冲来，彭奎知道特务营的战士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战斗力极强，顿时信心大增，立即指挥部队以密集火力掩护毛泽东突出重围。不久，朱德、陈毅、贺子珍等人也都冲出来了。朱德说：这次好险，他的身边最后只剩下三名战士。这时朱德不见了新婚妻子武若兰，当时他并不知道爱妻已经受伤被俘，敌人劝降不成，后来在赣州将其杀害，年仅26岁。此外，红三十一团三营营长周防等人也英勇牺牲。最惨的是28团党代表何廷颖，他在转移途中走错了方向，又遭敌人袭击，被摔倒在地，竟被乱马活活踩死。何廷颖牺牲时年仅24岁。对此毛泽东痛惜不已。何廷颖是陕西南郑人，曾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工作，参加过秋收起义，文家事会师后与毛泽东相识。1928年8月指挥了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为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他牺牲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表示过深切悼念。镇下村之战同大余县城之战一样，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尝到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毛泽东与朱德等人脱险之后，为了甩掉尾追之敌，2月3日挥师向福建西部武平县前进。红军且战且走，寻找有利战机，早日消灭尾追之敌，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做着不懈的努力。1929年2月19日的大柏地之战，是红军结束了被敌人日夜追杀的紧迫局面。部队经过一周时间的休整，士气明显增强。1929年
年2月25日，红四军挥戈东进，出击赣南闽西。4月29日，朱毛会师攻克宁都县城。此后，红军接连打下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和张鼎丞率领的地方红军会合，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外部压力明显减少，内部矛盾却逐渐加大。红四军中党内和军内的一些问题开始凸显出来。红四军党内军内一些不同主张和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从客观方面来看，红军初创时期情况比较复杂，组成红四军官兵的来源就各不相同，有的来自北伐军，有的来自农民军，有的来自绿林武装，还有的是俘虏兵。同是北伐军，又有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之别；同是农民军，也有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以及这个县和那个县的不同。人有亲疏远近之情，在红四军初期自然会有派系呈现和地方观念。从主观方面看，朱毛两部会师于井冈山，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两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形成了一对搭档。毛泽东在政治上、理论上、战略上无人可比，挥洒自如，尽显奇妙，为红军开辟一条制胜之路。朱德在军事上驾轻就熟，处置玉如，给红军奠定了牢固的基业。但是毛泽东、朱德都不是虚幻中的神仙，更不是一味迁就的俗人。工作中两个人如何配合，究竟谁说了算，他们既不可能撒手不管，也不可能一味迁就，更不可能忍气吞声。然而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他们又必须互相磨合，互相适应。这种磨合适应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甚至会发生争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3: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3: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9: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0: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刷会手机。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三分钟能做什么？
13: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3: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0: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0: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 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0: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庞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1: 你摔了吧？
2: 你都摔几个屁股墩了？
1: 古人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咱俩是不摔屁股墩不能学俄文。
2: 想不到你们南方人呢、啊、也挺幽默的呀、啊。
3: 这几天风雪大，锅炉房呢出现了故障，教室里面有点冷，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啊。哎，我看教室里面零零散散的，这出勤率也不高啊。哎，你看这两位同学风雪无误的来上课，我很感动。同学啊，你们是哪个班的？
4: 啊，哪班的？
5: 啊，我是五班的，他是六班的。
6: 笑啥呀，我们不是蹭课的。
3: 你们这是不打自招啊。
4: 啊，
3: 咱们系压根儿就没有五班和六班。哎，我很奇怪，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4: 啊？是这样的，首先老师对不起啊，我叫姚志成，他是小毛、
3: 哦、
4: 我们是112厂的，因为要跟苏联专家沟通，也看不懂一些俄文资料，所以我们得学俄语、
3: 哦、
4: 没有地方上课，就来蹭课来了。
3: 哦，112厂距离这里十几里地呢，哎，也难为你们了。
6: 那个学校要是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不来了。
4: 别呀，老师
3: 啊，
4: 我们也可以交学费来学习。小毛，你的学费我给你掏。
3: 同学们，这两位工人老大哥给咱们很好的上了一课呀，上了一天的班，骑着自行车跑这么远来上课，还要偷偷摸摸躲避点名盘查呀。哎，简直太叫人感动了。同学们，你们要是拿出这样的劲头来学习，不愁成绩不进步啊。姚同志，小毛同志，
4: 哎，
3: 你们要是愿意，以后就正大光明的来学校学习，你们这课蹭得好啊，你们就像一面镜子，同学们，你们都应该去照一照啊。
4: 太感谢老师了，我们来学习一定会遵守纪律的。
7: 父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快他就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并且成功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0: 上天，我国从此迈入了喷气时代。志成，
1: 哎，
0: 你们公关团队功不可没呀。
1: 主任，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有了自己的歼击机，我们的领空就不会受侵略者肆意的践踏了。
2: 1956年7月19日，歼五飞机在沈阳于洪区机场首飞成功，沈飞人创造了自己的奇迹，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迈入了喷气时代。

0: 我看你爸最没良心了，半年时间回家探亲一次，拿咱们娘俩这当旅馆了呀。
1: 妈妈，你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你也想爸爸。
0: 我才不想。
1: 我晚上都看见你偷偷看爸爸来的信了，你眼泪都把枕巾打湿了，有一滴眼泪还掉在信纸上。妈妈，你看呢，你快看吧。
0: 英莲啊，咱们得挺住，坚持叫你爸爸把工作调回上海来。沈阳那个地方冷呀，小孩都得冻掉下巴的。
1: 啊，好的，妈妈，我答应你。
2: 姚志成同志啊，来咱们厂已经3年多了。为了解决夫妻两地的分居生活，组织在家属区给他们安排了房子。
3: 哎呀，周主任，还是可着有困难的同志吧。我
4: 得嘞得嘞，赶紧把你自己家的事儿啊解决了，省得你跟拼命三郎似的守着实验室不走。
3: 哎哎哎，
4: 想方设法叫我学外语。
3: 哎，小毛，你有点良心啊，你现在能熟练的用俄语对话了，你不得感谢我呀。

0: 妈妈那边在上海给爸爸找好了接纳单位，爸爸这边准备好了家属房，一个非要南下，一个坚持北上，一个想下河，一个要爬墙。这真是针尖对麦芒，郭翠根大战姚志成。唉，不知道爹和娘哪一个更强。
1: 郭翠根，郭翠根，你家电话来的嘞。
2: 我来接，我来接。妈妈，是爸爸。
3: 你爸是工作狂，只有周末这个时间才是他的真情三分钟给咱们娘俩的。
4: 翠根啊，我听着这话有股酸溜溜的味道。
3: 那是你鼻子过敏了吧。哎，领导说可以帮你调动工作的呀，你还犹豫什么？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还是离不开你心爱的金相士，对吧？永莲，你跟你爸爸说吧。妈妈现在啊，跟你爸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4: 飞哥，飞哥，你听我说呀。
2: 嘘，爸爸。妈妈真生气了。
4: 倒是替爸爸劝劝妈妈呀。
2: 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妈妈和永莲了？
4: 永莲，爸爸最爱的人就是你和妈妈。
2: 对了，爸爸，什么是金相啊？
4: 哦，金相啊，就是金属材料的内部结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得到。嗨，跟你说这些你就不懂啊。哎，这么说吧，就比如我们美丽的公主永莲，她的籍贯是上海，她的爸爸叫姚志成，妈妈叫郭翠根，她要到万里飘雪的北方来了，这个来龙去脉就是永莲的履历。金相呢，就是那些金属材料的履历，比如啊，一块铁的内部组织构成和所有制造工艺的过程，只有这些实验工作做好了，咱们国家自己的飞机才能安全的起飞。
2: 哇，这么神奇呀！爸爸，我都迫不及待要去看你了。我还没看过显微镜呢。
4: 那就跟妈妈赶紧来吧。爸爸欢迎你们，这里冬天下雪，可以堆雪人，还可以打雪仗。
2: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要去打雪仗。
3: 嘿，好你个姚志成，我叫女儿说服你，你倒好，来个策反成功。好你个小丫头，你是翅膀硬了啊，你自己去找你爸爸去吧。
0: 妈妈这次真是狠下心来了。第二天，她竟然真的把大姐姚永莲胸前挂块牌子，走水路从上海给邮寄到大连来。爸爸从沈阳出发去大连接大姐，还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来。
5: 姚志成女儿姚永莲，
6: 嘿，这个小孩挂着标牌是要卖小孩啊？
5: 是啊，这怎么挂着牌儿？
2: 我才不是卖的了。
6: 那你这是，你这干嘛？
2: 我爸爸一会儿来接我，怕他认不出来我，我妈妈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6: 嘿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的父母啊。
5: 真是
6: 是吧，再说爸爸还有不认识女儿的。
5: 对呀、
7: 哎，大家别围观了，船靠岸了啊。
8: 同志同志，我是姚志成，是来接我女儿的啊。对，就是这个孩子。
7: 证明信有吗？
8: 证明信？什么证明信呢？
7: 证明你是这孩子父亲的信
8: 啊，
7: 不然我们怎么把孩子交给你啊？
8: 没人给我开过证明啊。我跟他妈妈

0: 结婚证的。哎呀，不巧我没有带来。同志啊，叫孩子我俩一相认不就妥了吗？
1: 姚永莲，过来。
0: 永莲，我是爸爸。
1: 这个人是你爸爸吗？
0: 哎，永莲，你别摇头啊！你看看，你看，我是你爸爸。
1: 哎，你别碰孩子，不然我可报警了啊！孩子都不认识你，一看就是骗子。
0: 我不是骗子。永莲，你跟阿姨说，我是你爸爸姚志成。啊，对了，同志，我们父女好久都没有见过面了，这孩子看我眼生，你，哎，对了，这样，我们俩通个电话行吗？
1: 通什么电话？你神经有问题吧？
0: 不是，这，永莲，走，咱们去打个电话。
1: 哎，你这个人不能带孩子走啊！赶紧报警，有人抢孩子。
0: 这有电话机，永莲，你一会儿接电话，爸爸去隔壁房间打给你啊。
2: 永莲，我是爸爸。
3: 是爸爸，是爸爸。阿姨，警察叔叔，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声音我最熟悉了，他能制造大飞机呢。
1: 哎呀，真是什么样的奇葩都有。你还是个合格的爸爸吗？啊，叫女儿从电话里才能确认。
0: 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平时工作忙，这沈阳距离上海也太远了，孩子见不到我，平时只能通个电话，给大家添麻烦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哎呀，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好了，快领走吧。啊，你呀，别只顾工作，也要对家人关心一点。
0: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永莲，跟爸爸回家啊。
3: 嗯，爸爸，不是说沈阳下雪吗？
0: 那也得等到冬天才下雪呀。永莲，每周咱俩都给妈妈写一封信，介绍一下美丽的东北，这里四季分明，是个美丽的地方。你看地上哪有小孩的下巴呀，一个都不会动掉的。

妈妈这次又失算了，本来打算把大姐姚永莲给送到沈阳，让大姐连折腾带闹，爸爸就没心工作了。可是大姐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还在这里上学读书了。妈妈心里懊悔，说这是一次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行动。嗯，行动是彻彻底底的以失败告终。不久拗不过亲情这一关的妈妈郭翠根也千里迢迢地投奔父亲而来。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联专家要去哪儿？
1: 苏联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
2: 啊，这怎么办呢？
0: 我看场外聚集不少苏联专家嘛，
3: 感情这是跟咱绝交啊？
4: 慌什么？他们撤走了，咱们照样能完成工作。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通过努力也一样能够出色的完成。周主任，金像室的各项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1: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同志们，我们不能习惯性的依赖外国专家，要离开拐杖，走属于自己的路，这样才能独立强大起来。没有路，我们开辟路，用脚趟，用心赶。用东北老话讲，我就不信没有他们臭鸡蛋，咱们还不做槽子糕了。
5: 不久，父亲的实验。

0: 是就遇到了一个考验。
1: 生产不能按时进行，损失惨重啊。
2: 要是盲目自信，不把细微的瑕疵解决掉，风险也很大，一旦出现问题，那后果会更严重。
1: 所以你们实验室的判断非常关键。
3: 工厂二车间生产的产品随路试爆，在做力学性能测试时出现了问题，断口呈现冰糖块状，性能显示不合格。要是按照这样的质量生产，产品无法交付。
1: 生产进度是进化好的，姚志腾，你的检测需要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3: 厂长，这事关重大，我们目前还不能下准确的结论。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这样，我们会抓紧时间想办法，尽快解决问题，但是一定会保证科学严谨的实验，在这基础上给出研判。
1: 好吧，真是火烧眉毛了。
4: 刘工，咋办呢？
3: 小毛，你再做几组实验，把详细的数据收集整理好，我去查阅一下这方面国内外文献资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载。
4: 哎，好嘞。
5: 爸，我妈叫你帮着炸麻花，我想吃麻花。
4: 去，别打扰我，没看我忙着呢吗？
5: 你，妈，我爸凶我。
6: 哎，你这孩子，
7: 哎，姚志成，孩子的家长会你不去听，整天就知道扎在书本里念经，你还像个爸爸吗？
6: 哎呦，我这可不是念经，这是正事儿。我好不容易借到的书籍，必须要研究透。我就不信我找不着冰糖块状的原因了。
7: 嘿，今天我就不信了。你的女儿重要还是你的实验重要？来，把书给我。
6: 不是，
7: 今天晚上你啥也不许干，就给我打下手。
6: 我这研究，
7: 给咱女儿炸麻花。
6: 哎，
5: 炸麻花喽！
6: 哎，你们娘俩真行。我堂堂一个科研工作者，给我弄来炸麻花，这是典型的大材小用嘛。
7: 少废话，来，给你爸扎围去。
6: 来，套上。
5: 爸，这是你的工作服。
6: 哎，好。
5: 妈妈，你可真聪明，你是跟谁学的？
7: 是我们单位的你李阿姨呀，她丈夫在食堂上班，会炸麻花，这麻花和面的配料啊，就是她跟我说的呀。
5: 爸爸，
6: 嗯，
5: 你可要虚心学习哦。
6: 好，我虚心学习。我今天不蒸馒头，我搓麻花，我搓，呀，这咋断条了呢？你看，
7: 看，隔行如隔山吧。你这手劲儿不对。哎，你看我这两根剂子啊，要均匀的搓成细条
6: 啊，
7: 都往一边搓呀。两根细条合拢的时候要反方向，哎，就这么一拧，自己啊就缠在一起了。
6: 哎呀，
5: 哇，妈妈好厉害。
6: 是啊，哎，我掌握的这个手劲儿真不行，看来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5: 妈妈，
7: 嗯，
5: 这是炸脆麻花还是发面麻花呀？
7: 今天我们炸的是脆麻花啊。面粉里面放上糖，放油、鸡蛋、明矾，还有碱面，要用温水和面，盖上湿布，醒上10分钟。
6: 哦，哎，翠干，
7: 嗯，
6: 这些材料都是有比例的吧？
7: 哎呦，那当然了呀，想吃脆点的就多放点食用油。
6: 呀，
5: 哎，爸爸，你又搓断了。
6: 是啊，我这大手咋没个准儿啊？
7: 哎呦，你呀，你搓不好麻花，你就负责炸麻花吧。
6: 哎，对，这个简单，锅里烧油。油热我就下麻花。哎，
5: 嘿嘿，嗯，爸爸，我负责给你拿妈妈搓好的麻花。
6: 行，一锅炸5根。
8: 好嘞，我给他们下锅，你去帮妈妈吧。
5: 嗯。
9: 想吃脆点的，就多放点食用油。制作麻花的原材料比例不同，麻花的脆度就不同。如果哪种材料过多，那会怎么样呢？啊，我明白了。释棒里金属原材料的比例要是有变化，会不会是铝含量增多导致的冰糖状？科学不是靠猜测，但是能受启发。不行不行，我得马上去实验室找小毛论证是不是铝含量增多导致的。
5: 爸今天表现得挺好，
7: 那也不能表扬，他会骄傲的。哎呦，这什么味道？
5: 啊，妈，麻花都炸糊了。
7: 哎呦，你爸爸跑哪儿去了呀？哎呀，
5: 我爸爸八成是炸糊了麻花，吓跑了。
10: 小毛，小毛，
11: 小虎，
10: 哎哎，
11: 你这是咋的了？杀了没一句就跑来了？
10: 不行，麻花，麻花
11: 啊！
10: 不是，哎呀，我说驴，对，
11: 是老孙家的毛驴跑了？
10: 不是，
11: 驴偷你家麻花了？
10: 不是，哎呀，你太能打岔了、
11: 啊，
10: 小毛，我想明白了，咱们要注意铝的含量，多做几次实验。
11: 啊，对。
10: 对，哎，好嘞，快去，哎，
0: 爸爸的检测报告总是叫人信服。工厂在生产中严格控制了铝的加入量，这种现象就迎刃而解。产品按时生产交工，全厂上下欢腾一片。说来，这样的灵感还得感谢爸爸炸糊的麻花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二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震、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健、梁川、赵小维、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敬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无悔人生》作词李明、冯玉良，作曲李浩朗、小军，演唱田宇，全剧。

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小号李承哲，长号江俊峰，圆号缪志杰，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从。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庞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爸爸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材料科学，行业内也将金像室的人称之为金属材料的内科大夫。1972年，沈阳飞机场对歼六机主梁取样进行长拉试验，操作人员发现在纵向拉伸释放的断口截面有明显亮点，横向释放的断口截面则出现比较长的亮线，也就是俗称的劣质材料中凸显的亮点亮线问题。这对于飞机主梁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2: 怎么办？已经组装了400多架飞机，如果不能继续飞行，这笔损失巨大，那可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积攒起来的宝贵财富啊。
1: 亮点亮线形成机理是什么？它的本质问题又是什么？该项缺陷对正常飞行是否有影响？只有经过科学的精准分析，才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
3: 我们经过分析比对认为，这是属于氢元素引起的材料清脆问题，已经出厂的飞机不再适合安全飞行，必须马上停飞。
4: 我不赞同这个建议，在科学实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单靠猜测是不能妄下结论的。
3: 姚志成同志，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一旦出了事儿，你我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4: 我知道责任重大，所以更不能轻易下定论，影响最后的抉择。我们金像室也先后几次进行了严谨的实验，我们认为证明引起亮点亮线的原因是一种以磷元素为主的成分偏析，而不是氢元素引起的。而且这个偏析在飞机主梁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小毛，把采取的实验数据给大家看看。
3: 哎，
4: 好嘞。大家看一下，这些分布距离连接主梁与横梁的关键部位的螺栓孔较远，因此我们认为它的使用对飞行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5: 这个伦哥未免太胆大了吧。
6: 就是啊，继续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7: 可是咱们停飞造成的损失更是痛心，这该怎么办啊？
2: 好了，事关重大，不能轻易定夺。

0: 我提议选派十名优秀技术人员马上赶赴湖北实地考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 我报名。
2: 我也报名。
3: 我也报名。
4: 我也报名。
5: 哎，你这收拾行李要出差啊？你的脸上就瞒不了事啊，说吧，这次要去哪儿，去多久？
0: 组织秘密。
5: 哎呀，又来了。得，我不问了。哎，明天可是静莲的生日啊，看你怎么解释吧。
0: 所以要跟你商量，你这，这生日能不能提前啊？
5: 什么？提前？
0: 啊，你就说人不是有周岁和虚岁吗？那生日也有虚生日和周生日啊。你看，虚生日是明天，那周生日就是今天晚上，啊？
5: 哎呀，你可真行啊！
0: 你看，这小孩子好糊弄你，笑啥呀？你看，
5: 哎，我算是服了你了。
0: 崔根，
5: 得，你少跟我动情。明天你走你的，这个家我来承担。
0: 哎，谢谢我的好媳妇儿。

0: 得一步一步仔细，哪一步咱都不敢马虎。
1: 嘿，这一点我就服你这劲儿。
2: 三个多月的细致考察，反复试验，父亲连累带疾，得了一场大病。最终的试样带到金属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跟父亲提出的意见完全一致，那就是钢中杂质磷元素的偏稀造成的亮点亮线。
3: 哎呀，姚哥，这回你可是声名鹊起啊，航空部副部长亲自主持，沈飞生产歼六机亮点亮线问题得一锤定音。
0: 那最后怎么决定的？
3: 对已经出厂的主梁不予拆换，飞机不停飞，对于部队正在使用的主梁要定期做超声波检查，验证结果并无影响。这一结论最终上报上级，已获得中央军委批准。嘿嘿嘿，
0: 真是太好了。
4: 小毛走。
3: 哎，干啥去？
4: 跟我去。

0: 听几次，真好听啊！
1: 对呀，就带全家人都来听，那真是中国航空抖精神。

0: 爸，你得的奖状可真多。
1: 哪有啊？
0: 大姐，你看呢？这是沈飞公司的劳动模范，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 咱爸这是一步步提高获奖的等级呢，这还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呢。
1: 其实我最喜欢这些资料，都是我写的，这本金像试验方法和标准都别扔了，给李铁军和康泰拿去，这俩小子将来有发展。
3: 姚工，老姚同志，明天就是您退休的日子了，我们想给您送行。
1: 啊？什么情况？老姚同志退休？谁退休？我吗？不。我不能退休，我身上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呢。你们少给我张罗那玩意儿，我可不走。我明天啊，就去找领导说去。
4: 哟，姚老啊，
5: 哎，你看着，
4: 不在家哄孩子遛鸟，颐养天年。您这一大早来找我干嘛呀？
1: 别叫我姚老。啥姚老姚老的，这都给我姚老了。
4: 嗨，姚老啊，不，姚老师，你有事啊？
1: 有，给你看看。
4: 哎，我看看。保证书。
1: 保证书。我是姚志成，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仍渴望留在单位继续工作。我自愿上班期间不拿单位一分薪酬，一旦出现人身安全问题啊，全部责任由我自己负责，与单位无关。保证人姚志成。

0: 您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份保证书是您给我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啊。
1: 厂长，你多考虑考虑我啊，这离开了沈飞，离开工作岗位，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呀？
0: 老公啊，您老人家放心，只要您不想走，我们一直要您。
1: 厂长，有您这句话，实验室的小毛就别想再赶我走了
0: 啊！
1: 哎，他老想叫我回家抱孩子。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虽然从1990年就退休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2013年，母亲郭翠根得了尿毒症。

0: 翠根，翠根，翠根啊！
1: 志成，哎，你回来了。哎，
0: 翠根，咱别怕啊！我叫医生给你用最好的药。嗯，
1: 哎，不怕，医生已经尽力了。志成啊，
0: 哎。
1: 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咱们的大女儿永莲了。
0: 永莲44岁就走了，我这个当天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啊！
1: 你别瞎说，咱们永莲没有责怪你啊，他脚踏实地的，不靠父亲的光环。永莲说了，他在同龄人的面前可仗义，可骄傲了。
0: 翠根。
1: 志成啊，
0: 哎，
1: 我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好自己。
0: 哎，
1: 能不做的工作，咱就别做了。让金莲和金芬好好的伺候伺候你。
0: 哎。翠根，翠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睡了吧？翠根，你睡了吧？翠根，
2: 妈妈，妈妈。
0: 静莲，静雯，爸爸走了，爸爸走了。
2: 妈妈

0: 那是我和妹妹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
1: 翠哥，
0: 父亲紧紧地攥着妈妈的手，久久地不愿松开。我和妹妹本打算把父亲接到我们家中，可是父亲很快就走出阴霾，继续去他的实验室里工作。
2: 哎，毛公啊，姚老没老伴儿，他闺女不叫他上班了。你说今天的培训课的不能来了吧？
3: 他倒是想来，听说上班路上摔了一跤，哎，腿骨折了。
4: 那肯定不能来了，年轻的都架不住这么折腾，何况他都那么大岁数了。
5: 你这咋整啊？你
6: 是啊，肃静肃静，大家坐好啊。姚公临时有事儿，不能来上课了，所以我们啊，
7: 不碍事儿的，腿接上了。同学们，今天我就在轮椅上跟大家交流。
8: 哎呀，真是真是，能行吗？爹，哎呀，
7: 姚老，您这样不好吧？这万一出啥事儿，叫我们心里咋过意得去啊？
9: 哎，小毛，你是怕自己担责任吧？啊，你这个小毛啊，忘了当初我是怎么对你好的了啊？总在背后搞小动作，想方设法不让我上班。
7: 嘿嘿，您讲，反正我再有半年就退休了，我可不像你，我要去海南去喽，去那边享清福去了。
9: 同学们，我们上课，金像专题技术这章，我们继续讲第五章。
7: 金玲，你疯了吧？伤筋动骨100天呢，这哪行啊？
0: 毛叔叔，爸爸在家待不住，睹物思人，再想起我妈妈，她就更加沉默了，还不如依着她呢。你看她一来实验室马上就容光焕发了。
7: 哎，就你爸那犟脾气瞪也没招。你们姐俩啊，不能全依着她。
0: 我们也是苦苦相劝，实在是做不通工作呀。爸爸的犟脾气那是远近闻名，人家是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可是他呢，是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跌倒。2021年，逞强的父亲第三次骨折了，我们做儿女的真是无奈又无语，心疼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的。
7: 飞机，这件事件还得处理一下。看看我这怎么家。
10: 老爷又说胡话了。
11: 患者家属可得注意安全啊！你父亲都92岁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7: 看看。让我做实验。
10: 妈妈，老爷这是要穿越吗？
0: 医生，我爸这是怎么了？
11: 啊，我们检查了，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这是一种术后的急性脑综合征，不用紧张，麻药劲儿退了就恢复正常了。
0: 谢天谢地，父亲总算没有出大事。就在我们以为父亲再也不能站起来的时候，他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10: 老爷出院了，老爷出院了。
0: 爸，住了几个月医院，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
7: 去试飞场。
10: 老爷要去听飞机起飞。
0: 你老爷 最喜欢听咱们国产飞机起飞了。好吧，我们现在呀，就去听飞机。

0: 快到了，我的耳朵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型号的飞机。哎，这都是谁呀？
1: 爸，听说。

0: 您要出院，您的学生们都在这儿等您呢。啊，
1: 杨老师，杨老师，
2: 杨老师，杨老师好。
3: 哎，孩子们，强军就要靠我们这些优势装备，这一块儿还真是要靠你们的努力。
4: 杨老师，请您放心，我们年轻一代航空人会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3: 好好，哎，哎呀，这不是退休去海南享清福的老毛同志吗？哎，你咋还回来了呢？啊，嗨，别提了，待不惯了。这不，回来找厂长说，我也要回金像实验室来上班。
5: 是啊，毛工啊，把保证书都写好了。
6: 是啊，保证书都写好了。
3: 这一招跟我学的吧。哪儿的元帅，哪儿的兵呗。老公，你择一事干一生，我凭啥不能啊？你能，你啥都能。告诉你，你找可是找，别拿我说事儿，万一把领导整烦了，连我一块撵回家可不成啊。
4: 姚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不遗憾？
3: 我就不爱听这话。我多大岁数啊？我才90后。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就是工作100年也还不完。我姚志成搞了大半辈子的金像实验，就是要报答党的恩情。如果信仰有纯度，那纯度一定是200%。
7: 姚老师，为什么是200%呀？
3: 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个姚志成，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得到了新生，那又是一个姚志成。这一前一后两个我，对党的信仰忠诚度，那就是200%呀。
7: 200%。
3: 苏静，听，咱们的新一代歼击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三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震、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宇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健、梁川、赵小维、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敬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无悔人生》，作词李明、冯玉良，作曲李浩朗、小军，演唱田宇。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小号李承哲、长号江俊峰、元号缪志杰，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从。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当毛泽东坐在飞机上不久，重庆的蒋介石委员长就知道信儿了。飞机要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机场早已是戒备森严。飞机上的毛泽东思绪万千，他在想着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这几十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尤其是抗战这八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上还是顺利成功的。能否真正的国共携起手来共建一个民主政府呢？就在毛泽东思绪万千的时候，蒋委员长在自己的别墅里坐在办公室中，也是思绪不停的回旋。他对这些年来的一片片的回忆凝结到现在，形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毛泽东真正是要来跟自己共商国事吗？还是故意要摆出一种姿态，自己在这一场谈判中如何能获胜，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呢？他们各自思索的时候，重庆九龙坡机场早已经是戒备森严而又热闹非凡了。怎么还热闹啊？您想想，尽管这个消息尽量没公布吧，但是为迎接从延安来的毛泽东以及以他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到来，各界人士都早早的到了机场。这些人消息灵通，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但是热情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蒋委员长本人没露面，他派侍从室主任周志柔充当他的私人代表，到机场去迎候中共代表团的到来。政府方面派来的迎接人员还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机场的候机室里显得倒是挺热闹，既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又有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社会贤达、文化界、新闻界、各国通讯社的记者，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报社的工作人员。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周志柔表现出了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翘着个二郎腿仰坐着，似乎在兴致勃勃地研究天花板上的彩色花纹。对那些想采访他的记者们，他是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情。记者们提了好些问题，一看他没反应，那只好敬而远之了。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坐在藤椅上，原本打算闭目养神，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儿，睁开眼睛往四周看看。那就这么个机会，一位大公报记者凑到了邵力子跟前，把名片递上来了。秘书长先生，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民众都希望能过上和平的日子，您觉得民众的希望会不会成为失望呢？邵力子毫无表情地回答，我又不是卜卦算命的人，我怎么能预测未来呢？今天到机场来，只是以我个人身份欢迎毛泽东先生的，就我个人的愿望而言，当然是希望永久的和平啊。记者很满意地点点头，又去采访别人了。另外一些人也引起了记者们的簇拥提问，都谁呀？大多数是那些民主人士，像什么张澜先生啊、沈钧儒先生，还有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陈明书、左顺生、张伯钧、李德全等等，都有人围拢着。他们倒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眉飞色舞地谈笑着议论着对未来的希望。有一位外国记者围住了民主人士黄炎培，让他谈谈看法。黄炎培说，国共谈判断断续续长达数年之久啊， 过去的国共和谈不过是我们这样的中间人在两头来回奔走，从中斡旋，因此常常是劳而无功。这次不一样了，毛泽东先生亲自来和蒋先生商谈，许多问题就变得单纯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求大同存小异嘛。张澜则被一位美联社记者给纠缠住了。你问我事前知不知道这次国共和谈的事儿，我只能如实奉告你，至今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或者通知。也就是说呀，国共和谈各党各派是否参加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不论我们参不参加，依我之见，只要国共双方开诚布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您再看郭沫若先生，这可是一位令蒋委员长总感到不舒服的大文豪。他大声对周围的记者说，我刚才在候机室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呀，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了，而重庆有几十家报社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派驻重庆的记者，他们人数远远超过了外国记者。可是今天到场的却只有廖若星辰的几个人，这些中国记者都哪儿去了呢？难道今天还有比毛先生来重庆更重要的消息让他们报道吗？莫不是委员长又在召开什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等着他们去采访？大伙轰的一声都笑了，众人在笑声中突然听到了空中传来的引擎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了重庆上空浓浓的云雾，带着自身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地降落在了九龙坡机场的跑道上。候机室大门刚刚的被打开，跑在最前面的几十名中外摄影记者，他们要么胸前挂着照相机，要么肩上扛着摄影机，霎时间唰就摆开了一个半圆的阵势，半圆中密密麻麻地站着美军宪兵和国民党宪兵，一面维持秩序，叫人们尽量远离舷梯，一面是横冲直刷，没有忘记自己要占据一个距离机舱最近的位置，以维持贵宾们的安全环境。舱门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当然是毛泽东啊。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了头上戴着的考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这个人有扭转乾坤的力量。紧跟着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张治中把站在舷梯侧旁的周至柔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跟周至柔握了握手，周至柔没有什么丰富的表情。毛先生，蒋主席已经预备好了黄山和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您。非常感谢呀。毛泽东淡淡的一笑，继续向欢迎他的人群走去。赫尔利却紧紧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既然记者先生们老用镜头对着我们，毛先生，那就让他们拍个痛快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镜头了。哎，周先生也站过来。说这话他又把周恩来的胳膊也挽住了。摄影记者们是欣喜若狂啊，噼里啪啦一顿拍摄，镁光灯闪个不停，大概拍了快20分钟，记者们这才觉得过了瘾。赫尔利感觉很满意，站半天一点不累，你看看这精神头，下意识的抚了抚自己的小胡子，捋了两下，看着毛泽东点点头，毛先生简直是好莱坞的明星啊。毛泽东并没有回答赫尔利，目光看到了张澜。哎呦，长彪了，你好啊。不知怎么着， 头一眼看着张兰先生，有人感觉那是跟张兰先生那缕漂亮的银须有关系，太引人注目了吗？张兰连忙上前，双手拉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润之先生，你好啊，你奔走国事，欢迎您到重庆啊。张兰显然因为毛泽东在众多的接从人员中先认识了自己而感到万分高兴。毛泽东拉着张兰的手，这么热的天气，你老人家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啊。周恩来绕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也同张兰握了握手，互道阔别之间的消息。毛先生，欢迎您，想不到我们在重庆见着了。郭沫若隔着几个人就

0: 冲着毛泽东喊，毛泽东一眼认出来了，哎呀，我当是谁呀、是我们的大文豪啊，你的驾神三百年机写得好啊，对了，还有你的话剧曲远也很有震撼力啊。郭沫若上前跟毛泽东握手，那些中外记者们可不像这些民主人士那么彬彬有礼，蜂拥着就往毛泽东跟前挤呀、有的递名片，有的提问题，还有的干脆老远把手就扎着出来就伸过来了，急着要跟毛泽东握手。各党派的代表呢，像黄炎培、张伯钧、左舜生、冷玉秋，这些人干脆被挡在外面，隔着人墙，倒是想跟毛泽东打招呼，进不来呀，一个个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这时候，在一边等候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还有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跟周恩来都看在了眼中。周恩来觉得这种混乱局面对毛泽东的安危不利，马上从新华日报同志们的手里接过了一个大纸包，然后提高了调门，把这纸包在空中舞了舞。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你们到这里来看一看呢。呜隆，记者一窝蜂奔着周恩来过来了。周恩来此举是为了给毛泽东解围呀。毛泽东这才跟这些民主人士一一见了面，大伙儿一看周恩来拿了什么礼物啊，感情这些礼物除了新华日报之外还有毛泽东的书面讲话。就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本人次次来语，悉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当前时期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是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该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力解决，一起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的一切抗日政党以及爱国志士们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啊。外国记者们从这个油印的印刷品上已经基本上听懂了毛泽东抑扬顿挫的湖南腔了，看这词儿还听不明白吗？毛泽东上车之后，这帮记者也纷纷跳上汽车，一溜烟的回报社发新闻去了。毛泽东坐的是蒋介石指派的专用车，这可是高级轿车，蒋委员长自己坐，别人没这资格。周至柔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人分别走到了各自的轿车前，指着崭新的一辆篷车说，这是蒋主席特别拨给毛先生使用的。很感谢呀，毛泽东礼貌地回敬了一句，脚步偏偏绕过这辆车没坐，奔哪儿了？他奔赫尔利那辆标有美国大使馆字样的篷车走过去呢。后边的赫尔利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赶忙上前很敏捷地为毛泽东拉开车门，用手在下面还挡一下。等周恩来跟张治中尾随毛泽东也坐进去之后，他这才上车，自个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车门关闭，汽车启动。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住宿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住在招待美国人的招待所里，那儿环境好，设备也齐全，您认为怎么样啊？毛泽东摇摇头，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住在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里呢？我看呢，随便安排一个地方吧，我想总不会比延安条件差呀。啊，这句话把张治中给逗乐了，转念又一想，既然是这样，那您就住黄山别墅吧， 住山洞林园也行，又凉快又幽静。对了，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毛泽东回过头来朝坐在身后的张治中一笑，你是国民党的政治部长，政治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很人性啊。我在延安的时候跟你打过招呼了，到重庆以后，国民党的车子我不坐，国民党的房子我不住，所以啊，我还是去住我们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改日再去黄山与山东协量，你看好不好啊？这个张治中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不行吧，你们那个地方很偏，路也不好走，而且周围环境也不是很好，如果润之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上我的上清寺桂园那儿去住。周恩来点点头，我看这里挺好啊，这个住处很符合周恩来的心意。第一，跟八路军办事处近；二一个，张治中的人格保障，周恩来也放心。毛泽东要来重庆，周恩来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重庆这个地方，周恩来太熟悉了，国共谈判好长时间了，来来往往，周公奔这儿多少趟了，他在此前已经为毛泽东想了几处住处了，都觉得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他甚至想把自己在曾家岩五十号的住处让给毛泽东来，可是那地儿太小了，有些局促狭窄，不利于迎来送往接待那些拜访毛泽东的客人。二一个，曾家岩五十号那二楼是国民党人在那住，那也不安全呢。倒是张治中的官邸很合适，离办事处近，而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房舍地面也大，设备也比较适用，而且呢还又挨着马路边，汽车进进出出的很方便。所以周恩来接过了张治中的话，文白先生要尽地主之谊，我看毛主席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只是贸然入府惊动一家老少，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啊。哎，恩来先生，您与我在黄埔军校共事多年，至终以为咱们私交尚厚，何必说这些见外的话呀？为了有机会在自己家里能接待润之先生、恩来先生，我在去延安之前已经命人把桂园腾出来了，让夫人带着孩子到别处去住了。哦，毛泽东一听有点被张治中这个热情给感动了，侧过身来抓住了张治中的手，用力的握了握。文博先生如此隆情厚谊，我毛泽东只好另请了。不过呀，准夫人和孩子是被我们给撵走的呀，还得找个机会当面向他们致歉才好啊。哎，谈不到谈不到，我一定召集全家来拜访毛先生，尤其得让我的孩子看一看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青面獠牙呀。大伙可都乐了。汽车到了桂园，留守在张公馆的警卫人员连忙开开大门。桂园最早它的主人是孔祥熙手下的一名亲信，叫关清玉。1938年的冬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程程先把它租过来当做自己的官邸。转过年来，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临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呢为了上班方便，张治中和陈诚这么一商量，把调过来了，他住这儿了，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房子的确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厅、餐厅、备餐厅、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六间。楼的南边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厨师啊工作人员住在那儿。院子的四周竹子编好的围墙不是很严实。 等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步入客厅的时候，动作麻利的保姆就把刚刚泡好的盖碗茶端了过来。毛泽东宽了外衣，露出里边洁白的衬衫，然后就在他将手中的中山服随意的往沙发扶手上这么一放的时候，哗啦一下，那衣服角把茶几上的一碗盖碗茶给碰倒了，盖碗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碰击声。毛泽东不太适应这里边这么讲究的生活，连忙伸手去扶，想把那茶碗扶正了，把地上那茶盖给捡起来。张治中一摆手，毛先生，这些事用不着您做。保姆连忙过来，先接过毛泽东的中山装挂在一旁的衣服架上，然后重新给他换了一碗盖碗茶。毛泽东这才坐下来，总觉得不习惯，眼前客厅里的吊灯、脚柜、壁炉、油漆地板以及很考究的生活用品对他来说太奢侈太陌生了，他住惯的是延安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毛泽东和张治中没有来得及多说几句客套话，从客厅门口就涌进来十几名报社记者，毫无顾忌奔着毛泽东就过来了。毛先生，我是新民报的记者，我能够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吗？日本投降，八年艰苦的抗战终于有了胜利之果，同时也发生了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时军事问题掩盖了这些重要性，现在必须要解决了。哦，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毛泽东听了半天没听出他问什么，光给总结了。啊，对了，比如说复员、整军、实施宪政，这都是一些跟团结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啊。对，你说的对，都是团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胜利的钟声可能会变成内战的警号啊。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啊？当然需要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努力，但是最最主要的还是国共两党，因为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狼烟的点燃取决于国共两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用力的点了点头，他也的确有这份忧虑，谁会点燃内战的狼烟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来到重庆的毛泽东在张治中的家里接受记者的访问，有人问道说，像复员整军、实施宪政这些问题不能在分裂状态下完成，毛泽东回答，这都是团结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反问这个记者，记者先生，依照您的稿件，如何才能不导致内战呢？毛泽东很有涵养的发问，这位新民报的记者滔滔不断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以为关键是国共两党要有和谈的诚意，谁也别谋划着吃掉谁，如果中国能成立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那是最好不过的。请问毛先生，您是否有和蒋先生合作的诚意呢？毛泽东淡然一笑，我如果没有这份诚意，就不会大老远地跑到重庆来啊。蒋介石先生是哪里也没有跑，你们可以问问他，他又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没有啊？这记者在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写着写着又抬起头，我是相信毛先生有诚意的，虽然我们不能预测这次谈判的具体结果将会是什么样，但可以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 或好或坏的影响。因此我们感到这次谈判的时机特别重要。毛先生有这样感觉吗？这位连珠炮，毛泽东直言相告，我的感觉呀，是你的思路有些混乱，谈判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时机，只要双方心诚，任何时候都是好的机会啊。如果没有诚意，你就是选择在金秋季节也是枉然。你觉得现在时机好吗？这么热，这么多的雾，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啊。这句话呀，把这些记者都给逗乐了。有一青年女记者乐得咯咯咯就止不住了，她觉得毛泽东太幽默了。毛先生，这女记者发言了，我是大公报的记者，这是我的名片。毛先生，我也是湖南人呐。哦，那我们是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你这个老乡有什么问题就说嘛。这女记者刚要开口说话，张治中连忙给制止了。行了行了，润之先生，够累的了，刚才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蒋主席在电话里说今天晚上8:30他在山洞官邸为您、恩来先生还有若飞先生接风洗尘设宴招待，望你们能够准时出席。哦，还邀请了那些人呢？毛泽东随便问了一句。张治中不加思索地回答，邵力子先生、周至柔将军还有我，当然是要作陪的了。另外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也要来，大概还有美国朋友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吧。好啊，一是生情难却，二是广交朋友嘛。毛泽东点头应允。稍事休整之后，毛泽东一行人准备停当乘车，向蒋介石的山洞官邸徐徐驰来。蒋介石早就恭候毛泽东的大驾了，今天蒋委员长里外一新，还是那身笔挺的军装，比平时显得更为挺阔，戴着一副白手套，没有戴帽子，右手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时刻等待毛泽东到来的消息。这当然得走出去接一接了。蒋介石屈指算来，第一次见毛泽东那是在1924年，那是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距今已经21年了。此后1926年两个人在国民党二大的时候也曾相逢，但是那印象远不如头一次见面时留下的深刻。从1926年算起，这又是19年了。不由得蒋介石叹了口气，时光如电，一晃20个春秋啊。他正在这想着呢，突然有人来报，委员长，毛润之先生到了。好，咱们现在就出去迎接。美玲，一起来。宋美龄挽着蒋介石的胳膊，一块儿站在了客厅的门口。毛泽东的轿车稳稳地停住之后，有宪兵过来立正敬礼，啪把车门一开，毛泽东探身而出啊。就在他挺直腰板立定的一刹那，蒋委员长的目光唰就定格在了毛泽东的面孔上，而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看见了不远处站立的这位蒋委员长，四目相对，是百感交集，都想起了最初的相逢。这头一印象太重要了。1924年广州召开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两个人都还年轻啊。那时候蒋介石印象中的毛泽东，一件青色长衫，脖颈上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中分头发蓬蓬散散，更显得意气风发。唯一没变的是毛泽东唇角下的那颗痣。但是20年的光阴 人怎么能不老啊？现在的毛泽东脸上已然透出了一种沧桑跟稳健，额头还是那么宽阔，目光还是那么明亮，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样的和蔼亲切。毛泽东眼中的蒋介石也是20年变化巨大呀。当年的蒋委员长，青年军人，那是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堪称英气逼人。20多年过来了，蒋委员长除了还像当年那么瘦之外，也真见出老来了。要不怎么都拄着拐杖了呢？其实倒不是非得拄着，就是到这个年纪得表示一种身份。蒋介石往那一站，腰板不塌背不驼，军人的底子嘛，老知道的挺拔高大，目光在空中一碰，两个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您再看周边的那些位记者，甭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都愣了。怎么呢？期盼这一瞬间那可相当长久了。双方的陪同人员谁也没有随意的走动，好像下意识的要把这历史舞台上最精彩的瞬间留给他们二位一样。毛泽东稳步向蒋介石走来，赫尔利特意告诉旁边那美国记者，准备一定要拍下来，他们要握手的，应该会握手，一定要握手。这记者一看，怎么的了这大使，我们等着呢。不光这美国记者把这个照相机举起来了，所有镜头聚好焦调好光，就等着俩人一握手那一刹那，咔嚓，美光灯这么一闪，这就拍了。毛泽东来到了蒋介石的跟前，稳健而有力地伸出了右手。委员长，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蒋介石连忙把拐杖挂在了左胳膊腕上，用左手把右手的白手套轻轻地拽了下来，伸向毛泽东。毛先生，我们已经快20年没有见面了，青山不盖，绿水长流嘛。3年前，我就请你到重庆来，你繁忙的抽不出空，让林彪来了。今天我总算又见到你了。我当然要来呀，委员长热情相邀，我恭敬不如从命啊。好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蒋介石把自己的夫人宋美龄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把自己的随行人员介绍给了蒋介石。打过招呼之后，赫尔利给提了个建议，毛先生应该跟蒋主席照张合影啊，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先是蒋介石跟毛泽东并肩站立，抓抓抓，镁光灯闪了一通，跟着随行的主要陪同人员一块又合了一张影。蒋介石很亲切地拉着毛泽东的手，润之，咱们俩多年不见，今天要畅谈一番，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一边说拉着毛泽东一边走，这叫携手同行。从在这大门口进这主要的待客厅，那大宴会厅还有一段距离呢。蒋介石不由得感慨地回忆起来了过去。时间是真快啊，你跟我也都见老了。不，我看魏元璋还像当年那般情形，英姿勃发呀。啊，过奖过奖，老了老了。哎，润之，我要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属小龙的吧？我比你整整大着7岁呀，论起来你可得叫我一声老兄。 毛泽东一听，轻轻地摆了摆手，魏元璋，我看老兄不敢交出口啊，还是叫您蒋主席、蒋委员长的好啊。哪里哪里，不必拘谨。两个人携手揽腕， 步入了宴会大厅，为毛泽东设置的晚

忐忑。今天晚上宴席上的菜是宋美龄亲自过问的，按照她列出来的菜谱给做的，所以这位蒋夫人她不知道客人是爱吃是不爱吃啊，各种冷菜的搭配能不能赢得客人的好感。也许啊，宋美龄心想应该多准备点辣椒了，据说毛泽东最爱吃红辣椒，他有句名言吗，说不会吃辣椒的人算不上真正的革命者。可是自己的丈夫蒋委员长偏爱吃甜食，那带辣的呢是一口也吃不惯，那这二位光这口味就不好调和，要想让两个吃饭习惯完全口味不同的人坐到一块都吃好了，也是真够为难这位蒋夫人的了。他心里这么想着，这个时候麦克风里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蒋委员长发表讲话了。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临重庆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说完，蒋介石带头鼓掌，或者宴会大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跟着是毛泽东起身作答谢词，此句很简单，感谢委员长和夫人以及各位来宾的盛情。蒋介石表现出了作为宴会主人应有的热情，举着酒杯来到了毛泽东跟前，满面带笑，欢迎你毛润之先生。毛泽东同样举起杯，谢谢你的好意，谢谢委员长啊。毛泽东一叫委员长，蒋介石也不怎么着就觉着特别的爱听，那心里边更高兴了，举起杯频频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也得体的回祝蒋介石。驻华的美军司令魏德迈好像不大适应这么一种彬彬有礼的气氛，或许吧，他觉得国共两党既然存在那么尖锐的矛盾，不共戴天的仇恨，怎么一见面就这么客气呢，就这么温文尔雅，他不理解，应该毫不客气的一坐这儿把酒杯一放，先把自己的想法先掏出来说说。他对中国文化背景了解的远不如赫尔利，看了一眼赫尔利，赫尔利倒是完全能够认同这种貌似协调实则矛盾的一种气氛。他和一边的宋美龄是有说有笑啊。魏德迈以军人的果断来到了毛泽东的跟前，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请问毛先生，你知道伯奇事件吗？伯奇事件毛泽东当然知道啊，怎么回事啊？这是三天前发生的事儿。美国陆军有个上尉叫约翰伯奇，约翰伯奇和一名国民党军官带领一个由多名美国军人和国民党人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徐州附近没打招呼进入解放区了。当地解放军得到可靠情报，是这个小组是在军统戴笠指挥的一个情报小组，那么这是间谍活动啊，解放军有权采取任何措施，你打招呼还行，不打招呼怎么说呢？但是一考虑这里边有美国军官呢，所以只是拦阻他们的行动，你别来，回去吧，没有说把他扣那拘捕了，没有。但是这美国大兵约翰伯奇不光不认错，暴跳如雷，大骂解放军是土匪。旁边那国民党军官知道这事儿办的不对呀，自知理亏，连忙劝这伯奇就别在这挑衅了。这伯奇呀，简直拦不住了，越拦越来劲儿，口口声声在那用中国话叫喊，好还会说几句汉语，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么对待我们美国人，他们杀不杀我我满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我，你们，他一指这些解放区的战士，你们就都完蛋了，
因为美国会用原子弹来惩罚你们。

0: 当地的解放军战士一看，这美国大兵怎么，这是吃了什么东西这么横啊？啊，喝多了吧这是？拦是拦不住，还要拔枪往里闯。临时决定，把这个情报小组人员扣留。扣下来之后，伯奇还是跳脚骂，简直难以制止了。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耻辱，就把这伯奇给枪毙了。这就是所谓的伯奇事件。可是在今天这个欢迎晚宴上，谁也没想到魏德迈能提出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呀。这话问出来，大伙都愣了。蒋介石、宋美龄表情也不自然，心想你倒干嘛呀。毛泽东很沉稳地看了一眼气势汹汹的魏德迈，语气和刚才一样和缓。伯奇事件我当然知道了，我已经读过当地盖方取松来的调查报告。那好，我以驻华美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名义，要求毛先生现在就伯奇事件向我做出解释。他就魏德迈盛气凌人呢。如果这个魅鬼军官似于污秽，那么我愿意代表共产党军队向你表示歉意呀。不过尊敬的司令官先生，我们的调查报告表明伯奇事件并不是污秽啊。啊，魏德迈对毛泽东这种毫不示弱的表示简直要拍案而起了。是啊，我知道不是误会，美军和共军之间从来就不存在误会。正因为如此，我要向你提出警告，今后如果再发生蓄意袭击美方工作人员的事情，一切后果概由你们负责。负责？我们当然知道应该负什么责了，对于你来说恐怕尤其需要右言在先。毛泽东还是笑着说，显得很轻松，今天先送你16个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呐。魏德迈这句没太听明白，又翻译给解释了一遍。毛泽东这话说完，魏德迈臊了一个满脸通红，这刚想还说什么，蒋介石一看赶快拦住了。行行行，魏将军你这边坐下来坐下来。笑嘻嘻的问了毛泽东了，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谈，以前可以既往不咎，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双方好好合作，还是朋友嘛，啊，大家都轻松一些，不必那么认真嘛。既然蒋介石说话了，毛泽东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宋美龄趁机插了一句话，诸位先生们女士们，今天可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大家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跳个舞吧。这可是宋美龄的强项。顿时音乐声四起，宾主们跳起了华尔兹。宴会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蒋介石拉着毛泽东的手，润之，今天你要回桂园去休息吗？魏元璋，承蒙张文博将军声情相邀，我就住在塔那里啊。不，润之，今天无论如何给我个面子，你就住在这里，我也住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对安全问题不放心的吗？拿刀不逼，就这么定下来了。明天我还要请你吃早餐。蒋介石再三挽留，毛泽东只能在山洞林园休息。这山洞官邸原本是张治中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为蒋介石修的一座别墅，自从国民党政府迁都到重庆之后，为了避免日军飞机的空袭，特意划出西郊以外这一片地方作为国民党、国民政府机关和重要大员的迁建区域，人搬家往这儿搬。一时间荒凉的山林野岭上布满了三院六部和各种重要衙门， 一幢一幢中西合璧的各式公馆别墅是林立各处，出现了一种突然的畸形的繁华热闹和比比皆是的富丽堂皇的场面。这就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中枢要地，人们把这称作陪都的陪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幢占地数百亩，包括官邸主楼、官邸大客厅、官邸大礼堂等等主体工程的蒋介石的山洞官邸。走进走出，就见四面青山，峰峦叠翠，威严嶙峋，曲径通幽。山上古柏青松，郁郁葱葱，与山相衔之处是舒坦开阔，林木繁多，奇花盈野，芳草萋萋，真是一处人间仙境，美不胜收啊。但是毛泽东哪有心思去观赏这山洞林园的美景呢？在宽大而舒适的卧榻上，这一宿是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等你。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4: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哎呦，儿子，
16: 爸妈都想死你了。
19: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2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1: 谢谢宝宝。
22: 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20: 为什么呢？
2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20: 爸爸，我明白了。
2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蒋介石执意让毛泽东到重庆的当天晚上就住在山洞林园，本来住处不都安排好了吗？难道就因为山洞林园这地方很幽静，景色很美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这是一种政治姿态，既表现出地主之谊的热情，也要让世人知道他跟毛泽东可以握手言和。山洞林园的确是风景秀美啊，这可是专为蒋介石修建的一栋别墅，1939年底的时候工程完全结束，当时国民党人不是大搬家吗？蒋介石就打算住在这儿，结果没等蒋介石入住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到了重庆了。林森一到重庆，马上对这座山水园林表现出了无限的爱恋。有一次跟蒋介石一块儿，他们在这园林中散步，悠哉悠哉，在湖光山色之间，林森就说了好多倾慕心仪之话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这一通夸山水园林，蒋介石就听出来了。蒋介石尊重林森是老前辈，善解人意，既然你想要那就送给你吧。那你住哪儿啊？我那里还有黄山别墅。蒋介石挪黄山别墅去住了，林森当然是满心欢喜，万分感谢，这简直是人间仙境啊，美滋滋的，就打歌乐山的暂时住处搬到这儿来了。要不这怎么叫林园呢？山洞林园这林字就因为是林森公馆。1943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故了，转过年蒋介石也就搬回了山洞林园，名字就不用改了，咱们叫教官了。搬回来之后，在园子里边石岗的这一带又新建了三幢楼房，编为1、2、3号楼，林公馆改为林森纪念堂，算4号楼。1号楼呢是蒋介石的住宅，楼分两层，砖木结构，跟一般的楼房没有多少不同之处。2号楼是蒋介石专门为宋美龄修建的，也是个两层楼。宋美龄不在的时候，这儿就是他的国宾招待所，毛泽东下榻的正是宋美龄住的这幢楼的底层东屋，王若飞呢就住在底层西屋，而周恩来则被安排在通常用作召开重要会议的3号楼去了。毛主席不回原定的住处，这些位代表们都陪他住在林园。临分手的时候，蒋介石还特意嘱咐毛泽东啊，这里很安静，任职要睡个好觉，这一路上旅途劳累，下午赶到这里，晚上就开了这么个宴会，那是摆摆样子的，吃不好，招待不周，你要多多担待，明天有什么事情我们再说啊。两个人挥手告别，蒋介石时时刻刻要告诉毛泽东自己是这里的主人。蒋委员长睡得怎么样不太了解，反正毛主席在这儿可感觉到很大的不适应。为什么呢？这环境太生疏了。您就先说这床吧，倒是光光昭昭的，喧喧腾腾的，那床垫还有弹簧，上面铺着厚厚的褥子，这喧腾腾软绵绵，枕头里边肯定不是荞麦皮的，也不知道塞的是什么玩意儿， 其软如棉。再说了，取来在屋里转一转，毛泽东瞅瞅脚上这双拖鞋，鞋下这片地毯，这软软乎乎的，怎么走着就这么不适应啊？床头灯放射出来的光芒是温柔的，但是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就其舒适度来说，毛泽东觉得远不如在延安舒畅随意，这大概是习惯使然吧。在这个华丽的房间里，倒有一种举手投足受拘束的感觉，不像在窑洞里那么洒脱自如。另外，这也太安静了，寂静的夜晚就像死一般的让人感到不安。这不比延安，那一会儿咩咩咩，一会儿金鸡报晓，有俩老汉聊着天就打毛主席窑洞门口就能走过去，那多亲切呀。由此毛泽东更想念延安的生活，他宁愿听陕北高亢的信天游，宁愿听黄土高原上呼呼作响的高原之风，甚至喜欢金鸡报晓羊群咩咩的叫声，那是一种活力啊，比这死气沉沉不强吗？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活跃而敏感，他充满精力，渴望着时刻要让这片大地沸腾起来。他觉得停息就是死亡，那就是生命的枯萎，他不能身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中。哎呀，翻过来掉过去，这宿没睡踏实，好容易熬到天亮了。赶等窗外有一丝光芒照进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起身穿好了衣服，走出房门，顺着有一些坡度的柏油马路走了下来。旁边是一条长长的长满了青苔的石阶，沿着石阶缓缓而行，走进了林荫深处。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身形，透过茂密的枝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个人悠然悠然的向着他这个方向低头走过来了。谁呀？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嘎的胖，这是蒋委员长啊！真是巧了，毛泽东主动打了个招呼。委员长气得好躁啊，蒋介石显然是没有看见毛泽东，猛然一惊，抬头一看，啊，他愣了一下，这真是不期而遇啊！两个人就在十步以内的距离，蒋介石脑子里唰的又转了好几下，我跟毛泽东的距离这么近吗？一个围剿了十来年的而没能消灭的敌人，今天成为我的座上宾，我还不能动他一根毫毛，心里边怪别扭的。但是这一丝不快一瞬而过，马上就换成了笑脸。
3: 哦，石润之先生啊，你也起得很早啊。我早晨经常是这样在林子里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哎，身体大不如先前了。润之，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2: 毛泽东微微一笑，
3: 昨天晚上看不清这美好的景色呀，早早的起来看一看这人间险境啊。
2: 这是一句客套话，毛泽东实际心里正在盘算，的确没有仔细打量这位蒋委员长。20年没见了，昨儿宴会上是说是笑，举杯相贺，但是有很多人，这都得打招呼。说静下心来，两个人聊聊天，还没这机会。阔别已久，当年就是这位委员长想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死地呀，今天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走近了，他越发的感觉到委员长比当年是老了许多。你看昨天接他的时候一身戎装，裤缝裤线倍儿直，
3: 往那一站还显得年轻一点。今儿委员长穿一身中式裤褂，圆口布鞋，那中式褂子上是疙瘩帕，是休闲了很多。这一休闲呢，把昨天穿军装的那种棱角，那团上午精神给穿没了。那不同服装不同的感受啊，这一休闲倒也显出了岁月不饶人了。看来啊，这大不比当年北伐之时了。
4: 润之，我们一块到里面走一走。
3: 浩浩，
4: 我听说你这长期夜间工作，白天一定要休息好啊。
3: 是啊，现在是白天睡的也不多了，又倒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嘛。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
4: 有的，有的。
3: 蒋介石好像一时还不知道捕捉什么话题最合适，只是比较机械的答应着毛泽东的问话，又想尽点主人的热情。
4: 来来来，润之，这里有一方石桌，几个石凳，我们坐在这里谈一谈。
3: 好好好，毛泽东找一凳子就坐那儿了。而蒋介石呢，好像是觉得这石凳有点凉，这大伏天了能凉哪儿去？

0: 甭管怎么说吧，这天儿啊，这会儿还太早。蒋院长很在意的，把一条手帕拿出来了，干干净净的，洁白的手帕，轻轻展开就铺在了石凳上，这才坐下。国共两党的领袖，斗争了十几年的对手，就这样，在山洞林园路旁的一张圆桌边坐了下来。毛泽东端然正坐，一看呢，这石桌上还有露水呢。他好像在等待蒋介石说一些关于重庆谈判的问题。蒋介石想了一想，
1: 任之，以前来过重庆吗？
0: 没提正事儿。哦，那就是闲聊啊。
1: 哦，没有没有，这是头一次来啊。哦，这个地方是傍江依山，确实特别的热呀。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也是过不惯，不过花木你看看倒是非常喜爱这种闷热的气候，四周花草是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对了，林森主席的墓就建在这万绿丛中，那是前年年底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为林乐先生举行了奉安典礼之后，才将他的棺椁由官邸大礼堂移入墓中。墓还修得不错，周围环境也好，抽空我可以陪润之去看一看。
0: 好啊好啊，毛泽东没想到蒋介石怎么挑出这么一个话题来，自己呢也是一副兴趣盎然的样子。谈判桌上有的是时间说话，聊点闲天也好，作为客人当然要听从主人的安排了。林神木我当然是要去管展的呀。林公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本态度强硬，深受国民爱戴，更是令我被敬仰啊。所以林公辞世的时候，我们中共中央曾有烟点，我记得写的是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可然世事同道同神。我在延安的时候听说林公患病，与一次车祸有关，不知此说是否当真呢？
1: 当真当真。
0: 蒋介石肯定是对这个话题挺感兴趣，说话的声音调门也高了。
1: 那天是上午七点钟左右，老先生从林园坐车进城，准备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车到山洞九道弯转弯的时候，不料迎面一辆美国车疾驶而来，两车司机同时紧急刹车，虽然没有相撞，但是老先生已经是76岁高龄，被这急刹车猛然一震，导致了严重的脑溢血，卧床不起呀。我是把重庆的中外名医都请来了，给他进行精心治疗，但是啊，效果不好，最后还是走了。哎呀，人呐，正如古人所说，有旦夕祸福，谁能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呀？
0: 蒋介石说到这儿突然不吭声了，一脸的严肃，好像在为林森默哀。停了一会儿，把目光又移到了毛泽东的面庞。
1: 润之先生，在林森主席病重期间，贵党特派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朱先生前往林园官邸探望，这一点我很感动，至今不可忘怀。也许你还不知道吧，当时为了确保老先生在安静的环境里养病，贵党的周恩来先生建议我才命令把成渝公路从林森公馆附近改造在石岗的东边围墙之外啊。
0: 毛泽东一见蒋介石提及旧事，念及旧情，对蒋介石的那种反感就减了这么几分。 如果蒋介石不只是念及周恩来的友情的话，那么他也应该念及全国人民的感情，那样的话这次谈判就有成功的希望。委员长能够理解恩来的一片好意，令我很感动啊。本来嘛，国共两党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时候，国共不是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吗？八年抗战，国共两党又并肩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现在啊，全国人民都是扬眉吐气，精神抖擞，盼望着能有一国和平的环境，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我想啊，国共两党还有其他党派应该卷起前嫌，同力合作，令到四万万中国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呀。蒋介石显然是不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跟毛泽东讨论这样的问题，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他突然站起身来，孙子，这个问题不急，我们抽空再细谈，现在我请你用早餐。不提了，毛泽东刚刚热起来的心情又转凉了。按下他们吃早餐这事儿不提，再说毛泽东到重庆之后对新闻界的影响，重庆各媒体跟社会各界对国共两党的谈判寄予热切的希望，对毛泽东主席亲抵重庆更是充满了赞誉之词啊。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是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公报的社评最有趣了，他说呀，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悲欢离合，最后结果呢一定是一幕大团圆。毛泽东先生来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新民报就比较显得有理性的方面了，我们固然还不能判断这次谈判的具体结果，但我们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成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最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对毛泽东的到来是既没发社论也没写特稿，仅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了国内要闻版的中间，报纸的版面设计也是冷冷清清，好像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第一次国共代表谈判是在1945年8月29号上午9点，毛泽东的行程安排得够满的，昨儿下午到重庆，晚上蒋介石为他接风洗尘，一宿也没怎么睡好觉，早上散步跟蒋介石聊会闲天，吃完早点稍作调整，换身衣服，9点这就开始谈判了。周恩来、王若飞陪着他直奔三号楼楼上的会议厅，周恩来就住在三号楼啊，这早准备好了。

0: 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还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就仨人，蒋介石呢？蒋介石没来。毛泽东心中有一丝不快，张群很警觉的就发现了毛泽东的表情变化，连忙站起身，向毛泽东微微欠了欠身。毛先生，蒋主席嘱咐我转告你们，因为巴丹之战的温瑞特将军昨天到达重庆，他要稍作安排才能赶过来，还望您能谅解。另外，蒋主席说了，在他到来之前，中共方面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随意的提出来。这张群，那可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了。张群自叫粤军，算得上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群担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这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呐。1938年，他曾经任过行政院副院长，而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主持抗战后方基地的筹建。1939年的时候，当上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40年任成都行员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现在啊，是既代表国民党政府，又是以当地人的身份来参与这一次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这成都属重庆啊，所以他的身份极其合适，大概是经历的沧桑多了。这位张群先生的特点就是脸上毫无表情，见怪不怪，什么都知道。这会儿跟毛泽东说话的时候表情也不丰富。政治家就是这样，常常在谈判时会通过一些微小的动作来显示自己是高于对手的。比如说在谈判桌前随便的走这么两圈踱踱步，或者肆无忌惮的大笑两声，或者不按事先约定的谈判时间准时到场，再比如找个明显不是理由的理由干脆缺席不来，这都是有原因的。毛泽东知道蒋介石这是给中共代表团先来一个下马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第一次谈判蒋介石就缺席，中共代表团的毛泽东脸色不太好看，他觉得蒋介石这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给中共代表们一个颜色看一看。谁负责谈判呢？那几位谈判代表倒是都齐了，四川省主席张群，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政治部长张治中，新上任顶替宋子文的那位外交部长王世杰，这四位早早到了。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这地位是平等的呀。你不来说明什么？说明故意做出一种姿态。政治家往往就通过这些小技巧小动作来显示彼此的不同。为了避免气氛过分尴尬，周恩来主动发言，好，既然说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尽管提出来，我就先讲讲吧。中共方面的意见，蒋委员长向来是可听也可以不听的。既然蒋委员长有比和我们会谈更重要的事情，只好由他去吧。我先谈一点个人方面的意见啊，周公请您随意提。张治中连忙陪笑，关于国共谈判，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必须指出啊，这是第一次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参加的国共谈判，这是第一次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平建国即将进行的基础上的国共谈判。

所以啊，就中共方面而言，我们是带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的重大任务来参加这次国共谈判的。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获得成功。为了配合这次谈判，三天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和应立即采取的六条紧急措施。成功与否的标志，我认为就要看国民党当局能否接受这个方针，促使这些紧急措施的实现了。张群一脸木讷，还没表情，但是话茬可接过来了。周公，谈判刚开始，我觉得您给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好头便是对这次谈判成功抱有热忱的希望，这种希望当然也是国民政府的希望，全国人民的希望。当蒋主席三次发电到延安请毛先生到的时候，美国大使赫尔利先生也特意不辞辛劳亲到延安去接驾，以及毛先生昨天到达重庆的时候，我们都亲眼看见了这种希望的存在。这个时候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过了张群的话，这种希望的存在我还在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里边也看到了，毕竟是外交部长嘛，说这话的时候得弥补一下张群的语言中的不足之处，你光提你们的得提提对方啊。王世杰特意做出一种对中共比较了解的样子，贵党在宣言里说过，我们宁愿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其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看这一句话较之过去的主张无疑表现了贵党极大的进步，除了个别问题之外，我以为多数条款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如此一来，国事将大有可为，谈判也将大有可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共方面能否真正做到以攻城感召，摒弃党派之私见了。王世杰这话一说完，王若飞同志受不了了，合着谈成谈不成在我们。王若飞一激动站起来了，请问雪婷先生，雪婷啊是王世杰的字，你能告诉我们哪些属于党派之私见的个别问题吧？我可以以中共谈判代表的名义向你担保，如果某些条款果真跟和平建国的方针格格不入，那么就是咱们不摒弃他们，也会遭到人民的摒弃的，您说不是吗？那是当然。王世杰连忙把这说话的节奏放慢，这谈判应该越融洽越好，这气氛不能老跟吵架似的。刚才这话题有点尖锐了，一边放慢节奏，他一边捕捉能把王若飞置于难堪之境的话题，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正这儿考虑着呢，说话的节奏自然就比刚才舒缓了很多。不过与其让民众摒弃，还不如我们自己现在就把它删除，免得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比如贵党在宣言中提出的紧急措施，第一条便说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妥的呀，抗战已经胜利，蒋委员长已经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重建家园，贵党却偏偏提出内战这样的话，这一点似乎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大相径庭了吧。就中国的现状来看，何处能够体现有内战迹象啊？一直没说话的毛泽东本来在默默地抽着烟，听到王世杰这一发问，他突然放声大笑，很优雅地把这烟吐了出来。

刚才听了王部长关于中国武内战的高论，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中央社转发的美国《纽约时报》刚刚登出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社论，这篇题目叫做《中国共产党的社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忍不住要说上几句。这篇社论里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共产党于14年来蹂躏中国领土之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其远东最严重问题已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获解决之际，突然一发动内战相威胁。这就是说呀，天下本来无忧，中国共产党自由之啊，是中国共产党以内战来扰乱了蒋委员长的和平建国，是吗？王部长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嘛，毛先生不能这样说。王世杰笑得很尴尬，没词儿了。王部长的话，我看呐，模棱两可。你是指我不能这样说呢，还是指美国人的社论不能这样说呀？我想你是说美国人的，因为王部长还是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了解过毛泽东，不会像美国人那样不顾实情乱发议论，乱来一番指责呀。已故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制定了对华政策，是要促成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可是现在的美国当权者背离了罗斯福的思想，支持中国的少数人进行一党专制，搞独裁，甚至要支持内战。哦不，毛先生，王世杰赶忙拦住话头，您这严重了吧，内战是不会有的。不会有？毛泽东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目光冷峻，看了看对面国民党这四位代表，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用没有内战的话来自欺欺人呐，更不会用它来欺骗民众。难道人民是傻子，中国共产党人是瞎子，都没有看出有人要打内战吗？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吗？我们共产党人是爱好和平的，如果有人要逆人民的愿望而发动内战，我们将针锋相对，保卫来之不易之和平。王世杰没词儿了，张群跟邵力子也不知道是因为天热还是怎么回事，心里边大概有些紧张，不知道说什么，这会儿一劲擦汗。只有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静静地凝视着毛泽东，他倒没冒汗，想些什么不得而知呢。头一次谈判蒋介石没露面，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和国民党谈判不会有什么乐观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来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各界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所以毛泽东决定在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之余，尽可能的要多创造机会去跟社会各界名流增加熟识往来。29号的谈判没谈出什么结果来，争执之后双方各自退让，明天再谈吧。蒋委员长也没露面，谈什么劲呢？第二次谈判毛泽东同志就不露面了，周恩来说我跟若飞同志跟他们谈吧。那毛主席不能在家待着呀，他决定拜访社会各界名流。转过天是8月30号，这天下午毛泽东由谈判刚刚回来周恩来陪同，到上清寺特园去拜访张澜。特园那是民主之家呀，张澜先生就住在这儿。门铃这么一响，张澜和他的夫人先英连忙开门相迎，刚才电话过来打过招呼了，恭迎毛周二位来到特园。上午

里等着。会晤的地点呢，也甭安排在大客厅，就安排一间小卧室，这样特务们就不会马上知道这个消息，毛泽东的安全也就有了依靠保障了。张兰一听也好，告诉家里封锁消息，告诉仆人那查百卧室去，客厅就这么闲着，大门那门铃看看响不响，别回一来没电，这可太耽误事儿了。所以门铃一响，开门那刻赶快进来。按说毛泽东来，张兰两口子得站在外边，今儿这些都全免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他们的陪同下走进了临时待客厅，把一间卧室收拾出来了。看得出来啊，周恩来是民主之家的常客了。为什么呢？张兰的儿女们对周恩来很熟，一见周恩来亲切的都称之为周伯伯，对毛泽东呢就显得陌生，怯生生的不敢打招呼，眼光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敬仰之情。毛泽东以长者特有的慈祥和蔼的神情向他们挥手打招呼，哎，孩子们这才慢慢的不那么拘谨了。在卧室里，宾主在椅子上坐好，毛泽东是一见如故啊。张表老，姬畅匆匆一见，危及神坛，今日能登门拜访，非常高兴啊。张兰满面春风啊，润之先生，光临寒舍，我也是非常高兴啊。中午我都不困了，平日里每天都得睡午觉，今儿怎么着了睡不着，这不也是太高兴了吗？哦，那还是打扰张表老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一次我到重庆来，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叮嘱我，要我务必转达他对老师您的问候啊。啊，对了，吴余章等之也问您好啊。张兰请毛泽东回延安的时候也替自己转达问候，跟着就谈起了毛泽东来重庆的看法。毛先生，这明明是蒋介石在演戏呀，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吗？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来就行了，您不也派林彪将军来过吗？何必润之先生大驾亲临呢？哎，这一次啊，是蒋委员长专门派电报请我来的，一连派了三封啊，声情难却，焉有不来之力呀。主席啊，下午我还有一个会，张兰先生，我就不陪着你们在这里坐了。周恩来带有歉意的起身告辞。开什么会呀？谈判呢，上午谈完下午接着谈，这就到点了。周恩来把毛泽东送到这儿，回去就得面对那四位国民党代表接着商谈了。这间卧室待客厅里就剩下毛泽东跟张兰还有他的夫人了，三个人谈得心心相印，极为融洽。张兰一脸郑重啊，毛先生，蒋介石在摆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啊？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然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哦，哈哈，这倒是蒋委员长的拿手好戏呀，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跟他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一看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分出是与非来，这场戏就大有价值喽。哦，张兰好像有所领悟，那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岂不是全国人民之福啊？毛泽东点点头，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胜利后的建国方针已经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里阐明了，简而言之啊，就是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

0: 军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开合理的政变军队，承认各个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啊。好好好，张澜捻动银须连声称赞，很公道啊。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应该采纳实行。哎，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啊。显然毛泽东对张澜这位爱国老人的胸怀是很理解的。就着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新貌、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等方面，都给张澜做了详细的介绍。张澜一听，感情解放区里是这样一片崭新的天地呀。越聊两个人是越投机，直到警卫员进来告诉说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晚宴的时间已经到了，这顿饭是昨天就定好的，不能再耽搁了。毛泽东起身告辞，结束了这次跟张澜别有意味的家常聊天。8月31号毛泽东去拜访宋庆龄，几辆小车鱼贯驶入两路口新村。宋庆龄容光焕发来到大门口迎接远道来的客人。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毛泽东来到了一间布置典雅的客厅。宋庆龄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最坚定的实行者，一直在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竭尽全力。现在抗战胜利了，最困难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又可以从容工作，而不必担心半夜里的空袭警报了。总理遗嘱中提到的两件事办了一件，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有一件没办，那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宋庆龄希望近年内能把它办好。毛泽东到重庆来，宋庆龄内心那应该说有许多的感慨和联想。这些年来他在重庆那可是孤军奋战，为拯救中国而奔走四方，在疲倦的时候多希望能有自己的同志朋友和他说几句充满友情的话呀。所以在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友情和温暖。这种感觉在史迪威将军离开之后就不再有过。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来，亲切而尊敬地问候宋庆龄：孙夫人，延安人民让我转达对您的温厚和敬意呀。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是您排除重重阻碍，为我们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书籍，我无法告诉你呀，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哟。宋庆龄以女性特有的羞涩摆了摆手，比起在前方英勇抗战流血牺牲的将士，我做的这点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1: 不不不，您送来的药物啊，挽救了成千上万抗日战士的生命，功不可没呀。
0: 毛泽东话语真挚。宋庆龄在毛泽东说话的时候仔细地在打量着这位友人。面前的这位毛泽东被蒋介石政府视为洪水猛兽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被传说所笼罩了。有人说呀，毛泽东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色君主，善于做鼓动性的演讲，煽动民众起来造反作乱。也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极权主义者，森严冷酷，反正造什么样的谣的都有。而在宋庆龄看来，毛泽东虽是中共领袖，却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待人接物温和的犹如春日里的微风。在这样的友人面前用不着有什么戒心，于是宋庆龄和毛泽东谈了很多关于三民主义、关于两次国共合作，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国共谈判，也就是第三次合作。毛泽东说：“和为贵呀，现在要争取和平建设。”

0: 国，我对此是有信心的呀。
1: 好，润之先生要是有信心，那么我们也就都有了信心了。
0: 毛泽东告别宋庆龄之后，转天时令也就进了九月了，山城的酷暑好像消退了一些，加上那一场夜雨，山风吹来竟有了几分宜人的凉爽，谈判能否像这天气的变化一样出现转机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3分钟能做什么？
11: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三分钟能做什么？
5: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4: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5: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4: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5: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4: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6: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7: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6: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7: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6: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9: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9: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0: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1: 沈阳一目了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1: 当然。
1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站。
10: 谢谢你啊同学。
15: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1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8: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9: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

0: 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呦，儿子，
15: 爸妈都想死你了。
4: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6: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3: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6: 为什么呢？
13: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6: 爸爸，我明白了。
13: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9.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 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3: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轮了？
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5: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5: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4: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
20: 老同学，老大哥，
21: 行吧，我来问。
2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6: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27: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28: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29: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30: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0: 唉，
28: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8: 邻居你好。
37: 邻居您好。
39: 邻居，有你真好。
4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41: 有光不要见。
4: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42: 啊，看，真是庄儿

0: 斋神，
1: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2: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5: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6: Mission accomplished。
7: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4: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9: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8: 不对不对。
9: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8: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9: 这可怎么办呢？
8: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9: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8: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9: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8: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联军，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3: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4: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5: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3: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4: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酸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6: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14: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6: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3: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5: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7: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

0: 哎呀，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6: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7: Mission accomplished。
8: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5: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三分钟能做什么？
6: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5: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6: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5: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6: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5: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7: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8: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7: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8: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7: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0: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2: 沈阳一公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2: 当然。
1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1: 谢谢你啊，同学。
16: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2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6: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0: 好孩子，这叫盲道，

0: 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9: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0: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1: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4: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3: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5: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3: 为什么呢？
15: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3: 爸爸，我明白了。
15: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5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3: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轮了？
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5: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5: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4: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9: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我弟的工作，你看，
21: 老同学，老大哥，
20: 行吧，我来安排。
2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6: 你们看，他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27: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胆，他还有大头。
28: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29: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30: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0: 唉，
28: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8: 邻居你好。
37: 邻居您好。
39: 邻居，有你真好。
1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40: 有我扶摇间。
4: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41: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42: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22: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9: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 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 4.3 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0: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 Mission accomplished。
2: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以用的水分子。
39: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竟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6: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5: 不对不对。
6: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5: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6: 哎呦，
5: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6: 这可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6: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5: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6: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5: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7: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2: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5: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1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5: 想当年，红山仙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4: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1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 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9: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0: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 Mission accomplished。
2: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9: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谭嗣同听罗英说张立人张公子不是个好人，觉得十分惊奇。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他欺负人。啊，怎么欺负你了？昨天他在岳阳楼就不怀好心，总是灌我的酒，回来之后到了晚上，在走廊上他又偷偷地抱住我，动手动脚地欺负人，真坏。
3: 他这是喜欢你呢。他这个人性情爽快，倒也不太害人，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还和他来往。可恨的就是他这种花花公子的下流脾性总改不了，你今后不理他就是了。
2: 不，我当时把他顶到墙上，狠狠地揍了他几拳才跑开了。我还以为他会对我发脾气的，可谁知道他今天见了我竟像没事人似的，真是好笑。
3: 这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可取之处来了。你看他对刘福堂那样的恶人倒是挺厉害的，可是他对朋友对下面的人倒还比较温和，不太计较。像他们这样的富贵公子，有这种烈性的人是不少的，你今后见得多了就知道了，总以不理会他就是了。
2: 那我不信。
3: 你不信什么？
2: 你说富贵公子都是那样的，那你也是富贵公子，为什么又不是那样呢？
3: 傻孩子，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我也有我的缺点呢，比如孤僻，做事没有耐心。不过我虽也是富贵人家子弟，但因自幼丧母，父亲再娶，从小孤身飘零，见惯了人生苦楚，哪有心情去沾染那些恶习。

0: 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读书才是我最大的安慰。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住话头，叹息了一声，抚摸着罗英的肩头：“孩子，你记住我的话，我们无法要求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好人，可是我们却能够，而且应该保住自己，永远做一个洁白的人。”月亮升起来了，美丽的湖上枝叶降临了，远处传来的优美的洞庭渔歌随着一阵阵温暖的夜风吹进窗棂，在他们两人的心头都唤起了一片清丽的意象。哒哒哒，汤，越州街头的更夫已经敲过了三更，伴着他们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打门声把谭嗣同从梦中惊醒，他探起身来，侧耳听了听，便披衣起床下楼去查看。此时客栈内楼上楼下的客人们都已经睡熟了，只有前厅内还悬着一盏半明不灭的宝盖灯，发出一片暗淡的微光。门外的人听见有人下楼，叫得更急了。谭嗣同站在门内问了几句，这才知道门外的来人是辽东回来的湘勇，也就是湖南的士兵，请求借宿的。谭嗣同忙开了门让他们进来。进来的两个人都是平江口音，一个又高又瘦，脊背微驼，另一个却是五短身材，左边悬着一个空袖筒，显然是缺了一只胳膊。两个人都只有30上下的年纪，穿着一样的褪色号衣，也就是军装，形容枯槁，面目十分憔悴。谭嗣同让他们俩在前厅两边的八仙椅子上坐下之后，才去唤醒客栈的账房。那个账房先生睡眼惺忪走出房来，一面扣衣服一面打着哈欠。
1: 哎呀，这么晚了，真是的，这是谁啊？是谭公子。
0: 这账房先生见是谭嗣同亲自下楼来了，又不敢怠慢，只是斜着眼睛瞅了瞅那两个退伍的兵勇。
1: 我们店里已经客满了，实在无法接客呀，还是请二位客官自便的好，不要白白在此耽误了时间呢。
0: 那两名散勇苦苦哀求，账房先生总是不答应，两方相持不下，最后还是谭嗣同心中不忍。店家，人家也是为国尽忠杀敌归来的士卒，走了这么远的路程，今天回到了家乡，哪有半夜三更将人推出去的道理。你说客满了可能也是实情，不过我们那里还有一个空房间，你就让他们俩到我那房间去住好了。谭嗣同说完上楼去了。那个账房先生看见谭公子开了口，心里虽然恼恨，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恶声恶气的带着那两个人到后院澡房里洗了澡，硬要那两个人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才带他们俩上楼去歇息。账房先生走了之后，谭嗣同给那两个乡勇送去了一壶茶水，并且同他们谈了一会儿辽东的战情。原来这两个人呢，都是去年吴大成吴大帅在长沙招募的乡勇，在牛庄战败后逃散回来的。 这两个人谈到了辽东战事失利，牛庄、田庄台被日本兵攻陷之后烧杀抢掠，全城被屠的悲惨情形。谈到了吴大帅满怀壮志请缨出关，却乐得一个身败名裂、革职还乡的凄惨下场。还谈到了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威海旅大要塞全部失守，邓世昌英勇战死，丁汝昌自杀殉职的事情。谭嗣同听了身为震动，满腔悲愤。谈着谈着，谭嗣同突然想起了罗英的父亲，就问那两个人，你们二位既是平流乡亲，毕县有个罗三五也在吴大帅麾下吃粮，不知二位可曾相识？啊，那个断臂汉子一听，罗三五怎么不相识？还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一个少呢。哦，不过提起这位弟兄，哎，可真是令人伤心呢。怎么回事呢？牛庄失陷那天，罗三五在阵前奋勇杀敌，被东洋炮子打伤了腿，行动不便，后来竟被东洋鬼子抓去，叫洋狗活活咬死了，尸骨也没有找到，真是凄惨啊。哦哦，对了，我这里还带着罗三五的两件遗物，一件是他出征时他堂客为他绣的装护身符的香袋，还有一件是他死前写好尚未发出的家信，我准备回乡之后再设法转交给罗三五的亲人，也算是一个纪念。哦，谭嗣同霎时间心痛欲裂。哦，原来如此，果然令人伤心。啊，不瞒二位，我是罗三五的乡邻，不知你们是否信得过我，可否将那两件遗物交给我，我一定设法尽快转交给他的亲人。
2: 哦，那好说好说，对你这样的好先生哪有信不过之理呢？我家和罗家隔山隔县，还正发愁找不到妥善的人转递，先生肯为代劳，那真是最好不过了。三五地下有知，也会感谢先生的热肠的。
0: 那个乡勇说完，就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小布包，交给谭嗣同。谭嗣同接过包，看见他们远途疲劳，便要他们早早安歇，自己揣了那小布包轻轻回到这边房中来。这边房内，罗英也被闹醒了。
1: 七爷，半夜了你在跟谁说话呀？
0: 谭嗣同急忙转过脸去，
1: 没有什么，快睡吧，天不早了。嗯，
2: 七爷，你哭了？
1: 啊，
2: 你为什么哭啊？
0: 谭嗣同揉了揉眼睛，谁哭了？是刚才出去小姐，眼睛里吹进了一点沙子，等一下就会好的。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2: 不，七爷，你没有说实话。你不是曾经讲过，只有坏人才讲假话吗？
0: 谭嗣同知道，再也瞒不过这个机灵的孩子了。他激动地搂住罗英的肩膀。好，我不瞒你。不过，英子，你要听我说，你是个有志气的孩子， 你是不会。

0: 是被悲痛压倒的。你说是吗？
1: 嗯。
0: 罗英不解地点了点头，茫然地望着谭嗣同的眼睛。谭嗣同这才把刚才听到的罗英爹爹战死的消息讲给罗英听，并且把那个小包交给了他。罗英用颤抖的双手捧过父亲的遗物，慢慢打开，就着灯光读完了那封遗信。霎时间，罗英沉浸在悲痛之中，呆呆的，就像一个木偶。谭嗣同看着罗英那面色苍白、呆若木偶的悲痛神情，自己心中也十分难过，犹如万箭穿心一般，他紧紧地把这孩子搂抱在自己的胸前。哭吧，英子，你哭吧，不过你要知道，你爹爹是为国捐躯的，是死得壮烈，重如泰山的。你现在懂了吧？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许多的好人，你爹爹就是个好人，你也一定要像你爹爹那样，做一个纯洁的爱国的孩子。谭嗣同不停地说着，罗英却始终一声不响。他脸色苍白，全身颤抖，躺在谭嗣同胸前，那眼泪就像泉水一样哗哗地流着，浸湿了谭嗣同胸前的衣襟。谭嗣同不忍挪动，就让罗英这样躺着，一直到他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他们起床时，外间房内的那两个乡勇已经悄悄地走了。谭嗣同心里也未在意，他哪里想到这两位乡勇几年之后竟又和他见了面，而且引出一段传奇般的故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眼下谭嗣同事情已经办完了，就急着想离开越州，可张立人主仆仍然没有回来，谭嗣同只好给张立人留了一个便条，大意是说国难当头，他要回长沙安排一下，要赶往北京。写完了条，谭嗣同结清了客栈的全部开销，和罗英二人骑了他那匹玉龙锥和张立人这次送给他的那匹汗血骑，出了越州城，向长沙方面驶去。回到长沙之后，谭嗣同痛感中日战争失利，国势危急，对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万分愤慨，加上他又听说康有为等1000多名举子在北京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变法，使得心情十分振奋，所以谭嗣同匆匆忙忙地把妻子李润娘送回长沙娘家之后，就带了罗英经过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一路车船赶到了北京。由于在武昌他父亲的衙门里被留下住了七八天，沿路又碰到一些亲友挽留唱和，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等谭嗣同到达北京时，已经是公元1895年的秋天了。谭嗣同的家在北京懒棉胡同原有一处宅院，那是谭嗣同的生母徐夫人居住过的地方，也是谭嗣同和两位兄长一起度过童年的地方。自从他母亲和两位哥哥相继去世之后，那个宅院已是人去楼空， 一片凄凉，交给家人去看守。谭嗣同自己也因害怕触动内心的悲痛，许多年来始终没有再到那儿去过。这一次他也还是不忍到那里去住。好在他的好朋友张立仁也一同来到了北京。张立仁的父亲张之洞自任总督以来，在京中新建的宅地园林十分宽敞。张立仁又是一个最重朋友最爱热闹的人，他就再三挽留谭嗣同到张府去住。谭嗣同也就满口答应，带着罗英住到张府中去了。谭嗣同这次进京本来是想会一会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他一同商讨救国之策的。可谁知道等谭嗣同到达北京时，康有为却已经离京南下到上海去了，两个人没见着面。自从马关条约用保割地赔款之后，日军已从辽东撤退，解除了关外的威胁，北京城内也再度恢复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这一切使谭嗣同感到十分懊恼和烦闷，所以当他接到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发来的强学会的请帖时，谭嗣同就决定到陶然亭去走走，一来散一散胸中的郁闷，同时也想乘此机会见一见驰名一时的强学会中的人物，看看是否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吃罢了早餐，谭嗣同让罗英留在家里，并给了罗英一本《时事新论》要他阅读。然后谭嗣同就和张立仁两个人乘了快车，一路向陶然亭而来。这陶然亭在北京城南的宣武门外右安门附近，这里园庭清幽，林木葱茂。清朝时候，中南北海天地日月潭景山和颐和园等风景胜地，那都是皇家的御苑禁囿，一般臣民是无法进去的。因此陶然亭这一片在京城内唯一可供市民游览的园林亭榭，就成了当时北京的文人名士们经常集会畅游的所在。这一天陶然亭内又是衣冠济济，笑语声声，原来是强学会的会友们正在这里集会唱和，为刚从南方来京的湖湘名士谭嗣同和张立仁二位洗尘接风。此时客人们都已到齐了，谭嗣同认得那个风趣伟干性情爽朗的大个子京官就是甄妃的老师，皇上钦点的中书第一名殿员，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那个瘦高个儿蓄着八字短须的中年人乃是吏部右侍郎汪明鸾，还有一个圆胖脸的旗人乃是户部右侍郎常林，另外还有几个人谭嗣同就不太认得。大家相见之后少不得寒暄一番，才坐下喝茶。在这些人当中，以文廷式的名望最高了，大家也都推他带东。文廷式等众人寒暄已毕就坐之后，才请起茶杯，不无尊敬地看着谭嗣同。久闻傅生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若官时便崭露头角，助刘锦堂将军抵定新疆，后来又周游全国，足迹遍神州大地，文采英华，海内供养， 这次二位公子由湖广远道来京，一定又有不少新知拙见，来日还请到学会中去讲讲，也令我辈增些见识，新一新耳目。谭嗣同忙一拱手，谬臣过奖。嗣同不过是一介书生，混迹草野，闭塞得很，公等都是朝廷名贤，京华清流，这次公车上书，家喻传遍全国，强学惠利，海内望而成风，是以嗣同等千里来奔，但愿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尽绵薄之力，以报效国家民族耳。前者烟流碧乡，恰逢湘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相及，惨不忍睹。这次北来，不料京军基辅之地，京城首善之区，也是这样，流民满街，市井凋敝，辽东散勇流落街头，河东灾民求生无路，外患如比，民生如此，而皇城之内竟仍朝朝饮宴，夜夜笙歌，视若无睹，这等情况怎不令人痛心疾首。说得好。文廷式点了点头。傅生兄毕竟是高人，说得痛快。怎奈今日朝廷大政都掌握在那般昏庸守旧的大臣们手中。那些人官高禄厚，养尊处优，都只知道惜宠顾位，以保其富贵荣华，哪里还考虑什么国运民生？即如军机大臣刚毅吧，他就十分顽梗。刚毅办事有句名言，叫做宁于洋人，勿于家奴。他把全国汉人都当成他们的奴婢，而且任何事情他都要求神问卜。像这样愚昧迷信的人能办出什么好事来？此人胸无点墨，有一次在皇上面前竟然口吐白字，把赋资念成了赋奈。当时被翁师傅讲的两句，这刚毅还怀恨在心。这次吴大帅督师出关，奏请用实弹训练新兵，练习打靶，这刚毅竟无理批驳，说是浪费，要人家用泥丸代替，你看笑话不笑话？而吴大臣吴大帅竟因此被参革，怎不令人痛心呢？啊！谭嗣同听了十分愤慨，尚未答话呢，旁边的汪明鸾也接嘴说道：“傅生兄离京日久啊，今日新来可能还不知道，如今朝廷中比这更可笑的事情还多得很呢。”“哦，还有什么可笑的事？你听我说，比如今春大学士徐桐六五寿辰，竟在他的府邸门前悬上一面粉牌，上写着20多名出使过西洋、懂得洋务的门生故吏的名字。他告诉看门人说，说这些人一律不准入内。你看这个老儿有多么顽梗吧。试想在今日列强竞雄的世界上，我国朝政却尽操在这样一些顽梗闭塞的老朽大臣手中，国家又怎能与日为新，赶上世界之潮流呢？文廷式听到这里，蓦地站起，在庭中踱了几步，又向庭外左右看了一眼，才慨然说道：“其实我因执事讲习，叩见皇上时较多，就我所见，当今皇上倒的确是一位难得的英主。皇上每日勤政不倦，日理万机，而退朝之后仍手不释卷，对西洋政事和各国舆论都极为留心，却有一番唯心图强的壮志。与日本明治天皇、俄罗斯彼得大帝相比较，实属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可惜碰上了一位老佛爷，时时掣肘，又有那些顽丢大臣处处作梗，连皇上也奈何他们不得呀。皇上孤立无助，又有个母子的名分压在头顶，便有天纵英明，也很难受得明治维新彼得变法的大笑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在陶然亭里，那位满洲侍郎常林正在大骂慈禧，忽然看见文廷式直朝他摆手挤眼睛。常林回头一看，当时吓得是面如土色。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两三个内务府人员模样的人大摇大摆地从庭前走过，还不住地向庭内扫视。常林心里琢磨，不知刚才自己说的那番话是否被这几个人听见。亭子里其他人脸也都变了颜色了。那位说，这内务府的人怎么这么令人可怕呀？原来这内务府乃是满清宫廷里专管皇家事务的机构，其中许多人都是慈禧，也就是西太后的耳目，所以使众人害怕。多亏了文廷式还比较老练，他急忙呼唤侍从端酒送菜，这才把刚才的话题岔开了。那会儿内务府的人走了之后，大家这才安下神来，行令饮酒，又互相唱和了一番。大家正在热闹呢，忽然亭子外头一位老仆人又引进了两位客人。谭嗣同抬头一看，只见走在前面那个人身材高大，蓝眼睛，黄胡子，原来是个外国教士，但穿着一身中国袍褂，仪表倒也风伟。这个外国教士身后跟着一位中国青年，年纪也就二十几岁，生得英气勃勃，神采轩昂，颇有一些新派人物的风度。经过文廷式一介绍，谭嗣同才知道，原来这个外国人就是京沪驰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这李提摩泰久居中国，深通汉学，近几年也写过不少著作，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历史，在维新青年中影响较大。这一次李提摩泰也是接到了请帖，特地赶来为谭嗣同接风的。那他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刚才有光绪皇上的师父翁通和到他寓所访问，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来迟了一步。这李提摩泰还特地带了一本他的新著《太息心石懒药》赠给谭嗣同作为见面礼。谭嗣同少不得也和李提摩泰叙谈了几句。李提摩泰身后的那位中国青年就是康有为的高足，上次在松云庵和他老师一道发起公车上书的广东举子梁启超。这梁启超现在是强学会的书记员和李提摩泰的秘书，强学会的许多文告都是由他起草的，一些会务也都由他办理。还在长沙的时候，谭嗣同就已听见过梁启超的名字了。今天一见，果然

异与不凡，心中便生了景慕之情。那梁启超看到谭嗣同仪容朗洁，神情清爽，皎然如雪岭之青松，飘逸似天外之云鹤，飞扬明俊的气概中更有一种高贵华美的神态，内心里也感到十分亲近。两个人寒暄之后，都讲了不少互相景慕的话，彼此谈话也非常投机。席间，李提摩太又送给文廷式一份书单，上面所写的全都是英国皇家学会赠送给强学会的图书目录，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动植物学，以及欧洲各国之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公证、商证、兵证、船证之书，无不尽有。众人看了自然高兴，文廷式又要梁启超好好收藏好这批书籍，组织讲学，作为强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这时候，张立人也拿出他父亲张之洞写给强学会的书信，交给文廷式、梁启超等人。张之洞在信中提出捐赠5000两银子供强学会讲学之用，梁启超都收领了，装入一个西式文件匣内。谈话之间，梁启超又向大家报告了近来的会晤情况，已经先后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小站新兵统领袁世凯等捐赠的银两，准备作为购买各种书籍和开展各种活动的经费。其中只有李鸿章送来的5000两银子，因为他在中日战争中丧权辱国，声名狼藉，同人公愤，所以给他退回去了，未曾接受。众人一听都连声称赞说好。接着大家又天南地北高谈阔论了一番，这才各自散去。再说那个张立人张公子，他是最不爱谈论政事，此时早就不耐烦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散席，就拖了谭嗣同辞别众人出来，钻进他那辆华美的13太保快车，飞快地离开了陶然亭大院。出了陶然亭大门，张立人才舒服地斜靠在快车的暖阁之中，朝谭嗣同笑了笑。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书生气十足，请客吃酒也不好生的乐他一乐，竟讲那些晦气话干什么，真是令人扫兴。谭嗣同白了他一眼，你这个人也是被富贵二字养坏了，你也太没心肝了。国家这两年割地赔款你不管他，那也许是因为你摸不着看不见，可是你就睁开眼睛看看窗外这幅流民图吧，难道你就一点也不交心？哎呦，交心交心呢、啊！我问你，你交心又有什么用？难道说就像你们那样感慨一顿议论一番，这幅流民图就可以改观了吗？国家就会好起来了吗？得了吧，你们那些空谈妄想啊，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才懒得去操那份闲心呢。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再者，你看看他们那些人也太放言无忌了，京城内耳目众多，怎么能那么高谈阔论，信口雌黄，哪像个成大事的样子，只怕这样下去于国无益，于民无补，他们自己也恐怕还会吃不了兜着走呢。谭嗣同听了叹了口气，对张立人的论点和态度他从心里说并不同意，但是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话可以答对他。这时快车驰骋着，一群逃荒的儿童赤身露体的从街旁跑过来，攀住车辕，伸出一双双小手向车中乞讨。

牌子远远地丢在了后面。谭嗣同的心一阵紧缩，难受极了。一直到他回到张府，回到自己的卧房之中，他的耳旁仍然好像隐隐约约响着那个无助的瘦小灾童的悲惨的哭声。说起来，清朝末年的北京就像是整个旧中国的缩影，表面上它富丽堂皇，骨子里却腐朽透顶，集中反映了封建末世专制制度的荒唐与黑暗。一边是贫困和屈辱，一边是荒淫与无耻。谭嗣同这次到北京后不久，就被那花花公子张立仁连骗带拖拽去走了一趟口袋底，亲身体味到了北京这首善之区的腐烂生活的又一个侧面。话说这一天刚用过早餐，张立仁就拖着谭嗣同上了车，并且神秘地朝谭嗣同笑了笑。福生啊，这一回我一定要让你真正散散心，开开眼界，保证比强学会那些书生老儿们的温会要有味的多。啊，你要带我到哪里去？别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谭嗣同也不知道张立仁又要出什么主意，不过这一阵子他反正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要办，也就任凭张立仁去鼓捣了。他们两个人照旧坐了那辆十三太保快车，后面还拖着一辆红托尼大安车，坐着几名彪悍魁梧的保镖，一前一后往口袋底而来。这口袋底到底是个什么所在呢？它呀，其实就是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又不是一般的胡同，这胡同里有很多半明半暗的妓院。说起来，在清朝初年的时候，也就是康熙雍正年间，那时候清王朝刚立国不久，官员们的一些作风还算比较严肃，那时候北京城是不准设妓院。可是到了咸丰同治以后，这个妓纲就慢慢松弛了，就在北京城的口袋底一带陆续出现了一批半明半暗的妓院。王公大臣以及内廷太监们都有到这些妓院中去鬼混的。在北京官民中还暗暗流传着有关同治皇帝嫖院和庆亲王与某大臣争夺某妓女等丑恶的故事。谭嗣同近几年很少到北京，而且他素来厌恶此道，从不过问这些事情，所以也根本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形。至于口袋底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就更不清楚了。张立仁拖着谭嗣同是肥马轻车来到了口袋底，快车拐进了一个胡同，停在一处宅院的门前。谭嗣同看着门口早已有几匹红缨金裆踢胸踏足的高头大马和一些华美绝伦的官轿快车停在那里，再看那门面也颇威武，中漆泥金彩绘的门楣，钉着铁皮铜钉虎头兽环的大门尤其新鲜，甚是醒目。大门两边还有两面石鼓，俨然是官家府邸一般，只是门额上却又写着义春院三个大字，这真是不伦不类，令人奇怪。停车之后早有门工出来接客，将谭嗣同、张立仁二人和众位镖师随从迎进了院中。

0: 进了大门，转过一面照壁，穿过一座小庭院，那就算是正院了。迎面五间正房，两边都有抄手回廊，全都是雕梁画栋，秀木珠帘，廊上还摆着各种名花盆景，挂着各种珍禽鸟笼，非常齐整。谭嗣同这正纳闷呢，早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几个丫头出来迎接他们了。看起来那个妇女跟张丽人还很熟悉，那个妇女将他们俩迎往左手第一间上房内去打坐，所有镖师、随从人等则都由大小丫头们陪同迎往其他偏房待茶去了。谭嗣同跟着张丽人进了那间上房，坐定之后他仔细观察，只见这房中锦褥绣帐，珠光宝气，十分华美，竟像是哪位公侯人家的佳人绣房一般。谭嗣同更加犹疑不解了。这时候那些妇女丫头都出去准备茶点去了，张丽人这才探身过来，扶着谭嗣同的耳朵悄声说道：
1: 傅生，亏你还是个堂堂有名的贵公子，怎么这么土头土脑，令人好笑。我的好哥哥，你发什么呆呀你，自古道未有名士不风流，今天我算把你这位诗人名士引到个好地方来了。等一下你且开一开眼睛，看看这燕赵娇娃也并不比你们那潇湘佳丽逊色哟。
0: 哦，谭嗣同听张丽人这么一说，什么都明白了。这个时候谭嗣同才注意到从其他房间内传来阵阵笑语和丝竹之声，这时谭嗣同感到十分懊恼。他虽然也是个富贵公子，但是他生性耿介，一生洁白自守，所有这些肮脏地方他是极不愿沾染的，何况现在又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景，这种淫乐的生活更加使谭嗣同痛恨。谭嗣同正想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女子娇媚的笑声。
1: 哎呀，叫贵客们久等了。
0: 一声未了，丫头们掀起帘子，就进来了两个花枝一般的女人。前面那个年纪稍大，约莫20岁上下，打扮的是花环翠绕，风流俊俏，显然是一个已经惯于烟花生活的女子。而后面那个却不过14、15岁，却也生得娇艳妩媚，但是装束雅淡，眉宇间又好像蕴藏着一股哀愁和满腹的心事。这张丽人张公子看来是个常来之客，他主动地给谭嗣同介绍，原来前面那个女子就是北京城内红极一时、鼎鼎有名的名妓秦小玉，后面那个少女名叫陈逸红，那正是豆蔻年华。今天这两位名公子来了，这陈逸红是第一次出来接客的。秦小玉、陈逸红行礼告座之后，丫头们又捧上茶点来请客人们吃茶谈话取乐。那秦小玉伸出10个尖尖的、细细的、白嫩的指头，从丫头捧来的茶盘中接过2杯香茶，亲自送到谭嗣同、张丽人面前。
1: 谭公子是新客，今天乍到倒也罢了，张公子算是老熟人了，这一向是什么贵事儿把您给绊住了，怎么几个月也不来走走？

0: 张立人笑了，我老张有什么屁事儿？前几个月到南边去了，也不过是无事忙吧。听说如今你们这儿都攀上大主子了，又是庆王爷，又是内务府大臣，都是阔主，哪里还记得咱们小爷们儿啊？哎呦，邵大人快莫折磨人了，像人家王爷大臣都要操心国事，哪有许多时间到这儿来玩啊？每次来了也不过是吃杯茶散散心，坐坐就走了，谁像你们这样的青年公子，反倒没情没义，自个儿不常来，今儿个还要派咱们姐妹的不是啊？请谭公子说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儿啊？
1: 秦小玉这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乐起来了，只有谭嗣同一声没言语，这时候是欲走不能，如坐针毡，心中很不愉快。吃过茶点，丫头们送来了酒饭，那就是肥鸡瘦肉是堆满了一桌子。张立人又鸟着秦小玉弹了几曲琵琶，唱了几支曲儿，大家一面听曲儿一面饮酒，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两个多时辰。吃过酒饭，已经是歇晌的时候了。张立人自己拥着秦小玉到隔壁房中去歇息，只留下谭嗣同和陈义红二人在这边房里安歇。义红等众人都出去之后，才起身放下窗帘，插了房门。他回身只对谭嗣同说了一声，请公子安歇。他就独自一个人坐在桌子边上，暗暗地抹着眼泪。谭嗣同见此情景，不禁心头一惊。谭嗣同再仔细打量那女子，只见她柳眉拢烟，凤目含涕，愁思默默，宛如娇花带雨，珠泪盈盈，恰似斑竹含悲。谭嗣同心想，这女孩如此悲切，莫非有什么沉痛心事不成？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就走到易红的身边。姑娘伤心落泪，莫非有什么心事？少女听见这句话，更加触动了内心的悲痛，那个眼泪就如泉涌一般刷刷地落下来，在那只是低头不语。谭嗣同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了。姑娘，我谭嗣同绝不是那种轻薄之人，对姑娘绝无任何轻侮之意，姑娘有何心事只管讲出来，如能尽力，我谭嗣同一定竭诚相助。那少女微微抬起头来，再一次把谭嗣同打量了一番，紧跟着她扑通一声跪在谭嗣同面前，公子救我啊！姑娘休要如此，有话请起来慢慢讲。谭嗣同满腹惊疑，急忙将易红扶起来让她坐下，慢慢地盘问。谭嗣同这么一问，这才弄清了原委。原来这陈易红绝非一般的女孩子，她乃是太平天国名将英王陈玉成的孙女儿。那位说，这英王的孙女儿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原来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陈义红和他的母亲那可以说是寡母弱女，是饱受豪绅官府凌辱，无以为生，流浪到北京，被迫沦为某大臣的家奴。就在去年，易红刚满14岁的时候，

0: 他母亲病故，某大臣就想乘机侮辱他，因为他宁死不从，惹恼了主人，才被转卖到这义春院中来落祭。经过保姆，也就是妓院的女老板调教了一段时间，最近才要义红出来接客，不过尚未梳弄。义红因为自己是王门之女，性情刚烈，不敢堕落烟花，但是一个弱女孤掌难鸣又无力自拔，所以时常伤心落泪，但求快快死去。以往谭嗣同也经常往来于湘浙之间，对太平天国诸王的事迹是很熟悉的，他对天国的某些措施身怀敬意。眼下他听说这位女子就是英王的孙女，又这样有志气，自然不忍见她沦落，很想帮助她跳出火坑，但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不禁心中是暗暗着急。那陈义红看见谭嗣同沉吟不语，不禁又落下泪来。小女子身陷水火之中，痛不欲生，公子如有垂怜之意，救我出此陷阱，我情愿委身公子服侍终生，永不忘公子再生之德。哦，不行不行，我一生最鄙恨的就是这种文人陋习，侠妓讨妾，好像不做这些无聊之事就算不得什么名士似的。姑娘，既然你有志于出污泥，我谭嗣同一定全力相助，只是这委身二字是断断不要提起的。谭嗣同和陈义红两个人坐着谈了一会儿话，那边张丽人秦小玉已经睡醒了中觉，重新整装后回到这边房中来了。秦小玉命人重新摆上酒菜，饮酒唱和。大家正在说笑呢，忽听门外轻轻一响，有如秋风落叶之声。那秦小玉抬头向窗外瞟了一眼，她不看则已，这一看顿时吓得是面如黄土。怎么回事？说是迟那时快，只见窗帘一挑，从门外闯进了一位躯干雄伟、白发银须的老人，身后还背着一把大刀。这位老人满脸杀气，一步一步朝张丽人走来。这时候全场的人都被这老人的严重神情威慑住了，一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演播王刚，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京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昨天说到，一位白发老人闯进了怡春院。这位老人身后背着一把大刀，满脸杀气，一步步朝张立人走来。这张立人本来是个胆粗气豪的帅门公子，从来是不怕事。然而此刻，他看这位老人形状奇特，神情危重，而秦小玉等人又是那样的畏惧他，如同见了凶神恶鬼一般。张立人知道情况不妙，但他又不肯示弱，硬着头皮站起身来。你这老儿是什么人？为何不经通报就闯到爷们儿房里来了？你可知道爷们儿都是谁同谁吗？那个老人目光如电，微微一笑。谁不知道你老弟乃湖广总督张志军张相帅的公子，老汉正是知道邵大人在此饮酒，才特地找来有事相烦的。张立人一听，心中更有些害怕了，但仍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好啊，你既然知道咱们是谁，那就快请出去吧，有什么事儿去找我的镖师们商量就行了。那个老人手扶佩刀，冷笑了一声。可惜得很呐，邵大人的那些镖师们都是些脓包，听说老汉到了，一个个都吓得躲了起来，不见踪影。你叫我到哪儿去找他们呢？啊！张立人一听，心里更是凉了半截儿，霎时间竟不知如何对付为好。这时候，谭嗣同在一旁已经看得明白了，他起身朝那老人一拱手：“啊，这位老壮士，莫非就是京师大侠王五老丈吗？快请这边就坐。”有事慢慢商量。哦，那老人一听反倒一愣，先生何人，如何认得王五？谭嗣同上前拉住那老人的手：我叫谭嗣同，今日是被这位好友硬拖着到这里来的，不想竟能在此与壮士邂逅相遇，实为万幸。老英雄，快请吃了这杯水酒，好谈正事。说完，谭嗣同捧了一杯美酒送到那老人的面前。老人满意的看了看谭嗣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原来是二位公子都在这里，那就更好了。不瞒二位邵大人说，只因抗倭烈士北洋水师管带邓世昌将军的遗属最近有些急难，急需3000两银子以救燃眉之急，是老汉打听到张公子在这儿玩乐，才特地赶来打扰的。老夫鲁莽，还望张邵大人赏脸。谭嗣同一听，原来如此，老壮士关怀烈属，扶危济困，最为美事，立人和我自当解囊相助。只是我俩匆忙到此，身边都没有带这么多的银两，如何是好啊？
3: 这个老夫早已做好准备。老夫知道张府在前门魏长后营号立有户头，存款数万， 现有鄙人车马正在门前等候，请二位少大人即刻前去提款。
4: 谭嗣同听王武这么一说，转脸看着张立人。张立人心中是七上八下，他看见自个儿的那些镖师们都已逃避，一个也不敢露面，心里早就没主意了。又看面前这位老人气势逼人，设想周密，连自己家在哪家银号有多少存款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张立人更加不敢怠慢了，他只得随这位老人出来。一出门，果然见到有车马等在那里。那位老人让谭嗣同、张立人二人上了车，车开动之后，他自己跨上一匹黑骡子，在车旁紧紧相随。到了魏长后银号，开了一张3000两银子的票子交给那老人。那老人接过银票，收好之后，朝谭嗣同、张立人一拱手：“
2: 老汉今日总算知道了，原来二位公子也都是慷慨之士，特别是谭公子慧眼英才，早已闻名，令人敬仰。不瞒二位说，我老汉正是王武，今日算是与公子结识了。往后公子如有用得着我王武之处，只管找我就是，王某一定赴汤蹈火，舍命相助。”
4: 谭嗣同听王武这么一说，突然想起易红的事儿，就握住王武的手，把易红的身世跟王武讲了一遍，请他设法救助。王武听完了，捋着胡子笑道：“
2: 公子放心，那易红姑娘既是英王后裔，又是公子所托，老夫一定马上尽力去办，请少大人放心就是。”
4: 说完，王武向二人略一拱手，跳上那匹黑骡子疾驰而去。再说张立人等人回到义春院里，是惊魂未定，也没有心思再玩了。正在这时，张立人的那帮镖师们又都钻出来了，一个个向张立人请罪。张立人这回可算找到可以撒气的人了，把这帮小子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些保镖们也都自知理亏。哎呀，公子息怒，公子息怒啊！谁晓得这位爷爷忽然会闯了进来，小的们就算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又有谁敢去惹他呀？快给我滚！哎，紧接着谭嗣同又暗地里把委托大刀王武相救之事跟易红姑娘讲了，他要易红放心耐心等候，一定会有个结果的。然后他才同张立人一起上了快车回张公馆去。谭嗣同在车里朝张立人笑了笑：“今日之事都是我接应的，这笔款子就算我的账好了。”“嘿，傅生啊，你干嘛这么说呀？你我之间

0: 何必计较这些？
1: 不过我南来北往闯荡了这么多年，还从未碰到过像今天这样的奇险场面。哎，幸亏有你在旁啊，要不然恐怕就会出大事儿。看来这天子脚下也并不平静，往后再到这等地方去，倒要更加小心为好。几千两银子算不了什么，丢了脑袋那才是大事儿啊！马车拐了个弯，顺着紫禁城外的金水河向南驶去。隔着暗红的宫墙，他们可以看见皇城内九重宫阙的金色屋顶和皇城四周巍峨高耸的箭楼。一阵微风把御苑内的歌舞之声吹送过来，悠悠扬扬，令人心醉。谭嗣同闭上眼睛，努力排遣开那些涌上心头的恼人思绪。谭嗣同在心中暗暗盘问自己，这皇城外满街的流民，口袋底荒淫的一角，还有民间的许多矛盾和悲苦，住在那深宫内院的皇上是否都知道呢？而那宫廷之内的情形，对全国臣民来说，又永远被这道红墙隔绝着，永远是那么神秘。上下隔绝，互相隔膜，这种局面能说是正常的吗？车身不停地颠簸着，谭嗣同的思绪也在不住地翻腾翻腾。谭嗣同的话听起来诚然有理，然而宫廷里边也并非每个人的心中都是安逸的。自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清光绪帝载湉就开始陷入了他一生中最不幸的岁月。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光绪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花了成千上万两银子，经营了数十年才建设起来的北洋水师和威海卫、旅顺口等要塞，竟然不堪一击，毁于一旦。有五千年历史、40000000人口的中华大国，竟然一战即溃，惨败于一个区区三岛的日本之手，以致屈膝求和，受尽凌辱。还有那割让台湾和超过国家收入好多倍、数字大得吓人的20000000两巨额赔款，所有这些都使光绪无比震惊，心痛如割。这个高坐在封建专制政体宝塔尖上的孤独的皇帝，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国家的危机，感到了自己宝座下基石的动摇，也感到了他自己处境的艰危。眼下光绪几乎憎恨一切人，他恨日本国的欺凌，乘胜邀侠，简直是形同抢掠。他恨李鸿章练兵多年毫无实效，借重洋人丧权辱国。他恨那些在辽东前线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淮军、湘军的将领，辜负了他的期望。他恨廖寿恒、刚毅这般军机大臣昏暗顽梗，只知迎合太后、保全禄命、顽固守旧，毫无建树。他恨李莲英等那些忠贵权阉、弄权愤世、紊乱朝纲。而所有这些痛苦的经验，都使光绪越来越醒悟到，世界 已经变了。再按过去那种老规矩、老办法办事，已经不行了。光绪非常想学日本的明治天皇的榜样，奋起维新。光绪知道，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变法图强，这个江山就有被西方列强分割的危险，而祖宗的基业也有被覆灭的危险。在光绪这一段充满了孤独感和危机感、焦躁和苦闷的日子里，那热情、美丽、聪明而又始终忠于他的珍妃，成了光绪心灵上的唯一的安慰和精神的支柱。珍妃经常这样劝光绪：皇上，想当年越王勾践不过只有江左弹丸之地，遭到强敌吴国的侵凌，兵败国亡，身为俘虏，但是他并不灰心，每天卧薪尝胆，明耻交战，三年之后终于打败了吴国，洗雪了亡国之耻，成为千古美谈。陛下今是乃泱泱大国万圣之主，历史悠久，皇籍深固，人口又为世界之冠，只要皇上潜心求治，何愁没有忠心之望？只是为政之道，守在得人，现在皇上独立无援，辅弼乏人，所以事事被人掣肘，难以成就大业。今后只要留意选拔英才，把那些真正的宫中体国、有志有才之士集合到皇上身旁，形成羽翼，结为功骨，陛下的壮志也就有可能实现，国家黎民也就大有厚望了。珍妃的这番规劝和筹划，就像沙漠里的清泉，滋润着光绪帝的心田，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加上光绪这时候还是个26、27岁的青年，热血未冷，壮志未泯，尽管当时内忧外患不断袭击，朝廷大臣又都是太后的心腹，处在这种孤立险恶的环境下，光绪仍然能一再振奋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要实现他那维新正事、奋发图强的壮举。光绪下定决心，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他让他的老师翁同龢去拜访李提摩太、李嘉白等外国传教士，要他们给他推荐新书，介绍西方列强治国的经验，提供具体的改良中国政治经济的措施和建议。他让他的另一位老师孙家鼐积极筹办新式的京师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伟良为总教习，参照西方教学的办法培养新政和科技人才。他还根据珍妃的推荐，亲自圈定文廷式为廷式第一名，并提拔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经常陪侍讲习，为光绪出谋献策。他又让文廷式与强学会中的那些清流名士们联系，经常听取朝野清议，成为皇上与士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还有珍妃的哥哥智睿、侍郎汪明銮、常林等，也都是忠于皇上的官员，这些人都聚集在皇上周围，形成了一股所谓帝党的中坚力量。然而矛盾的规律是永存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春夏之后必有秋冬，繁花之后必有风雪。话说这一天，光绪在勤政殿接见赴俄国参加俄皇加冕典礼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之后， 退潮回

0: 突然接到总管太监李莲英送来的太后懿旨。懿旨中斥责翰林学士文廷式结党营私，妄议朝政，说吏部侍郎汪明鸾、户部侍郎常林出言无状，离间两宫，要将他们革职回籍，永不叙用。光绪读了这些谕旨，吓得是目瞪口呆，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但他看了看李莲英的神色，又不敢怠慢，对于慈禧太后的懿旨，在李莲英面前，光绪是从来不敢露出半点不乐意的神情的。光绪迟疑了一会儿，只好吩咐执事房太监按照太后的旨意拟旨，将文廷式等交给军机处和宗人府去议处。李莲英满意的走了，光绪却是又惊又怕。他正在苦恼呢，忽然又有太监前来禀报，
1: 奴才启奏皇上，珍妃娘娘触了老佛爷的盛怒，在颐和园被廷杖四十抬回宫来，至今昏迷不醒，请万岁爷快去看事。
0: 啊！光绪听了这惊人的消息，更好似五雷轰顶一般，全身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也顾不得什么礼仪，急忙摆驾直奔景仁宫。景仁宫里，珍妃的椒房内，秀目低垂，寂静无声，凄凉得很。原来在清末宫廷中，慈禧的统治是很严酷的。想当年慈安太后，那是咸丰皇帝的皇后，论名分比慈禧高，只因慈安一句话说得不慎，遭到慈禧的记恨，就被慈禧暗中用毒药毒死了。还有那贝勒载沭，乃是某亲王之子。这个贝勒是满族话，是贵族的一种称号。这贝勒载沭的妻子呢，是慈禧的侄女。因为夫妻口角不和，载沭的妻子就告诉了慈禧，慈禧就将载沭交内务府于诏狱中永远监禁，每天只给吃一顿饭，严冬也不给寒衣，终生如死囚一般。还有一名太监，名叫寇连才，原来本是慈禧的心腹，被慈禧派去监视光绪。他是后来寇连才为光绪的言行所感动，有那么一天，寇连才突然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说皇上如何英明仁孝，要慈禧不要限制阻挠皇上的一些言行。这一下可触怒了慈禧，他把寇连才交给内务府慎刑司廷杖斩首，也就是活活打死了。这寇连才死后曾经留下一本笔记，笔记上有这么一段话，说西后待皇上无不极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您想想看，连皇上都这么怕慈禧，那宫中的人还有谁不畏惧慈禧的权威呢？所以此刻珍妃受罚了，那些后宫妃嫔们没有一个敢来看她的。只有永和宫的瑾妃，因为那是珍妃的同胞姐妹，骨肉之情不比一般，听到这个信儿后急忙前来问候，并送来了丸药，吩咐众宫女好生

0: 料看护。光绪来到的时候，瑾妃已经回宫去了，只有几个贴身宫女还守候在珍妃榻边，见皇上进来了，也都纷纷叩头避去。光绪揭开胶帐，俯身到鸾床边去观看，只见珍妃面色苍白，鬓发散乱，双目紧闭，像个蜡人似的躺卧在绿锦褥中。光绪心中不禁十分酸楚，光绪轻轻喊了两声，不见珍妃答应，知道珍妃仍然处在昏迷之中。光绪就慢慢地揭开了锦被，轻轻地褪下珍妃的小衣绣襦来查看，但见珍妃那血酥似的两腿之间竟肿起了无数道紫红的伤痕。光绪试着用手指轻轻一抚，珍妃就全身一震，显然是伤势不轻。光绪咬住牙，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扑簌簌地落了下来。这时珍妃还处在昏昏沉沉之中，她用力睁开双眼，含着眼泪看了皇上一眼。哦，她想挣扎地坐起来，可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了。光绪急忙坐上床去，将珍妃上身轻轻抱起，低声问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珍妃只是摇摇头，咬牙不语。好半天，才颤声答道：“皇上，看来情势更险恶了。文学士长林、汪明鸾两位侍郎遭革职，皇上今后更要多多留心才好。”说完，珍妃一阵咳嗽，满头青丝都披散了下来。光绪此刻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只是轻轻地抚着珍妃的肩头。爱情，为了国家、黎民，也为了清和我，朕已经下定了决心，哪怕是刀山火海，朕也要变法维新，不达目的死不甘心。这时珍妃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接着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光绪等到珍妃睡熟后，才轻轻地把她放回枕上，离开榻边，呆呆地站在窗前沉思。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皇宫上空暗蓝色的天鹅绒似的夜空中已经露出了第一批星斗，夜风呜咽着吹过窗前的白杨，发出哭泣似的响声。遵照慈禧的懿旨，文廷式、汪明鸾、长林等都横遭贬斥，珍妃的哥哥智睿也被远谪到乌里雅苏台去了，康有为又远离北京，现在强学会又受到了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仪的弹劾，被强行封闭了。北京城内稍微清醒一点的政治力量，霎时间都被一场看不见的风雨浊流驱逐得风流云散，火冷烟消。古老的帝京又沉入了令人窒息的暮气沉沉的混沌状态之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遵照慈禧的旨意，朝中的几个维新派的骨干被罢官的罢官，远谪的远谪。北京这座古老的帝都又陷入了沉闷混沌的状态之中。梁启超实在不愿意在北京待下去了，他南下到了上海。谭嗣同本想一道去上海，但是他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寻却来信说让谭嗣同到南京去。为什么让他到南京去呢？因为谭继寻要为他的儿子前途着想，他曾经委托在北京的好朋友花了四五千两银子给谭嗣同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就是花钱买了个官。他几次来信督责催促谭嗣同马上到江苏去候补。谭嗣同本来一向就是最厌恶官场奉迎等陋习的，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的心情更加苦闷，接到老父亲的信后，他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从他本性来讲，实在不愿意到江苏去与那些官场中的市侩们鬼混，但是另一方面，谭嗣同又想到南京乃历代帝王建都之所，虎踞龙盘之地，传统渊深，人才辈出，而且又是太平天国的京都，必然有移风易人折居其中。因此最后谭嗣同还是下定了决心先到南京走一趟试试看。谭嗣同这回去南京决定走海路，为此他先到了天津。在天津，谭嗣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谁呀？严复。这个严复就是有名的《天演论》这部作品的译者。《天演论》就是严复翻译的。而对《天演论》当中的一些观点，谭嗣同非常赞同，所以二人很快就成了忘年之友，莫逆之交。到了旧历十月，有一天上午，谭嗣同和罗英在塘沽等船去南京。他们这回去南京搭的是太古公司的大客轮重庆号巨轮，这个轮船要到中午十二点半才开船呢。九点钟的时候，谭嗣同和罗英在客栈吃过了早餐，就收拾行李提早到码头去等候。他们俩人刚刚走出店门，正在等车呢，忽然看见对面街口上有一位高大的老人，白发银须，牵着一匹黑骡子，一直向他们俩走来。谭嗣同定睛一看，哦，是他。谁呀？原来是大刀王五。一看王五，谭嗣同喜出望外，他要罗英去雇一辆车，压着行李先到码头上去守候，而他自己却停下来和王五老汉说话。王五走过来朝谭嗣同一拱手，老汉知道公子要去南边，所以特地赶来为公子送行，同时也想乘此了却公子的一件心事。哦，谭嗣同一听正茫然不解呢，那王五已经回过头去向对街一处小店门前招了招手，紧接着就有一个长得极清秀的少年人牵了一匹蒙古简宗小儿马快步走了过来。这个少年人看见谭嗣同是倒身便拜，谭嗣同忙扶起那少年来细看， 哦，他这才看清，原来这个少年人就是宜春院中的一红姑娘。然而今天一红姑娘却穿着一身男孩子的衣裳，更显得身材苗条，形容俊俏，顾盼多姿。看见一红，谭嗣同心里是又惊又喜，但是他看见街头人非常多，不便讲话，就引了王五和一红到轮船码头附近一座茶楼上坐了，一边吃茶一边谈话。王五和一红怎么会到了这儿呢？原来那王五前一阵子因为听说在大东沟死难的水师烈士邓世昌的双妻和子女在家乡受到族霸的欺凌，生活无着，濒于绝境，到宜春院找张立人要了3000两银子前去接济，帮助邓夫人偿还了欠债，又帮助他们在省城近郊买了一栋小小的房屋和几亩园田，这就算解决了邓家遗属几口人的衣食问题。只是邓世昌还有个儿子，名叫邓继阳，年方19岁，胸怀不平，与族霸争论，受到辱打，夜间闯进了族霸家中，放火烧了恶霸的宅院，从此逃出在外，不知流落到了何方。邓夫人十分眷念自己的儿子，今后还要到处去寻访邓继阳。王五安顿好邓氏家属后，又遵照谭嗣同的委托回到宜春院去解决一红的问题。宜春院中的宝子、龟头、秦小玉等早都知道大刀王五的威名，他们这些风尘中人对于江湖上的豪侠之事向来是十分敬重，不敢得罪的，加上王五又给了他们很多银子，他们自然不敢执拗，只得把一红交给了王五。王五听说谭嗣同要去南京，他就让一红姑娘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小厮的模样，护送着他前来向谭嗣同复命。谭嗣同听了自然十分感动，他要付给一红的赎身银两，王五坚决不要，只好以后再另想办法酬谢。眼下谭嗣同虽然感到一红是个女孩家，同船远行多有不便，但事已经至此，为了挽救英雄后裔，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谭嗣同只好将一红收下，准备到南京后把夫人接来，将一红交给夫人去调理。这时候重庆号客轮已经拉响了汽笛，马上就要开船了。谭嗣同这才依依不舍地辞别了王五，互相道了珍重，又答应到了南方之后帮助寻访邓继阳的下落，这才领着一红到码头上去找罗英，然后三个人一同上了船。重庆号又长鸣了几声，喷出一股浓烟，鼓动机轮，颤动着缓缓地离开了码头。在大海轮重庆号上度过的这一段日子里，罗英和易红这两个孩子都深深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首先说罗英，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他正在欢度着自己的青春年华。自从他在浏阳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谭嗣同以来，他的生活便仿佛升华到了另一个境界。谭嗣同光明磊落的性格、冰雪般高洁的情操、深邃新颖的思想和时时处处自然流露出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都使罗英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受到了极大的熏染。罗英在谭嗣同身旁

现在可好了，就像从天外飞了似的，在谭嗣同和罗英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易红这样一个美好的旅伴。罗英心想，今后他们这个小小的集体生活一定会比过去热闹愉快的多了。罗英为谭嗣同高兴，同时他自己也十分喜爱易红那温柔沉静的风貌。罗英认为这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那位说，罗英知不知道易红是个女孩家呀？眼下他还不知道，因为那一天在上船之前，谭嗣同和王五谈话的时候，罗英去照看行李去了，不在旁边，对易红的身世和来因并不了解，他更不知道易红是个女孩子。但是罗英却为自己有了谭嗣同这样一位令人景慕的良师之后，又有了易红这样一个年纪相仿沉静可爱的旅伴而更感高兴和幸福。易红也是喜悦的，她虽然还是个刚满15岁的女孩子，然而却饱经沧桑，有着一段很不平凡的惨痛的经历。从易红出世那天起，她就好像是一朵生长在火山口上的美丽的小花，受的烈火熔岩的摧残，流落在污泥浊水之中，受尽了人间的屈辱和苦难，阅尽了人世间的痛苦与心酸。当他在几度挣扎之后，终于被卖到宜春院中，眼看着他那美好的青春就将淹没在荒淫丑恶的生活浊流中的时候，易红对这个黑暗冷酷的世界已经是完全绝望了。在宜春院里，易红曾经几次想要自杀，但是都被宝子等人发现给救活了。从此易红更加陷进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绝望境地。可谁知道生活中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突然天旋地转，绝处逢生，易红面前出现了一个谭嗣同。那一天易红第一次接客就见到了谭嗣同。易红不禁回想起来，当他还没有被卖到宜春院中来，还是个没有成年的清白女儿时，那些乡村保甲、省城士绅，以致携他到北京的朝廷大官，凡是见了他的，哪一个不像色中恶鬼一般，都想玷污他的清白。可是现在，他到了宜春院这样一个场合，一个男人见了他，竟是那样的洁白无邪。所以从那一天起，谭嗣同的形象就像是一团火，照亮了易红那绝望的心，也照亮了他眼前的世界。而现在谭嗣同又把他带进了这样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的境遇，在这里再没有恶狼般凶残的差役保甲、衙门胥吏、达官贵人、土豪劣绅以及嫖客、保子、流氓打手等狰狞的嘴脸，也再没有令人屈辱的生活、无尽的折磨和染血的鞭痕，有的却只是谭嗣同父亲般的慈爱和罗英的兄弟般的友情。这就好比在沙漠中久久独行的人，听到一点足音就会产生巨大的欢悦。已经濒临绝境的易红，突然能和谭嗣同、罗英这样水晶般纯洁、火焰般灼热的人生活在一起，他

幸福之感显然是无法形容的。所以当你发现这个刚刚含苞欲放的妙龄少女很快就用最诚挚的心情敬仰着谭嗣同，同时也在内心里热爱着谭嗣同身边那个漂亮英俊健美纯洁而又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罗英时，你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说起来，谭嗣同、罗英、易红三个人本来都不相识，只是被一种偶然的机遇把他们推到了一起，被一种无形的爱的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海上客轮的小小天地之中度过了十多天美好的时光，既充满着无声的幸福，却也有过一些有趣的风波。什么风波呢？比如在住宿这个问题上，他们一上船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原来他们这次订购船票的时候，易红还没来呢，只有两个人，所以谭嗣同是用候补知府的身份指定了一个二等官舱。这种官舱只有两个房间，里间是供官员住的，比较宽敞，有弹簧床、沙发，还有一间小小的西式洗澡间。外间是随员住的，除了摆了两张单人床之外，就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了。谭嗣同知道易红是个女孩，和罗英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但船上已经客满，又没法再订舱位，很难处理。那天上船之后呢，先是罗英安排铺位。开始罗英让谭嗣同一个人住里间，他和易红住外间，谭嗣同坚决不肯。罗英又让易红到里间去陪伴谭嗣同，他一个人住外间，谭嗣同更不同意了。最后还是谭嗣同亲自安排，要罗英同他到里间去住，让易红一个人住外间，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上船第一晚，罗英同谭嗣同睡在里间，倒也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天亮前后，却出现了第一次风波。谭嗣同啊，向来有个晕车晕船的毛病，海船上颠簸得很厉害，他第一天还不习惯，所以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谭嗣同才慢慢入睡。而罗英呢，却是一贯起得很早的，他一直保持着他在浏阳山区的时候经常天没亮就动身上山去砍柴下河摸鱼的早起的好习惯。所以这一天天还没大亮呢，罗英又醒来了。他为了让谭嗣同好好休息一下，就披了衣服悄悄地下了床，捏手捏脚的到外间来找易红。住在外间的易红虽然也醒来了，但是还没起床。罗英就猫着身子走到易红床边。你这个小懒鬼，天都快大亮了还不起来。罗英说着就要伸手插进被窝里去隔着易红。易红可急了，连忙压住被窝。你不准你动手动脚的，你再乱动我就要生气了。罗英哪里怕的，干脆猴到易红的背后上。你生气你生气，你再要睡懒觉我还要掀背后了。罗英一边说一边真的要动手掀背后了，吓得易红的一颗心砰砰直跳，赶紧用一双手抱紧了背后。好哥哥，你快住手吧，你快住手吧，你再闹我就喊七爷了。两个人正在相持不下，幸好这时候谭嗣同醒过来了。罗英，罗英，休要胡闹。罗英这才放下易红，急忙到里间去了。罗英进去之后，谭嗣同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0: 你这个孩子也快长大成人了，怎么还是那么猴手猴脚的？一红小弟刚来，生性又腼腆老实，今后绝不准许你再欺负他。谁欺负他了？
1: 罗英嘴里虽然这么说啊，心里到底还是听谭嗣同的话的，从此之后也再不和易红动手动脚的了。
0: 就这样平安的过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却又发生了另外一次风波。这天晚上，谭嗣同在甲板上散步，被同船去上海的英国公使欧格纳看见了。欧格纳早已听过英国驻汉领事和李提摩泰等人的介绍，很重视谭嗣同的思想人品。这次在海船上相遇之后，他硬要邀请谭嗣同晚上到他住的头等舱中去长谈。谭嗣同不好拒绝，只得去了。两个人一谈就是半夜，又是咖啡茶又是香槟酒，总不让谭嗣同回房。这样一来，楼下谭嗣同自己的舱房内就只剩下了罗英和易红两个孩子了。罗英和易红两个人下了一会儿棋，又看了一会儿书报，快半夜了还不见谭嗣同回来。罗英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他要和易红一道到洗澡间里去洗个流水澡。易红一听满面绯红，坚决不肯。罗英不知底细，左说右劝，怎么劝易红也不答应。最后罗英只得笑骂了一声：哼，你这个小懒鬼，你不洗我洗。说着罗英开始自己动手脱开了衣裳。这罗英三脚两手很快就脱光了全身的衣裳，露出了一身洁白润滑健美的躯体，只穿着一件绛红色的西式丝绸小三角裤。罗英站在易红面前，还拍着他那段子一般光滑的肌肉突出的胸脯和大腿，向易红夸耀：哼，你看咱们多棒，谁像你那样弱不禁风，像个白面书生似的。说完，罗英拿了条澡巾和一子香粉，三蹦两跳的跑进洗澡间去了，弄得洗澡间里边的水龙头哗哗直响。这时候易红已经是满面羞红，真不知如何是好。他本想立刻跑出房去，躲到甲板上去走走，但是他望了望窗外，只见夜幕沉沉，海天茫茫，黑乎乎的使人害怕，他一个人又不敢出去。正在易红心慌意乱的时候，洗澡间里又传来罗英那无忧无虑的喊声：
2: 易红，易红，好兄弟，请你帮我把小衣服送进来，我要换衣服啊。
0: 易红一听，哪里还敢吭声。
2: 易红，易红，
0: 罗英喊了好几遍不见答应，他以为易红到外面去了，只好自己跑出来取衣服。他从洗澡间里的浴盆中爬出来，赤条条水淋淋地跑出来了。他一出来才发现易红还在屋里呢，罗英自己也羞得满面绯红，急忙到床前衣箱中抓了件短裤就跑进了洗澡间。这里边易红更是眼花缭乱，羞得胆跳心惊。他那少女的心头就像有一头小鹿在那里碰撞一般，砰砰直跳。易红急忙把被褥拉过来蒙住了头脸。一直到罗英洗完了澡，换了一身崭新的干净的衣服，热气腾腾容光焕发地走出来喊他时，这易红还不敢伸出头来。而最后一次风波则发生在他们的船快进吴淞口的时候。那天午后天气十分闷热，谭嗣同正在睡午觉，易红硬要到甲板上去走走，罗英只好陪他前去。 他们俩来到甲板上，正在观看海景，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穿着非常华美的外国人正向他们微笑着走过来。这外国人呢，就是英国公使的秘书威尔斯，他是来甲板上散步的。他来到罗英易红的身前，深深地向他们俩鞠了一躬。啊，多么漂亮的一对青年呢、啊、真是一对可爱的小天使、啊、能够见到你们这样优秀的中国青年，我感到十分荣幸。说着，威尔斯就走向两人，施行他们西方的那种见面礼。这威尔斯首先紧紧地拥抱了罗英，在他那白皙红润的双颊上奔奔重重地吻了两下，然后威尔斯又转向了易红，那易红早已经羞红了脸，一溜烟地跑开了。威尔斯望着跑开了的易红，用眼睛紧盯了一会儿，突然大笑起来。我得明白了，明白了，他害羞了，因为他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姑娘啊，是不是？罗英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嗯，不，他是我的好兄弟，请你不要乱讲。嗯，不不不不，我完全懂得你们贵国的风俗啊，只有姑娘才穿耳朵戴耳环的，他的两只耳朵上都有耳环孔，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小姑娘。啊、哦！听威尔斯这么一说，罗英也真的起了疑心了。他赶快到房间里去找到易红，要辨个究竟。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演播王刚，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
1: 请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元末刀兵起四方，黎民涂炭遭祸殃，官逼民反，民必反，农民起义诛冤章。离开现在7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正是大元帝国统治的时代。元朝自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创江山以来，创下20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把国都就建到北地燕京城。这个燕京就是我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传的第十代到了元顺帝这一年，这元顺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无道昏君，他比那杨广和纣王还能浑上十成。自从他继位之后，身居内宫，不理朝政，荒淫于酒色之中。奸相萨敦掌握大权，这家伙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只弄得国政日非，民怨沸腾。再加上南北荒旱，老百姓饿死了无数。不有那么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当然不服了，攻城破县，抗议元朝的暴行。这个元顺帝把脸一翻，就开始了残酷的镇压，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人们提起这个元顺帝，把牙根恨得都痒痒了。暗地里3个一群5个一伙，偷着准备刀枪棍棒，随时随地要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到了至正13年，天下大乱了，在南边反了个南汉王陈友谅。这陈友谅本来是个打鱼的渔民，因为受不了压迫，抗军抗税，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聚兵10几万，攻城破县，自立为南汉王，声势浩大。在苏州反了个吴王张士诚，在徐州反了个李春，还有大姚王刘辅通、二姚王刘辅生、山西太原王薛凤稿。哎，咱就这么说吧，一共有几十家反王，把元朝的统治整个就给动摇了。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燕京城。一开始元朝的贵族不敢向元顺帝汇报，还埋着这个消息不敢说。

后来不行了，事儿越鼓越大，谁也担不了责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右班丞相太师陀陀连夜进宫向元圣帝做了汇报。元圣帝一听，嗖，吓得他是魂飞天外，如梦方醒啊！如此看来，孤江山西危。这小子当时清醒多了，马上召开御前会议，连日研究对策。参加这个御前会议的都是他的心腹了，左右丞相、六部九卿的达官显贵，一共几十个人。最主要的有左班丞相萨敦、右班丞相大元帅陀陀、七星驸马耶律本部、恒海王王保保、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等等。在这个会议上，太师陀陀耶律楚材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定的这些条件，您颁布的这些法令太厉害了，为了缓和这些矛盾怎么办呢？必须改制祖训，也应许各族的人，什么汉人、苗人、回民，允许他们练武，允许他们念书，减轻他们的负担，免除苛捐杂税，只有这样，这些人才不能反对您。哎，总而言之吧，这个说几句，那个说几句，最后元顺帝点头答应，颁布了第一道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就是缓和民族矛盾呗，你不对老百姓有好处，老百姓就要把你推倒。可是有一样，在缓和矛盾的幕后，这些人定了一条非常毒辣的毒计。这是左班丞相萨敦给出的主意，定为在来年的8月15日，在京城，就是北地燕京，设立武科场，大赦天下，允许各族人练武的进京赶考，同时颁布暗才录用。这里面还包含着，不管你过去对于朝廷有哪些危害，一概是不究既往，但是在幕后暗设10条绝户计，从这燕京城一直埋伏到良乡县。元顺帝命陀陀调动精锐的军队，布下天罗地网啊。在他们看来，天下人之所以不老实，就是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干的。你们不来便罢，来到燕京要挑取功名，到这块你们就算钻到天罗地网了。我管让你们是有来无回，只要把这些人带头闹事的全都消灭，国家也就太平了。这10条绝户计是绝对保密，其他的人不知道。会议一定进行了5天，在结束之后，元顺帝用上玉玺是颁行天下，老百姓不知道。一见左一道皇榜，右一道法令，州城府县的老百姓全震动了。哟，哥哥兄弟怎么了？皇上小好了，你看看，石家也不养蒙古人了，石家也可以不使一把菜刀了，也可以打造军器练习武艺，还可以赶考去得功名。哎呦，行啊！有的人高兴，还往燕京那边磕头，阿弥陀佛，这回皇上可真硬。

明哦，有心眼儿的也是说短论长，觉着这里边有毛病，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有些人是坚决不信，哎，总而言之，议论纷纷，什么样的都有。多数的人不明白这个阴谋诡计啊。练武的人一看，什么？这回可有机会赶考了。来年八月十五到了北地燕京，不管有什么能耐，都给官做。啊，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这回能改换门庭当个官，不错嘛。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加紧练武，准备赶考取功名。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黄榜就发到安徽省怀远县。白天这个人挤得千坡头一样，大伙纷纷看黄榜，有的不认字儿，让别人给念念给讲讲。到了天一擦黑，黄榜不见了，被两个人把黄榜轻轻地揭下来，毫无损伤，把它卷吧卷吧揣到袖筒里，一转身走了。这俩人是谁？就离着怀远县25里地有一座山，叫黑风山。这两个人是山上派下来的细作喽啰兵，在这个山上有三位大寨主。头一位，外人送上的皂袍将军，姓丁，叫丁德兴，二把金角椅的大寨主，姓胡，叫胡大海。第三名大寨主姓朱，名叫朱元璋，就是未来的明太祖朱洪武。要说起这三个人来，为什么要占山为王啊？这就是官逼民反呐。本来他们都是安徽的良民。拿朱元璋和胡大海来说吧，一共人家七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个古人讲的磕头拜把子，朱元璋这七个人都是谁呢？大哥双高大将武殿章，老二就是胡德海，老三叫汤和，老四是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就是明英烈这套书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常遇春，老七是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这七个人在乱石山磕了头，为什么要结拜？七个人有个宗旨，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重整乾坤，另立民主，解救天下的老百姓。后来因为事机不利，被元朝得到风声，一听说什么有人磕头拜把子反对朝廷，这还了得，应当灭门九族。元顺帝传了一道圣旨，命令一个人恒海王王保宝领兵十万火分安徽的陆庄，把这哥几个给冲散了。朱元璋和胡大海无处投奔，两个人一想上哪儿去呢？哎，想起还有个好朋友，就是皂袍将丁德兴，曾经占据黑风山，干脆往那儿投奔吧。所以这哥俩就来到安徽怀远的黑风山。丁德兴这个人也是热心肠，虽然他不属于乱石山七雄结拜的弟兄，跟胡德海朱元璋交情莫逆，就把两个人给收留了。哥仨自从到了山上之后，手下有500多人，公买公卖，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唯独对元朝统治者
也不管你是军队。

0: 官武将，只要在我的山下路过，开始给我抢，把袁仁汉的兵领他，带着兵少来攻山，白扯，来多少报销多少，全一个回不去。来的多了没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左一股右一股，大的五六万人，十几万人，小的三五千人，太多呀，他忙活不过来。所以说黑风山稳如泰山，这哥仨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探听着朝廷的动态。今天这俩喽啰兵把黄榜给接下来了，回来向三位寨主一报告，报寨主爷，朝廷有点改变，我们把黄榜给接下来了，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寨主丁德兴把黄榜拿过来，从头到尾看看，你别说，这丁德兴有点学问，脑子里有点道道。看完之后他不相信，交给旁边的朱元璋，贤弟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要讲究最有心眼的还得说朱元璋，别看念书不多，颇有韬略呀。朱元璋看完之后一皱眉，丁德哥，我看其中有诈。兄弟你看怎么有诈的？哼，元顺帝不会有这种好心吧，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呢？祖训改变也可以，突然发了这么大的善心，来年八月十五成立武科场，让天下举子去赶考，也不管什么人到那之后都给功名富贵，我看这里面必有文章。这两个人一谈话，把胡德海给急坏了。胡德海一个字不认的，一看人家俩人指着黄榜这么一说，胡德海心说，你们倒跟我讲讲啊，你俩明白我还糊涂的。胡德海在旁边站起来，咱哥仨说呀，你们俩光在旁边嘀咕，我心里还糊涂着呢，怎么回事？丁德兴乐了，二哥别着急，来来，我跟你讲讲。按照黄榜给胡德海解释一遍，胡德海一听，二位，我跟你们的看法可不一样啊。那元顺帝现在走投无路了，他这皇上有今天没明天了，你们没看见吗？现在这个朝廷宛如风口之灯，不愁再微微尽灭呀。没办法，他就得做点好事儿。我看呢，这里边没别的事儿，不是来年八月十五得状元进京吗？咱哥仨就溜达一趟，管他得不得武状元，咱们也开开眼，见见大世面，瞅瞅朝廷的动态。万一我们哥仨得个一官半职，兵权在握，那干脆就一翻个在元顺帝屁股底下，咱就反了。那时候把燕京城拿过来，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咱们哥几个的心愿不就达到了吗？我说二位，咱就这么决定就得了。老胡是个口快心直的人，他这么一说，丁德兴也同意，跟朱元璋商量，贤弟，虽然我看其中也有鬼，究竟是什么鬼咱还不知道，莫如就听我二哥胡德海的，咱们把黑风山安置安置，咱就准备进京啊。万一到京里头见着咱们的好朋友大哥武殿章，再见着十三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咱们碰碰头也是好事儿。就像我胡二哥刚才说的，我们哥几个当中全有能耐，万一得个一官半职，有兵权在手，再反对大元，也就能省点劲儿。 朱元璋一看别人都乐意，自己在反对就反为不美了。要这么的，我愿遵二位兄长之意。好好好好，咱就准备。咱们一句话简短，俺把黑风山安置好了，让其他的人负责留下退身部。这哥仨准备兵刃马匹盔甲赶考应用之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吃不楞登，惨到来年了。到什么时候了？从六月前哥仨就起了身了，三匹战马，三个人是扎金剪袖，勒下悬剑，赶奔燕京。在这一路上，朱元璋注意着民情，得看看老百姓都有什么反应啊。胡德海和丁字星是游山玩水呀，三个人的心想的都不一样。在这一天就来到燕京，因为古代交通工具不方便，骑马是比较快的，万水千山。等他们到了燕京的时候，已经是8月13了，还有两天就应当下场赶考了。一进燕京城，胡德海和丁德兴这眼睛都不好使了，尤其是丁德兴头一回进燕京城，他一看火花，哎呦，天子脚下大王之地，藏龙卧虎，这街上红蓝绿女拥挤不动啊，真是车水马龙，店面林立，金字牌匾都绕眼睛。哎呦，他这俩眼睛都不好使唤了，脑瓜左不能右看的。胡德海心里头也高兴，朱元璋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朱元璋往左右看着，就注意着有没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仨，对元朝是时刻提高警惕。到了城门里头了，丁德兴就问胡德海：“哎，老胡，听说你小子当年贩卖私牛，没少来燕京，这熟人不少吧？咱仨人来着，得住个保险的地方，先住下之后再合计别的，怎么样？”哎，你呀，星星跟着月亮走，借点光吧。我老胡不吹呀，当年在北口贩卖私牛，经常到这儿来，熟人嘛有的是。店房这一行我还真认这个人，姓马，叫马德兴，哎，外号叫马二。这人现在可能在，走吧，跟我到马家店。到那块满招待没说的。说着三个人把马头一转，钻了胡同了，够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赶紧到这条街上一看呢，都是店房，五步一家，十步一家，几乎能有100多家。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说的也巧，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一抬头看着胡德海了，呀，您这是从哪儿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欢迎继续收听。

0: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

0: 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0: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吴大海领着丁德兴、朱元璋，告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赶紧到这条街上一看呢，都是店房，五不一家，十不一家，几乎能有100多家。门前都挂着幌子，什么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怎么屋子宽敞明亮，卫生吃喝便宜。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您别说，这家店房比别的店房都大，前后左右10几层院子，足能招下几百名客人。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说的也巧，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一抬头看着胡德海了，呀，哎呀，我怎么这么高兴，吉星高照，碰上爷爷您了，这不是胡大爷吗？这几年您混得不错呀。胡大海低头一看，哎呦，马掌柜的发财发财，哈哈哈哈，是我是我是我，你这几年变样了，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啊，还要托您的福，哎，生意还过得去。那两位，这两位是我朋友，有地方吗？别人没地方，您来了还没地方吗？实在不行，把佛堂打扫出来也得让您住。
2: 哎，真会说话，下马下马。
1: 哥仨甩得立安跳下坐骑，马掌柜的回头叫伙计把3匹马往里头牵。
2: 胡大海告诉马掌柜的，这3匹马你可得注点意啊，保草保料好好备着，8月15我们还要下场夺状元呢。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知道吗？好好好，我恭喜爷爷，您就是状元爷，您的3位，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准保没事儿。
1: 行行，借你吉言，请，买卖人得会说话，这叫死店活人开了。把老胡他们让进去，一进院子，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谁都注意看，一抬头，哟。一看这哥仨，真是3种模样，3种打扮。丁德兴叫皂袍将军，这人喜欢黑的，个儿也大，身体也魁伟，面如姜黄，浓眉大眼睛，舔着肚子，往里边一走就与众不同，再挎着口宝剑，显着又威风。这胡大海更甭提，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了一倍，这草包肚子，俩手摸不着肚脐眼，管这分量上秤蹦一蹦也有276斤，这大坨别人一瞅都一呲牙，心说吃什么怎么长这么些肉，那肚囊子都噔噔噔噔的。老胡这张大脸好像头号洗脸盆，连鬓乐腮的胡须扎了扎扎，跟8了尖的钢针相仿，用手一拨了哆来咪发嗦，带气音的都带。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挡着，咕呱碰个对头啊。再看朱元璋，个儿也不矮，身高在85寸左右，细腰大背。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有人看过他的画像，此人长得是奇肉超天。什么叫奇肉超天呢？您没注意每个人的脑袋上都七个窟窿吗？俩眼睛、俩鼻子眼、一张嘴、俩耳朵眼，又叫七孔超天。朱元璋这俩眼睛往外鼓鼓着，跟金鱼的眼睛一样，塌鼻梁子、翻鼻子头，这鼻子眼也朝上，上 上嘴唇短，下嘴唇长，下巴探出老远去，是个大豆齿，叫地盖天的嘴，俩耳朵眼也朝上，所以人们才给他送这么个外号。另外朱元璋这脸长得也不干净，黑痦子红痦子嘎哩嘎哒，满脸都是烂脏岗子。要这么说这人还有模样吗？
2: 哦，
1: 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朱元璋气宇轩昂，是傲骨英风，令人不敢轻慢。一伸手一抬腿是稳如泰山。另外朱元璋穿的也好，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顶梁门倒拉三斤瓷杯叶，安着12朵黄绒球，出突暗颤，鬓产英雄胆，身披绛紫色的箭袖，外罩英雄氅，腰系5色丝鸾板带，足蹬快靴，腰悬宝剑。这三个人往里走啊，住店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马二马掌柜的把他们让到南跨院北上房，一共是3间，屋子真是宽敞明亮，这就叫特殊的关照。马掌柜的忙里忙外伺候着哥仨，漱了口，洗了脸，换了套衣服，要跟胡大海说：“大爷，您吃点喝什么？吩咐下来我给您准备。来点大碗茶，我先解解渴。全羊的酒席有没有？
3: 有啊。
1: 那好，炖牛肉，全羊的酒席。另外，给我来点大饼，我好好解解馋。
3: 好嘞。”
1: 掌柜的到厨房去打招呼，时间不大，大勺小勺叮当响，刺啦叮当叮当叮当。
3: 好嘞。
1: 伙计们酒席摆下，马掌柜的退出去，这哥仨坐好了，开一回畅饮。朱元璋也会喝点酒，但是喝的不多，劝这俩哥哥：“哥哥们少喝点酒，天气炎热，喝多了对身子没好处，一路咱们太乏累，早早的吃完，早早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15好下场。”哎，兄弟你放心吧，喝一点我们哥俩就拉倒。来来来来，这胡德海和丁德兴早木棒槌一对，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见酒不要命。这两个人把大手一伸，跟蒲扇一样，来瞧瞧怎么那么瞧我，好我大元宝啊，来吧。你说他俩这段喊呢，左一个干右一个净，这酒就喝了有3斤多，两个人就带着7分酒意了。朱元璋就不爱看他们喝酒，没完没散，觉着路途上实在晒太累了，到了里屋休息去了。这两个人更没有拘束了，哎，来吧，又喝了2斤，最后把饭也吃完了。老胡把嘴一抿，妥了，勾满豪瓶是酒足饭饱啊！哎，叫掌柜的打盆水来洗洗澡睡觉。丁德兴可不干，用手一捅胡德海：“哎，老胡，你小怎么吃饱了就睡？这眼睛。”

0: 两个没敢惊动的轻轻把门关上。吴大海说，好吧，有那么的你就听我的啊，我叫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丁德兴说，行，听你指挥就得了。两个人带着足够的银两，也没跟朱元璋打招呼，轻轻把门倒带，告诉马二掌柜的关照，也没骑马，就来到燕京的街头。一开始啊，丁德兴挺高兴，一看店面林立，街上的人拥挤不动，骑马的、坐轿子、推车的、担担的，哎呦，真热闹。买卖铺户瞅着也新鲜，在安徽看不见的东西这儿都有。可溜达了一阵儿，腻歪了，可用手一捅胡德海，哎，老胡，这净看人了有什么意思？你能不能领我到个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
1: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不是吗？这没意思，比你蹲在黑风山的山头不强多了，
0: 那是不行啊。有没有还比这有意思的地方？
1: 有啊，天子脚下，皇上的屁股底下，热闹地方不有的是吗？哎，我领你去个地方，你开开眼。
0: 哪儿？还你跟我来吧。
1: 燕京最有名的报国寺。
0: 报国寺不是庙吗？
1: 咱们又是清真左蹄回回上，那有什么意思？
0: 哎，不光是庙，那地方热闹可多了。你到那块开开眼吧，走走走，跟我去，跟我去。
1: 下晌，他们到了报国寺，感情丁德兴到那一看呢，呵，跟胡大海说的不假呀。这报国寺是个大市场啊，围着这座大庙的左右全都支着布棚，那摆摊的是一处挨着一处，卖什么的都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但是戳杆子立场子的，左一圈人右一伙人，真是拥挤不动，太热了。丁德兴是越看越高兴，两个人围着报国寺转了几圈，又看了看大庙，丁德兴忽然感觉到嗓子眼儿有点不得劲儿。什么意思？他在店房吃的全羊酒席，又吃的清炖牛肉，没喝水，天气这一热，再一溜的渴劲儿上来，觉着嗓子发紧。老胡，找点水喝得了。 行啊，我也有点嗓子冒烟。说着他们俩就找这个水。
0: 哎，奇怪的是，走了八圈，卖什么的都有，就没有卖水的。丁德兴一皱眉，
1: 我这燕京城是什么缺德地方，怎么没卖水的呢？到了咱们安徽，一家挨着一家。胡大海说对了，原来我记我来的时候卖水的有的是，怎么这行人都绝了没了？打听打听吧。
0: 跟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打听，
2: 大爷，我这卖水的在什么地方？
0: 这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胡大海、丁德兴，
2: 二位啊，没有卖水的，你们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喝去。
1: 这什么话？
2: 大爷，怎么没卖水的呢？头二年我来的时候，这块茶摊有的是。
3: 哎，一年一个样啊。二位，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2: 我们是安徽的。
3: 怪不得呢，您要是本地人就知道了。
0: 哎，老头打了个嗨声不言语了。胡大海、丁德兴觉得纳闷，就非问不可。

0: 起身来，拍着老头的肩膀，大爷，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哎，老头偷眼睛往左右看看，没有官面上的人，这才仗着胆子低低的声音，二位，你们是外乡人，不知道燕京的变化，这报国寺原来卖水的可不少啊，现在为什么没了呢？有燕京让人家霸去了，咱们燕京十口井之中就有九口井是苦水，唯独报国寺后面有一眼井是甜水，所以附近的人都到这儿取水来用啊，那茶摊上也在这儿打水，过去不要钱，最近京里头出了一个人，姓秦叫秦明，外号人称霹雳鬼，这秦大爷有势力啊，到这儿溜达一圈，把这眼井就给霸起了，现在盖着井盖，派人看着，谁要喝水得拿钱，那钱要的还厉害呢。你想想，卖茶水小本经营，挣不了多少钱，再买两桶水就得花个十吊八吊，谁买得起呀？所以赌气子，人们也就不卖了。不但这样，附近的人要想喝水都到远处去挑，我就住到附近，哎，喝水都成问题呀、啊！哎，胡大海听闻，把眼一瞪：“大爷，你刚才说这人叫秦明，霹雳鬼，他是干什么的？”“哎呀，您问这干嘛？我看二位大爷有事办事去，渴了找个别的地方喝点水，这闲事儿别打听。”“
1: 不不不，您不知道，我这人就爱听闲事儿。我们外地来的，想开个耳光，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老头再看看左右没人，大概心里头也有气儿，把眼一瞪，鼓足了勇气就给介绍了。”“二位，要提起这个霹雳鬼秦大爷，那可了不得，在我们北地燕京城跺一脚，四城楼子烂颤，衙门口随便出随便进，是脚面水平汤啊。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各衙门口子随便出入，您知道为什么他势力大吗？他有个干爹。这干爹官拜左班大丞相萨敦呐、啊，这萨敦是当今皇上的最红的红人，在万岁面前说一破二，你想想丞相的干儿子那腰板得多硬实、啊、另外霹雳鬼秦明这个人今年大概不到30岁，自幼请着教师学习的拳脚武艺，听说此人拉硬弓掘铁石，举铁骑拉铁车，两臂一晃能有1000多斤的力量，这家好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弓刀石马不见无一不精。你想想，又有能耐又有势力，谁敢惹呀？就是在这打死了一条人命，别人看着也干瞪眼儿啊。我跟二位说吧，这事儿就是今年春天吧，他那井不是盖着盖儿呢吗，派人看着，那一天也不怎么没注意，看井的人去溜达去了，有一个小孩才14岁，小孩也不懂事儿，家里实在缺水喝，他拿着个水桶就来了，一看没人，他偷着打着桶水。哎呦，这个事儿后来叫秦大爷知道了，把这14岁小孩拽到报国寺鸣锣示众，把这孩子活活的给劈了。哎呦，我亲眼得见，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闭不上眼睛啊。二位哟。 哎，这个年月哪有讲理的事儿？
0: 得了。你可别听我胡说八道，我老了，我颠三倒四，我说这事儿不定有没有，二位放心啊。
1: 这老头还想解释解释，打算把话拿回来。这话刚出得了，就见胡大爷把眼珠一瞪，刚然倒竖。就这一嗓子把老头吓得哎呀妈哭中坐那儿魂都飞了。老头一想坏了，我说这位是谁，这是吓得摊儿也不敢摆着，转身回了家。胡大海站起来用手拉住丁德兴，老弟兄听见没听见？丁德兴也气得脸都变色了，早听见了，他娘的来的。秦大爷劈了鬼，听着没有？萨顿的干儿子在这横行霸道，你我咱们哥俩不遇上就变罢了，今天既然遇上，非拔他这个尖，撅他这根棍，把这小子活活的劈了就得了，给本地老百姓除害。如果要换个别人，是朱元璋在这说什么解劝着，这事儿就压下了。胡德海是个囊事包，这丁德兴也趁火加柴呀。丁德兴一听把脑袋一拨，对，应该给本地老百姓除害，上哪儿找这秦明去？胡德海说找秦明干什么，咱俩不渴了吗？咱俩就找他这严井好不好，你我咱们喝饱了，把这眼井的井盖给他砸碎，让老百姓随便来喝水，这就是搬他这个尖儿。对，走。你说这俩人一打听这井在哪儿，谁不知道，用手一指，二人顺着方向来了，就在报国寺的后面。这井台是用青石的砌成的，上面盖着井盖，顶上还搭着凉棚，旁边放把椅子，放水的人还不在。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胡子还把袖面一往咣当，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外面天那么热，这井盖一打开，里边的凉气噗就上来了，搁胡子还叫这高兴，哎呀，这就解渴了。低头看了看，哎，这水面离着井帮还不算太深，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正在这时候，丁德兴眼见一瞅，井盖上有四句话用毛笔写的，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南北二京都打遍，一路跳到水晶宫，斩龙全凭三尺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们看，他的王宫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还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别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胡子还把袖面一往咣当，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外面天那么热，这井盖一打开，里边的凉气扑就上来了，搁胡子还叫这高兴。哎呀，这就解渴了，低头看了看，哎，这水面离着井帮还不算太深，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正在这时候，丁子兴眼见一瞅，井盖上有四句话用毛笔写的。丁子兴一捅胡子，哎，等等等等，老胡，我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这四句话也就叫顺口溜，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南北二京都打遍，一路跳到水晶宫，斩龙全凭三尺剑。给胡德海一念，老胡一个屁，去你娘的吧，小子好大的口气，我这小自夸其德，在井盖上还说些这些大话。老丁，找笔去，把这苍蝇重新改一改，我老胡也要吟诗一首。听着心乐了，得，留着你那两套，您那肚子里黄乎乎，除了大粪没别的。哎，老丁，你怎么小瞧我？你看我改一改，准表比他强。来来，改改。丁德兴也爱凑趣儿，在附近的挂摊儿见了笔和砚台，过来之后用靴子底儿把秦明那四句话给蹭下去了。蹭完了，把笔提到手里头，老胡，我听听你的什么才华，你不改一改吗？怎么改？听着啊！胡大爷把草包肚子一舔，双手叉腰，眼珠子叽里咕噜往上翻着着。头一句你给我写，秦明生来不是好汉。什么他妈是好汉？加个不字。丁德兴也不好乐，心说这叫什么诗？这写的，写了个秦明生来不是好汉。二一句呢？二一句，南北二京没打遍。我告诉你，他写那个都打遍改成没打遍啊！哈哈，南北二京没打遍。三一句呢？
2: 三一句不用改，一怒跳到水晶宫。哎，还是原句，还给他写上。
1: 好了，写完了。四一句，
2: 四一句得下点功夫啊！四一句一怒跳到水晶宫，
1: 有了，一变，变个王八蛋！写。丁德兴这个乐呀，把这四句话写完之后，把笔又还给人家。两个人乐了半天。胡德海看了看，
2: 咱还没喝水呢。
1: 我说你借个家伙，咱们弄点水喝。丁德兴说到了这人生地不熟，上哪弄家伙，低头往井里看看，就凭咱俩这个头也能够着。怎么办吧，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嘴对嘴长流水，得了，咱们把脑袋探下去喝。
2: 行啊，我可不保险呢，这玩意要扶不住，绑一下掉里头，我可不会水。
1: 哎，哪有那事儿？老胡，来来，你先喝。胡德海可急了，两只手扒住井帮，把身子往下一探，把这草包肚子担在井沿上。
2: 丁德兴好像推车一样转到身后，抓着他脚脖子，注意啊，我可往下送了。胡大海未从送下去以前回头看看丁德兴，老丁，我咱俩小子说明白啊，咱俩闹着玩可分地方，你小子们可不行这么闹啊，你要一闹着玩我这条命可没了。
1: 你这人脏心烂肺的，我往下送，
2: 你要说够着了我就不往下送了，别闹啊，来来来来来。
1: 丁德兴心中暗自好笑，往前一推，
2: 怎么样，再来点再来点，还差一点，又往前推了一下，怎么样，高着没，
1: 要就差二寸多，再往前来一下。丁德兴耍坏，两只手一攒劲，砰，把老胡脑袋塞水里去了。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胡子还就觉着一股冷气一袭自个儿，等，这个凉水在鼻子眼儿、耳朵眼儿和嘴里往里一吸，坏了。一个是胡大海不会水，二一个没做准备，三一个刚才吃的全羊酒席满肚子都是零碎，就这个凉水这一请，老胡可受不了了，嘴一咧，把这一肚子全倒井里头了，还再看这井，可乱七八糟成了脏水桶喽。丁德兴心里好像把胡德海拽上了，老胡可不干了，吐了半天，把脸上的水一滑，用手指着丁德兴，兔崽，今儿我非灌你不可，你往哪跑？他就追丁德兴，丁德兴就围着井台转悠，老胡，胡大哥，胡大哥，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坨太大了，200多斤我能拽得住吗？手腕子一松好像没掉下去。大哥，要没我你今儿就完了，怎么你还恩将仇报？你放屁，你故意耍坏，我非灌你不可。两个大块头在这一折腾，围着井的周围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摆摊的也不敢摆了，溜达的也不溜达了，人们围着是成千上万，一个个交头接耳，哥哥兄弟啊，快， 这俩大个头在哪儿来的，谁知道啊，
2: 听口音不是这儿的，
1: 我这二位精神上有毛病吗？谁知道呢，这是秦大爷的井，他们敢这么折腾，
2: 没秦大爷的话把井盖给打开，
1: 怎么看那黑的脑袋还吐了，这不要命吗？
2: 一会儿秦大爷要知道非扒他俩的皮不可，可不是，看着就是要出人命，看着要出人命，胆儿小的不敢看，收拾收拾东西回家了，胆儿大的远远看着，有的上树，有的登到报国寺的墙头上。胡大海和丁德兴没想这些事儿，两个人正你追我赶正跑着呢，忽然听了人群的外头有人喊了一声，
1: 打，哪里来的狂徒，你们好大的胆子，简直是活腻歪，准备闪开。
2: 老百姓往两旁一闪，在外边进来20多人，可这20多人也是与众不同啊，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披着衣服露着胸膛，那嘴全都咧到耳根台子上去了。为首的俩家伙个头不高，好像一奶通泡，长得模样还相仿，岁数都在30左右，帽子都在后脑勺扣着，探里穴还贴着俏皮膏，两个人是四只小母龟，而塌鼻梁的喇叭花的鼻子头，把嘴角像耷拉着撇着嘴，露着胸脯子，手中圈拎着棒子，这大马棒都3尺多长，戴着皮碗手套。人们一看坏了，来了，
3: 看着要出人命，
2: 为首的俩谁呀、啊？就是刚才咱说那个霹雳鬼青宁手下的两个狗腿子，一个叫滚地雷，一个叫坐地炮。这俩小子狗仗人势，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这燕京城做着坏事何止千万，走在街上老百姓见着就躲。为什么？揍你白揍啊，你要敢一瞪眼不服劲儿，当时你这条命就没了，老百姓都把他们恨透了，都骂他俩是狗仗人势。真不假，主多大奴多大呀，越这种东西越欺负人。这滚地雷坐地炮今儿早上陪着他们的主子霹雳鬼秦明上街来溜达，这秦明打扮的挺好，今儿也挺高兴，打算奔报国寺看看这景怎么样，另外瞅瞅逛庙的有没有俊俏的姑娘，这小子找点便宜做点坏事冒点坏水什么的。带着二十多人都带着家伙刚走的正兴大街，哎，他突然往街旁边一看，新开了一座馆子饭馆，挂着蓝幌，不用问，清真贵叫朵蹄灰灰开的。他一抬头匾上有三个字，奔山仙。嗯，秦明一回头问这俩奴才滚地雷坐地炮，小子，我记得前两天走这趟街怎么没这馆子呢？对对，哎哎哎，怪呀，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张？这两天我们没走这趟街，怎么出来个饭馆？秦明把脸往下一沉，打听打听这馆子谁开的啊？给咱爷们送礼了呢，是是大爷，您放心，要没给咱爷们送礼，他随便开张砸了他。好吧，我到楼上看看。说着领着一帮恶奴奔奔山仙饭馆来了。这饭馆真是新开张，掌柜的姓马，是贵教人，从各地请来不少好厨师傅，哎呀，投入的资本也不少，因为这么一张了把送礼这茬忘了。掌柜的心还比较细，昨天晚上关照账房先生说，你开50两银子给秦明送点礼，咱得罪不起呀、啊、你要不给他送礼，他要找你的毛病，咱这馆子还能开吗？弟兄们还能吃饭吗？因为账房先生一疏忽，钱都领到手了，礼品都买好了，还没来得及送。哎，可巧秦明这小子先来了。东家和掌柜的眼尖呢，往街上一看，这不是秦明吗？这丧门鬼怎么来了呢？回头问先生，李先生，把礼物给送去呗。哟，坏了，掌柜的，我光顾忙活了，忘了。哎呀，这秦明要找他的茬可怎么办？这，哎，张芒先生也有主意。掌柜的，您先去迎接，好好招待，我从后门出去把礼物给他送到府上，他要不问还则罢了，他一问就说给他送过去了，他要不相信回到府里一问送来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这掌柜的说完了赶紧出来迎接，账房先生拿钱从后门出去了，让俩伙计给提着礼物，是连送钱再送礼呀、啊，不给人家搭建好不行、啊。东家掌柜的出来好几个，离老远就呲牙，哎呀，秦大爷，秦大爷，大爷您好，我们给您施礼了。 秦明把脸往下一沉，哼，管的是你开的吗？啊，是小人我开的。哎，大爷，哎呀，我们这买卖本小利薄啊，别看这样，多亏秦大爷您关照，我们料表存心给您送几点礼物，您看怎么样啊？啊，您要是乐意的话，将来我们还孝敬您。秦明一听，给礼物给我送去了。哦，我怎么没见着呢？
1: 哦，甭问，我那家里头人也多，送礼的也多，
2: 大概手下人没跟我说吧，我别错怪他。秦明一想，你要不敢糊弄我，一肚子火消了一半。好啊，今天大爷，我看看你做的这个菜味道怎么样。哟，我们请都请不来呢，大爷您请到楼上，
1: 正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呐，心里的骂他的祖宗脸上还得不敢露出来。
2: 把秦明让到楼上，二层楼嘛，到楼上他一瞅，黄油漆的地板，两旁都是窗户，上枝下摘，空气流通，光线充足，还是楼上够讲究的。掌柜的赶紧捡张桌，让伙计擦抹干净，搬了一把太师椅。大爷您请坐请坐。哎呦，各位二爷三爷四爷都是爷子，您这请坐请坐请坐。秦明在这坐着，滚地雷坐地炮不敢坐，带领恶奴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瞪着眼睛往楼上看着。秦明坐小人给沏了壶水，旁边过来个小伙就给打着扇子，一边给扇风，一边笑着呲着牙。大爷您吃点什么您吩咐下来。您把这最拿手的菜给我来几样啊，随便我尝尝味道怎么样，要好了那你这买卖继续开张，你们要巧取民财，做的味道不好，呵呵，给我关门，你管得着吗？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愣装大半蒜。掌柜的心里恨他，脸上不敢得罪啊，哈哈哈哈，赶紧到楼下到厨房关照厨师，把最拿手的菜做了一桌，伙计们罗列杯盘，这才给他摆好了。要掌柜的敬酒，东家布菜，左右的这么一给他打溜须，哎，这小子这个气儿这才下去，脸上露出点笑模样来了。他看了看滚地雷做的炮，小子，这俩小子过来了，大爷我先在这歇会儿，吃点喝点，你们哥俩领着人到报国寺井台上看看啊，看看今天放水的情况如何，有大事小情到这儿来找我。是是是。滚地雷坐地炮离开霹雳鬼秦明，这才赶奔报国寺。这秦明在这吃着咱不说，单表这俩恶奴领着20来人到了报国寺后院一看，呀呀呀，什么热闹，怎么围这么多人看什么呢？他俩搁这人空往里头一看，呀呀，就见丁德清胡德海两人围着顶台转圈，他俩不认得，一看井盖在旁边放着，地下吐的黄花绿沫子一片，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俩小子当时眼珠子就红了，大喊一声，领进人闯入重围，到了胡仔丁德兴的跟前，这滚地雷顺着台阶先上来，往井里一看，哎呀，我这什么味儿，妈比狗屎都臭，哎，哎呀呀，这井是不是糟践？谁他妈吐的？他们这一进来，胡大海也不追丁德兴了，老胡把嘴擦了擦，肚子一填，把腰一叉，眼珠子瞪着， 丁德兴把袖面一挽，看了看这些嫩奴，胡大海把肚子一拍，我呀，我吐的，吐了还不说，还想拉一泡没倒开功夫，你们俩想从哪里钻出来的？哟，滚地雷看看坐地炮，心说话，我们长这么大没听过这么文明的字眼儿啊！这俩小子是干什么的？看看胡德海，瞅瞅丁德兴，膀大腰粗，腚大腰圆，听口音是外地的。这俩小子开始有点害怕，后来一想，怕什么？我们背后的靠山秦德爷，秦德爷的靠山左班丞相，丞相的靠山当今的皇上。这俩小子想到这，吩咐一下，上打，给我打往死了打。胡德海一瞪眼，什么？哎，我一肚子撑得够呛，这回正拿你们锻炼锻炼，来吧，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滚地雷做的炮呢，这俩小子是个奴才，没什么真实的本领，狗仗人势，就仗着他们大爷霹雳鬼秦明的势力大，这俩小子腰里悬扁的横挂，这要是比起能耐来，什么不是啊？一伸手让胡大海一个通天炮，去你娘的，咣他哒哒哒哒扑通，把滚地雷逮出就两丈多远去，打了个五眼星，顺着鼻子眼这个雪花就淌下来了。丁德兴一脚把坐地炮蹬出也有一丈远去，来了个狗啃屎，咔嚓门牙也掉了。老百姓一看乐的，该该，这才叫报应呢！叫你们俩冒坏水，到底天下有不怕横的，这两位英雄这是哪来的？把这俩小子坏水给挤干净才解我们的恨。老百姓是拍手称快，滚地雷做的炮可以说没吃过这亏，也没摘过这个跟头，那能干吗？俩小从地上一咕噜起来，哎呀，好小子，你他妈敢大爷大大大大大爷，连话都说不上来。一回手，告诉手下那些恶奴，给我上打。二十来人都上来，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哎，就四十个上来也白上。让胡德海丁德兴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爬起来，一句话简短，再看老胡把板再一杀，双臂抡开往上一闯，才要大闹报国寺。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大明演义》，演播单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 4.3 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0: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 Mission accomplished。
2: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3: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这李婶，你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聆听第一声问候，
17: 早上好。
16: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7: 啦啦啦，
16: 美丽清晨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18: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还是来翻开我们的生活宝典。今天要和您聊的是关于心态。我们常说要身心健康，其实好的心态是健康的关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如何获取好的心态。接下来的梦想声音秀，还是来倾听听友发来的精彩朗诵作品，最后还是幸福来敲门。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欢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

健康常识为您解除身心疲劳，生活窍门为您创造幸福生活，生活宝典。这里是美丽清晨生活宝典。

0: 这一切都是源于内心的不强大，内核的不稳定。内心不强大，生活当中一个风浪就会把你打倒，内核不稳，外界的一点波澜就将你摧毁。当然，是否强大不是依赖身体和物质，而是在经历世人当中的这些慢慢磨练当中而出来的。以下八种境界，我个人认为啊，它可以判断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那么首先呢，就是不在意，还有就是不解释，不愤怒，不诉苦，不孤独，不恐惧，不乱于人，不失于情。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不在意啊，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7岁那年啊，他就火遍全球了。时代周刊呢为他定制了一期特刊。当杂志呢送到片场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制片人很是诧异啊。那斯皮尔伯格解释道，如果相信他们对我的称赞，我接下来就会相信他们对我的攻击。害怕别人的意见，就困于他人的评价。一个人成熟与否，体现在他对外界评价的态度上。就像《逍遥游》里的宋荣子，举世举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所有人都夸赞他，他不会因此而快乐；所有人都否定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沮丧。他有自己笃定的节奏，所以不会因为别人的声音乱了阵脚。内心强大不是去证明什么，而是你能屏蔽什么。还有就是不解释。曾经有人啊在微博上问蔡澜如何面对别人的非议，蔡澜回了四个字：不理没事。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的巍峨；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的辽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别人嘴里的你有多少个版本。懂你的人无需解释，不懂你的人说破了嘴也是苍白无力。古人云，不辨是非得大自在。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脑子里的看法，不如踏实走好自己的路。内心强大不是在口头上赢得别人，而是打心底里悦纳自己。
1: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我是一只俊浩，我是黄铜做成的，我的颜色是志愿军军装的颜色，我被战场的硝烟熏过，我被爆炸后的尘土磨过，我被他手上的汗水润过，我还被一颗子弹击中过。我是一只军号，

我是黄铜做成的，我的颜色是志愿军军装的颜色。我被战场的硝烟熏过，我被爆炸后的尘土磨过，我被他手上的汗水润过，我还被一颗子弹击中过。这一点我很骄傲，我被他别在腰上，却无意中保护了他。他是我的号手，他带着我跨过鸭绿江。他从江南水乡来，他还不到17岁。此刻我和他卧倒在一起，在异国的土地，在长津湖边。卧倒在雪地之中的还有无数的战友，严寒冷酷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而他们冰冻的雕像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此刻我和他卧倒在一起，我是一只军号，我是中国军人的一块坚硬的骨头，我是一只军号，我是中国军人的一块坚硬的骨头。

上。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思。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10871号，他出生于1961年7月19日，文化程度呢是初中。他的婚姻状况啊是离异的，是从客运集团退休，目前的月收入呢是在3500元。他个人呢没有子女，另外呢择偶要求是这样，年龄啊与他上下差不了多少就可以，希望对方呢是有双宝，身高1米60，身体健康，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会过日子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人品好。他个人情况啊，他有一个住房大概50平，身高1米75，身体呢也比较健康，而且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的编号是10871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10872号。他出生于1950年7月22号，文化程度呢是初中，婚姻状况啊是丧偶。他是从沈煤集团退休的，目前的月收入呢是在3400元。有一个女孩也已经结婚成家了。他个人呢有一个住房大概60多平，身高1米69，身体健康。而且呢他还强调自己啊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而且呢挺会过日子的，人品也好，平时呢不抽烟，偶尔啊少喝一点酒。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呢有住房，有双宝，身高1米60，身体健康，没有那些不良的爱好，人品好，会过日子，而且呢也希望对方性格好一点。他的编号是10872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10873号。他出生于1948年1月10号，文化程度呢是大学毕业，婚姻状况啊是离异的，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呢在4000元以上。他有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了。他自己呢有住房大概46平，是3楼，身高啊1米73，身体呢很健康，而且呢不喝酒。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对方呢看起来有眼缘啊，有双宝，肤白貌美，能持家的，身高1米60，身体健康，年龄呢在72岁以下。他的编号是10873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10875号。他出生于1963年2月14号，文化程度呢是大专，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呢在4800元。他的婚姻状况啊是丧偶，他有一个女孩，目前呢还没有结婚。他自己呢有住房，是137平的住房，身体健康，身高1米70，有双宝。另外呢他不抽烟不喝酒，很会过日子。他希望对方啊是一个性格比较好的人，而且呢没有那些不良的爱好。美术方面好呢可以优先，有双宝，身体健康，会过日子，而且呢人品好，最好啊再有一技之长。他的编号是10875号。
2: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 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上回说到，杨过和陆无双在一座小镇的客栈上，被李莫愁师徒追来，堵在了门口。这时，一位陌生的青袍客人偷走了李莫愁的驴子，将他们师徒引开。杨过急中生智，拉起陆无双闯入了刚才李莫愁已经搜查过的全真道士他们的房间内，伸手将几名道士点翻在地，然后扒下他们的衣服套在自己的身上。就在这时，花驴的铃声又响起来了。杨过估摸着，大概花驴已经被李莫愁夺回来了，因为那个青山客骑着驴奔出去的时候，铃声杂乱，李莫愁骑驴的时候，花驴奔得虽然快，可铃声却是急徐有致。他转念一想，将炕上的皮青须一把提起来，顺手闭了他的穴道，然后揭开炕门，把他塞入了炕底下。北方因为天寒，冬夜里炕底得烧火取暖，这时候因为天气尚热，炕底就不用烧火，可里边全都是炭灰黑烟，皮青玄一给塞进去，不免是满头满脸全都是灰土。只听见铃声忽然止住了，李莫愁又到了客店门口。杨过向陆无双说道：“上炕去睡。”陆无双皱了皱眉：“那臭道士睡过的，脏得很，怎么能睡啊？”“
2: 随你的便。”
1: 正说话间，又将申志凡塞入了炕底，顺手解开了姬青虚的穴道。陆无双虽然觉得被褥肮脏，但是想起师父的手段狠辣，他只得上了炕，面朝里躺下来了。刚刚睡好，李莫愁已经踢开了房门，二次来搜。杨过拿起一只茶杯，低头喝茶，他左手啊，却按住了姬青虚背心的死穴。李莫愁见房中仍然是三个道士，姬青虚脸如死灰，神魂不定，于是他笑了一笑，去搜第二个房间。李莫愁第一次来搜的时候，曾经仔细地瞧过三个道人的面貌，生怕是陆无双等乔装改扮的，可他第二次搜的时候就没再细看。这一晚上，李莫愁和洪凌波师徒搜遍了镇上的各处，吵的是家家鸡犬不宁。杨过却安安稳稳地跟陆无双并头躺在炕上，他闻到陆无双身上一阵阵少女的温馨香味，他不仅心里边大乐，陆无双也是心中思潮起伏，但觉得杨过这个人实在是古怪之极，说他是傻蛋儿，可又聪明无比，说他聪明吧，他老是疯疯癫癫的。陆无双躺着一动也不敢动，心想啊，那傻蛋儿定要伸手相报，那样该怎么办才好？可过了良久良久，杨过却是没半点动静，他反而觉得微微有些失望。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男人的气息，竟然是心潮澎湃，难以自已。过了很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杨过一觉醒来，天已经发白了，见姬青虚伏在桌子上沉睡未醒，陆无双鼻息细微，双颊晕红，两片薄薄的红唇略微上翘，他不由得心中大动，暗想，我若是轻轻地亲他一下，他绝对不会知道的。少年人情窦初开，从未亲近过女子，此刻是朝阳初升，正是情欲最盛的时候。他想起了接骨时他的胸脯之美，更是按耐不住，伸过头去就要亲人家口唇，还没碰到，已经闻到一阵阵甜香，他不由得心中一荡，热血直涌上来，却见陆无双眉头微蹙，似乎是在睡梦中也感到断骨处的疼痛。杨过见到他这般模样，他顿时想起小龙女来，跟着想起了他要自己立过的誓言，我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姑一个，
3: 要是变心，不用姑姑杀我，我自己也会杀了我自己。
1: 想到这儿，他全身冷汗直冒，当即啪啪重重地打了自己两下耳光，一跃下了炕。他这么一折腾啊，陆无双也给惊醒了。
4: 傻蛋儿，你干什么？
1: 杨过正在羞愧难当，含含糊糊地说，没什么，蚊子咬我的脸。陆无双想起了整晚他和自己

0: 自己同睡，突然间满脸通红，低下了头，轻轻地说：“傻蛋儿，傻蛋儿。”话声中竟是大有温柔缠绵之意。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道：“
1: 哎，傻蛋儿，你怎么会使我们古墓派的美女全房？”“
2: 我晚上做梦，那许多美女西施啦、貂蝉啦，每个人都过来教我一招，我就会了。”“
1: 呸！”
0: 陆无双呸了一声，料想再问他，他也不肯说。正想转过话头说别的事儿，忽然听见李莫愁的花驴声又响起来，向西北方而去，却又是回头往来路搜寻过去。他料想李莫愁想起那部五毒秘传落入了陆无双的手中，迟一日追回便多一日危险，所以片刻也不敢耽搁，天色微明就骑驴动身了。杨过说道：“他回头找咱们不见，又会赶回来。哎，就可惜你身上有伤，震荡不得，否则呀，咱们偷两匹骏马，一口气奔他个一日一夜，看他还追得上。”陆无双嗔道：“哼，你身上没伤，那干什么你不去盗一匹骏马，一口气奔个一日一夜？”杨过心想：“嘿，这姑娘可当真是小心眼儿，我随口说一句，她就生气。”只是他爱看人家发怒的神态，反而去激他。要不是你求我送你到江南，我早就去了。陆无双怒道：“
1: 你去吧，你去呀，傻蛋儿！我见了你就生气，宁可自己死了的好。”
0: 杨过笑了：“嘿嘿，你死了，我还真舍不得呢。”他怕陆无双真的大怒，震动伤处，他一笑出了房，到柜台上借来了笔墨砚台，回到房中，然后将墨在水盆中化开了，双手蘸了墨汁，突然一下抹在陆无双的脸上。陆无双没防备，赶忙掏出手帕来擦，不住破口骂道：“臭傻蛋，死傻蛋！”只见杨过又从炕里边掏出了一大把烟灰，用水和了涂在脸上，那一张脸顿时突突凹凹，就像生满了疙瘩。陆无双也立马醒悟了：“我们虽然换了道人的装束，可是面容未变，要是给李莫愁赶上来，他岂有不认识的道理？”当下将墨水也淡淡的涂在脸上。女孩家生性爱美，虽然是往脸上涂黑墨，但犹如擦胭脂抹粉一样细细的一一整理。两个人改装完了，杨过伸脚到炕下将两名道人的穴道踢开。陆无双见他看也不看，只是随意的踢了几脚，那两名道人顿时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心里边暗暗的佩服这个傻蛋武功胜我十倍，但是钦佩之意他却丝毫不形于色，仍然是嘴里边骂他傻蛋，似乎是浑然不将他放在眼里。杨过到市上想雇一辆大车，可是那市镇太小，没有车可雇，只好买了两匹烈马。这日陆无双的伤势已经轻了一些，两人各骑了一匹，慢慢的向东南行去。走了一个多时辰，杨过怕他支撑不住，把陆无双扶下了马，坐在道旁的石头上休息。他想起来今天早晨居然对陆无双有轻薄之意，轻薄他也没什么，可是这样却对不起姑姑，自己真是大大的混账王八蛋。他正在深深的自责呢，陆无双忽然说道：“傻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话？”杨过微笑着不答，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哎呀，不好，我真是糊涂。”“
1: 哼，你本来就糊涂嘛，
0: 咱们改装易容，可那三个道士都瞧在眼里，要是跟你师父说起来，那不是糟了。”陆无双抿嘴一笑：“
1: 那三个臭道士呀，先前已经骑马经过了，早赶到咱们头里去了，而师父他们还在咱们后边呢， 你这傻蛋失魂落魄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竟没瞧见。
2: 啊？啊？
0: 杨过啊了两声，向他一笑。陆无双觉得他这一笑之中，似乎颇含深意，想起了自己刚才的话中失魂落魄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那几个字，他不禁脸红了。就在这时，一匹马突然纵声长嘶，陆无双回过头来，只见道路的转角处，两个老乞丐并肩走过来。杨过见山脚后边有两个人，一探头又缩了回去，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虚。他心里边明白了，原来这三个臭道士是去告知了丐帮，说我们改了道人的打扮。他当下拱手说道：啊，两位叫花大爷，你们讨米讨八方，贫道化缘却是化十方，今日要请你们布施布施了。一个叫花子声似洪钟：
3: 你们就是剃光了头扮作和尚尼姑，也休想逃得过我们的耳目。快别装傻了，爽爽快快的跟我们到执法长老前评理去吧。
0: 杨过心想，这个老叫花背着八只布袋子，恐怕是武功了得。这两位正是丐帮中的八代长老。眼见杨陆二人都是二十不到的少年，他们居然连拜了四名四代弟子，三名五代弟子，料想啊，这中间定然是另有古怪。双方正在迟疑之际，西北方向的金铃声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又响起来了，轻快流动，一扬悦耳。陆无双暗想：糟了，我虽然改了容貌装束，可偏巧在这个时候撞到这两个死叫花子，要是给他们一揭穿，那可怎么脱得了师父的毒手。哎，当真是运气太坏，魔劫重重，偏有那么多人吃饱了饭没事干，竟是找上我缠个没完没了。在片刻之间，铃声更近了。杨过心想，这李莫愁我是打不过呀，只有赶快向前夺路逃走。便说道：两位不肯化缘也不大紧，就请让路吧。说着大踏步往前走去。两个叫花子见他脚下虚浮，似乎是毫不懂武功，各伸右手向前抓去。杨过右掌劈出，与两人的手掌相撞，三只手掌只略一凝迟，各自退了三步。这两名八代老丐是练功数十年，内力均是很深湛，在江湖上已经是少逢敌手了。要说论武功底子，那实在是远胜过杨过，只是论到招数的精巧奇妙，却是又不如杨过。杨过借力打力，将二人的掌力化开了，但要想就此闯过去，那也是不可能。三个人心中暗暗各自吃惊。就在这个时候，李莫愁师徒已然赶到近前。洪凌波叫道：
1: 喂，叫花小道士，瞧见一个跛脚的姑娘过去没有？
0: 那两位老丐啊，在武林中辈分已经很高了，听见洪凌波如此询问，心中也不免有气。只是丐帮帮规严厉，绝不允许帮众随意和外人争吵。二人顺口答道：
3: 没瞧见。
0: 李莫愁眼光锐利，见杨过和陆无双二人的背影，心下微微起疑，这两位似乎在哪里见过。又见四个人相对而立，剑拔弩张，像是要动武的样子。他心想，先在旁边瞧个热闹再说。杨过偷眼看看李莫愁，见他脸上浅笑，袖手观斗，他心念一动，有了，得这样就可以去了他的疑心。杨过转身走到洪凌波跟前，打了个问讯，嘶哑着嗓子说：
4: 道友请了。
0: 洪凌波以道家的礼节还礼。
4: 小道路过此处，给两个恶丐平。

0: 白无故的香兰，定要动武，小道未带兵刃，请道友瞧在老君的面子上，借宝剑一用。
1: 说罢又是深深的一躬。洪凌波见他脸上坑坑巴巴的，又黑又丑，但是却神态谦恭，加上他提到道家的老祖太上老君，似乎也不便拒绝，于是他拔出了长剑，眼睛望着师父。李莫愁点点头，他便倒转了剑柄递了过去。杨过躬身谢了，接过长剑，剑尖指地，
0: 小道士若是不敌，还请道友念在道家一派赐予援手。
1: 洪凌波皱了皱眉，哼了一声不答话。杨过转过身来，大声向陆无双道，
0: 师弟，你站在一旁看着，不必动手，叫他丐帮的花子们瞧瞧我全真门下的手段。
1: 李莫愁一凛，原来这两个小道士是全真教的，可是全真教跟丐帮素来交好啊，怎么着他们两派的门人却闹起来了？杨过生怕两个老丐喝骂起来，揭破了陆无双的秘密，他挺剑抢上，
0: 来来来，我一个斗你们两个。
1: 陆无双却大感担忧，傻蛋不知道我师父曾经与全真教的道士大大小小十余战，全真派的武功有哪一招哪一式能逃得过他的眼睛去呢？嗨，这天下的道教派别多着呢，正以大道太医什么都好冒充，你怎么就偏偏冒充什么全真教呢？那两个老丐听他说到是全真教门下五个字，都是一惊，齐声喝道，
2: 你当真是全真派门人，那你和……
1: 杨过哪容他们提到什么陆无双，长剑刺出，分攻两人的胸口和小腹，正是全真的嫡传剑法。那两个老丐啊，辈分很高，他绝不愿意合力斗他一个后辈，但是杨过这一招来的是奇快，不得不同时举棒招架。铁棒刚举起来，杨过的长剑已经从铁棒的空隙中钻了过去，仍然是急刺二人的胸口。两个老丐万万没料到他剑法竟然如此迅捷，急忙后退。杨过呢，是毫不容情，招招进逼，在片刻之间已经连刺了2918剑，每一剑都是一分为二，刺出去的时候只有一招，手腕抖动，剑招却一分为二。这正是全真派的上乘武功中一气化三清的剑术，每一招均可以化为三招。杨过每一剑刺出去，两个老丐就倒退三步，这18剑刺过，两个老丐竟然一招也还不了手，一共倒退了54步。玉女心经的武功啊，是专门用来克制全真派的武功的。杨过在古墓内还没练玉女心经，先练全真武功，他只是练的不是很精纯，一气化三清是化不来的，可是化二清倒也化的似模似样。李莫愁见小道士剑法惊奇，他不禁暗惊，心里边想，难怪全真教名头这么响亮，果然是人才辈出啊，这个人再过上10年，我还不一定是他对手了，看来全真教的掌教日后定要落在这个小道士的身上。李莫愁要是自己跟杨过动手，数招之间便能知道他的全真剑法似是而非，底子呢其实是古墓派的功夫，但是从外表看来却是极难辨真伪。杨过从赵志敬那儿得到过全真派功夫的歌诀，此后加以休息，因此啊，他的全真派武功倒也不是全盘的冒充。洪凌波和陆无双自然是更加瞧得心驰目眩。杨过心想，我要是下手稍稍有些迟缓，

0: 那两个老叫花子一开口说话，那就凶多吉少。他这一十八剑刺过，长剑几抖，却也抢到了二盖的身后，又是一剑化为两招刺出。两位老盖急忙转身招架，杨过不容他们铁棒与长剑相交，闪身又到了二盖的背后。那两个乞丐急忙又转身，杨过又已经抢到了他们的背后。杨过明白，要是凭真实的功夫，别说一敌二，就是其中的一个叫花子也不见得就打过，所以他回旋急转，一味的施展金功，绕着两个老乞丐来回的兜圈子。全真派的每个门人呢，当武功练到了适当的火候，就必须练着轻功，以便来日练天罡北斗阵的时候强位用。杨过此时的步法虽然是全真派的武功，但是呼吸运气使得却是玉女心经当中的心法。古墓派的轻功乃是天下之最，他这一起脚，两名丐帮的高手竟然是跟随不上。只见杨过是疾奔如电，白光闪出，长剑连刺。要是他当真想要伤害二人的性命，就是有二十个叫花子也都给杀了。那两个乞丐身子急转，抡棒防卫要害，此时已经顾不得抵挡来招，只是尽力的守护，凭老天爷的慈悲了。那么杨过能不能封住这两个老叫花的嘴？两个老叫花能不能道破陆无双和杨过的身份？李莫愁能不能将他们擒获？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杨过和陆无双化妆成全真教的道士走在路上，却被丐帮的两位八代老丐给拦住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李莫愁师徒又从身后赶到。杨过怕那两位老丐喝破了陆无双的身份，被李莫愁发现，只得是招招抢功。那两位老丐本来和杨过的武功不相上下，只是杨过的轻功大大占了便宜，围着二人急速兜着圈子。这样急转了数十圈，那两位老丐已经是累得头晕眼花，步履踉跄，眼见着就要晕倒了。李莫愁在一旁笑道：
3: 喂，丐帮的朋友，我教你们个法，你们两人背靠背站着，就不用跟着他转了。
0: 这话一提醒，两位老丐大喜，正要依法施为，杨过心想啊，不好，给他们这么一来，我可要输了。他当下不再转身一位了，一招两式分别刺向二盖的后心。二盖只听得背后风声极劲，来不及回棒招架，急忙向前迈了一步，脚刚着地啊，背后剑招便递到了，大惊之下只得提气急奔。哪知道杨过的剑尖就像影子一样，不论二人跑得如何迅捷，剑招始终是在他两人的背后晃动。二盖的脚步稍慢，背后的肌肉就被剑尖刺得剧痛。两位老盖心知杨过并没有相害之意，否则手上稍微一加劲儿，剑尖再往前递上一尺，那剑锋还不穿胸而过呀？可是脚下始终也不敢丝毫停留，三个人都是发力狂奔。片刻之间已经奔出了两里有余，将李莫愁等远远地抛在后边。杨过突然脚下加劲儿，抢在了二盖的前头，笑嘻嘻地说：慢慢走啊，小心摔跤。二盖不约而同的双棒齐出，杨过左手一伸，已经抓住了一根铁棒，同时右手长剑凭着剑刃搭在了另一根铁棒上，向左推挤。他左掌一张，将两根铁棒一起给握住了。两位老丐惊觉不妙，

0: 急忙运劲往回夺。杨过的功力不如对方，哪肯跟他们硬拼呢？长剑顺着铁棒直接滑下去了。两位老盖若是不放手，八根手指便会立马给削断，只得撒棒后跃，脸上的神色很是尴尬。斗是斗不过，可就此逃走了呢，又未免丢人。杨过说道：
1: 毕教与贵帮素来交好，两位千万不可信了旁人挑拨，冤有头债有主，古墓派的赤练仙子李莫愁明明就在此处，两位何不去找他？
0: 这两位老盖并不认识李莫愁，但是素知他的厉害，听了杨过的话心中一凛，齐声说道：此话当真？
1: 我干什么骗你们？小道士，哎，这也是给魔头逼的走投无路，这才跟二位动手。
0: 说到这儿，他双手捧起铁棒，恭恭敬敬地还了二盖。
1: 那赤练仙子随身之物，天下闻名，两位难道不知吗？
0: 一个老盖恍然而悟：
2: 哎呀，是啊，他手中拿着拂尘，花儿驴上既有金铃，那个穿黄衫的就是他了。
1: 不错不错，用银狐飞刀伤了贵帮弟子的那个姑娘就是李莫愁的弟子。
0: 然后微微一沉吟：
1: 哎，就只怕不行不行啊。
0: 那个声若洪钟的老盖性子很是急躁：
2: 怕什么？
1: 不行不行。
2: 不行什么？
1: 像那个李莫愁横行天下，江湖上个个闻名丧胆，嘿，贵帮虽然厉害，却没一个是他的敌手啊。既然伤了贵帮朋友的是他弟子，也只好罢休喽。
0: 那老盖给他这几句话激的是哇哇大叫，拖起了铁棒：
2: 哼，管他什么赤练仙子黑练仙子，今日非得斗斗他去不可。
0: 说着就要往来路上奔回。另一个老盖却很是持重，心想：我二人连眼前这个小道士也斗不过，还去惹那个什么赤练仙子，那不是白白送死吗？当下拉住了他的手臂：
2: 哎，也不需急在一时，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0: 向杨过一拱手：
2: 请教道友高姓大名？
1: 小道姓萨，名华兹，后会有期。
0: 打了个问讯，回头便走。两个老盖喃喃自语：
2: 萨华兹，
1: 萨华兹，没听过他的名头啊。这个人年纪轻轻，武功居然如此了得。
2: 一个乞丐突然间跳了起来：直娘贼，狗撕鸟。
0: 另一个问：
2: 什么？他名叫萨华兹，那就是沙花子呀，给这个小贼道骂了还不知道。
0: 这两个老盖破口大骂，可也不敢回去找他算账。杨过心里边暗笑，生怕陆无双有什么闪失，急忙往回转。只见陆无双骑在马上，不住地向这边张望，显然是等得很焦急。他一见杨过，脸上有喜色，急忙催马迎了上来，低声说道：
3: 傻蛋，你好，你撇下我了。
0: 杨过一笑，双手横过长剑，拿起剑柄递给洪凌波，躬身行礼道：
1: 多谢借剑。
0: 洪凌波伸手接过来，杨过正要转身，李莫愁忽然道：
1: 且慢。
0: 他见这个小道士武艺了得，心想留下这个人必为他日之患，现在趁他武功还不如自己，随手除掉了事。杨过一听且慢二字，已经知道不妙，当下将长剑又向前递了数寸，放在洪凌波手中，随即撒手离剑。洪凌波只得抓住剑柄：
1: 哼，小大人，你武功

0: 好得很呀。
1: 李莫愁本来想激他动手，将他一拂尘击毙，但他现在手中没了兵刃，自己是何等身份呢？那是不能用兵刃伤他了。于是他将拂尘往后领中一插。
0: 你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下？我是王重阳的弟子。
1: 他对全真教的众道士均没什么好感，心里边也就没有半点尊敬之意。丘处机虽然待他不错，但是跟他共处的时间甚短，临别的时候又给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所以也明白他虽然没什么恶意，可心里边总有些不忿。至于郝大通、赵志敬等人，那更是想起来就咬牙切齿。他在古墓之中学练王重阳当年亲手所刻的九阴真经要诀，若说是他的弟子勉强也说得上，但是照他的年纪只能是赵志敬、尹志平辈的徒儿。李莫愁见他武功不弱，才问他是全真七子哪一个的门人，实际上已经抬举了他。杨过要是随口答一个丘处机、王初一等人的名字，李莫愁倒也信了，可他不肯比杀死孙婆婆的郝大通矮着一辈，所以他便直接抬出王重阳来。重阳真人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生平只收了七个弟子，武林中众所周知。这个小道人降生之日，重阳真人早已经不在人世。李莫愁心想，你这个小丑八怪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我是谁，胆敢在我面前捣鬼。他转念一想，全真教的道士哪敢随口拿祖师爷说玩笑，又怎敢口称王重阳三个字。但他要不是全真弟子，可是他武功招式明明是全真派的呀。杨过见他脸上虽然仍是笑吟吟的，但是眉间微蹙，正在沉吟，心想自己当日办了相同，跟洪凌波闹了好一阵子，在古墓中又和他们师徒数度交手，别给他们在语音中举止中瞧出什么破绽。事不宜迟，走为上策，举手行了一礼，翻身上马，就要纵马奔驰。李莫愁轻飘飘地跃出来拦在他的马前。
0: 下来，我有话问你。
2: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要问我有没有见到一个左腿有些不便的美貌姑娘，可知道她带的那本书在哪里？
1: 李莫愁心中一惊，淡淡地说，
0: 是啊，你真聪明，那本书在哪里？
2: 刚才我和这个师弟在道旁休息，见到那个姑娘和三个叫花子动手，一个叫花子给那姑娘砍了一刀，但是又有两个叫花子过来，那个姑娘终于不敌，给他们擒住了。
1: 李莫愁素来镇定自若，遇上天大的事儿也不动声色，但是想到陆无双既然被丐帮所擒，那么他身上携带那本五毒秘传势必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不由得微现焦急之色。杨过见谎言见效了，更是夸大其词。
2: 一个叫花子从那姑娘怀里掏出一本什么书来，那姑娘就是不肯给，却让那个叫花子打了老大一个耳瓜子。
1: 陆无双在旁边横了他一眼，心想，好你个傻蛋，你胡说八道损我，瞧我不收拾你。杨过明知道陆无双心中害怕，却故意问他，
2: 哎师弟，你说这岂不叫人生气？那个姑娘给几个叫花子又摸手又摸脚，吃了好大的亏呀、啊！哎，是不是？
1: 陆无双低垂着头，只得嗯了一声。正说到这儿，山脚后边马蹄声响，拥出了一队人马，仪仗兵勇，声势浩大。原来是一队蒙古官兵。那个时候，金国已经灭了，淮河以北都属于蒙古。李莫愁当然

0: 不会将这些官兵放在眼里，但是他急于搜查陆无双的行踪，也不想多惹事端，于是避在道旁。只见铁蹄扬尘，百余名蒙古兵拥着一个将官疾驰而去。那个蒙古官员身穿锦袍，腰悬弓箭，骑术很是精湛，面容虽然瞧不大清楚，但是纵马大跑的时候神态却颇为彪悍。李莫愁等马队过去之后，举起拂尘，把身上掸了一下灰。他拂尘的每一下动作，陆无双的心就剧跳一下，知道他这一拂要不是掸灰尘，而是落在自己头上，那就会立马脑浆迸裂。李莫愁拂败了灰尘，又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1: 几个那个叫花子掳了那姑娘向北去了，小道士路见不平，想要拦阻，那个老叫花子刚才就留下来跟我打了一架。
0: 李莫愁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很好，
2: 多谢你了。我姓李，名莫愁，江湖上叫我赤练仙子，也有人叫我赤练魔头，你听见过我的名字吗？
1: 没听见过。姑娘，你这般美貌简直像天仙下凡一样，怎么可以成为魔头啊？
0: 李莫愁这时候已经30来岁了，但是内功精湛，皮肤雪白粉嫩，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看上去仍然像20多岁的人。他一生自负美貌，听杨过这样当面的奉承，他心里边自然高兴，拂尘一摆，
2: 哼，你跟我说笑，自称是王重阳的门人，本该好好的叫你吃点苦头再死，既然你会说话，我就只用这拂尘稍稍教训你一下。
1: 哎呀，不成不成，小道士不能平白无端的跟后辈动手。
2: 死到临头还在说笑，我怎么是你后辈了？
1: 我师父是重阳真人，跟你师父祖师婆婆是同辈儿，我不是长着你一辈儿。你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姑娘，我老人家是不能欺辱你的。
0: 李莫愁浅浅一笑，对洪凌波说道，
2: 再把剑借给他。
0: 杨过连忙摇手，
1: 哎，不成不成不成，我
0: 他话没说完，洪凌波已经拔剑出鞘，只听擦的一声响，手中拿着的只是个剑柄，剑刃却留在了剑鞘里。他惊愕之间当即醒悟了，原来啊，杨过刚才还剑的时候暗中使了手脚，把剑刃捏断，但是稍稍留下几分勉强相连，拔剑的时候稍微一用力当即断了。李莫愁脸上变色，
1: 嘿嘿，本来嘛，我是不能跟后辈的年轻姑娘动手的，既然你逼我过招，那这样吧，我空手接你拂尘3招，咱们把话说明在先，只过3招，只要我接得住，我们就此走路，但是3招一过，你却不能再跟我纠缠不清了啊。
0: 杨过知道这时候的情势不动手是不成的了，但若当真比拼起来，自然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索性老气横秋，装出一派前辈的模样，再用言语挤兑，只要他答应只过3招，那就不能再发第4招，自己反正是斗他不过，用不用兵刃也是一个样，最好他也就此不使用那厉害之极的拂尘。李莫愁岂不明白他的用意，心想，凭你这个小子也能接得住我3招。
2: 好啊，老前辈，后辈领教了。
1: 不敢。
0: 突然间只见黄影晃动，身前身后都是拂尘的影子。李莫愁这一招无孔不入，乃是向敌人周身百骸进攻，

0: 闪得了左边，右边的穴道就被点，避得了前边，后边的穴道就得受伤。只有武功远胜于李莫愁的高手，以狠招正面扑击，才能够逼得他回过浮尘自救。杨过当然没有这个功力，他情急之下突然一个跟头，头下脚上运起了欧阳锋所传授的功夫逆行经脉，全身的穴道尽数封闭，只觉得无数穴道上同时微微一麻，立即也就没事了。他身子急转，跟着倒立着飞脚踢出去。李莫愁眼见着明明已经点中了他多处穴道，他仍然能够还击，心中也是大感奇怪，跟着一招无所不至。这一招呢，是点他周身各处的偏门穴道。杨过以头撑地，伸出了左手，伸指点向他右膝弯处的尾中穴。李莫愁更是惊讶了，急忙跃开，三无三部首的第三手是无所不为，立即使出来。这一招不再点穴了，是专打眼睛、咽喉、小腹和下阴等人身上各个柔软的地方，所以叫无所不为，阴狠毒辣，可以说有些无赖的意味。当李莫愁练这个毒招的时候，哪曾想过这世上竟有人动武的时候会头下脚上。他匆忙中一招发出，当然是按照平时练的最精熟的部位攻击出去，可这一来，攻眼睛的地方打中了脚背，攻咽喉的打中了小腿，攻小腹的打中了大腿，攻击下阴的打中了胸膛。本来是攻击他柔软的虚处，却碰到了坚实的地方，竟然没有半点功效。李莫愁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他一生之中见过不少的大阵大仗，武功胜过他的人也曾会过，只是他事事先料敌周详，或攻或守或闪或避，都是成竹在胸，却没想到这个小道士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夫。只是这么一呆，杨过突然张口，已经咬住了他浮沉的尘尾，一个翻身立了起来。李莫愁手中一震，竟然被他将浮沉给夺过去了。想当年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欧阳锋逆运经脉，一口咬中了黄药师的手指，险些送了他性命。逆运经脉的时候，口唇运气一张一合，自然会生出咬人的意思。一个人全身各处的力气都不如牙齿咬合的力气，常人可以用牙齿咬碎核桃，而大力士手力再强也难以把核桃捏碎。因此杨过的内力虽然比起李莫愁还差得远，但是牙齿一咬住了浮尘，竟然把他用以扬威十余载的兵刃给夺下来了。那么李莫愁是不是就此如约打过三招之后就放过了杨过和陆无双呢？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88.8 财富到你家。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3: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

0: 每积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3: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4: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0: 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
0: 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三分钟能做什么？
9: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8: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9: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8: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9: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8: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0: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1: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0: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1: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0: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3: 好孩子，这条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3: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3: 好孩子，这条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3: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

0: 条没有障碍的路。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你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等你。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4: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5: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5: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5: 为什么呢？
15: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5: 爸爸，我明白了。
15: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言。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购物卡的那些玄机。说起购物卡，你肯定不会陌生，如今购物卡的种类繁多，也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加的方便。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购物卡，也成了很多人